奶酒是蒙古族人非常重要的一种饮品。整个家族的女人们一整天都要为这桶奶酒忙碌。这种木桶在蒙古语中叫库福，桶中部有一块挡板通向桶外，在木桶上方再放一口小铁锅，锅沿用布条和粘片堵严，是防止蒸汽外漏。20分钟后，锅里的酸奶烧开了，蒸汽上行，遇冷凝成液体，顺倾斜的挡板和细麻绳流出蒸馏桶，滴落到外面承接的容器里。这种清澈透明的液体就是奶酒。25公斤酸奶通常能蒸馏出3至4公斤奶酒。新鲜出炉的奶酒需要家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者来品尝第一口。在草原上，只有妇女才能参与酿造奶酒，而制作奶酒的副产品也反映出蒙古族妇女的智慧。这种类似饼圈的面食在蒙语中叫粗纳克。相传从前蒙古大军征战时就以粗纳克为干粮，不发酵的面粉加上高脂肪含量的奶油，既容易饱腹又方便携带，是骑兵补充体力的最佳选择。另一种奶酒副产品叫叶粒米克，用过的蒸馏桶内壁里会残留很多奶渣，曾格勒将奶渣子细扫出来，加入奶油搅拌即成，奶香浓郁，口感醇厚。达瓦达尔轰一家老小各自穿戴整齐，齐聚一堂，庆祝今年夏天第一桶奶酒的诞生。第一杯酒要敬给德高望重的人，敬酒时一定要配上洁白的哈达和优美的旋律。达尔达瓦轰家年轻的女儿那英深情地唱起了祝酒歌。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他老公。
4: 我不认识他。
3: 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8: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4: 导演，
6: 下去。
4: 我外
6: 头。下去。啊，
4: 对不起，
9: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1: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1: 就一句话，
0: 挂了全组环圈来，
11: 好不好？
9: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0: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3: 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9: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4: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14: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5: 保证完成任务。
16: 你们不可能成功。
9: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7: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第二回约跑。
18: 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9: 江军，
1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3: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5: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4: 铁证如山。
7: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他老公。
4: 我不认识他。
3: 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8: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4: 导演，
6: 下去。
4: 我外头。
6: 下去。
4: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1: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1: 就一句话，
0: 挂了全组环圈来，
11: 好不好？
9: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0: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我要当女生。
1: 怎么了，吴冠军？
2: 今天学校大扫除，我被叫来叫去，到处帮忙，就因为我是男生，女生就不用。所以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帮帮我？
1: 好吧，你想我怎么帮你？
2: 让我想想。有了，我也想体验女生的特权。
1: 可是当女生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烦恼，你想好了，女生可没那么好当。
2: 我想好了，当女生有那么多特权。
1: 那好吧，你可别后悔了。看我的吧，
0: 天眼变身。这是许愿水晶，你只要对着它许愿，愿望就会成真。
2: 太好了，谢谢你天眼。水晶水晶，从今天开始我要当女生。
3: 好的主人，你的愿望已达成。
2: 太好了。
3: 慢点吃，女孩子要斯文点，不过多吃点好，能吃是福。
2: 奶奶，我吃完能出去踢球吗？我约了李恒流哈。
3: 今天太晚了，女孩子晚上出去不安全，下次再去吧。
2: 可是是。喂，
4: 吴冠军，不是约好了一起踢球吗？怎么还不来？
2: 我奶奶说太晚了，一个人出去太危险了。
4: 你们女生就是胆小，肯定是怕输吧。
2: 天童，我真的好想去踢球啊。
1: 你奶奶说得很对，女生晚上出门确实不安全。
2: 可我又不是真的女生。
1: 但是现在在其他人眼里，你就是女生。
2: 我还是再去问问吧。奶奶，我就出去玩一个小时可以吗？
3: 说了不行，晚上就在家好好待着。
2: 知道了知道了，我不出去行了吧。
5: 冠军啊。
2: 奶奶，叫我还有什么事情吗？
3: 你衣服太脏了，赶紧去洗一洗。
2: 昨天不是刚洗过吗？
3: 衣服当然要每天都洗了。
2: 明天洗行吗？
3: 女孩子那么不爱干净，像什么样子？
2: 好烦啊。我知道了，等会儿写完作业我就去洗。
6: 吴冠军，放学一起去街上玩吗？
2: 好啊，我们去哪儿玩？
6: 当然是去饰品店，就在那边那条街上。哼，他们家这两天好像上了好多新的发夹。对呀，都可好看了。
2: 可是我又不需要。
7: 同学们，这节体育课男生女生分开练习项目，男生练习打篮球，女生练习跳绳。好了，现在就自己开始练习吧。

0: 徐博文，我们一起打球吧。
1: 那怎么行？老师说了，你们女生要练习跳绳，不去练，你考试跳绳会不合格的。
0: 天童，
2: 怎么了？跑那么急？
0: 我不要当女生了，快把我变回来，天童。
2: 我不是和你说过了吗？许了愿就不能反悔了。你为什么不想当女生了？
0: 当女生太难了，还是当男生好。
2: 嘿嘿，那就只有一种办法喽，让我冰淇淋吃到饱。
0: 对呀，我怎么忘了？让你吃冰淇淋就行了。你等着，我现在就给你买，保证让你吃得饱饱的。
2: 这个五冠军，其实许愿水晶只有一天有效，冰淇淋就当是给我的报酬了。
3: 年轻态面膜。
4: 我们香菱长大了，都知道体贴妈妈了。
5: 是当然啦，我最喜欢妈妈了。妈妈又白头发了，怎么会这样呢？妈妈还那么年轻。肯定是为了照顾我和爸爸，妈妈才有白头发。天童，你说呢？我不想让妈妈老去，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妈妈变年轻吗？
2: 改变年龄我可做不到，但是可以让妈妈心态变年轻。
5: 心态变年轻，这也行啊。
2: 那就看我的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3: 快把这个年轻态面膜给妈妈。
5: 哇，我现在就给妈妈送过去。
4: 香菱，起床了，香菱，和妈妈一起去晨跑吧，太阳都晒屁股了。太阳当空照，花儿香菱，起床了，起床，我去晨跑喽，你动作快点哦。香菱，快来帮我看看这条裙子，你觉得怎么样？我穿好看吗？
5: 好看，很适合妈妈呢。
4: 太好了，等会儿和老同学出去，我要好好打扮下。
5: 你要去哪儿呢，妈妈？
4: 当然是去逛街了，好多年没去了。
5: 玩得开心。
4: 好，昨天睡一觉，感觉自己都年轻不少。
5: 妈妈一直都很年轻啊。哇，年轻态面膜果然有用。妈妈今天看起来特别漂亮呢。
6: 是啊，你妈年轻时候就是这样。
4: 好啦，我要出门了，不然来不及了。
6: 我等会儿也要出门去公司。
5: 可是爸爸妈妈都不在家的话，我中午一个人在家吃什么呀？
4: 点外卖呀。现在年轻人不都喜欢点外卖吗？
5: 那好吧。
4: 好了，我得赶紧走了。
5: 妈妈再见。好饿啊，爸爸妈妈怎么还没回来？先去冰箱里看看有什么吃的吧。怎么什么都没有啊？只剩两个冰淇淋。
0: 香菱，你们家店是不开了吗？
5: 是啊，我都好久没吃到香菱妈妈做的冰淇淋了。才不是呢，是因为我妈妈说要给自己放个假。可是天天放假，店里都没有人了。因为妈妈说要趁年轻。

0: 出去玩玩，已经好几天不在家了。妈妈好像还是没回家。
1: 不出所料，果然没人。
2: 你回来了，香玲。妈妈今晚不在家，我去街上买点吃的回来，你在家稍微等等。
0: 天童，年轻态面膜什么时候失效？我再也不想吃外卖了。
1: 应该快了，面膜效果明天应该就消失了，像我这样可爱的猫也受不了天天吃外卖了。
3: 香玲，起床了。
0: 哎，妈妈，你终于回来了，我好想你。
3: 是想妈妈烧的菜吧？饿坏了吧？妈妈这就去做好吃的。
0: 妈妈，我想吃大餐。
3: 没问题。
0: 哇，好丰盛啊！
2: 老婆，你可算回来了，家里没了你可不行啊。
3: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0: 有妈妈在真是太好了。

0: 大人也想要偷懒。
1: 为什么要现在打扫？真是的！
2: 你这孩子，妈妈平时这么忙，还得抽空打扫卫生，你也不知道多体谅一下我们。
1: 妈妈，对不起。
2: 可以的话，真想偷个懒。
1: 天童，你说为什么大人们每天都这么忙碌呢？
3: 很正常啊。
1: 不就是想要偷个懒吗？天童，你用魔法把大人们的积极性降低吧。
3: 可以，你的爸爸妈妈这么辛苦，休息一下也是应该的。
1: 快开始吧。
4: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5: 好了，我现在对他们施了魔法，他们短时间不会去工作了。
1: 很好。
2: 给。
1: 谢谢妈妈。
2: 香玲，你去拿碗。好不容易吃个火锅，没有碗怎么行？
1: 天童，走。

0: 怎么这么乱？
1: 我记得我的魔法没有用过量啊。
2: 啊，真是惬意啊。
0: 爸爸，您看周围这么乱，收拾一下吧。
2: 不如你帮我收拾一下吧，扫帚在那边。哎，

0: 做家务的感觉怎么样？
1: 都怪你的魔法，虽然让爸爸妈妈休息是好事，但是你的魔法把他们变成了大懒虫。
0: 怪我做什么？这不是你想要的吗？倒不如说是他们太想休息，所以才会这样。
1: 太想休息，所以变成了懒虫。可是家里这么多家务，我一个人怎么做得完呀？
2: 这人真逗。
1: 啊，越来越乱了。
0: 你还是快点打扫吧，再过一会儿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1: 为什么会这样？起床啊！

0: 天童，你还是让爸爸妈妈变回来吧，我不想再做家务了，真的好累啊。
1: 现在知道累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0: 我第一次觉得做家务这么累，难怪爸爸妈妈这么想休息了，在他们忙碌的时候我还去埋怨他们。
1: 所以啊，你应该理解他们。
0: 你说的没错，我也该为他们考虑。
1: 下次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0: 以后我也会一起帮忙的。
2: 四大皆空。
1: 写什么？
3: 还没想好呢。
4: 是老师还没来。
5: 拿过来吧，快点。其他的呢？
4: 祸不单行，真是令人烦恼。一定很好吃。等等，我没拿。没捉着。快停下，我不是没拿走蛋吗？
5: 为什么上课的时候睡觉？
4: 那个，其实我太饿了。
5: 下课来我办公室。
1: 怎么了，冠军？
4: 世界上要是没有烦恼就好了，这样人人都能快乐，我也不会因为被老师批评而烦恼了。
0: 人怎么可能没有烦恼呢？除非你是和尚，无欲无求。

0: 天童，你能不能让我的烦恼消失？只要烦恼消失了，那我就能一直快乐下去了，怎么样？我记得还有一些冰淇淋没吃。
1: 好吧，天童圆，天童扁，天童变天眼。烦恼消除饮料，你只要喝下它，你的烦恼就

0: 要通通离我而去了。
1: 冠军，先喝点水休息一下吧。
0: 好啊，我正好有些渴了。
1: 冠军接住。冠军，别傻站着呀。冠军，你怎么回事？这么好的机会却不射门。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心里射门的愿望突然就不见了。

0: 君怎么不动笔？冠军，你怎么了？说句话呀。
1: 太可怕了，像是丢了魂一样。
0: 帮我拿下书包，我来背他回去。
1: 你快救救他。
0: 武冠军从考试到现在整整4个小时都没有动过，到底怎么了？
2: 我给了他一瓶烦恼消除饮料，他一定是喝多了那个，把自己心中所有的烦恼全都给消除了，导致自己变成这样。
1: 没有烦恼难道不是好事吗？
2: 烦恼是人生的润滑剂，正因为有烦恼，人们才会追求快乐，没有了烦恼也就没有了欲望，就会像他一样变成四大皆空的状态。人没有欲望又怎么行呢？
3: 既然他没事，那我们先回家吧。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8: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5: 导演，
6: 下去。
5: 我外
6: 头。下去。啊，
5: 对不起，
9: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儿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举起酒杯啊！
0: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
0: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2: 好不好？
9: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0: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2: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

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2: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你们不可能成功。
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6: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7: 第二回别跑了。
8: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军，
9: 我就是有担子重任，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2: 铁证如山。

0: 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
4: 她。那她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母须知全。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头。下去。啊，
11: 对不起，
13: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儿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 来来来，
3: 就一句话，
1: 绕个圈子环圈来，
3: 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是振幅与勇气的交响，每一记重拳都烙印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

0: 谢皇上不杀之恩，朕决定将你贬为庶民，命你青衣小帽，不得骑马，步行到邗江关，请出樊梨花姑娘，破扬帆的怪兽七杀阵，并救出你的二夫人。这是朕给你的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若是你能请出樊姑娘，那你的死罪可免；若是你请不出樊姑娘，定要当斩不饶。
1: 谢皇上，皇恩浩荡，罪臣薛丁山绝对不负皇上所望。姨母，姨母，圣旨来了，姨母。
2: 姨母，圣旨到了，圣旨到了。圣旨到，樊梨花接旨。丁山，快起来，把头抬起来，把眼泪擦干。男儿流血不流泪。眼下咱们薛家遭难，我们都可以哭，你却不可以哭。你需要的不是眼泪，是坚强，是面对。
0: 丁山啊，为了正熙，为了金定，一定要把梨花姑娘请回来。拿出天塌下来都能顶住的勇气去面对一切。你娘和二娘相信你，一定能做得到。多谢二娘教诲。丁山明白。我娘卧床病倒，劳烦二娘照顾。
2: 你放心去吧，一定请回樊姑娘。
3: 我会照顾好你娘的，啊！仙童，我走了。相公，我想跟你一起去。
0: 这怎么行呢？你怎么能和我一同前往呢？
3: 我去帮你求梨花妹妹。再说，你一个人徒步前往那么远的地方。
0: 我实在放心不下。我知道你是担心我，我知道你不放心，你是个好妻子。可是路途劳累，很辛苦。
3: 我不怕，再辛苦我也不怕。
0: 好了，别担心了，没什么放心不下的，啊。 再说了，你不光是我的妻子，你还是军中的将领，怎能擅自离开啊？等我回来，等我回来再向皇上请罪。仙童，我还有一事要拜托你。
3: 相公，请讲。
0: 金定为了我独自闯关，可我现在。 却活得好好的，他却生死不明。为了这件事，我一直愧疚在心。这次我去邗江关请梨花，若是请不来的话，必定要认罪伏法。我想请你查明他的下落。
3: 相公，请放心。 金定妹妹跟我情同手足，就算你不说，我也会这么做的。
0: 那我先走了。
3: 相公，你千万要小心。

0: 姑娘，你怎么了？
1: 大娘，我被人追杀，摔到这山谷中来，能给我一口水喝吗？
0: 我看你伤得不轻，到我家歇歇吧。慢点儿。

0: 梨花，梨花，既然知道丁山要来请你，你到底作何打算呢？
1: 说心里话，女儿一时半会儿也不知该怎么办啊。我想听听娘的想法。
0: 依娘看，丁山无论是人品还是文才武功，都是百里挑一、千里难寻，这一点女儿要把握清楚啊。
1: 娘，这一点女儿比娘更清楚呢。眼下她遭如此大的不幸，难道女儿还想报复她？唉，见她遭受如此打击，女儿柔肠寸断，怎还忍心报复呢？
0: 那你为何还犹豫不决呢？
1: 师父说，让丁山受三请之苦，这样才能让朝野上下的人消气，否则的话。
0: 将对丁山不利。你师父说的也有道理。
1: 娘，万一丁山一请二请我都不去，皇上在盛怒之下会不会把丁山给斩了？皇上会舍得斩他吗？
0: 应该是舍不得的吧。这就对了，说不定啊，皇上也想给他一点磨难。
1: 但愿如此吧。
0: 嗯，哎，梨花。

0: 将军，末将正带领将士们在操练。
1: 好，继续操练。
0: 是。

0: 哪里来的？我是薛丁山，樊将军在不在？我有事要找他。报告樊将军，外面有一男子求见。
1: 大小姐，外面好大的雨，不知是不是薛姑爷来了。来者何人？
2: 他说他叫薛丁山。
3: 啊，真的是姑爷！大小姐，让他进来吧。
1: 多谢。
0: 樊将军，我看他很着急，说是有要紧的事见樊将军。
1: 这一次，皇上一定会派丁山请你出山挂帅，但你千万要记住，一定不能心慈手软，狠下心来狠狠地折磨丁山，非三请则不可出兵见驾。传我命令，就说，我今日身体欠安，任何人，我都不想见。
0: 这樊将军，
1: 还不快去！是。
4: 大小姐，外面这么大的雨，您就真忍心让他在外面淋雨过夜啊？
1: 是啊，大小姐，您就让他进来吧。不关你们的事，下去吧。
4: 是。

0: 小翠，梨花呢？
1: 你就不要再等了，大小姐是不会见你的。
0: 我有话要对她说。
1: 北街上有一家客栈，你先在那住一晚上，改日再来吧。

0: 我们早就听说朝廷大军讲仁讲义，特别爱护老百姓。起初我还有点不相信，经你这么一说呀，我信了。不瞒你说呀，我有个儿子，就在杨帆手底下当副将。既然这样，大娘，我也不想连累你，不如让你儿子。
1: 把我绑去交给杨帆吧。二夫人，你太小看你大娘了。大娘可不是那种人。虽然我儿子在杨帆手下做事，但他从不做坏事的，否则我饶不了他。
0: 大娘真是深明大义啊。

0: 薛丁山，樊将军有令，让你进去。哎，丽花，
1: 干什么？站住！有话这里说。
0: 丽花，当初都怪我中了杨帆的奸计，对你造成了莫大的伤害。 是我对不起你。今天我独自一人前来，一是向你表明我的歉意，请你原谅我；二是想请你剑驾出兵，破了杨帆的怪兽七杀阵，为朝廷效力。
1: 这次你来，要我原谅你，我绝对办不到。
0: 不过，要我重回军营为朝廷效力，这个倒是可以。好吧，原谅我失小，为朝廷效力事大。那你现在就和我一同出兵吧。
1: 请问你现在是何身份？是元帅，还是朝廷重臣？什么都不是。
0: 庶民一个。那，你凭什么来调兵遣将？
1: 是皇上的旨意。
0: 既然是奉旨而来，那么圣旨何在？不见圣旨，我绝不会跟你走的。
1: 这圣旨晚点补上好不好啊？
0: 行，等补到圣旨，我再遵旨而行。来人，送客。
1: 丽花，站住！就算是。

你不为我着想，你也应该为朝廷着想。现在大敌当前，我们已经伤了几员大将，现在金鼎还被困在阵中，生死未卜。只有你一个人熟知扬帆的旁门左道，只有你知道破阵之法。难道你就真的袖手旁观、坐视不理吗？梨花，梨花。

0: 启禀皇上，罪臣奉旨前往寒江关请樊梨花出兵，樊梨花却称无圣旨就不从，还称罪臣是假传圣旨，罪臣两请不来，实在是无可奈何，只得回来复旨。
1: 先前朕曾经讲过，如果请不回樊姑娘，该当如何？
0: 以正国法。
2: 那你还有什么可说的？罪臣无话可说。来人，
3: 在，
2: 将薛丁山推出去斩首。
4: 是，
5: 慢。
2: 启奏皇上，大敌当前，不可杀薛丁山。微臣保他再赴寒江关，用真诚求樊梨花回心转意，前来见驾出兵，以赎钱罪，扶起圣裁。
5: 不知程老千岁意下如何？徐金池言之有理，请皇上恩准。
2: 准奏，谢皇上不杀之恩。多谢徐兄保奏救命之恩。
6: 哎，贤弟，你我同为功臣之后，为国保贤，何谢之有啊？这次我保你再上寒江关。
2: 一定要求得樊姑娘出兵，皇上方赦你的死罪呀！若这次再请不来，你恐怕就死罪难免了。
6: 徐兄，梨花她非要皇上的圣旨才肯出兵，若是没有的话，恐怕很难请动她呀。
2: 贤弟诧异，你与她本已拜堂成亲，你却三次挑剔，将其休弃，深伤其心。皇上无非是要你诚心求她回心转意，岂有圣旨给你？
7: 以我之见，你与他从小青梅竹马，本有深情在先。只要你真心相求，他会回心的。俗话说得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旷人心火。哎呀，不知道皇上会把他怎么样啊？不会杀了他吧？师父出的这个点子实在太冒险了。
8: 娘，我现在心里好不安啊！你不是派人去打听了吗？是啊，我是派了几个探子去打听了，可现在一个都没回来。
9: 报，小的刚从白虎关打探消息回来了。
7: 快说！
8: 薛世子没有请到将军，皇上龙颜大怒，立即就要将他押赴法场斩首。
7: 斩了？
8: 还没。军师徐良出面保奏，说再给薛世子一次机会，若他再起不到将军，斩立决。
7: 再探是。娘，我真的受不了了，我真的好怕他出什么意外啊！
10: 孩子，娘也担心，娘也不忍心看你这样折磨他。我们今生有夫妻的缘分。
8: 我们已经是夫妻了，你为什么还要对我有所隐瞒？他们
7: 有意陷害我的，
8: 我真是没用，我真是没用啊！我这个样子，还有什么颜面再苟活于这个世上？

0: 相公，你听我解释，我对你坚贞不渝，我永远是清白的。
1: 丽华，你等着我，我速回应复职，你等着我。

0: 梨花，你是梨花？难道我已经到了阴间，与你相会了是吗？你没有到阴间，我也没有到阴间，我们都活着。不可能啊！我的梨花她已经死了。
1: 相公，你好好的看着我，我没有死，我活着呢。
0: 不是骗你的，是假死。你真的没有死，太好了，骗我没关系的。
1: 相公，实在对不起，我是迫不得已才骗你的。没关系，没关系，是我不好，是我的错。其实，我早就原谅你了。 我们再也不分开了。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相公，你身子太虚了，来，先喝点羊奶吧，啊。 我们走吧。
0: 去哪儿？
1: 见驾出兵啊！
0: 可是我没有圣旨啊。
1: 我的傻相公，走吧。

0: 弟兄们，搜寻了大半天了，嗓子都渴了，我家就在附近，去我家喝口水吧。啊，
1: 好，好，去韩福娘家歇歇也好啊。哎，
0: 对，去他家吃好吃的。哎，启禀皇上，薛丁山世子在帐外求见。
1: 传，
0: 是。
2: 传薛丁山樊梨花觐见。罪臣薛丁山樊梨花，
1: 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两位爱卿平身，
2: 谢皇上。
1: 樊爱卿果然是绝世佳人呐。 而且文武双全，薛丁山，有这么好的妻子，你竟然三次休妻，是何道理啊？
0: 罪臣之罪，
1: 薛丁山听旨，罪臣皆旨。你本该是一个犯有死罪之人，但是你这次请回了樊梨花姑娘，真算你大功一件，就暂免你的死罪。
0: 谢皇上不杀之恩。

0: 朕也将免除你三军大元帅之职，朕为三军先锋，希望你继续戴罪立功。
1: 臣一定将功赎罪，不负皇上众望。樊梨花听旨。微臣在。
0: 朕命你为三军大元帅，速破逆贼杨帆的怪兽七杀阵，攻下白虎关。
1: 臣领旨。
2: 徐爱卿，今日是什么日子啊？回皇上，今天是大吉，宜婚嫁。既然如此，那丁山与梨花，今日就完婚吧。谢主隆恩。
3: 梳妆，
4: 人老脚心老。
2: 鞋子要选好，
5: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6: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硌得我脚掌疼啊。
7: 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绝屈多难受了。
8: 足艺舒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短三安全，安全好鞋更胜关节。
9: 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式真舒服。
2: 二软，整洁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跌洒水，不下滑，走动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 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九十九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0: 辛苦了一辈子，老了脚容易变形。 脚掌变宽，脚背上翘，脚趾外翻，脚容易沉重，走路啊就像绑着沙袋子，晚上怎么歇都歇不过来，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换上足艺舒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底牢牢抓地。
9: 走动有精神，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踩上走实底，照样脚不累。两大按摩穴位围绕足底涌泉穴、深眠穴，走路就是做按摩，越穿越轻松。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
10: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胜关节，好鞋经得起考验。足艺舒健步鞋。 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呀，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易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两个鸡蛋重。 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2: 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 穿上健步鞋，羊角更护脚。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
1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

0: 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短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跌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1: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晚了可就抢不到了。
2: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晚上睡得香。
3: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4: 中老年人的脚部问题，你真的清楚吗？权威调查，超50%老人呀、脚变长，近70%老人脚变宽，近40%老人呀、步态异常。俗话说，老人骨头脆，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跌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儿养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越来越精神。
0: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看，将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的。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看，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两个鸡蛋重。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4: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健康不易老。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书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较。

0: 安全好鞋，更省关节。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0: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健康不易老。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书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更省关节。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2: 天地胸中壮，
3: 稍后继续。薛丁山，
4: 超级凯，你疯了吧？
5: 你除了会用法律的手段吓唬几个年轻人，你还会干什么？公司养着你这个法务总监，你就没点创新吗？你是不是觉得公司现在麻烦惹得不够多呀？啊，现在外面的舆论对我们不利，你还想把整个公司都打造成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万恶的资本的形象？
6: 这次这个案子呀，将是你第一次面对如此庞大复杂的案件，必须严把证据观、事实观、法律观，一旦稍有疏忽啊，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你能做到吗？
3: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如果火势不大，可以尝试用灭火器材灭火。当发现火势失控时，请务必立即撤离，并拨打119报警电话。
1: 喂，您好。
0: 撤离时关闭起火房间及入户门，以减缓火势和烟雾扩散，保障人员安全疏散。

0: 但不完全是。
1: 愿闻其详。
2: 军师，你出此言，我也就大惑不解了。
0: 丁山贤弟啊，皇上凭什么免你死罪？是凭你请回了梨花，对不对？
1: 嗯。
0: 请回一个梨花，竟能免除死罪。
1: 俗话说，在朝为朝，在国为国。我身为杨将军的副将，我能不为他办事吗？对不起了娘。自古忠孝难两全，今日我一定要将他带走。
3: 你这个畜生，你原来是这么想的？
4: 好，我就当没有你这么个儿子。
2: 大娘，不要为难他了。
1: 你终于出来了，看你往哪儿跑。
2: 韩副将，你要抓就把我抓去吧，不要因为我伤了你们母子的感情。大娘，你不要怪他，他也是军务在身，身不由己。
1: 这还差不多，你不要为了保自己条性命而害了我们一家。
2: 韩副将，这么想你就错了。我并不怕死，如今朝廷大军战将如云，我一个陈金定死不足惜。我现在觉得可惜的倒是你，尤其是你的这位好母亲。
1: 你这是何意？
2: 你刚才不是在说忠吗？那我倒要问你，你是在忠于谁？忠于国家？忠于朝廷？显然不是，你这是在忠于杨帆和舒宝同，而他们却是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你知道你自己究竟在做些什么吗？
1: 我只知道我是军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2: 你能告诉我吗？你究竟在做什么？你是在追随几个叛贼，对抗国家，对抗天下百姓？
1: 你胡说什么？难道我错了吗？
2: 事实摆在眼前，你说是错还是对？你方才说你娘糊涂，我看你才是真正的糊涂透顶。因为舒宝同、杨帆这些乱臣贼子造反，致使多少无辜者死于非命。如今朝廷几十万大军已逼向白虎关，此关迟早要破。我劝你们，即使不想立功，也不要白白的做牺牲品。
5: 二夫人，我儿如今还能回头吗？
2: 大娘，他目前还并没有做什么坏事，回头还不晚。
1: 啊，娘，孩儿知错了。娘，
5: 儿啊，你要感谢二夫人陈将军才是，是他让你迷途知返的呀。
1: 多谢陈将军教诲，是韩某茅塞顿开。
2: 明白了就好。但愿你为评判出力，为国立功。
1: 末将一定。末将要走了，不知道陈将军还有何吩咐？
2: 如今朝廷破白虎关在即，不知此关是否有秘密设防或陷阱，你可打探一下提供给我们吗？
1: 我明白了，我会尽力的。
5: 儿啊，你再为陈将军弄点药去吧。
1: 好的，陈将军。娘，我先走了。走。
2: 大娘，韩副将这样去恐怕是有危险的，麻烦你把他追回来一下。
5: 哦，好的。
1: 弟兄们，今天的事你们大家也都知道了。不瞒你们，我决定归顺朝廷，你们有何不同想法，不妨现在说出来。人各有志嘛，你们有不同想法亦属正常，我不勉强你们。愿意跟随我的我欢迎，不愿意跟随我的我也尊重你们的选择，绝不为难你们。但有一点，

0: 不许有人去告密，我愿意跟你一起归顺朝廷，绝不告密。
1: 我们愿意，绝不告密。
2: 新高皇长，
0: 你的意思呢？你可以不愿意，但不可以去告密，因为关系到十几条人命。
2: 我也愿意，绝不告密。
3: 三娃，
0: 娘。 娘，你们下去吧。
3: 是。
0: 娘，你怎么来了？
3: 我没事。孩子，是陈将军有些担心，怕你有危险。现在没事了。
0: 是没事了，娘。我们这些兄弟啊，现在一条心，你告诉陈将军，让他放心好了。
3: 孩子，你还是多加小心才是。
0: 知道了，娘。
4: 表哥，三娃来了。
0: 表哥，你在忙什么呢？
4: 我还能忙什么？不是依旧是药，表弟今日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啊？不会是来看病的吧？
0: 我当然不是来看病，不过是来拿药的。
4: 好好的拿什么药啊？哎，
0: 不是我需要，是我一个兄弟需要，我来帮他取。
4: 什么药啊？
0: 创伤药。
4: 为何不让他来治？只是拿药啊？哎，
0: 他受伤太重，不方便。
4: 这伤得越重，越得到这儿来啊！抬也得抬来呀！
0: 表哥，你就给我点药吧。
4: 你老实告诉我，你到底给谁拿药？你私自拿药是违反军纪的，你知不知道？
0: 这规矩我当然知道，
4: 可我更知道，你是我表哥。你实话告诉我，你拿这药是给谁医治？这个人是不是不能到这儿来呀？
0: 正是。
4: 他是何人？

0: 三娃，你胆子是越来越大了，你知不知道这是要送命的？这我当然知道。既然你知道，那你还这样做，就算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你老娘想想啊！不瞒你说，这正是我娘叫我这样做的。
1: 我姑妈？
0: 正是。表哥，你不帮我，我走了。站住！你等一下。 这可是要送命的，你考虑过后果吗？
2: 你以为我真的这么不明事理吗？我告诉你，朝廷军队的事情我早就知道了。只要是正义的事，何惧之有？
0: 我差点小看表哥了，原来表哥比我觉悟的还早。
2: 你先把药拿走，但是光有药还不行，我还得亲自去一趟。
0: 我派一个人和你一块儿去。
2: 不用了，你派人把药送去，我随后就到。
0: 那好了，表哥，我先走了。

0: 韩副将，请留步，小的有重要的事情向你报告。
1: 什么事？
0: 这里说话不方便。好，走，里边说。嗯。什么？小的没有半句假话，却是看见韩副将拿了一包东西从一房走出去了。
1: 竟然有这种事，
0: 叫他来见我。还有什么？如实说来。
2: 女儿，女儿，
3: 娘，换装吧，这么早就换，时间不早了，快换吧，给大小姐换装。是，来，
0: 到底什么事？快说。韩副将，请多加小心。昨日之事，可能有人向杨将军告密，究竟是何人？火长、心高，原来是他。
3: 胡丁，你对此事有何看法？
4: 我特意前来给你报信儿，你说我是何态度？
0: 好，既然如此，你火速去趟我家，把这包药给我娘，叫我娘把陈将军转移，杨将军这边我自会应付。
3: 好的，还有什么需要我办？
4: 你知道七杀阵的布阵吗？
3: 知道一些，当初布阵时我去操练过几次。
0: 那你知道死门里面的令射机关吗？
3: 不知道。来。
0: 如果你送完药还有机会，

0: 有事把混出白虎关，把我刚刚说的话告诉朝廷大军，我一定尽力，即刻去，一刻也不要停留。
1: 是，我走了。
0: 记住，千万要小心，你放心。

0: 哥，哥，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在这里不动？娘叫你回去沐浴更衣了。
1: 知道了。
0: 知道了，知道你怎么还不走？嫂子都准备好了。怎么，难不成你想让嫂子伤心吗？
1: 对呀，多谢妹妹提醒，这次绝对不能让梨花再伤心了。哎，走啊，走走走，快走。
0: 这还差不多。
2: 吕校尉，
3: 在。
2: 你带100人速去谷底坳头村，将敌将陈金定给我抓来。如果他真的藏在韩副将家，将韩副将的娘一起抓来。如遇反抗，就地出战。
3: 是，
2: 快去。还有你，
3: 是，
2: 带两个军士，速去将程医官抓来，还有与此有关的人，一个都不能放过。同时，你派2人监视韩副将，但是，你们要记住，暂时不要惊动他。
3: 为何不将韩副将一起抓来？
2: 你不明白，吕校尉前去不一定能抓到人。山里面要藏一个人是很容易的，真想要抓到陈金定，还要靠韩副将。我想慢慢说服韩副将，让他把人交出来。
3: 要是不能说服呢？
2: 这就要看吕校尉了。如果他能得手的话，我就立刻杀掉他全家。但是如果吕校尉扑了个空的话，那我还得先说服韩副将。
3: 末将不明白，这个陈金定为何如此重要，非抓他不可吗？
2: 此人作用非同小可。朝廷大军眼见要进攻我白虎关了，朝廷兵多将广，而且有熟悉旁门左道及怪阵的樊梨花挂帅领兵。唉，虽说七杀阵十分难破，但也恐难保万无一失。一旦我关被攻破了，陈金定就是我手中最重要的筹码，用它即使保不了关，起码可以保全我性命。
4: 是啊，有道理。
3: 还是将军深谋远虑，考虑周全，末将不得不佩服。你就是程医官？
5: 正是，你们是？
3: 带走。
6: 是。
5: 哎，你们为何抓我？哎，为何要抓我？
3: 到了将军那儿，你就会知道。带走。
5: 为何要抓我呀？放开我！
7: 二夫人。

0: 末将参见将军。
1: 韩副将，你知道我为何叫你来见我吗？
0: 末将不知。
1: 你昨天搜查了一天，有没有搜到陈金锭啊？
0: 末将已回报过将军，真的没有。
1: 好，我再问你一遍，有没有搜到陈金锭？
0: 真的没有。
1: 大胆！

0: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有没有做到陈金定？
1: 真的没有。
0: 那如果有呢？
1: 任凭将军处置。
0: 如果有，就是窝藏敌之主将，是满门抄斩之罪。
1: 末将明白。
0: 好，那我就告诉你吧。已经有人向我报告了，你娘收留了陈金定，而且你也看见了，可你却不抓他。
1: 那是诬告，那绝对是诬告。
0: 你还准备为他弄药呢？
1: 那是毫无根据的事，请将军不要相信。
0: 哼，不要相信这件事情，那我相信你。
1: 应该相信事实。
0: 事实？好吧，你想揭开事实。来人，
2: 小人参见将军。
0: 韩副将，你可认识这个人？
1: 昨天还一同搜寻过陈金定，岂能不认识？
0: 姓高，你昨天跟他一起搜是不是？
2: 是的。
0: 那你看见的是什么？说来听听吧。
2: 我们一起跟随韩副将搜寻陈金定，在韩副将家发现了他。韩副将本想抓他，可是韩副将他娘不让他抓，韩副将最后无可奈何，就空手而归了。
0: 可有此事？
1: 回将军，绝无此事。
0: 韩副将，本将军看在你跟我交往多年的份上，真的不想草率地处置你，想给你一次认罪的机会。我劝你不要执迷不悟了。
1: 多谢将军体恤，不过末将真的无罪可认。
0: 那新高说的是什么呀？
1: 一个士兵诬告一个副将之词，将军岂可相信？
0: 士兵的话不能相信，那要是医官呢？
1: 医官，
0: 带上来。
3: 表弟，原来忠义之士不好当啊！我实在对不起，我受不了他们的言行，我什么都说了，我就是个软骨头。
0: 韩副将，你全听到了吧？全都说了，你要他去你家为陈金定治病，可惜他没来得及去，就被我叫回来了。怎么样，你是不是该认罪了？如果你主动认罪的话，我保你的命和你全家的命，再加上程义官在内。
1: 我还是那句话，口说无凭，末将无罪可认。
4: 我好言相劝你不听，
5: 我看你是自寻死路，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0: 你看，你说我敢不敢杀你？
1: 将军为刀俎，我等为鱼肉，岂有敢不敢之说？
0: 你既然明白，为何要执意寻死路？你别忘了，你还有令堂在上，
1: 蝼蚁尚且偷生，何况人虎？没有人想自寻死路。
0: 你虽是明白，但就是不认罪。好，把人关进大牢，明日发落。
6: 是，
1: 请你明察。不要相信小人啊，将军，将军！
0: 呀！

0: 来。
1: 大娘，我们萍水相逢，您却如亲娘一样待我，我无以为报。
0: 俗话说，同船过渡，百年修，我们这也是缘分呐。

0: 大娘，快开门！
1: 谁？
0: 大娘，我是胡丁。
1: 没事儿，没事儿。
0: 大娘，这是韩副将从程一官那里弄来的特效药。
1: 陈一官，陈忠吗？
0: 正是他。
1: 哦，快进来。二夫人，药送来了。
0: 还有，上次来这里的火长已经向杨将军告密，说不定马上就会有人来这里抓陈将军。韩副将交代，让你们马上转移。
1: 转移？往哪转移？转到别人家也会被搜出来，反而会连累人家。再说，二夫人的身体怎么受得了呢？
0: 你们商量一下，我出去看看。
2: 大娘，你照顾我这么久，我不能连累你了，让我走吧。
1: 孩子，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大娘能眼睁睁地看着你送死吗？
0: 快跟上！
2: 大娘，我再不能连累你了，连累你和你的儿子，你让我到山上去避一避吧。
1: 别动！
0: 来了来了。不好了不好了，他们来了，快走吧。
2: 大娘，我一定要离开这儿，让我走。
1: 我想起来了，我床底下有个洞，可以通到外面数将，快帮我把床板掀起来。
2: 快快下去。

0: 这是干什么？
1: 我们搜查罪犯。
0: 我这里哪有什么罪犯呢？
1: 哼，有人报告，你窝藏敌军将领。给我搜。
2: 是。
1: 快快快！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哎哎哎！你们干什

0: 我看你们是弄错了。你知道我儿子是谁吗？他是韩副将啊。
1: 当然知道了，他是副将，官儿比我大，上个月还关我禁闭呢。那时他可牛得很呢、啊。现在你儿子恐怕连他们都不如了，阶下囚一个。哈哈哈哈，真是世事难料啊。
2: 报告吕少尉，没有搜到。
3: 报告吕少尉，这边也没有。
1: 快说，你到底把人藏到哪儿了？
0: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1: 说，说不说？说，快说，说，我看你说不说。
2: 不要冲动，
1: 说、
2: 啊、冷静点。
1: 说，说，说不说？到底藏在哪里？
2: 你躲起来，我去把他们引开。
1: 快说，说不说？嗯，说。
0: 你这样对待一个手无寸铁的老人，你简直是畜生！
1: 你敢骂我？那是什么地方？
0: 那是蜀郊。
1: 蜀郊？
0: 啊，那以前是蜀郊，现在已经是茅厕了。
1: 哼！
0: 哎哎，不要进去，那没什么好看的，那是茅厕，没什么好看的，那里很臭啊！别进去，不要进去，别进去！你们这帮强盗！

0: 吕校尉，有人跑了，快追！
1: 二夫人，快，他们走了。二夫人，我们安全了，进去说吧。
2: 这些怪兽人的武功极为高强，所以我们的人千万不能进入他们的包围圈，一旦进入的话，十有八九都很难出来。
0: 那怪兽人的包围圈就不能打破吗？
2: 想要打破怪兽人的包围圈，一是要武功极为高强，二呢，要有一路刀。
0: 一鲁刀，
2: 嗯，
0: 据我所知，这一鲁刀是战国时期徐鲁子耗尽毕生精力研究铸造而成的，此刀

0: 色绝蛋青，杀人不留血迹。正是，此刀是破怪兽七杀阵的克星。
1: 那如何才能弄到此刀呢？范元帅，有人找你。
2: 相公，怎么到了这个时候，总是有人打扰啊？我真的担心，今天晚上又会节外生枝。
0: 别担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不分开。何人？
3: 师姐在吗？ 我是骊山小尼，小尼，是师父身边的小尼，进来吧。师妹，你怎么来了？
2: 师姐，师父让我送一样东西来给你。
3: 什么东西啊？
0: 一路刀。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病之方，非药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2: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统统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

0: 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1000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1: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1: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营养又美味。
0: 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2: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1000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零脂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

0: 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十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2: 美味更实惠。
1: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2: 美味更健康。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十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6: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8: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7: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9: 天地胸中装，
10: 稍后继续薛丁山。
1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5: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11: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5: 我有什么不敢的？
11: 你被录取了。
12: 说说情况。
13: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2: 我是他老公。
13: 我不认识他。
12: 那他呢？
13: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4: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5: 还有个人嘞。
16: 还有一个在外头，中国戏剧圈。
17: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8: 导演。
19: 下去。
18: 我外
19: 头。下去。
18: 对不起，对不起。
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5: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 举起酒杯啊！
11: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11: 挂个圈子，划一圈来，
1: 好不好？
6: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是振奋与勇气的交响，每一记重拳都冒印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青海卫视龙斗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回空手而归吗？
1: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2: 保证完成任务。
3: 你们不可能成功，
4: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6: 对啊，我们别跑了。
7: 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找不到资金去向。
8: 江兄，
9: 不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8: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0: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1: 铁证如山。

0: 建议他们这样去的错误的送去的中的鸟类这个引进罪。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他。
4: 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祖宗戏剧圈。
11: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
13: 下去。啊，
12: 对不起，对不起。
1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5: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

0: 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3: 再来个卷子，还一圈来，
1: 好不好？
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7: 正在播出

0: 师傅他真的想得太周到、太及时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他老人家才好呢。师傅说，一路刀支刀法你已经熟悉了，要你挑选50名高手，授其刀法，这七杀阵必破。师姐明白了吗？明白了，那师妹就此告辞。师妹，辛苦了。
1: 太好了。哦，对了，那这50名高手。
0: 就从我军飞虎营挑选吧，那里个个武功高强，身怀绝技。
1: 嗯，我想他们应该很快就能掌握这个刀法了。嗯，
0: 那这刀什么时候去打造呢？
1: 当然是越快越好了。
0: 樊元帅，这件事情就交给末将吧，我现在速速前往兵器营，让他们连夜赶工打造好。
1: 现在就去啊！
0: 嗯，要做出50把刀，需要花不少时间呢。
1: 可是，今夜是咱们的洞房花烛夜啊！对了，今夜我不能再冷落你了。相公，只要你心里有我，又岂在朝朝暮暮呢？我看还是以牺牲大局为重吧。你快去快回，我在这等你。
0: 你如此顾全大局，真值得我丁山学习和敬佩。放心吧，娘子，我一定快去快回。

0: 周校尉，周校尉，啊，是我啊，老伯。哎呦，这不是薛元帅吗？啊，
1: 别这么叫我，我现在已经不是元帅了，我只是个先锋。哎，对了，老伯，这周校尉呢？
0: 这么晚了，你找他有事儿啊？
1: 是啊，我有急事要找他。
0: 真不凑巧，他喝喜酒还没回来呢。
1: 喝什么喜酒啊？
0: 喝薛。哎，不就是喝你的喜酒吗？哎，对了，你不是金夜雨凡元帅圆房吗？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1: 难道又怎么了？没事，老伯，我有军务急事要找他。
0: 军务急事，那我马上叫他回来。
1: 啊，多谢了。
0: 哎。

0: 啊，薛元帅，末将饮酒误事了，请薛元帅治罪。
1: 快快请起，我现在已经不是元帅了。哎，周校尉呢？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今日放假，我去找找。
0: 哎，我有急事，辛苦你了。
1: 好，我这就去。
0: 啊，老伯，你先进。

0: 周校尉，末将不知薛先锋前来，探杯误事，请薛先锋治罪。
1: 快快请起。啊，这事属紧急，我们有事先通知你就来了，这不能怪你，你不要自责，只要回来就好。
0: 是有紧急任务吗？
1: 嗯，这是一路刀，速速打造五十把破杨帆的怪兽七杀阵，就靠它了。
0: 何时破阵？
1: 何时打造好，何时破？
0: 给我两天时间。
1: 两天能够吗？ 按说是不够，可你能放弃洞房花烛之夜，我们就不能放弃一点歇息的时间吗？那好，既要按期完成，又要保证质量。到时候把我们造的与这把放在一起，你要是能看出区别，拿我试问。
0: 嗯，全军上下都知道周校尉有一双巧夺天工之手，我相信你。
1: 你去通知全营将士，马上来这里集合，有紧急任务。
2: 是。
1: 薛先锋，你先回去吧，两天后来拿刀。
2: 那就辛苦了。

0: 梨花，
1: 相公，
0: 梨花，
1: 相公，相公，你终于回来了，我再也不要让你走了。
0: 放心，我不走了。嗯。薛先锋，薛先锋，在下实在不敢来打扰你，可是有一个人，他说有重要军情，一定要向你和樊元帅汇报，请你出来一下。
1: 相公，怎么又有人来啊？
0: 别着急，不会有事的，我马上就回来。先锋，就是此人。
2: 你是何人？
0: 在下是杨帆手下的一个普通士兵，叫胡丁。前天韩副将带领我们搜寻陈金定将军的时候，
2: 等一下，你们去搜寻谁？
0: 搜寻陈金定将军，也就是你的二夫人。
2: 啊，快进里面说。他现在怎么样？
0: 他身负重伤，侥幸逃脱，现被韩副将的娘藏在家中了。
2: 那就是说金定现在没事了。
0: 昨天韩副将让我给他送药，他的伤应该没事了。只不过，
2: 不过什么？
0: 他的行踪有人向杨帆告密，杨帆已经派大队人马去韩大娘家抓他。当时我也在大娘家，为了给你送情报，我给引开了。
2: 那你估计大娘和金定有危险吗？
0: 不知道。
1: 那金定姐姐现在身体状况如何？
0: 很差，连走路都困难，我看只能听天由命了。
1: 真希望老天爷能保佑金定姐姐赶快好起来。
2: 你刚才不是说有情报吗？
0: 杨帆的七杀阵在死门处有两个大陷阱，是别人不知道的。韩副将要我一定要设法告诉你们。两个陷阱都在三棵树前。
1: 这可太好了，谢谢你跟韩副将。
0: 还有南门虚，东门实，西门多弓箭，北门多长弓。
2: 这个情报实在是太重要了。
0: 在下要说的都说完了，告辞。
2: 嗯，你赶快下去好好歇息吧。
0: 是。
2: 梨花，没想到让你等了这么久，真是委屈你了。
1: 相公，看来是天意如此啊。

二夫人，饿了吧？快，快吃点东西，快点吃！哎，有动静，别出声，我去看看啊。

0: 走吧，孩子。啊，哎，你们也都吃点东西，都饿了吧？来，吃点饼，喝点水。大娘，
1: 你真好，谢谢你。我知道，你们也是奉命行事，都不容易。对，来吃吧。谢谢大娘。
2: 真是于心何忍呐！

0: 我们去牢房看看。是。
1: 诸位，梨花不才，承蒙圣恩，由我挂帅攻打白虎关，还需在座各位诸位将领多多扶持。
2: 一切听从元帅号令。
1: 要攻破白虎关，必须要先破杨帆的怪兽七杀阵。下面我来讲解一下怪兽七杀阵。 两年前，师傅曾教我破解过此阵。七杀阵全称为怪兽七杀大阵，是由武林中独眼跛足山人所创。此阵分为东、西、南、北、生、死、寿七个门，每个门分布的兵力虚实各不相同。只要有一门不破，七门都不会破。七门之后会有两重包围圈，包围圈之后就是各种机关陷阱。 即使能够闯过门，打破包围圈，但是，一旦掉进陷阱，就算你有天大的本领，都插翅难飞，会被机关绞死。七杀阵最重要的就是兽门，兽门是其他六门的前锋，并且掌控着其他六门的机关陷阱。每门有七个方队把守，每个方队由七个武林高手组成，他们头戴怪兽面具，右手持一柄长剑。
3: 左手持一把短笛，随着一种怪异的节奏而凌空起舞。随着节奏的加快，他们会把对手围在中间，同时会散出一些烟雾，使对方看不清敌军，如同网中之鱼，束手待毙。
2: 这怪兽七杀阵真是太恐怖了，怎样才能破此阵？
1: 因此要破此阵，首先就要先破兽门，必须由一些武林高手组成，由熟知此阵的人带领。
2: 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万万不可单打独斗。另外，还必须使用一路刀，因为此刀头尾都可以杀人，并且杀人不沾血，适合长期搏杀。
3: 可是我们哪有这种一路刀啊？
1: 前天，我师父特地派人给我送来了一把。薛先锋连夜找人赶做了50把。另外，根据薛先锋的提议，我打算从飞虎营找50名将士。 让他们熟知一路刀刀法，组成破阵先锋队。不知大家意下如何？
3: 看来梨花元帅早已是谋略在先，准备妥当。
2: 破阵先锋队攻入兽门后，后面的大部队怎样配合？
1: 破阵先锋队攻入兽门之后，毁掉其他各门的机关，这样我们就掌握了主动，其他的大部队就可以随时进入六门。但是我们只能同时攻打东南西北四门。 留下生门和死门，
4: 为何要留下此两门？
1: 溃败的杨帆会从生门进入死门，因为死门有个唯一的逃生出口。本帅会选一名顶尖的高手镇守死门，叛贼杨帆将难逃一死。
4: 不知樊元帅欲派何人镇守死门？
1: 先锋官薛丁山。
2: 樊元帅知人善用，杨帆想要从丁山手中逃脱，恐怕是比登天还难。前天晚上，杨帆军中的一名义士给我们送来了两个重要情报，那就是东门实、南门虚，这个情报对我们合理步兵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二个重要情报就是，杨帆在死门加设了两个重要的陷阱。
3: 此陷阱机关重重，落入此陷阱者将会插翅难逃。哎，这杨帆真是太狡猾了，多亏了这位仁义之士。
2: 对于攻关破阵，我已经说出了我整个计划和部署。有不妥之处，还请程老千岁、徐军师和各位将领多多指教。
3: 老夫觉得梨花的部署是天衣无缝，看来破白虎关只是朝夕之间了。
4: 的确周密仔细，真是无懈可击啊。
2: 若无异议，今日就议到这里吧。
4: 薛先锋可有话说？
5: 元帅，这东门紧靠大山，杨帆一定会在这里设阵外埋伏，以重兵把守，死保东门。
2: 何以见得？这从阵势上讲是不可能的。
5: 杨帆就是一个不完全讲阵势的人，这就是他的狡猾之处。
2: 那。 先锋之意如何？
5: 依我看，

0: 我们应该先派一批精壮人马从侧山插入，先打掉他的埋伏，然后再攻打东门。
1: 嗯，薛先锋的意见很独到，大家意下如何？
2: 啊，
3: 薛先锋所虑极是，所谓有备而无患，若那里真的出现伏兵，我军将会损失惨重，而且会导致整个破关计划的失败。
4: 那我们这支人马就可冲下山坡，配合攻打东门了。
1: 就依先锋之言吧。
0: 嗯。
5: 快开门！韩三儿，杨将军来了，快起来。
6: 末将见过杨将军。
7: 你伤得不重吧？怎么样，想好了吗？
6: 回将军，末将没什么可想的。
7: 何必吃苦呢？我劝你还是把他交出来吧。嗯，
6: 将军，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里。
4: 你肯定知道，就是不讲。
7: 真不明白你为什么用一家的性命来保护他，非亲非故。吕校尉，
4: 走。
7: 你带人再去他家搜一次，好好审问他娘。若是不行，把他娘带过来，我亲自审问。
4: 将军放心，这次我一定撬开他娘的嘴。
7: 那你还不快去？
4: 是。
7: 要找到陈金定的话，马上带来见我。
4: 如果将军正在与敌对阵呢？
7: 那就更需要他了。
4: 末将明白。
6: 等等，
7: 韩副将好像有话要说呀。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本将军说呀？
6: 吕校尉，我是想警告你，你若是对我娘不尊，我饶不了你。
7: 韩副将，如果你娘识时务把陈金定交出来，吕校尉是绝对不会为难你娘的。但是如果执迷不悟与我对抗，那就怪不了我们了，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抓陈金定。
4: 为了杨将军的目的，到时候只能看你娘自己的了。
7: 如果你是个孝子的话，应该替你娘想一想，主动把他交出来，你说呢？
6: 杨将军，我真的无话可说。
4: 我已经为你想了很多，
6: 可你一点不为我着想。
7: 好，那很好。
4: 吕校尉，你还等什么？赶快去办。
5: 是，将军。
4: 你把他给我看好，要是跑了，我宰了你。
5: 是，
4: 快快进去。
5: 去。
4: 快。
8: 二夫人，程医官的药煎好了。来，慢点儿。来，快喝吧。怎么了？大娘，要是我有什么不测，还麻烦你去锁阳城找薛丁山元帅通报一声。
9: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8: 方才喝的这个药，我之前听我师父讲过，这是专门治疗内伤的药，喝完之后立即昏睡，要不两三个时辰之后醒来恢复如初，要不不具有可能昏睡致死。
9: 啊，你怎么不早说啊？那你为什么还要喝吗？
8: 像我这样不死不活也是难受，要是一下子能好了多好，还是搏一下。
9: 哎，慢慢治总能治好的呀，为什么要冒险呢？
8: 大娘，我明大
9: 二夫人，二夫人，二夫人，你醒醒。二夫人，你别吓我呀。
2: 你们先练着，接着练。
10: 拜见义母。你怎么来这里了？是薛元帅让他过来的。那你就留在军中为国家效力吧。是，还是定当奋勇杀敌，为国立功。嗯。
2: 二傻，干嘛去啊？
11: 给俺干娘送柴去。
2: 啊！
10: 快跟上。
9: 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你怎么还不醒呢？这可怎么办呢？干娘，
2: 二傻，什么事啊？干娘，我给你送柴来了。
9: 干娘，那个夫人好了吗？还不太清楚，这都2个多时辰了。 到现在还没有动静呢，那是不是死了？你看，你净说什么傻话呢？怎么会死呢？哦，好了，二傻，快回去吧！啊，那我回去了，
2: 干娘，一会儿我再来看你啊！
9: 你们又来干什么？二傻，你们这帮强盗！
2: 你滚开！干娘，干娘没事吧？
11: 给我进去搜！
9: 你们干什么？
12: 不能进去！你们不能进去！

0: 别打我娘！放开我儿子！快说！放开他！
1: 快说！放开他！到底把敌将陈经理藏到哪里了？说出来就没事了，否则我今天就活活的打死你！
0: 你打死我也没用，我不知道什么敌将不敌将。你还嘴硬？看你能硬到几时！
2: 娘，别打我娘！叔叔，叔叔，别打我娘！别打我娘！娘，你没事吧？大娘，你没事吧？ 二夫人，你终于醒了，啊，太好了！大娘，我差点害死你们，看来是老天有眼，我命不该绝。二傻，带你娘进去。
1: 好，我来收拾这群狗贼。小心啊！我就是陈金定，你们不是要来抓我吗？来吧！兄弟们！ 给我拿下！
2: 我饶命！将军饶命！如果不想死得很惨的话，就跪好。

是不是吕教委那里有什么新消息？没有，那你报什么？在下探到唐军正在调动军队，好像进攻我们白虎关了。

1: 饶命啊！饶命啊！我说过，只要你跪，就不会让你死得太惨。大娘，您说让他怎么个死法？
2: 夫人，你让我说吗？
1: 对，大娘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要我说，放了他算了。大娘。
2: 他可是十恶不赦之人，怎可放了呢？要是他能改了呢？像他这种人是不会改好的。大娘，大娘，我能改，我一定改。大娘，求求你，让陈将军饶了我吧。
1: 你为人心狠手辣，毫无人性。你真的能改吗？
2: 我能改，大娘，请你相信我。就信
1: 他这一次吧，孩子。
0: 大娘，放了他，无异于放虎归山。如果他真的恶性不改，那就是自寻死路了。不会
2: 的，我一定痛改前非。
1: 孩子，饶了他这一次吧。大娘有如此好胜之心，我怎么都依了您，
0: 还不赶快谢谢陈将军？
2: 谢谢陈将军不杀之恩，谢谢大娘救命之恩。
1: 如此善良的大娘，你都能下毒手摧残，可见你胸残成性。这次我放了你，你若再做坏事，将天理不容。
2: 陈将军，我一定改恶从善，绝不辜负大娘的救命之恩。
1: 天理昭昭，你若再做坏事被我抓到，就不会有好下场。
2: 在下明白，我若继续为恶，将遭天打雷劈。
1: 好，我问你，白虎关现在情况如何？
2: 战事甚紧。
1: 我来时，朝廷大军正准备攻关，你立即带我去白虎关，我要去见杨帆。
2: 去白虎关？
1: 对，
2: 见杨帆？
1: 难道你怕了？啊，
2: 不，不是我怕，我是怕你一个人单枪匹马的去。
1: 这你不用管，你只管带我去就行了。
2: 是。
1: 大娘，您的救命之恩我永世不忘，等破了白虎关，我再回来看您。
0: 起来，
1: 孩子。
3: 我一定等你回来。你要平安回来。嗯。见过樊元帅。众将免礼。诸位将领，本人蒙圣恩挂帅，今日就要开始攻打白虎关。要破白虎关，必须要先破杨帆的怪兽七杀阵。此阵恐怖。
4: 诡异，十分凶险。不过，
3: 本帅已经有破阵之法，现在我就开始步兵点将，请诸位将军按我的部署执行，听我号令，如有违反者，军法处置，绝不姑息。
4: 是。
3: 江湖，小四，
5: 末将在。
3: 命你两人率50名异路刀队，首先出击，先破七杀阵之兽门，摧毁兽门控制其他六门的机关按钮。 现你们一个时辰内完成任务。
4: 得令。
3: 东一虎，秦汉，
5: 末将在。
3: 七杀阵兽门一破，你两人立即率5000精兵，从侧山杀入东门对面山坡，那里会有敌军埋伏。你们要在一个时辰之内消灭埋伏的敌军，为进攻东门扫清障碍。然后你们攻打北门。
4: 得令。
3: 罗章、秦英，
5: 末将在。
3: 伏兵消灭之后，你两人立即率5000精兵攻入东门，如见杨帆，合力攻杀。 若他逃跑，切勿追赶。
5: 得令。
3: 窦仙童、薛金莲、刁月娥，末将在。南门为敌军的虚设之门，当兽门攻破之后，你们三人各率2000精兵攻入南门，然后直奔谷底奥头村，寻找并接应陈金定将军。
5: 得令。
3: 生门是杨帆逃跑时的必经之门，由本人率3000精兵镇守。薛丁山，
6: 末将在。
3: 西门和死门相连，杨帆最后必入死门，命你率3000精兵先攻入西门，然后在死门等候，待杨帆逃进死门之时，务必将他宰杀。
5: 得令。
3: 尉迟青山，
7: 末将在。
3: 命你调运粮草，随军到白虎关。

0: 得有误。
1: 得令，圣旨到。皇上口谕，命程铁牛、程千钟听令。
2: 末将在。
1: 命你父子两人同柳银环、朝阳两位老夫人护送大元帅薛仁贵的灵柩回山西安葬，恩准周青将军一同前往为薛元帅终生守灵。
2: 遵旨。
0: 诸位将领，请按皇上口谕和本帅部署，各就各位速去准备，一个时辰后白虎关前列阵。
3: 是。
4: 报，报告将军，朝廷人马正在关前叫阵。
5: 岂有此理，来人，
6: 在，
5: 给我备马抬刀。
3: 是。
5: 叛贼杨帆，快快下马受死。
7: 你是何人？
5: 朝廷前路先锋罗章。
7: 你这个无名小辈，快点叫梨花那个贱人来会我。
5: 你这个狗贼，有何资格会我们元帅？砍枪！呀呀！嘿！呀！嘿！呀！呀！
7: 摇半身你就追过来啊！驾！
5: 驾！

哎呀

0: 上。
1: 相公，我先去生门了，等一会儿你带应龙先攻西门，然后到死门镇守，宰杀仇人杨帆，在此一举，绝不能放过这个畜生啊。
2: 你就放心吧，梨花，绝对不会让杨贼从我手里逃走的。
1: 这
2: 多加小心。应龙，我们走。
3: 好的，义父。
2: 驾
4: 驾。

0: 兄弟们，上！
1: 上！
0: 继续冲！走，
2: 快走！
3: 相公料事如神，才是真正的帅才啊！

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人，

平了。

0: 你怎么会在这儿？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是你破了我的阵。
1: 独眼跛足山人所创的怪兽七杀阵，难道只有你会用不成？
0: 你想怎样？我今天要用你的人头祭祀我公公在天之英灵。范丽花，你太过分了！毕竟你父亲从小将你许配于我，你却背负令嫁阵也就罢了，你要县官投敌引狼入室这也罢了，难道今日？
1: 你要杀你前夫不成吗？哼，刚才你喊出的那些，都是你自己的一厢情愿，这我不跟你说。可你为人奸诈，心术不正，三番五次毁我名节，这我也不跟你说。但是你为满足自己的狼子野心，置国家利益而不顾，置黎民百姓的疾苦而不顾，与叔宝同狼狈为奸，兴兵造反，背叛朝廷，这可是罪大恶极，天地不容了。
0: 你这个贱人！
2: 你究竟想怎样？
3: 替天行道。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

0: 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啊推荐推荐，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0: 哇，
1: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在网上 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刚揭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6: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6: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你看都是恰成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啊是酥亮的罐装，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我做鱼呢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啊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6: 先爱 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7: 奥多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两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8: 关键这个皮。

0: 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地胸中壮，
3: 稍后继续。薛丁山，
4: 根据你们提供的名单，今天抓捕的人群里少了以下人员：王德发、李楠和李善的，
5: 估计是听到风声跑了。这些人里面，如果有假身份、假护照，或者虽然是真身份证、护照，但属于他国的亚洲人，抓捕就难了。
6: 那这些人里面有没有重要分子？
5: 没有，都是厨子、保洁、司机之类的。宛如同志收集到的证据中都有他们的照片，后期都可以随时继续追捕。但目前抓到的人引渡问题也很棘手，现在咱们办的这种电诈的案子，不抓到人，哪里知道网络背后的真凶？
7: 总有天会晴朗。
3: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 导演，
10: 下去。
1: 我外
10: 头。下去。啊，
1: 对不起，
11: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2: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儿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2: 来来来，
3: 就一句话，
12: 再往前走，完全来，
3: 好不好？
1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5: 大家好，我是小青。
16: 我是小海。
17: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
16: 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校园应急安全的小知识。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待拆除或翻修的房屋厂房，很多同学喜欢在这里玩耍。小青小海要提醒大家咯，这些地方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有的甚至存在倒塌的风险，所以

0: 一定不要在这些建筑物附近停留，更不要进入到建筑物内部。
1: 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些地方，公路附近、机动车旁、火车道、水井荷塘、施工工地、电力设施、工厂机器、危险化学品仓库、水库等场所，也隐藏着不少安全隐患和危险有害因素。同学们也不要到这些地方嬉戏玩耍哦。
2: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4: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5: 他。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中国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头。下去。
11: 对不起，
6: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3: 来来来，
3: 就一句话，
13: 再有个圈子团圈来，
3: 好不好？
1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 正在播出。

0: 不过，我暂且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肯下马投降，我可以禀报皇上免你一死。哼，你就别再做梦了啊！
1: 看来天堂有路你不走，那我今天就把你这个败类送到地狱去。
0: 如此大言不惭，那就看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1: 那就试试看吧，先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看好你的手指。

0: 怎么又是你？那三脚猫的功夫还想与本将军交手？你是来送死的吗？
1: 此一时，彼一时，这次要死的恐怕是你了。
0: 哼，笑话！来吧，呀！

0: 应龙退下！薛定山，你抢夺人妻之仇，杨帆，你觉得提这个很光荣吗？梨花是什么人？国家栋梁！你不过是一个贼臣逆子，他怎么可能嫁给你？我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你设计一阵，害死我父亲，此仇必报！今天将我们的恩恩怨怨做个了结！ 我们来个鱼死网破，来个鱼死网破。作为家仇，这是唯一的选择。但如果从国家利益着想，我们之间的个人恩怨是可以放下的。趁现在还来得及，我奉劝你一句：你要是想回头的话，现在还不晚。
1: 你别再枉费口舌了。
0: 你对我们的不仁，言语可消之；你对国家不忠，非剑不能消也。
1: 那就看谁的剑比较厉害。

0: 你们是何人？我们是白虎关的。我们是朝廷大军，你们不怕吗？
1: 不怕，因为我们已经投降了。
2: 投降？向何人投降？
0: 陈金靖将军。
1: 陈金靖，他人呢？
3: 吕校尉带着他去找杨帆了，他们骑马太快，我们跟不上。
1: 嫂子，月娥，咱们走。
4: 好。
5: 我们的恩怨未了，怎可不辞而别？
6: 我自认不是你的对手，还不行吗？
5: 当然不行了，要么县官投降，要么受死，两者必选其一，想逃是逃不掉的。
6: 你不是想了结吗？你不是想我死吗？
5: 要你死是替天行道，
6: 有本事放马过来。

0: 怎么样，找到陈金定没有？找到了。好，带人来了没有？
1: 带来了。人呢？我在这儿。
0: 金定。
1: 相公。
0: 相公。你没事啊？我们都以为你阵亡了。我身负重伤，幸亏一个大娘救了我。相公，原来你也没有。没事。
2: 既然你也没事，哼，杨贼，今天你就受死吧！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不是受重伤了吗？
3: 他的伤突然好了，他武功奇高，末将打不过他。
0: 你就向他屈服，他要你带他来找我，那你就带他来了。
2: 对不起杨将军，末将别无选择。
4: 没出息的东西！
5: 狗贼杨帆，还不过来受死！
0: 哎，别动，有陷阱！李校尉，机关就在你身边。 那棵树下面，看到了，这机关怎么是这样的呢？那是双面机关，在这儿也能控制，你一拉，这个婆娘就完蛋了。快拉呀！一拉就立大功了。
5: 对不起，杨将军，末将不能听你的，我已经改邪归正了。
0: 如果我逃出去的话，我饶不了你。
5: 你想逃出去？
0: 做梦！

0: 我们去见见杨帆，
1: 多行不义必自毙。走吧，我们去和大军会合。
0: 相公，我想先去救韩副将，他被杨帆抓去了，至今下落不明，我要去救他。
1: 好，再给你派些人手。
0: 不用，吕校尉跟着我就行了。

0: 他武功不凡，本是有用之才，可惜行路不正，罪有应得。薛先锋，
1: 末将在，
0: 准备迎驾白虎关。
1: 是。
0: 启禀皇上，这次攻破白虎关，共收降敌军80000余人，收缴粮草50余万担。
2: 如此顺利破关，樊元帅功不可没呀。
0: 这次能够顺利攻打白虎关，主要有两个原因，非常重要。
2: 哦，有这等事情，快说出来给朕听听。
0: 这其一就是杨帆手下的两位仁义之士，他们冒死赶来为我军送了重要的军事情报，为攻破白虎关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并且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搭救了身负重伤的陈金定将军。
2: 他们是何人呢？
0: 他们一位是杨帆手下的副将韩三和士兵胡丁。
2: 韩将军，
1: 末将在。
2: 你身在敌营，却能心向朝廷，而且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为征西立功，为朝廷建业，有此等仁义之举，实在是难能可贵啊。
1: 启禀皇上，实不相瞒，起初末将并没有此意。
2: 哦，那你为何要这么做呢？
1: 是我娘。
2: 你娘？
1: 那天我奉杨帆之命前去搜寻身负重伤的陈金定将军的下落，我无意中发现原来陈将军被我娘搭救并藏于家中，我执行军务执意要将他带走，却遭到了我娘的怒骂训斥。我娘还痛斥杨帆追随叔宝同的大逆不道，要我悬崖勒马，我这才迷途知返。
2: 多么伟大的母亲呐、啊、朕乃女中之楷模，母教之典范呐、
3: 啊。启禀皇上，对于大娘的事情，末将有事启奏。
2: 嗯，陈将军请讲。
3: 当时末将身负重伤，是这位大娘将我救回家中，敌军来搜查时，大娘将我藏了起来，为了保护朝廷将领，这位大娘不顾敌人的严刑拷打和折磨，

0: 却始终不屈不挠，不吐露半句。为了我，他差一点丧失了自己的性命。皇上，这位大娘就是末将的再生父母。
1: 说得好啊。

0: 玉帛白匹。
1: 遵旨。
0: 武丁，
2: 小的在。
0: 你为何冒死前来送情报啊？
2: 回皇上，小的只是听从韩副将的安排。
0: 真是难得的好士兵啊。樊元帅，你想将此两人如何安排啊？
3: 微臣正要奏请皇上，打算提拔韩将军为白虎关的镇关守将，提拔胡丁为校尉，恳请皇上恩准。
0: 准奏，
4: 谢皇上隆恩。
0: 樊元帅，你刚才说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说来听听。
3: 这第二个原因嘛，就是多亏了先锋官薛丁山。
0: 哦，此话怎讲啊？
3: 微臣承师父之教，对怪兽七杀阵早有所了解，并且已知道破阵之法，但在整体战略上，微臣还有一些较大的缺陷。在调兵遣将时，薛先锋提出东门对面的山上很可能有伏兵，当时微臣不以为然，是他据理力争，提出一定要派精兵良将先打伏兵，再攻打东门，结果证明他是对的。如果当时不按照他的策略，我军将遭受重大的伤亡，而且很难攻下白虎关。当杨帆逃往死门的时候，又是薛先锋将他打败。由此可见，薛先锋的确是一个文武双全、运筹帷幄的真正帅才，微臣自愧不如。
0: 樊元帅，此言何意啊？
3: 启禀皇上，下一步我们就要攻打玉龙关了。此关是西凉王府的最后一道屏障，有层层险山恶水相阻隔，小的关寨一个接着一个，延绵百里，又有精兵良将把守，素有固若金汤之称。又传叔宝同连同铁板道人、飞薄禅师等罪魁已重新练功下山，并借得邻国兵马死守此关，故而破玉龙关要比破白虎关难以十倍。
0: 破玉龙关之艰险困难，朕也有所耳闻。樊元帅有何打算？
3: 为了皇上的西征大计，微臣请求让帅于薛丁山，望皇上恩准。
0: 这个众位卿家有何高见啊？
5: 皇上，樊元帅让帅之举，实为顾大局而忘私，老臣佩服之至啊。
6: 皇上，微臣以为樊元帅言之有理，从破朱雀关与扭头祖师的巧妙周旋，到破玄武关角灵环灵攻心战，足以看出薛丁山之雄才伟略，让薛丁山挂帅去破玉龙关更为合适。当然樊元帅有勇有谋，当属奇才，不过他已身为人妻，很快要生儿育女，作为一名元帅势必要分一些心，因此微臣对樊元帅之提议十分赞同，还请皇上定夺。
0: 众位爱卿有何异议？樊爱卿，你刚才的一席话，正如程老千岁所说的，朕也颇为感动。你为国家、为朝廷屡立战功，功不可没。你武功超群，才华卓著，人人皆知。但是为了征西，为了将来，朕同意你的请求。
3: 谢皇上。
0: 薛爱卿，
4: 微臣在。
0: 樊元帅决定让帅于你，你有何话要说？
4: 微臣受之有愧。
0: 此话怎讲？
4: 这仗是大家打的，这谋略是大家智慧的结合，这荣誉可不能我一个人获得。
0: 你有这样的想法，就说明你当之无愧。罗公公。
7: 奴才在。
0: 朕任命薛丁山为征西大元帅，你圣旨颁诏书，昭告天下。
1: 遵旨。
8: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9: 师父，徒儿来了。
10: 做好下山的准备了吗？
9: 回师父，徒儿已经准备好了。
10: 经过了春夏秋冬300日的修炼，

0: 天就试试你的刀法，如果成功了，此刀能穿墙过壁，你可见谁杀谁，唐军中无一人能敌，即使是薛丁山、樊梨花一样，遇刀则死。
1: 多谢师父一年来的苦心教授。
0: 使刀吧，成败就在此一举了。
1: 师父，如果要是失败了呢？
0: 那就是天意了。为师说过，成你下山，败你也下山。如果败了，师父就再也帮不了你了。

0: 藏天下，休矣。
1: 师父，待徒儿下山之后，把唐军消灭干净，到时我把您接到长安，让你享尽荣华富贵。
0: 去吧。
2: 程老千岁，徐兄，这玉龙关确实非同一般。至于怎样破关，我心里确实没底。
3: 玉龙关是征西的最后一关了，此关不破，征西将前功尽弃。玉龙关的确艰险无比，但是世间事本是无难易，为之则易。丁山，无论途中有多么艰险，你一定要自信，敢于担当。
2: 可我现在心中倍感压力。
4: 丁山呐，你感到有压力，这就是制胜的基础啊。
2: 多谢程老千岁和徐兄的鼓励。
4: 丁山呐，你将如何攻关呢？
2: 我想先不能操之过急，我们先要摸清敌方情况再做打算。
3: 西凉王府、沙江营以及金牛山都得摸清楚，最好能搭上内线。
2: 我想先派江虎和小四去西凉王府，再派窦一虎和秦汉去沙江营，不知两位意下如何？
4: 为何要派江虎他们去西凉王府呢？
2: 江虎他有一个远房亲戚，就是西凉王府里一名大臣家里的家丁，据说这位大臣当时是反对兴兵造反的，所以我想利用他帮咱们做点事儿。
4: 这么说他俩是最佳人选了。
5: 什么？
6: 娘，
5: 陈将军，
6: 是我。
5: 陈将军，
6: 母亲在上，请收女儿一拜。
5: 这是陈将军，孩子。
6: 娘，您的一行一举感动了皇上，皇上特地将您赐为我娘。
5: 孩子，你说的皇上，就是当今的天子。
6: 正是，皇上还赐您黄金50两。玉帛100匹，
5: 啊！我的天哪，我一个没用的老太婆，如何受当得起呀？
6: 这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您如今可是大功臣，还有您的儿子韩副将，如今已经被皇上提拔为白虎关的镇关主将了。
5: 孩子，这样，皇上把你送我做女儿，我就接受了。至于那些金呐什么的，就不要了。
6: 这如何可以呢？皇上的话是圣旨，圣旨是不能违抗的。皇上还命我将您接进关内居住呢。
5: 这也是圣旨，不能违抗。
6: 是啊。
5: 天哪，我还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呢。
6: 您可以经常回来看看啊。小梅、小菊，这是皇上赐给您的贴身丫鬟，专门伺候您的。
7: 给大娘请安。
8: 娘，好漂亮的姐姐。
5: 我的腿脚好用，还让人伺候做什么？
6: 圣旨。
5: 哦，我的天哪，我这一辈子以后都要活在圣旨里面了。
6: 娘，别说那么多了，赶紧收拾收拾吧，轿子还在外面候着呢。
8: 娘，你要去哪里啊？我也要去。
5: 有二傻的圣旨吗？
6: 这没有。娘，二傻的事情啊，您可以自己决定。
5: 不是所有的事都圣旨定吗？这事儿怎么？
6: 皇上管不了那么多。
5: 我看他已经管得不少了。
6: 这样吧，二傻，你回去跟你娘商量一下，如果你娘同意你跟干娘走，过些天我再来接你。
8: 好好好。

0: 王道长，你一向以过功炮开局，今日却是为何呢？
1: 天尊难道没有看出来吗？此次过功异常的难。
0: 当然知道了，道长不至于急改视角炮吧？都是同道中人，贫道只能在视角上看其变化。
1: 同道之人。
0: 也当有同道之心。俗话说，道义有道，而李道福执意离经叛道，教徒逆天，怎可奈何于他？此次征西，天意归堂，李道福逆天意，背民心，老天不会助他的。
1: 据说他这次掏出了家底，把穿墙过壁的飞刀绝技。
0: 授予了歧途叔宝同，
1: 唐军中恐怕无人能抵押。万物相生相克，再玄妙的利器也有破解方法。你有破空接刀的办法，为何不告诉丁山呢？我是想过，不过我总觉得破空接刀不如天尊的金鞘收刀易学好用。
2: 我去问。大嫂你好。请问你府上有没有一位叫江城的家人？江城？
3: 对，
2: 你是不是说的那个程叔啊？他的大名叫江城，你们是？
3: 哦，我是他的远房侄子。
2: 哦，是程叔的远房侄子。
3: 啊，
2: 我刚刚看到他在里面，我帮你们去叫。
3: 好。
2: 程叔。
3: 哎，
2: 有人找你。
3: 刘嫂，谁找我呀？ 他们说是你的侄子，虎儿，真的是你啊！正是我，我是虎儿。哎呀，这么多年了，你变成大人了，我差一点没认出你来呀！行，那你们先聊吧，我先走了。
4: 哦，谢谢你啊，刘嫂。
2: 没关系啊，
3: 程叔，这是我的朋友小四，小四叫程叔，程叔。听说你在那边当大将军了，你怎么敢跑到这儿来呀？程叔，
4: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到外面的酒馆坐坐。
3: 哎，也行，正好啊，现在有空，晚上一会儿老爷回来了，我就出不去了。
5: 走，好。150000元，150000，加上大王增派的100000人马，总共有150000之众，竟有8万人投降了朝廷，其余的死则死，伤的伤，全军覆没。
3: 那杨帆将军呢？
5: 杨将军在阵中与薛丁山相遇，与其交战不敌，被其削掉手臂，倒于马下，其义子薛应龙追上，一枪刺死。
6: 哎呦，
7: 杨将军真是……
6: 这可如何是好？

0: 就是要反叛！老天，要灭我西凉啊！众爱卿，这便如何是好啊？
1: 启奏大王，朝廷大军一路攻来，无人能挡，现如今只剩下一个玉龙关了。看我西凉能征善战之将，死的死，降的降，舒元帅又不知所踪。
0: 到底是继续战下去，还是归降？大王需当机立断呐！
2: 那依你之见呢？
0: 大王臣以为不可轻易归降。
2: 王叔，说出你的道理。
0: 大王，一是这玉龙关层层关卡，山恶水险，又有重兵把守，朝廷大军虽然兵多将广，但要攻下此关，难于上青天。二是舒元帅尚未出现，只要他一出现，
2: 我相信一定能力挽败局。众位爱卿，现在是我西凉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3: 是，
2: 你们回去好好想一想。明天会朝，你们要以西凉之大局为重，说出自己的见解，千万不要有任何顾虑。
0: 大王，大王，别走，别走啊！别让众位爱卿怎么办啊？大王，是这怎么办？大王，大王怎么了？来了，客官，您的菜齐了。
4: 哎，来了，谢谢。
0: 虎儿啊，你这事儿啊，太过冒险了，弄不好你们回不去了，大人也得跟着遭殃。
4: 多吃点。
0: 上次舒元帅差点要了他的命啊，你知道吗？
4: 这个我听说过，不过这次不同了。这次有我们两个在，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宋大人的。这个你就放心吧。我只帮你们跟他见个面，以后的事儿我就不管了。其实以后的事儿我也管不着啊。先让我们跟他见一面再说吧。行，那我先走了啊。好，对了，等老爷在客厅喝茶的时候，我跟他说。
0: 如果行，我来叫你，你们在这里等我的消息。好，程叔，又劳你了。哎，哎，
4: 客官慢走啊！
0: 小子。
4: 老爷，有个人想要见你。
5: 何人？
4: 他没说，说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谈。
5: 荒唐！人的身份都没搞清楚，你就再来见我？
4: 小的不敢，他说一定要见你。不过我看他不像什么坏人。老爷，你是见还是不见呢？
5: 他在何处？
4: 就在大门外。
5: 叫他进来。
4: 是，老爷。跟我进来吧。好，走。来。
5: 老爷，他们来了。你下去吧。哎，在下见过宋大人。你们究竟是何许人？为何要来见我？实不相瞒，我是朝廷大军的一名校尉，我叫江虎。在下对大人并无恶意，只是想帮大人而已。
6: 帮我？何须要你帮我？
5: 宋大人诧异，难道大人还认不清眼下的局势吗？
6: 那又如何？ 朝廷大军攻城拔寨势如破竹，眼下只剩下一个玉龙关了。玉龙关虽然难攻，但是60万大军如云的战将，迟早有一天会攻破它的。玉龙关一旦攻破，大军将直捣西凉王府。到那个时候，我可不想在处死的逆贼名单上看到宋大人的名字。
5: 可是文武大臣那么多，为何你却要来帮我？
6: 因为我们知道，宋大人原先并不是想兴兵造反之人。虽然后来

0: 我们也不想让你死。哎，人家拿我全家的性命相威胁，我哪敢作为啊？现在不同了，如果他们再来暗算，我们两个会保护你的全家。
1: 就凭你们两个？
0: 大人不信是吧？那我就试给你看看。拿剑。
2: 大人，射脑袋还是屁股？有那么准吗？随便吧，射中就行了。那我
0: 射胸部了。江湖接中。大人，请看。
2: 啊，果然射中了胸部，简直是神人呐！
0: 大人，从今天开始。
2: 我们两个就是你的家丁，现在你该放心了吧？啊，放心了。不过大王眼下是战是降，还拿不定主意，要大臣明天在朝会上各抒己见，到时候我放心直言就是了。
3: 那就有劳宋大人了。
4: 不用见外，按说我们都是皇上的臣子，朝廷的官员嘛。
0: 说得好，
3: 阿成。
2: 老爷有何吩咐？今晚摆酒为两位客人接风。
5: 是。
6: 御。

0: 各位爱卿，昨日本王说过，让你们回家好好考虑考虑，是战是降的事。想必你们已经考虑好了，现在你们大家各抒己见吧。众爱卿，你们不要有顾虑，在这大殿之上就要提出自己的见解。如果说错了，本王是不予追究。
1: 大王，对黎民百姓来讲，平安就是福，对帝王将相又何尝不是这样的？我西凉本是大唐的一部分，多少年来一直享受着这难得的太平盛世，我们本不该有那些我们不能得到的非分之享啊！有了非分之享，就有了战争，有了战争，百姓就深受其害。 害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呐！现在百姓饱受着战争之苦，可我们呢？我们是不是就相安无事了？现在人家打到我们家门口来了，我们不也一样的惶惶不可终日吗？大王，微臣以为我们早就不该开战，现在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我提议立即停止战争，还西凉人一个太平的生活吧。
2: 大王，宋大人所言老臣不敢苟同，战争嘛，难免会伤及无辜。既然战了，就要一战到底。我西凉人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我们拼死拼活也要守住玉龙关。请问黑王爷，这玉龙关靠谁来把守呢？
3: 我们现在还有30万将士，再说还有舒元帅的兵马，我相信他迟早会出现的。
1: 哼，他已经失踪一年多了。
0: 会不会等仗打完了，他才出现呢？书报同道。谁说本帅等打完仗才出现？嗯，你说的。参见吾王千岁千岁千千岁。万卿平身，谢大王。朝中之上，不要以武相逼。
2: 这是各抒己见的地方，有理你可以讲吗？你讲。啊，大王，微臣的唯一见解，就是大唐快要灭亡了。全凭你一个人？大王有所不知，这一年多来，微臣苦练绝技，微臣的飞刀可以穿墙过壁，大唐诸将。 并不在话下，
0: 可是，他们还有60多万人马。
2: 大王，微臣已经向波东等邻国。

0: 我借兵60万，指日可待，只需大王同意便可。能借到兵将，这当然好。可是大唐的将军们一个个都骁勇善战，你那飞刀能行吗？大王，微臣可以给大王演示一番。 大王，您看到下面那个铁香炉了吗？本王看到了。大王，请看。
1: 大王，您看到下面那个铁香炉了吗？本王看到了。大王，请看。
2: 那我能做什么呀？
3: 你听他的安排就是了。
2: 是，老爷。
1: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4: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
0: 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

0: 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呀、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0: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1: 嗯，
0: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
1: 嗯，
0: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我的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的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亦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6: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7: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1: 是的，
0: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

0: 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4: 是的。
3: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对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

0: 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堆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
8: 猪肉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4: 导演，
6: 下去。
4: 我外
6: 下去。啊，
4: 对不起，对不起。
1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来来来，
0: 就一句话，
2: 挂
0: 了圈子，
10: 还
0: 一圈来，
2: 好不好？
10: 嗯，
8: 越来越
10: 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回空手而归吗？
1: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2: 保证完成任务。
3: 你们不可能成功，
4: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6: 对啊，我也怕了。
7: 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找不到资金去向。
8: 江军，
9: 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8: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7: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8: 铁证如山。
9: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 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0: 是战斧与勇气的交响，每一记冲拳都冒印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青海卫视龙洞，每周五、周六、周日22:30，搏击周末，为不屈而战。
11: 三江之远，
12: 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1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4: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15: 自我感召你，你敢来吗？
14: 我有什么不敢的？
13: 你被录取了。
15: 说说情况。
12: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5: 我是他老公。
14: 可不是的。
15: 那他呢？
14: 提供色情服务的。
15: 啊！
1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导演，导演，让我进去吧，导演。还有人嘞？还有一个在外头，足能戏剧圈。闲人栽树，后人乘凉。导演，
15: 下去。
13: 哦，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5: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5: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3: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
15: 就一句话，
13: 画个圈子，画个圈来，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5月8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1: 会议传达学习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重要贺信精神，强调要准确把握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把党中央重大要求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具体实践，以过硬作风保落实促发展。要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大支持力度，提升高地、四地、冷湖天文、高原医学、高原种业等领域科技成果转化治效。要坚持事前预防、关口前移，不断完善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的应急指挥机制，提升应急管理和自然灾害处置能力。要因地制宜，谋准县域赛道，持续激发改革活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做精做优主导产业，扩大轻字号品牌影响力。要坚定不移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忠实践行者，发挥高原资源能源优势，拓展绿色转型发展对外交流合作空间。会议听取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保安全、护稳定的政治责任，针对烟花爆竹、危化品等高危行业进行全覆盖、起底式大排查，加强汛期自然灾害预警监测防范，以时时放心不下、事事心中有底的责任感和行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会指出，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加强督导指导和工作统筹，提高调度频次、力度和规格，妥善化解群众合理诉求，健全常态长效监管机制，确保集中整治工作进一步取得实效。会指出，要深入贯彻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结》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精神，充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推动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会议听取2025年全省网信工作和全省一体化网络应急指挥体系建设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强调要加强党对网信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网络信息监测预警和分析研判，加快建设一体化网络应急指挥体系，全面提升管网治网用网能力水平。会议学习中央办公厅党委党组对下级党组织一把手开展监督谈话工作办法，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内监督，特别是对一把手监督重要论述，严格对照办法要求，高质量开展监督谈话。会议还审议了有关文件。
0: 5月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市大通县、海北州门源县调研指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全面落实省委6个一批工作要求，深学系5名方向严查实改促提升，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
1: 来到大通县景阳镇甘树湾村，罗东川听取蔬菜加工基地负责人关于产业发展情况的介绍后说，要依托高原冷凉蔬菜品质优势，用好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区域公用品牌形象，推动冷凉蔬菜加工沿链增值，精准填补省内外错季市场空档，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更多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走进该村互助幸福院，罗东川与老人们亲切交谈，祝福他们健康长

享受，叮嘱有关单位负责人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用心用情关心照顾老人，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在景阳镇金冲村，罗东川查看了解。

0: 建设好高原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在大通县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罗东川认真听取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与大家深入交流。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罗东川强调，要深刻把握正确政绩观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认真落实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工作安排，多干群众急需的事，多干群众受益的事，多干打击土地长远的事，做大做强做优县域经济，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人民。来到位于门源县清石嘴镇的青海省清洁能源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石头峡水电站，罗东川勉励企业结合开展学习教育，把新发展理念贯穿生产经营全过程，强化科学调度与现代化管理，不断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生态保护治理和水电调峰能力，稳定发挥水利枢纽保障功能，加快构建多元化清洁能源体系，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在服务和融入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上展现更大作为。
1: 紧扣青海产业四地建设核心，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鼓励引导省内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优化服务模式，将金融活水精准滴灌至工业绿色发展各领域，以金融力量推动青海工业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
2: 在海西州，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年产四万吨基础锂盐一体化项目正稳步推进。作为全省打造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的标志性工程，该项目在高纯锂盐生产线建设与关键设备更新中面临不小的资金压力。得知企业需求后，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主动精准对接，成功以参贷行身份加入银团贷款，承贷份额3亿元，为项目推进注入关键金融支撑，用高效服务破解企业发展瓶颈。
3: 该项目投资大、周期长，金融支持是我们顺利推进建设的关键保障。以中国银行为代表银团助力新项目落地建设，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推动企业规模扩大与产业布局优化，培养新的发展动能。
2: 为加快项目落地，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高效衔接企业资金需求，仅用5天时间就完成授信批复。截至目前，已累计为该企业发放项目贷款1.02亿元，本年度计划累计放款1.5亿元，以专业金融服务为盐湖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
4: 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将持续关注新质生产力和驱动型工业发展，持续优化和更新服务体系，为需求企业提供一揽子精准适配的金融支持。
2: 在服务重大产业项目提质增效的同时，金融活水也精准流向了我省科技型中小企业。青海利亚达化工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精细化工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同时也是国家级绿色工厂。凭借核心技术突破，企业成功攻克高纯硼技术壁垒，打破了国外在高纯核级硼酸领域的长期垄断。然而，在扩大生产规模、加大研发投入的过程中，企业出现了流动资金缺口的难题。面对资金需求，邮储银行海南州支行迅速响应，持续为企业发展赋能。
5: 银行金融机构，尤其是邮储银行，一直在跟踪着我们的发展，3次给我们的扩容，一直到今年给我们一直增加到了1000万的信用贷款，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的大。
2: 从2022年底主动对接到精准匹配企业不同成长阶段的资金需求，邮储银行青海省分行以梯度授信模式陪伴企业成长，让金融活水直达实体经济毛细血管，实现了引企协同共赢。
6: 3年以来，我们伴随着企业从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为专精特新，再到成长为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企业。我们做的不仅仅是审批，而是企业每获得一项资质，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响应，调整授信方案，真正做到与企业共同成长。
2: 立足企业发展需求，邮储银行青海省分行不断优化服务模式，从单一信贷服务升级为信贷加票据加结算全链条服务，同时推广梯度授信模式，为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提供差异化金融支持。
7: 我们将重点推广梯度授信模式，并做好存量客户深耕，针对企业不同成

0: 长阶段，从线上标准产品到线下定制服务，匹配差异化方案，努力做企业的主办行。
1: 在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的政策引导和保障下，全省金融机构持续完善服务体系，创新金融产品，通过碳账户建设、可持续挂钩贷款等举措，推动金融资源向绿色产业和科技企业集聚。青海正走出一条金融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荣、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2: 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聚焦金融支持新型工业化发展，大力推进科技金融、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在工业领域的运用。2025年落地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44亿元，落地碳减排支持工具88.3亿元，撬动金融机构发放碳减排贷款147.2亿元，有力支持了工业企业购置智能装备、工业软件，推进节能降碳改造，建设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让绿水青山的生态价值通过金融杠杆高效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经济价值。
3: 科学治沙、精准施策是提升荒漠化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青海省交控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在都兰县三北工程建设中，直面高原治沙难题，坚持技术赋能，用科学方法守护苗木成活率，用标准流程提升治理成效，全力打造高原地区荒漠化防治示范样本。
4: 在都兰县荒漠化防治项目现场，一场专业且实操性强的造林技术专项培训正在有序开展。在项目施工初期，团队曾遇到不小的治沙难题。高原干旱少雨，风沙肆虐，昼夜温差大，加之土壤贫瘠，保水性差，沿用传统粗放式施工，沙障易被大风损毁，苗木栽植后根系也会失水枯死，不仅施工效率低，苗木成活率也远达不到预期。
5: 咱们高原这个生态这个苗木种植啊，光靠这个蛮干也不行，必须要那个根据科学技术，县林草局啊，专家对我们这个全体人员专业的培训，我们可对咱们这个底下的施工人员专业培训，不到20公分，那你这么压下去，他也
4: 面对挑战。项目团队及时转变思路，下定决心走科学治沙、精准施工的路子，把技术培训作为破解难题、保障质量的第一道关口。从沙障铺设标准、苗木栽植规范，到后期抚育管护要点，技术人员现场讲解，手把手示范。让每一位施工人员熟练掌握高原治沙实操技能，为高质量推进生态修复筑牢技术根基。
5: 手把手的把我们用的这个梭梭、拧条、花棒这些苗木的种植，也就是核心的，为了把那个苗木的成活率提上去，优化了山楂铺设、苗木栽种的工艺，全部按照深栽压实、蓄水保山的方式来种。现在我们所有现场施工种栽植的工人都掌握了科学种植方法，治沙效率也大大提高。
4: 从凭经验施工到按标准作业，技术难题逐步破解。项目初期，部分外来苗木不适应当地气候，项目团队转变苗木选型思路，以适地适树原则，优先选用梭梭、花棒、拧条等本土培育的乡土壮苗，从源头提升苗木存活率。
6: 选用这个本地这个青海本地苗木，就是因为它经过这个本地这个长期的这个气候的这个驯化，还有这个抗旱抗害这个固沙能力都特别强，对这个项目这个生态上来说，就是能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恢复作用。从选育、运输到进场管护，全方位把控，苗木成活率提升了一大截。
4: 三分种，七分管。结合项目实际，项目团队把长效管护摆在和施工栽植同等重要的位置，划分管护片区，定岗定责到人，形成栽植、管护、监测、巩固、提升的全链条管理模式。根据苗木生长周期和土壤伤情，动态调整管护举措，全力提升治沙成效。
7: 过去治沙容易出现种了活、活了枯的情况，其实就是管养跟不上。我们今年构建了三阶段浇水补水措施，针对我们高原气候重点做好补水、防分、土壤抚育工作。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健全管护体系，落实常态化监护

0: 责任，真正把这项生态工程做成民心工程、长效工程，确保治沙一片、成活一片、见效一片。
1: 从摸索破题到成效凸显，省交控建工集团在实践中优化方法，以技术培训破题，以标准管控护航，以长效管护增效，用科学化、标准化、精细化举措推动都兰三北工程高质量推进，让高原荒漠逐步焕发生机。为深入推进积石山六点二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根据甘青交界国道310连贡线关亭至清水段洪崖山路段地质灾害隐患，近期省公路局启动该路段公路灾后恢复重建工程。项目位于甘青交界积石山县大河家镇桥头东侧，路线全长0.94公里，工程全程保留原有二级公路技术标准，聚焦山体滑塌、落石碎落、路基病害等核心地质隐患，精准实施专项整治，从根源上解决路段安全难题。截止目前，已完成钢筋加工厂等零件设施标准化建设，累计清理边坡土石方6500立方米，完成3根桩基混凝土浇筑及5根钢筋笼加工。工程建成后，将有效阻隔山体崩塌、落石侵袭，大幅降低道路阻断风险，提升省际通道通行能力，惠及沿线20余个乡镇10万余名群众。
2: 五月的祁连草色初青，雪山巍峨。北架祁连9号公路马文化展演系列活动在海北州祁连县拉开帷幕，通过展示当地自然生态资源与源远流长的人文底蕴，为游客呈现一场传统与现代交织、自然与人文共融的户外盛宴。
3: 马上冲刺9号公路趣味赛马，作为北架祁连9号公路马文化展演的亮点，赛事设置了速度赛马、走马以及耐力赛马等组别，展演打破了传统赛马的观赛壁垒，将赛场打造成沉浸式的马文化体验乐园，同时现场还设置了马背礼仪体验、骑马对唱等互动环节。
4: 不管是自然风光呀，还是风土人情啊，都非常的让人心旷神怡的。看到这么多不同品种的马，就是很惊喜。
5: 九号公路给我的感觉是连绵的山脉、雪山、草原，各种的场景真的是美不胜收。看到了有一个赛马会，更是让我有了意外的收获。
3: 与此同时，马上出发临海骑行活动在阿米东索临海露营基地精彩上演，游客们策马扬鞭，悠然穿梭于苍翠林海之间，沉浸式感受祁连独有的马背文化魅力。
6: 这次来到祁连县，然后参观了这个林间风景，也体验了一下这个马背，非常震撼的体验吧。
3: 此外，12花神骑马巡游活动惊艳亮相，成为游客镜头下定格的最动人风景。依托北架祁连9号公路精品自驾线，祁连县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及生态观光、民俗体验于一体的多元旅游业态迈上新台阶。
2: 立夏过后，海东市循化县4.8万多亩冬小麦长势喜人，麦穗渐次由青转黄，颗粒日渐饱满，一望无际的麦田随风起伏，勾勒出一幅生机勃勃的田园画卷，丰收盛景已然可期。节目最后，一起去欣赏。

0: 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1: 双方免费送礼品了。
0: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4: 我怎么可能怕你
5: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5: 你被录取了。
6: 说说情况。
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7: 我不认识
6: 他。那他呢？
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9: 还有个人嘞。
10: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1: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外
13: 头。下去。
12: 对不起，对不起。
1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5: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5: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5: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6: 举起酒杯啊！
5: 来来来，
16: 就一句话，
5: 挂了个圈子，划一圈来，
16: 好不好？
17: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9: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2: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23: 这个怎么了？
24: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25: 太感谢你了，
24: 应该的。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2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4: 不麻烦，应该的。
2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8: 没什么事儿。
29: 刘医生，你也不
28: 收
29: 钱，这辣椒你干嘛？
30: 香香吧，
3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3: 赵继凯，你疯了吧？
34: 你除了会用法律的手段吓唬几个年轻人，你还会干什么？公司想认你这个法务总监，你就没一点创新吗？你是不是觉得公司现在麻烦惹得不够多呀？啊，现在外面的舆论对我们不利，你还想把整个公司都打造成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万恶的资本的形象？
35: 这次这个案子呀，将是你第一次面对如此庞大复杂的案件，必须严把证据观、事实观、法律观，一旦稍有疏忽啊，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你能做到吗？
36: 总有天会晴朗。
0: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 明晚21:20。

0: 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4: 我怎么可能怕呢？
5: 你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5: 你被录取了。
6: 说说情况。
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她老公。
7: 我不认识
6: 他。那他呢？
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9: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0: 还有个人嘞？
11: 还有一个在外头，筑梦戏剧圈。
12: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3: 导演。
14: 下去。
13: 我外
14: 头。下去。
13: 对不起。
15: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5: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6: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5: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6: 来来来，
5: 就一句话，
16: 画个圈子，画一圈来，
5: 好不好？
17: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欢迎进入

0: 我们去那边看看。
1: 好的。
0: 各船军船夫听好了，杨将军有令，唐军兵马已到达对岸，所有船只不可私自开出，违令者斩。
2: 是。

0: 来，喝酒。一会儿就抓刺客了，哎，你可别喝多了呀。哎，
1: 不就抓个刺客吗？啊，没事儿，来来来，喝。哎呀，这可不是一般的刺客，听说啊，是武林高手啊。武林高手。那我怎么能抓得住他呀？弄不好，我是要被他杀。

0: 掉的。
1: 哎，这个你放心，有人会保护你的。
0: 也是武林高手，
1: 高手中的高手。
0: 那有何惧啊？啊，倒酒。
1: 哎，行了，哎呀，别喝了。

0: 你可不要怨我，我也是受他人指使。受谁指使？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队长好剑法！不信是吧？不信我就再给你试一次，拿进来。信了信了，别试了。说，受谁之托？讲不讲？ 蔡队长，你的剑法好，再给他来两剑。好嘞，不过这一次我就不一定有那么准了。你说我这一箭要是射到你的嘴里，我想你会改口的。
2: 我相信。
1: 说，受谁之托？说。
3: 叔宝通。
1: 来人呐！
4: 把他带去。是，
5: 队长。走，快点。众位爱卿，既然你们都同意舒元帅的看法，众位爱卿还有何疑呀？
4: 舒爱卿，
5: 微臣在，既要战，就要胜。舒爱卿，你要同将领们好好商量。
6: 拿出一个制胜的办法，不要让本王再失望。
7: 大王请放心，这一次，微臣绝不会让大王失望。
6: 众位爱卿，还有奏吗？没奏，就退朝吧。启禀大王，微臣有话要讲。
7: 宋爱卿，但讲无妨。微臣记得，昨天大王说过，在朝会上发表见解，无论对错。
5: 言者无罪，概不追究。是啊，本王是说过，今天还这样说。可是昨天微臣发表了不同的见解，昨夜就遭杀手的暗杀。怎么？会有这种事？
6: 宋大人，我看你是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噩梦吧？要是真有杀手杀你的话，恐怕你今天就站不到这个大殿上了。
5: 那是被巡逻队发现的及时，
6: 微臣才捡回这条老命。
5: 巡逻队真是不简单呐，他们人呢？
6: 蔡队长就在殿外。
5: 传。
6: 我们一心一意为大王做事，忠心不二。即使有些不同见解，也是为大王着想啊。这样动不动就遭人暗算，太让我们寒心了。
5: 张爱卿，请放心，本王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6: 队长到，
5: 在下叩见大王。蔡队长，请平身。
6: 有话问你。是。
5: 听说你们昨夜抓住了一名刺杀宋大人的刺客。
6: 是。杀手现在就在大牢内。
5: 他究竟是何人？为什么要刺杀宋大人？
6: 他是个职业杀手，说是受人之托。
5: 他是受何人？

0: 之徒，
1: 相信大王是一位圣明之王君吗？
0: 蔡队长，我看就凭你那点三脚猫的功夫还想抓住刺客，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1: 在下确实没什么本事，可是刺客确实是我们抓到的呀。
0: 好，那你是怎么抓到他的？
1: 四更时分，我们正好巡逻到宋大人府上院外，看到一个黑影窜到了宋大人的厢房，就跟踪而去，结果那个黑影就窜到了宋大人的卧室，我带着兵就往上追，我们齐声呐喊，杀手就退了出来，他退到院外往屋顶飞时，我们七八张弓一起乱射，他的一只脚被我们射中了，就倒在了地上。
2: 好了好了，舒爱卿，你让本王把话问完。是，蔡队长，刺客到底受何人之托？
1: 是受
2: 你如此吞吞吐吐，却是为何？
3: 大王息怒，蔡队长也许是顾虑遭人暗算，所以不敢直言。
2: 你尽管出来，由本王给你做主，我看看谁敢。
1: 在下问过杀手，是受何人之托？他说是叔宝托。
2: 舒爱卿，你为何这样？
0: 启禀大王，蔡队长纯属是胡说八道，血口喷人。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此事以后再查。不过本王重申，以后要再有人向我的朝臣下黑手，不管他是谁，本王绝不轻饶。各位听清楚没有？
4: 大王英明。
2: 好了，如没有其他事情，退朝。身边的文弱老臣对你有何妨碍？你为什么要置他们于死地？
0: 回大王，这些人要坏我们的大事。
2: 你错了，坏我们大事的不是他们，是朝廷大军。是
0: 臣告退。
2: 慢，我再提醒你一句，如果宋大人、张大人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放不过你。
0: 臣知道。
3: 今天大王对舒宝同是真的生气了。
5: 如此看来，宋大人已经转危为安了，舒宝同再也不会对你下毒手了，我们也该回去复命了。
3: 看样子暂时不会了。没想到你这么年轻还会有如此谋略，佩服佩服。
5: 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不用客套，到时候还有不少事要大人帮忙的。
3: 没问题，我会抽时间和张大人、袁大人聊聊天，我还会尽量的找一些人来配合你们。
5: 好，在下在此先行谢过。
6: 大爷，要鱼吗？又新鲜又大，来吧。
7: 不要。
6: 好嘞，来喽，卖鱼喽，卖鱼了。
8: 今天你生日，又轮到我们放假，你看如何庆祝一下？
6: 两个穷鬼如何庆祝？算了，就在一起聊聊天吧。
8: 哎，要不这样，我姐姐家有一坛酒，我呢去买两条鱼，上我姐家喝酒去。
6: 不过你有钱买鱼吗？
8: 买一条足够了，说不定还能买两条呢。来，走走走，买鱼去。
6: 卖鱼喽，卖鱼。
8: 老板，给我来一两条鱼。
6: 军爷，要一条还是两条啊？
8: 实话告诉你，我就这些银子，你看能买多少？
6: 哎，我称一下啊。哎，多了三两，算了，送给您了。
8: 谢谢啊。
6: 不客气。哎呦，
9: 蒋爷来了！

0: 谢谢。
1: 哎，小爷，那边呢？还卖鱼的。哎，
2: 翠禾要收摊啊。
3: 蒋爷，我家里有急事儿，我先回去了。
1: 啊，家里有事儿啊？那回去没问题，不过你要把鱼留下。我家今天请客，鱼不够用啊。
3: 孝敬蒋爷是应该的，那蒋爷要几条？
1: 几条？
4: 二狗子，哎，咱们要几条鱼啊？
5: 兄弟，你还不识抬举呢。
4: 哎，来，
5: 蒋爷要你的鱼，你还敢问几条？搬，都给我拿走了。
6: 哎，好，哎，
3: 蒋爷别，蒋爷，蒋爷，
7: 住手！
3: 兄弟，算了，我的鱼，
7: 住手！
3: 蒋爷，
7: 干什么？
3: 放，兄弟，
4: 二狗，哎，有人拿了我的鱼，你们没看见吗？
5: 蒋爷的鱼你都敢拿？啊，给我放下！
7: 这条鱼是我自己花钱买的，
5: 这是他花钱买的呢，蒋爷。
1: 只要是本爷看见的东西，那就是本爷的。把鱼给我放下，你们可以走了。
7: 我买的东西为什么要给你啊？
3: 算了算了，
1: 看样子这两个兵是不认识本爷。
4: 还不让他见识一下！
5: 给我打！别啊！我操！
4: 给我打！往死里打！踹死他们！
3: 蒋爷，
1: 看见了吗你？
3: 蒋爷，
1: 这就是惹蒋爷的下场！
3: 饶命了，蒋爷！
7: 真是可怜呐，明明是自己拿钱买的鱼，还要被蒋恒这么打呀。
8: 哎呀，蒋恒这个恶霸是杨虎的亲戚，平时无恶不作的，
7: 他们俩看来是要被打死了。
8: 是啊。
1: 我让你路见不平，我让你发誓。
3: 你们俩没事吧？
9: 多谢大家救命之恩。
3: 不用谢，你们回去吧。
9: 大侠，他们还会追来的，你先跟我去我家躲一会儿吧。

0: 何人呢？是我呀，姐。姐，
1: 弟弟，这是怎么了？怎么伤成这样啊？
0: 没事，先进屋再说吧。来，大侠，快，
2: 请。
0: 来，快。大侠请坐。
3: 多谢大侠救命之恩，
0: 敢问大侠尊姓大名，在下日后也好相报。
1: 快起来，谢就不必了。
3: 你们的伤要紧吗？不要紧，皮外伤。
4: 弟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谁把你俩打成这样啊？蒋恒，要不是大侠及时相救，那就不好说了。
5: 是他，那个大恶霸，你们两个怎么惹上他了？
6: 大姐，先让他们坐下，坐下再说吧。
4: 二姨父，我让人给欺负成这个样子，你得给我做主啊！
6: 你要如何给你做主？叫你的人帮我去查查是哪个营的，找出来让我处置。胡闹！处置士兵有国法军纪，怎么可以由你来处置呢？再说是你欺负人家，你把人家打了，人家没告你，那已经不错了，你还想怎样？那就这么算了。你平时怎么胡闹，我也懒得管你。你倒好，居然找我的兵去惹事。 我告诉你，现在朝廷几十万大军就在沙江对岸，说过来就过来。我现在主要是保证军队的安稳，共同抗敌。这个时候，你要是胆敢再给我惹事，扰乱人心，影响抗敌，小心我宰了你！我可不管你是谁，听明白没有？
4: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6: 关于那个武功高手，你也不要插手此事，我自有分寸。今天我有两位贵客要来。

0: 你走吧。
1: 帮忙。
0: 好，你们愿意帮忙就太好了。我今晚还有别的事情要办，然后我回军营向薛元帅报告这里的军情，等薛元帅做出决定之后，我再来找你们。
2: 那眼下需要我们做什么？
0: 在我回来之前，你们什么都不用做，而且千万不能向别人暴露你们的想法，以免发生意外。
1: 明白了，我们等你回来。
3: 来，干。杨兄，我俩金盟建照，不知有何吩咐？
4: 哎呀，只因小弟单生一儿杨帆，被那恶妇樊梨花所杀，特请两位道友到此，助我擒那恶妇贱人，为我儿报仇雪恨。
5: 道友不必心烦，妖包此仇何难，包在我两人身上便是了。
4: 道友如此一说，小弟心里就踏实了。来，多谢两位道友，咱们喝酒。
5: 杨兄真是客气了。
6: 客气。
5: 杨兄，听说战况对西凉很不利呀，眼下只剩下你们玉龙关了。
4: 是啊，他们要想攻克此关是相当困难的，莫说此关隔水无船，即使他们过了这一关，下面将有一个金牛山，还有双峡天险，连鸟都飞不过去。即使这些他们都过了，后面又将出现一个金光八卦阵。听说舒元帅在邻国请了60万的军队啊，还有从各明山请来的不少武功高手，共同抗击唐军。
5: 如此看来，西凉倒是无忧了。
4: 只是昨日发生一事，令小弟颇为奇怪啊。
5: 哦，何事？不妨讲讲。
4: 昨日有一个武功极高之人来到沙江，还救了两个被欺负的士兵。你说这里怎么会有如此高人呢？
5: 难道是江那边之人前来打探军情？
4: 沙江绵延百里，江面如此宽阔，又无船只，他们如何过得来呀？再说那边的那些将帅都是些娃娃，哪有如此的谋略呀？
5: 说的也是，也许是哪方的游侠到了此地吧。
6: 如此看来，此沙江镇并不太平啊，杨兄需多加防范才是。
5: 是啊，
4: 来喝酒。
5: 此人就在眼前。
4: 哦，
5: 抓住此人，给道友一个见面礼。
4: 好。
5: 此人功夫了得，轻功极高，在你我两人之上，我们是追不上他的，别白费力气了，走吧。
6: 哎，
0: 各位，刚才听了几位将军汇报敌情，不知各位有何感想？是不是觉得破玉龙关难度太大了？
1: 舒宝同的飞刀真的是那么厉害吗？
0: 舒宝同的飞刀是厉害，但是并不可怕。
7: 这一个飞刀有什么可怕的？打仗嘛，怕这怕那的，还怎么打？
0: 窦将军说的对，我们不是怕了，我们是在想如何找出破敌之策来。
1: 我们要不要针对敌人的几道关逐个来解决呢？
0: 这样是个好办法。
1: 那我们先说舒宝同的飞刀吧。
0: 我们现在先不说这个，我们先说说沙江吧。想要过玉龙关，要先过沙江，而沙江水流湍急，而我们又没有船只，该如何过去？
2: 敌人早就想到这个了，把所有船只都转移到河对岸去了。
7: 哎，那我们可不可以在这边征集船只啊？
1: 这里根本就没有船，除非要现造，可是要造几百条船至少半年以上，我们根本等不及。
2: 我们要是能想办法把这几百条船偷过来就好了。
7: 这说到偷，我最拿手了，不过偷的都是小东西，这几百条船怎么偷啊？
0: 我也一直在想这件事。师兄说的对，这么多船没法偷，就算是偷到了也得需要几百个船夫才能弄过来，在这边很难找到这么多船夫，就算找到了也没办法过去。
7: 这要是敌方的船夫把船给咱们划过来就好了，可这不太可

0: 这也不是不可能，只要让杨虎发个命令，他们还不乖乖的划过来？大家都在着急呢，你俩就别说笑了。好了，金莲说的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你说的是让杨虎下命令？你之前探过军情吗？下令调船是杨虎一个人的命令吗？在那边负责调度船只的是一个姓曹的都头，但是光凭他还不行，还得需要杨虎的令牌，他才可以调动船只。
1: 就是说，光有令牌还不行，还得要有曹都头，否则这船只是调不动的。正是如此。好，我大军过江有望了，只要想办法弄到杨虎的令牌，再让曹都头去调。问题就解决了。嗯，军师所言极是。元帅欲派何人前往？
2: 窦将军，你刚才说这船太大了，你偷不了。
1: 你最擅长偷小东西，
2: 元帅，我明白了，这个令牌我负责把它偷过来。那我跟师兄一起去，我负责搞妥那个曹都头。
1: 好，那你们何时启程？
2: 师兄说吧，
1: 那就今晚吧。嗯，那我们怎么联络？
2: 如果事成之后发信号回来。
1: 好，那我大军整装待发，等待你们的信号。只要你们的船一到，我们就即刻登船。

0: 丁山，许兄，你怎么来了？丁山贤弟，是不是在为叔宝通的飞刀发愁啊？真是逃不过军师的眼睛啊！实不相瞒，叔宝通的飞刀已经伤了我军几员大将了。我在想，绝不能再被他的飞刀所伤，一个都不可以。说实话，我也没有想出什么办法来对付叔宝通的飞刀。不过，
1: 这世间万物总是相生相克，他的飞刀也是一样。军师言之有理。
2: 报，
3: 报告元帅，马已经准备好了。
2: 好，你先下去吧。
3: 是。
1: 军师，
0: 啊，我先下去送他们，我们改日再谈。
2: 嗯，好。
1: 此次能不能弄到船，关系到整个作战计划的成败。
3: 元帅，我们知道身上担子有多重。
1: 所以只能成功，不许失败。我们已经有思想准备，就算是赴汤蹈火，也要完成任务。到了对岸，不要急于动手，要等到万无一失有十足的把握才可以动手。哪怕等上三天、四天，要是不成的话，等上六天、十天都可以。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2: 明白。
1: 你们两个人这一路要多加小心，保护好自己。 我们等着你们平安归来，
2: 放心吧，我们绝不让大家失望。
3: 元帅，那我们先走了。
1: 嗯，保重。

0: 这位是朝廷大军前路左先锋窦一虎，我的师兄。
1: 窦将军好。
2: 窦将军好，
0: 打扰了。这是顺溜，那是二宝。
2: 这次就麻烦你们了，
1: 尽管吩咐。
0: 哎，沙江湾码头有几百条船，你们知道吗？
2: 知道，一共四百多条。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把船弄到对岸，让大军过江。
3: 梳妆，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哎，
6: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8: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6: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6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9: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 更省心。
4: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9: 喂喂喂，
1: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

0: 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天地胸中壮，
8: 稍后继续。薛丁山，
9: 还是这么怕我吗？
10: 我怎么可能怕呢？
11: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0: 我有什么不敢的？
11: 你被录取了。
12: 说说情况。
13: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2: 我是她老公。
13: 我不认识
12: 他。那他呢？
13: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4: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5: 还有个人嘞。
16: 还有一个在外头。
17: 祖母须知全。
18: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9: 导演，
3: 下去。
19: 我
3: 下去。啊，
19: 对不起，对不起。
11: 一句话，
4: 挂了圈子，还圈来，
11: 好不好？
5: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 我就想。

0: 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 这是区域意志的共振，是振幅与勇气的交响。每一记重拳都烙印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2: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3: 保证完成任务。
4: 你们不可能成功，
0: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6: 又让同学跑了。
7: 我分析郑宇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0: 江军，
8: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9: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0: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2: 铁证如山。
11: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2: 大家好，我是小青。
13: 我是小海。
12: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企业安全生产和应急知识。近年来，矿山领域发生了多起事故，暴露出外包施工队伍、资质挂靠、出租、出借和现场管理混乱等问题。新修改的安全生产法对矿山项目建设外包、危险作业等作出针对性修改，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施工单位，应当加强对施工项目的安全管理，不得倒卖、出租、出借、挂靠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施工资质，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拆分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第三人，不得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
14: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5: 我怎么可能怕呢？
16: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5: 我有什么不敢的？
16: 你被录取了。
17: 说说情况。
18: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9: 我是她老公。
18: 我不认识
17: 他。那他呢？
18: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2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21: 还有个人嘞？
22: 还有一个在外头
23: 捉弄戏剧圈。
24: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25: 导演，
21: 下去。
25: 我外
21: 头下去。
25: 对不起，对不起，
26: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6: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7: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6: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8: 举起酒杯啊！
29: 来来来，
28: 就一句话，
29: 不好的全组还全来，
28: 好不好？
30: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3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
33: 哎，这里管船调度的是曹都头吧？
34: 是的，不过他要有杨将军的令牌才能调船。
33: 第一步，先要把这个曹都头搞定，到时候有。

1: 我们这里有一个令牌，还得由他来调。这个曹都头有何嗜好呢？
2: 哼，他是个有名的酒色之徒，听说他是红化楼的常客。嗨，
1: 师兄，你觉得如何？
2: 有门了。
3: 师兄，
1: 我去了，你们在这里等我，好，小心一点。
3: 好。
1: 哟，
3: 客官，客官，您在这里有没有相好的预约呀？
1: 没有。
3: 没有啊，那就上楼挑一个，有的是漂亮的。走。
1: 不用了，我只找你。
3: 找我？
1: 哦，
3: 客官可真会开玩笑。
1: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真的找你，有事儿商量，请介意不说话。

0: 曹都头，感觉如何呀？不错不错。下次，那你要怎样？我不要怎样，我要钱呢。
1: 我要是不给呢？啊？那你就别想出这个门儿，来人呐！怎么了？想动武啊你？
0: 曹都头，只要你给的钱多，那我。
2: 连杨虎将军他都给我几分薄面，你说这钱你是给呀还是不给？
3: 今日没带，下次给。哼，你们几个还站着干什么？来，松松鼓。
4: 住手！
3: 老板，你开门做生意，喜迎八方客，却为何在此动粗啊？哎，
4: 客官呐，这你就不知了。这位客人呐，来了不知多少次了，可是次次都不给钱。
3: 要是人人都这样，这生意还怎么做呀？
4: 你说的也在理。你既然来此消遣，为何不给钱呢？
5: 我没带，
3: 每次都说没带来。
4: 你确实没带，还是一时手头紧没钱呢？手头也紧了一点。
3: 这位客官到底欠了你多少银子？嗯，30两。
4: 我这儿有50两，够吗？
3: 够够够，太够了。
5: 不是30两吗？怎么给他50两？
4: 多的让他为你存着，下次用。
5: 多谢朋友，下次我要挑个最最漂亮的啊！不，两个，两个。
4: 没问题，没问题，只要有钱呐，什么都好说。哎，朋友，你怎么走了？你的大名还没留给我呢。
5: 为何要留给你？
4: 交个朋友总可以吧？
5: 如果我们有缘，以后还会再碰面，我生意很忙，后会有期。
4: 原来是个好傻子。 怎么让我遇上了？另外，没有军令，谁都不许私自开船，哪怕一个小渔船都不许动。违令者，斩！
6: 是。
4: 好，大家都忙去吧。我先走了，你们要盯紧一点，不许有任何闪失。有事儿到迎宾楼找我。
6: 好，又去喝酒。
4: 哎呀，我都忙了大半天了，到现在饭都还没吃呢。哎，我走了。
6: 那您去吧，有我们兄弟俩在。哎，这几天够累的。
4: 嘿，曹都头，您来了！哎，来，这边请。哎，这边请。
6: 来了，这上面的位子我都给您留好了，就等着您来的。
4: 好，哎，您请。哎，您坐。来来来，喝一个。哎，曹都头，曹都头。哎呀，这不是那位朋友吗？
5: 曹都头，
4: 今日相见，缘分到了吧？
5: 不错，看来真的有缘分。几个人？

0: 就我一个。
1: 我们也只有两个人，这位是窦大老板，来一起喝，我做东。哎，
0: 不好吧，这次应该我做东。
1: 哼，想做东还不容易，下次就由你来做东。
0: 好，一言为定，下次你可不能和我争了啊。
1: 一言为定。
2: 玄儿，哎，客官你有什么吩咐？把这些全撤掉，换一桌上等的。
0: 好嘞。哎，不用了，哎，不用了，这桌菜还没动呢。
2: 跟您初次见面，怎可让您吃剩菜呢？
1: 你是不了解这位窦老板，他有的是钱，又喜欢结交朋友，就由他安排吧。快去，全部换过。哎，
2: 好嘞。
0: 嘿，哎呀，真是够朋友啊。嘿，
3: 窦将军

0: 一只船也不能流失，谁流失就是死罪。是。都听到了吧？谁敢动船，死罪！
1: 快回去想别的办法吧。哎，
2: 是啊，
1: 来干！哎干！哎，嗯嗯，哎，两位老板如此有钱，不知道是做何种生意的？
2: 只要有钱赚，我们任何生意都做。曹都统，您这官职不小。
0: 应该不缺钱花吧？哎呀，说句不怕抖老板见笑的话，我那些军饷啊，只够填饱肚子的。出来玩玩都没钱，哎，秦老板知道的。
2: 曹都头说的没错。不过曹都头，你可以捎带做点生意吗？
0: 谁与我合作啊？我要钱没钱，要路子没路子。谁愿与我合作？从来没有生意人找过我合作。
2: 但是我想听听，你说做什么生意啊？是这样，我最近呢在江东做一单木材生意，急需要运到江西来，可就是弄不到船呢。
0: 我听明白了，你是想弄船过江，你算是找对人了。嘿，不过我实话告诉你，你这单生意做不成。
2: 为何？
0: 我是管船只的不错。 但是要有杨将军的令牌才可以调动，你就是弄到杨将军的令牌，我也不敢调啊。
2: 这又是为何？
0: 你们做生意的不知道啊，朝廷几十万大军已集结到沙江东岸了，就是因为没船才没过江。杨将军一再重申，谁要动一只船，杀无赦。你说，谁还敢冒这个险去调船呢？
2: 那可真是可惜了。
0: 这单生意如果做成的话，至少可以赚100两黄金。哎，掉脑袋的事，就是赚一座金山，也没人敢去做呀。
2: 看来还是人命比金钱重要。哎，
0: 那是当然。
2: 但是，要是用命来换呢？
0: 此话不明，何谓拿命来换？
2: 他的意思是，硬逼着一个人去弄船。
0: 如果不肯的话，就杀了他。这不是生意人的行为啊！
2: 你说对了，但是当他非要做成这单生意，而且最适合的合伙人不合作的话，那只好出此下策了。

0: 看不出来，窦老板一个生意人，竟有如此深功。承蒙两位老板盛情款待，在下万分感激。只是在下军务缠身，在下先行告辞。哎，曹都头，无需匆忙，酒尚未饮完，怎能就走？请坐啊，来。
1: 我先敬你一杯，在下不胜酒力，实在是不能奉陪啊。
0: 据我所知，头上冒汗之人，海亮。来，我再敬你一杯。

0: 你们都打起精神，听见没有？还有你们，还有你们，有没有看见曹都头？没看着。奇怪，怎么一顿午饭吃了这么久？哎呀，喝酒去了呗。他中午一般不喝太多酒。走，看看去。你们打起精神来，听见没有？是。走吧。好。看来两位并非是生意人。你们两位是何人？找在下有何贵干？不妨直说吧。
1: 曹都头爽快。 那我们就实言相告了。我们是朝廷大军的，他是大军前路左先锋窦一虎，他也是我的师兄。本人是大军右路先锋秦汉。曹都头，请留步。
0: 你们两位找在下是何事？
1: 我们就是要传。

0: 帮我们调到对岸去，渡朝廷大军过江。
1: 如果曹都头肯帮我们的话，我们是不会为难你的，保你性命无忧，而且还要赏你黄金50两。
2: 实话告诉你们吧，你们找我也没用，我要有杨将军的令牌才可以调船啊。
1: 这个你不用担心，令牌我们会弄到他，有了令牌就得需要你来调了，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2: 你们杀了我吧，我做不到。
1: 为何？
2: 我为你们调了船，你们可能不杀我了，可是杨将军肯定要杀我，我横竖都是个死，还不如你们赶紧杀了我痛快。
1: 我们大军只要渡了江，杨虎他自身难保，他哪顾得上杀你们？
0: 只要你帮了我们，你就为朝廷立了大功，到时候皇上还会赏赐你。老板，这是给你结账的银子。我朋友喝醉了，我
2: 没醉，没醉。哎、
0: 好了好了，
2: 我跟你说，
0: 走了走了，好了好了好了，不喝了，喝什么喝都喝成这样，
2: 走了走了
0: 走了。
2: 哎，哎我，
0: 走。老板，曹都头呢？有没有来你这里？
3: 有啊，
0: 他人呢？
3: 走了，喝醉了。
0: 喝醉了？跟何人一起喝的？
3: 是两个生意人，挺有钱的。
0: 长得何种模样？你认识吗？
3: 那两个都是矮个子，我不认识。
0: 他们何时走的？
3: 刚走了一会儿。
1: 说，杨虎的令牌放在哪儿了？
2: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好，我再跟你重复一遍，告诉我们令牌在哪儿，我们拿到令牌，你出面把船给我们调走，你就为朝廷立了大功了。否则的话，嗯，
0: 不知道曹都头为何如此不看重自己的性命呢？啊，
1: 说还是不说？
2: 我说。但你们说话要算数啊，
1: 这点你放心，朝廷中人说话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
0: 只要你能主动立功，皇上或许还会提拔你。
2: 杨将军的令牌既不藏在书柜里，也不藏在卧房里，而是藏在卧房旁边的偏房里。
1: 那应该是他的茅房吧？
2: 说是茅房，且就摆了一个马桶，他每次都是从这个房子里拿令牌给我的，至于具体藏在房中何处，我却真的不知道了。
0: 你没有骗我们吧？
2: 没有没有。
1: 好，那我就信你一回。走。
0: 我跟窦将军一道出去，你们一定要把曹都头看好了，千万别让他跑了。你们放心，我们三个人还看不住他一个人吗？
4: 他跑不了的，你们自己也小心点儿。
0: 好，大姐，我这儿有几锭银子，先放你这儿吧。
4: 这么多银子，我不能拿。
0: 哎呀，先放你这儿，我们出去办事儿，带在身上不方便。
4: 那我可以帮你保管。
1: 不是保管，是交给你来安排我们大家的膳食啊。
0: 行，我们走了。走
1: 走。
5: 有没有消息？
6: 没有。你那边呢？
5: 找遍了，影子都没有。
6: 一定是出事了，那两个神秘的生意人很可疑。
5: 他会不会去杨将军那里？
6: 这是唯一合理的推测了。如果他没去那里，就一定出事了。
5: 天快黑了，要不咱们明天再找找看吧。
6: 也只能先这样了。
5: 好，走吧。

0: 你是哪个营帐的？为什么在这里尿尿？
1: 巡逻队的，刚混班。

0: 刺客！抓刺客！
1: 怎么样？得手了吗？
2: 找到了，但来不及拿。
1: 啊，那怎么办？
2: 这样，你去大门那边引开大门，我返回去。
1: 好的，不过你最好等我们打起来再进去。
2: 知道了，快去跑，
1: 小心。

0: 不追，追不上。上次追过，他轻功盖世。哼！怎么样啊？
1: 没事。到手了吗？
2: 不得手，我们是不会回来的。
0: 拿。
1: 哎，就是他！你们真厉害！
2: 这个东西你们都弄到手了，佩服。哼！
1: 走进去看看，走。
2: 曹都头，让你受委屈了。
3: 令牌，你们拿到手了吗？哼，看看是不是这个。
1: 是他，就是他，一点都没错。哎呀，你们真有本事啊！这里面也有你一份功劳。
2: 要不是你告诉我令牌在哪儿，我们还得花功夫去找呢。我们是不是该赏他点钱？
1: 对呀，曹都头，只要你明日把我们把船调走，我们将禀报皇上，对你进行大的封赏。哎。
2: 我并不想得到封赏，只要我能全身而退，保住性命，我就烧高香了呀。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到时候皇上赏一些金呐、银呐、房啊、地的，那我与秦将军两人就分了，说不定还会赏女人之类的。
1: 皇上也赏女人吗？
2: 嘿，那当然，皇上赏的可都是绝色美人呐。啊！
1: 那我要，
3: 曹都头，咱们还是将明日调船的事进行商量一下吧。啊，
1: 好的。

0: 送你们安排就是了。
1: 有女人，有女人。
2: 走吧，走吧。哎，曹都统。

0: 曹都头，昨天一天你去了哪里啊？我们到处找你都找不到。
1: 啊，我忘了跟你们打招呼了，我去了杨将军那里。
0: 你看，我一猜就知道他去那儿了。果不其然，这两位是何人？
1: 哦，新来的两位副将，这一位是窦副将，这位是秦副将。
0: 真是这样吗？
1: 是，是这样。
2: 看来何副都头对我们的身份还心存疑虑啊。
3: 走了，他喝醉了。
0: 喝醉了？跟何人一起喝的？
3: 是两个生意人，挺有钱的。
0: 长得何种模样？你认识吗？
3: 那两个都是矮个子，我不认识。
4: 信不信你一会儿就知道了。现在我要执行公务了。
0: 慢，大哥，我们兄弟跟你多年，你可要告诉我们实情，你昨日到底是去了杨将军府，还是与两个矮个子生意人喝酒谈生意去了？
2: 曹都头是昨天喝完酒才去的将军府，有何问题？
0: 你们两位到底是副将还是生意人？
2: 你看呢？当然是副将。
0: 大哥，这是真的吗？我要听你一句实话。
5: 是。
4: 大胆，你小小的副都头竟敢审查副将，军纪何在？
2: 你想犯上作乱吗？

0: 令牌，我的船！哎，认识这个吗？令牌，这真是令牌。
1: 杨将军的令牌，认识。
0: 不错，是杨将军的令牌。如果我们不是副将的话，杨将军会把令牌给我们吗？
1: 那倒也是。
0: 好了，我们现在宣布杨将军紧急命令，传令下去，把所有船只调到东岸去。
2: 曹都头，发号调令吧。
3: 是。
2: 曹都头，大哥，你可要慎重啊。

0: 曹都统，何副都头说的对，你要想清楚，要慎重，不执行命令者死罪。你何必要拿性命开玩笑呢？各位传兵船副听好了，杨将军决定归顺朝廷。驾！驾！
1: 吩咐400余号船只立刻出发东岸，渡朝廷大军过江。违令者斩！
2: 慢着，我觉得此事不可能。杨将军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归顺朝廷？
1: 世事难料，一切皆有可能。
2: 可此事不难料。杨将军之独子被朝廷大军所杀，他恨不得将朝廷所有将领全部杀光，他怎么可能归顺朝廷？
3: 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要实言相告。
1: 何兄弟啊，你就不要固执了，你就听我的命令吧。
2: 这绝对不是上头的安排，我不能听你的。
1: 何兄弟，你何苦呢？这是杨将军的命令啊！
4: 这，
1: 快跟上！
4: 这，
1: 雷云，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4: 是。

0: 岂敢！令牌在此，北岭者斩！
1: 少废话，拿下！
2: 都看到了吗？这是违反军令的下场。
3: 曹都统，赶紧执行军令。
4: 令牌在此，立刻渡船到东岸，渡朝廷大军过江，违令者斩！
1: 是。

0: 报告元帅，一共有大小船只437只，请您过目。好，这次秦汉都依虎立下了汗马功劳啊！太好了。
1: 将军，朝廷大军已登上岸。两位道友，没想到敌人来得这么迅速。既然他们杀上门来了，那咱们就开门迎敌吧。慢着，暂时不必出兵，待我与仙长先去会会他们，定将他们杀得片甲不留。两位道友如此神通广大，那小弟就为两位略阵。
2: 好，
3: 好。

0: 下！
1: 怎么突然飞沙走石起来？
2: 哼，什么妖道，只不过是内力了得，这飞沙全是内力把它激起来的。
1: 元帅，让我们去收拾他吧。
2: 速战速决，罗将军快撑不住了，快
1: 上驾驾驾。鱼，两位将军退下。姐姐，找机会用捆仙绳拿住他们，明白？驾，驾！老将军，天意归唐，你何不归顺朝廷，以免生灵涂炭？
3: 呸！小贱人，我恨不得把你千刀万剐，你还来劝老夫投降，先吃老夫一刀！驾！
1: 驾！
3: 驾！
1: 驾！

0: 报告元帅，帐外有一道人求见。怎么又有一个道人？
1: 是的，他说一定要见元帅一面。啊，快快有请。
2: 是。
1: 传道人，
0: 丁山呐，徒儿薛丁山拜见北海神道仙师。
2: 徒儿请起。
0: 不知仙师来此何事啊？
2: 说来惭愧。 本道一直未收不到像你和梨花这样的徒弟而烦恼。10年前仙会之后，我凑合收了两个徒弟，没想到他两个天资太差，易学不成艺，德修不了德。我真后悔当初草率收了他们两个。
1: 那这两位现在何处？
0: 就绑在你帐外的杆子上。
1: 啊！来人呐！
3: 在。
1: 速将杆子上两位道人放下，请来此。是。
0: 徒儿实在不知他们两位是仙师的徒弟，请仙师恕罪。他们两个不思进取，竟私自下山，不分黑白，助纣为虐，这是他们罪有应得。但毕竟他们和为师师徒一场，我来讨个人情，放了他们吧。师父，
4: 师父，
0: 你们两个逆畜！
4: 竟敢背着为师私自下山，徒儿再也不敢了。
0: 说你们两个下山，做点好事也就罢了，你们却逆天意，为虎作伥。元帅捉拿你们却没有杀你们，即便杀了你们也是罪有应得。还不快谢元帅？
3: 多谢元帅不杀之恩。
1: 两位师兄，快快请起。
0: 丁山实在不知是两位师兄，请师兄见谅。
1: 恩师常提起薛师弟之为人，今日一见，果真是胸襟如海，卓尔不凡，在下深感惭愧。我等一定以薛师弟为楷模，痛改前非，为师父争气。
0: 能够成为仙长的徒弟，是万人所望。两位师兄应该好好珍惜啊。
2: 好了，丁山这里军务繁忙，我们不便打扰，我们走吧。
1: 仙师保重。 恕不远送。

0: 众爱卿，先来干一杯！谢主隆恩！哈哈哈哈哈！玉龙关的第一道障碍就是沙江，此江水宽，而且流急，又无船只。朕一直在担心我几十万大军如何过江，没想到薛爱卿谋略过人。
1: 指挥有方，
0: 竟然在几天之内让大军过了江。这次暂且把薛元帅的功劳记上，待等到班师回朝之后再一并封赏。
2: 谢皇上，启禀皇上，若论功行赏的话，那这功劳应该是属于秦汉将军和窦一虎将军的。若没有他两人的话，这江恐怕很难过得了。
0: 薛爱卿所言极是。窦一虎、秦汉两位小将军。
2: 武功盖世，轻功超群。在征西平叛中屡建奇功，朕早已心中有数。待等到班师回朝后，也一并重重封赏。
1: 谢皇上隆恩。启禀皇上，此次调传过江，还多亏了敌营中的一名将领啊。
0: 哦，敌营中若有人人志士，为朝廷立功者，那更要重赏啊。
1: 秦汉将军。 那就请你来奏明皇上吧。启禀皇上，此人算不上人人志士，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还真难以界定。
0: 此话怎讲啊？
1: 杨虎对船只管理甚严，只有他的令牌和此人亲自发令，才可以调动船只。
3: 窦将军去偷令牌，也是因为此人提供了准确的情报。

0: 窦将军才不费周折拿到令牌。令牌到手后也是由此人亲自调动，400多只船才能调给我军。
1: 那此人功不可没呀，又为何难以界定呢？
0: 可此人所做的一切都是被迫的。
1: 哦，原来是这样。
0: 还有，此人实乃是九色之徒。
1: 啊，如此说来，朕也感到棘手。那这个人到底该不该讲呢？徐爱卿，你有何高见呢？
2: 皇上，微臣想先问问秦将军，再回皇上。
1: 好。
2: 秦将军，此人如何好色？
0: 他是红花楼妓院的常客，还经常拖欠老鸨不少银两，耍赖皮不给，被老鸨派人辱骂和殴打，此乃末将亲眼所见。这次是为了利用他，末将才为他付清了欠款。
3: 之前啊，我们劝他为朝廷立功，说到时候禀报皇上，让皇上给他奖赏。后来他说他不要奖赏，那我就跟他说，皇上赏的可是个美女，他马上就答应了。
2: 还有否其他好色势力？
0: 这倒没有。
2: 那么好酒呢，又是如何好法？
0: 据说是无酒不餐，只要有酒喝谁请都不拒，没钱买酒时就去亲戚朋友那儿蹭酒喝。
2: 回皇上，此人此次为朝廷征西立了功，功不可没，理当赏赐。
1: 那不管他的动机如何，
2: 他是怕死，怕死并无罪，但若怕死损坏了国家利益是罪，若怕死做了有利于朝廷之事则是功，有功就有赏。
1: 那也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2: 皇上，此人是少有的好人，皇上可按他功劳之大小大胆提拔。
1: 徐爱卿说他功劳大，朕同意，但是你说他是不可缺少的好人，朕就想不明白了。
4: 梳妆
5: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火爆全国，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10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期原果，3期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6: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7: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8: 关键是还能加热，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5: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7: 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

0: 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1: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0: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1: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0: 对，
1: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
0: 嗯，
1: 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0: 是
3: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0: 哎，
3: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0: 好，咱们现场来验一下啊。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3: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1: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
0: 而且您来看一下，这么的细。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点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先放点羊肉。
7: 嗯。
6: 再放点葱段。再把这山药放进去。
7: 好的。
6: 再放几瓣姜，
0: 嗯，
6: 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0: 嗯，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
0: 嗯。嗯，叔叔，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0: 也口感也很棒，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2: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3: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
4: 把羊肉，再放点葱段儿，再把这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0: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4: 改点水，好了，
0: 叔叔，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4: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什么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0: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4: 对，
0: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4: 能，现在尝尝啊！
0: 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4: 好，香不香啊？
0: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5: 天地胸中壮，
6: 稍后继续。薛丁山，
7: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8: 我怎么可能怕呢？
7: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8: 我有什么不敢的？
7: 你被录取了。
9: 说说情况。
1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9: 我是他老公。
10: 我不认识他。
9: 那他呢？
1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7: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1: 好，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2: 还有个人嘞？
13: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宗戏剧圈。
14: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5: 导演，
16: 下去。
15: 我外
16: 头。下去。
15: 对不起。
17: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7: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8: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7: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9: 举起酒杯啊！
18: 来，
19: 就一句话，
7: 坐好的全组划一圈来，
19: 好不好？
2: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6: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3: 一，什么是艾美乙？艾美乙有哪些传播途径？
11: 艾美乙是艾滋病、梅毒。

0: 和乙肝这三种疾病的总称，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病，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但是在孕产妇中，母婴传播是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
1: 二，做好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第一道防护网就是主动筛查。
0: 筛查不是找麻烦，而是给生命上保险。新婚夫妇及准备怀孕的妇女可以在医院免费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筛查艾美乙。对于孕前感染艾美乙的孕产妇，会指导其安全的避孕措施及安全备孕。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在孕13周之前去相对应的辖区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办理母子健康手册，在监测时会对准妈妈免费进行艾美乙筛查。这就像是给孕期加了安检，开展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会认真落实逢孕必检、首诊负责的原则，为所有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在孕13周之前或初次产检检查时，主动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孕晚期再次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
1: 第二道防护网是精准干预，让治疗不断线。
0: 如果筛查发现问题，也不用紧张，辖区医疗保健机构会实行逢阳必治的原则，对筛查出艾美乙阳性的感染孕产妇提供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建立一人一案专案管理制度，做到梅毒确诊不出箱、治疗不出箱的惠民措施。
1: 第三道防护网是安全分娩及产后阻断。
0: 产后阻断也是预防母婴传播很关键的一步，乙肝感染孕产妇分娩的宝宝，助产机构要抓住出生后黄金12小时，医生会给宝宝打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第一针乙肝疫苗。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给予扁性青霉素预防性治疗，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6小时内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出生后的及时阻断就像给宝宝穿上了防护衣。
1: 第四道防护网是母乳喂养及全流程闭环式随访。
0: 艾滋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乳汁中，应建议产妇及家属提倡人工喂养，杜绝混合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梅毒和乙肝感染妈妈可以进行母乳喂养，若母乳喂养过程中乳头皲裂、宝宝口腔出血等情况，应暂缓母乳喂养。只要我们筑起防线，做好
2: 你不抓到人，哪里知道网络背后的真真？
3: 总有天会晴朗。
4: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6: 家庭生活中使用交通工具出行也是必不可少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用低碳环保的电动车作为出行工具，但是电动车充电起火事件时有发生，那么在给电动车充电时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7: 有条件的小区可以设置电瓶车集中充电点，集中充电点要求规范布线，限时充电，如果是独立充电，一定不能在室内进行，还需注意将电瓶和车身分开，千万不要将电动车停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不能堵塞消防通道，更不能在这些地方违规充电。充电时应将充电器放置在容易散热的地方，以防充电器过热引发自燃。
6: 如若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报警时不要紧张，简要说清火灾地点和起火原因，必要时可以到路口引导消防车，争取灭火时间。
8: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9: 我怎么可能怕呢？
8: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9: 我有什么不敢的？
8: 你被录取了。
10: 说说情况。
1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2: 我是她老公。
11: 我不认识她。
10: 那她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2: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3: 还有个人嘞？
4: 还有一个在外头。
5: 猪肉戏剧圈。
6: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2: 导演。
7: 下去。
2: 我外
7: 头。下去。啊，
2: 对不起，对不起。
8: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9: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0: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9: 举起酒杯啊！
10: 来来来，
9: 就一句话，画个圈子，画一圈来，好不好？
2: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2: 丹心记在戎马上，正在播出。

0: 薛爱卿，他可是一个酒色之徒啊！皇上，那只是他的不良嗜好。
1: 不良嗜好？他官至都头，受杨虎倚重，手下少说也有千多号人马，要权有权，要势有势。可他却两袖清风。他好色，只是自己花钱去逛妓院，没钱宁肯赖账被老鸨打骂凌辱。
0: 也不利用手中权势逼抢民妇、欺男霸女，他好酒却有钱自己买，无钱到处蹭，从不强拿恶药、偷喝冰血。纵观官场，多少大小官员利用手中权势来谋取私利？皇上，此人可是难得之清官了。嗯，哎，好你个徐军师啊，他明明是一个牛屎吧？
1: 却被你夸成了一朵花，
0: 皇上，此人小节不拘，却大节不移，却是一朵花。那朕应该如何封赏他呀？
1: 皇上自有定夺，微臣不便多言。
0: 今日，朕就让徐爱卿代朕封赏于他。
1: 遵旨。官提副将。 直留都头，赏黄金50两，锦帛白匹，外加女人一个。<笑>
0: 准奏。
1: 谢皇上。
0: 徐爱卿啊，你可是给朕出了一个大难题，朕到哪里去找这个女人呢？
1: 皇上，或媒或买，罗公公自有办法。
2: 罗公公，
3: 奴才在。
2: 你听到了吗？
4: 皇上是圣旨吗？
2: 当然。
4: 奴才遵旨。
2: 经过众将士的努力，我们现在已经过了沙江，下面就要过金牛山。过了金牛山，就可以到达玉龙城了。
4: 玉龙城，
2: 进了玉龙城，不就是西凉王府了吗？
4: 嗯，没错。
2: 这么说，我们已经胜利在望了。
4: 可以这么说，或者说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了。
2: 终于打到西凉王府了，看来这次一定要申请西凉王。皇上这次珍惜，终于可以大功告成了。但是诸位，这座山最为难过，金牛山是玉龙关的一道天然屏障，可此山和别的山完全不同，
4: 再难也不就是一座山吗？
2: 据我多方观察，金牛山的右边是神女十七峰，冈峦起伏，悬岩陡峭，形势险峻，据说连猿猴都爬不过去。它的左边。 是六盘仙谷，深不见底，在谷壁上寸草不生，连雀鸟都很难飞过。
3: 这么说，我们绕过金牛山是不可能的了。

0: 如要过紫山的话，只能走金牛山中间的窄缝。金牛山有两座山并立而起，山高千丈，耸入云端。这两山之间有一条窄缝，绵延十里，直达玉龙城。那我们只能通过这条窄缝吗？嗯，别无选择。窄缝有多窄？最宽之处可以并行四人，最窄之处只能一人侧身而过。
1: 刚才说的是天险，还有人险，这人啊就不足为惧了，千万不能小看此人。守山的这名主将，姓朱明崖，号太保，是西凉王峰的总兵，不仅武功高强，而且这个人诡计多端，老谋深算。他有一位夫人，不仅武功高超，而且善用暗器金丸，百步之内伤人性命，百发百中，人称金丸夫人。除此之外，
2: 两人还在这山中设下了处处机关陷阱，让人防不胜防。
3: 元帅，无论是天险还是人险，百闻不如一见。末将认为，应派人先探山，打听虚实才是。
4: 罗将军说的很有道理，只是这探山实在是太危险了。
2: 末将愿与罗先锋一同前往。
3: 元帅，我们是在打仗，古往今来，哪有无风险之仗啊？
4: 罗先锋说的对，打仗怎么可能没有风险呢？ 元帅，末将也来请战，愿率先探山。
1: 末将也愿率先探山。
0: 诸位不要争了，那就由罗将军和秦将军两位率先探山吧。
2: 遵命。
0: 两位一定要小心啊。
2: 嗯。

0: 不好！
1: 仙童，再带上一队人马去接应他们。
2: 是。
1: 多加小心。
2: 知道。出发！

我们有意探山，朱贼亦向我们进山，想要将我们分而击之。看来罗将军和秦将军凶多吉少。

0: 先把他们抓起来，关进大牢。等捉到薛丁山之后，再把他们一并交给舒元帅处置。
1: 是。

0: 元帅，罗将军和秦将军进去半天了，我和秦汉进去看看情况，再把他们接出来。
1: 不行，那将如何？我们回去再做商议。
2: 元帅，你就不要犹豫了，就让我和师兄去吧。
3: 山里地形复杂，我不能让你们冒险进去。
0: 元帅，这我们知道，您就放心吧。
3: 实话告诉你们，罗章和秦英是我两位好兄弟，你们也一样。

0: 现在他们两个人生死未卜，我怎能让你们两个再去冒险呢？
1: 元帅，我们进山能否救出他们，我们不敢说，但在自身安全上，我们有把握全身而退，不落入敌手。
2: 元帅，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又不能不管他们，就让我们去吧。
3: 你们两人要答应我，无论如何要安全回来。

0: 人传朝廷将领如何了得？听说连舒元帅都怕其三分。可今日本将军不费吹灰之力，一并捉了他们正副先锋，是何道理啊？
1: 你是说西凉之将军甚至元帅都不如你了？
0: 哼，我可没有这样讲，但事实是摆着的。
1: 看来元帅应该由你来当了。
0: 我没有这么讲啊，我今日捉了正副先锋，等明日再把薛丁山这个元帅捉来，到时候你看看大王将如何对我奖赏。
1: 不用说了，元帅由你来当。
0: 我可没有这样讲。
1: 你的野心还挺大的，都大过叔宝同，大得有点不切实际了。
0: 哼，人必有志，尤其是男人，你懂吗？哼，妇人之见。
1: 我是不懂，但是我懂得，人无善志，虽有必伤。
0: 嗯，夫人，你信不信今晚有刺客来了？
1: 我也有此预感，要小心提防。
0: 嗯，今晚的刺客是奔正副先锋而来。
1: 原来如此啊，看来今晚的刺客是必擒无疑了。

0: 夫人交代了，朝廷的两位将军就关在山上的监牢里，一定要看好，小心有人来劫狱啊！
1: 知道了，这到处都是岗哨，如何能进？恐怕他连房子都靠近不了，不用担心。
2: 总之啊，还是小心点好。
1: 他们果然被关在那里。就算拼个你死我活，也要把他们救出来。

0: 回去报告元帅，不要派人来营救。抓到了，抓到了！刺客抓到了！
1: 是有一个矮子刺客，据说是朝廷最强的武功高手，叫窦一虎。
0: 在何处抓到的？
1: 死亡通道跑了一个。
0: 进入死亡通道之人如何能跑得掉？哎。
2: 死亡通道有个检修出口，被他们发现了，跑了出去。另一个没来得及，就关在笼子里了。哎，
0: 如此死亡机关，他们竟能够毫发未损，真乃罕见之奇迹呀！
3: 嗯，
4: 看来他们的武功的确高强。
2: 嗯，元帅，是我连累窦将军死于非命，我愿接受处罚。你先不要自责，医护他这么做。 是品德高尚。哦，还有，你是亲眼所见他阵亡了吗？
5: 是估计的。

0: 不过在那种情形下，我师兄难逃活命。既然不是亲眼所见，就不能断定他已阵亡了。世事难料，说不定他能绝处逢生。但愿如此。
1: 哥，哥，开门！
0: 千万不要告诉他，以虎阵亡之事。知道。
1: 秦汉，翼虎为何还没回来？
0: 嫂嫂，我们中了敌人的机关，他让我逃掉了，他自己没逃成。
1: 那他人呢？应该被抓了。哥，我要去救翼虎。
0: 金烈，你先别急，我们正在想办法。
1: 不管你想什么办法，我一定要去救翼虎。
0: 嫂嫂，是他打开了逃生洞，他却退下来，硬把我塞进去。我对不起他，更对不起嫂嫂。
2: 秦汉兄弟，这不能怪你，他就是这样的人，生死关头，永远都只想着别人，一辈子都是这样。这就是我军将领的风范，这也是我们的一种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我们的将士才能无私无畏，才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0: 都邑虎将军在秦汉将军逃脱之时，让他捎了口信给我。
1: 说不要我们再去救他了，他还说山中地形复杂，机关陷阱颇多，怕我们再中猪牙的圭套。的确如此，可说遍地皆有，防不胜防。
0: 既然山中地形如此复杂，我等可与其列阵拼杀，末将愿意带人出阵讨战。
1: 末将愿意一起出战。
0: 我恨不得手刃猪贼，末将也愿一同前往。提议甚好。
2: 军师，意下如何？
0: 很好。阵战不是诸贼之强项，可以先杀杀他的锐气，再做打算。好，梨花率兵出阵，先同月娥为左，金莲、金帝为右，我率领秦汉、应龙在后压阵。
3: 是。

0: 先头攻。
1: 逆贼，快放了我哥。将军且慢，既然对方来的是女将，就让本夫人去会会。驾。
2: 夫人小心。

0: 秦岭，
1: 杀！
2: 妹妹，小心啊！秦岭，小心！
1: 秦岭，
0: 小心！
3: 驾！

0: 杨本将来，驾！你就是唐军元帅薛丁山，
1: 你可认得本帅？
0: 果然名不虚传。
1: 哼，今天本帅饶你不死，你回去善待我的将领，否则让你人头落地。
0: 算你聪明，你今天要杀了我，你的三个将领也要身首异处。
1: 快滚吧，
0: 你要是真有本事就进山与我一战。
1: 哼，快点滚。
0: 驾驾。
2: 朱贼已经紧闭三日山门，秦将军率兵去讨战，至今未归。

0: 今天又是山门紧闭，这山贼是不会再与我们列阵交战了，我们将何以应对？
1: 等等，你们是何人？
2: 我们是来找秦汉将军的，我们是他的朋友。
1: 秦将军山前讨战，尚未归来。
2: 那就找薛元帅吧。
1: 薛元帅？薛元帅正在与将领们商讨军务大事，哪有功夫见你们？
2: 你，我们来找薛元帅也是商讨军中大事，让我们进去。
1: 站住，这是元帅府，你知道吗？不是你想进就进的地方。
2: 那我要如何才能见到薛元帅呢？
1: 那得等我向元帅报告，元帅若同意见你们方可进去。
2: 那有劳了，请快点，我们等着。
1: 等着。
3: 姐，你说薛元帅会见我们吗？
2: 我如何知道呢？
1: 元帅要是不见，我们就去山门找秦将军。
2: 哎，二宝说的也是个好办法。
1: 你们跟我进来吧，薛元帅在等着你们。
2: 哦，多谢。
1: 报告元帅，就这三位求见。
0: 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1: 是。
0: 大姐，你三位是何人？
2: 我叫秀英，家住沙江。这位是我弟弟顺六，这位是我弟弟的朋友二宝。秦汉将军就是他们二人的救命恩人呢。
0: 哦，我知道了。秦将军说过，当时他们两位正在当兵，被恶霸所欺负，秦将军救了他们。后来他们帮秦将军找到了曹都头。说起来，大军渡江，你们可是做出了贡献，可我们还未曾言谢呢。
2: 薛元帅，我们今日来并非为了此事。
0: 那是为何事啊？
2: 听说朝廷大军一时拿不下金牛山，全军上下都为此万分焦急，是否有此事？
0: 确有此事。
2: 元帅，我们有个想法，不知对破金牛山是否有用？
0: 哦，愿闻其详。
2: 我舅舅叫沃利，是在金牛山上管牢房的官儿，叫
3: 监军。
0: 监军？那我三员大将岂不都在他手上？
2: 只要在我舅舅手上，三位将军就不会有事。
0: 为何？
2: 因为我舅舅他早有归唐之心，只是苦于没有机会。这次我们三个想进山去找他，让他放了三位将军，到时候再一起归顺朝廷。
0: 那他会听你们的吗？
2: 会的，因为他知道秦汉将军救了我这个弟弟，他就更会帮我们了。因为呀，舅舅是最疼这个外甥的。
0: 嗯，确为良计，不过我们得安排周密。
2: 嗯，
4: 这朱雅有何嗜好？
2: 嗯，听舅舅说，他就是残暴，野心大。
3: 他还好色，十分好色。我舅舅说，他有个夫人，却还经常下山去抢民女。
4: 好，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5: 将军有何吩咐？
6: 牢里的那几个唐将如何呀？
5: 都关着。将军何以问起此事啊？
6: 那几个唐将对本将军来说非常重要，你要给我看好了，不能让他们逃跑或者出什么意外。
5: 敢问将军一句，自末将担任监军以来，牢里何时逃脱过一个人犯？
6: 那倒是，所以说让你做监军我最放心了。哎，要不要喝两杯啊？
5: 哦，谢谢将军，不用了。将军要是没有别的什么吩咐，末将就告辞了。
6: 卧监军留步。
5: 将军，何事？
4: 最近山外是否有新鲜货？
5: 将军，我并未出山呢。
4: 哎，抽空出去转转，有合适的带一两件回来啊。
5: 是，将军，末将明白。
4: 嗯。下去吧。
5: 啊，
7: 二宝，这次行动很危险的，你们三个人都不会武功，元帅想找一个会武功的人来代替你，你这次就不参加了，好吗？
8: 好，一切听从元帅安排。
1: 好，
0: 元帅，我已经准备好了，请坐。这位就是顶替你的哥哥，
1: 在下李成。
0: 好，你们两个人年龄相仿，别看他大你一两岁，这可是飞虎营的队员，身怀绝技，武功高强。
8: 我也想学武功。
1: 好，等破了金牛山我教你。还有我。
9: 行啊，一起教。

0: 哎，这可是你说的，等破了金牛山，就把他们两个人交给你了。
1: 元帅，我本是一具戏言，但既然元帅这么说了，那我就收了他们吧。军中无戏言。秦将军，那他们两个人以后就是飞虎营的队员了。
2: 是元帅，
0: 我们可以休工了。
1: 啊不，我们快拜师吧。
0: 先不着急，等破了金牛山再正式拜师也不迟。
1: 哎呦，嫂嫂，你这一打扮，别说我了，恐怕连我师兄都不认识了。 认不出来就好，不但相貌要变，名字也要改。以后啊，你就叫赵芙蓉，你们叫她芙蓉姐。
3: 芙蓉姐，
4: 哥，我真的不习惯，好别扭啊。
1: 为了破敌，为了自身的安全，不习惯也得忍着。还有，这次行动要以大局为重，千万不可感情用事。
3: 嗯，我明白。
1: 顺六还有秀英，他们两个不会武功，你和李成要保护好他们。
3: 嗯，
2: 元帅，请放心，
3: 我们会的。
5: 你们两个人一定要听从指挥，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6: 保证听从指挥。
5: 好，等黄昏之后，你们就出发吧。嗯。你们什么人？
7: 军爷呀，我们是来找我舅舅的，还请军爷行个方便。
6: 军爷，行个方便。你舅舅是什么人？
5: 他叫沃利。
6: 你说的是卧监军，
5: 正是。他们呢？
8: 这位呀是我弟弟，这位是我弟弟的朋友，他们二人是来投军的。那他呢？难道也是来投军的？啊，
5: 他是我的表妹，是陪我来的。
6: 长得这么漂亮，只怕是做人肉生意的吧？
8: 哎呀，军爷，你好大力呀！
5: 捏疼我了，我看
6: 你呀、啊，不知道被多少男的捏过，还怕疼？军爷呀、啊，还麻烦您行个方便。你们在这等着，我进去报告一下。
8: 啊，还要报告啊？原来是不用报告的。
6: 你没看见现在正打仗吗？朱将军已经下令封山了，见不见你们还不知道呢。哎，把东西给我，
5: 麻烦军爷了。
6: 你们在这等着啊。
9: 快开门！把他们门打开。两位，请吧。监军要请你们吃饭。
10: 窦将军呢？
9: 窦将军在另外一个牢房里，不方便过来。不过你们放心，我已经派人给他送去酒菜了。
10: 窝监军，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喝酒，若是被朱牙发现了。
9: 这该如何是好？
11: 是，
9: 他发现不了这里都是我钦定的人，只要一出现，就会来给我通风报信儿。哼，窝监军考虑的真是十分周到啊。窝监军，要是没有你如此的照顾，恐怕我们三人的性命绝缘难保。
10: 没错，来日我们兄弟定当投报。哼，
9: 来，监军，来。
11: 两位将军何必客气？
9: 哎呀，我不能把你们救出去，早就深感不安了。
10: 哪里，窝监军，只要是有心，机会还是会有的。
11: 就是。报，大人，山外哨兵来报，说是您的外甥来了，正等着您去接他们呢。来了几个呀？
10: 说是四个，两男两女。
11: 我哪有这么多外甥啊？
9: 哦，既然山外来人，那监军赶紧让他们进来吧。
11: 好吧，那你就把他们接进来，先带他去我家里。
9: 然后我吃完饭就过去。
10: 是，
9: 两位将军，今日朱牙把我找去，你们猜猜是何事啊？还是别猜了，霍将军，赶快讲吧。
10: 他要我出山为他找女人。霍
9: 将军，这倒是一个好机会啊，既可以把信带进来，也可以把信带出去，甚至还可以把人带进来。
11: 我也正有此想法。
6: 所以，我特意前来和你们商议商议。
9: 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好机会，绝对不能错过。
6: 是啊，就用美人计来引诱朱贼，伺机把他干掉。
11: 只要他一死，此山即破。
9: 好，
6: 报，
12: 大人，亲戚给您送回家了。夫人让您回去一趟，说是有要事商量。

0: 既然如此，你就快去吧，我们也吃饱了喝足了，赶快把我们锁回牢房，以免被朱亚他们发现。好吧，那我就先回去看看，我们这个事情还没完全商量好呢，找时间再商量吧。两位将军，北区你们了，来人呐！
1: 在。
0: 把两位将军带回牢中，好生招待。
2: 是。
0: 请，您请，
3: 请。
4: 老爷，是不是外甥来了？是啊，还有两个人，你快去见见，朝廷来的。哦，哎，
5: 舅舅，
4: 哎，
5: 秀英啊，这么久了也不来看看我，
4: 这不是来了吗？
5: 来了就好。这两位是，
4: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薛丁山元帅的妹妹，都以虎将军的夫人，薛金莲。 他现在的名字是赵芙蓉，这位是朝廷大军飞虎营的队员李成，他现在的身份是顺六的朋友二宝，他们都武功超群，非同一般呢。
5: 好，
4: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的舅舅大牢监军。
5: 卧监军，朝廷的三个将军没事吧？
0: 薛将军你放心，我刚刚还与他们一起共同商议如何行动，你们来了就更好了。
5: 破金牛山就指日可待了。
4: 卧监军，听说朱雅很好色，我想扮成风尘女子去接近他，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5: 你想的太周到了，这个想法一定行得通。他今天还叫我出山去为他寻找女子呢。
4: 啊，太好了！
5: 这样，我这就去找罗将军他们汇报，然后我们商议一个周密的计划，再行动。
4: 好，要尽快。好。
5: 那我这就去找他们。哎，
2: 我能跟你一起去吗？为了防止节外生枝，您暂时先别去了。
4: 好，那我听你的，我就不去了。哎，开门！来，
5: 把人给我放出来。两位将军，罗将军，
0: 卧监军，
5: 好消息啊，好消息啊！
2: 怎么了？薛丁山元帅派人来了，
0: 真的？快，来的不是你两个外甥吗？
5: 正是。
6: 是不是还有另外两个人？没错，何人？薛金莲和飞虎营的李成，薛将军打扮成风尘女子的模样。啊，看来元帅也想用美人计来铲除诸贼。哎呀，
7: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嗯，
6: 有了金莲跟李成，我们的美人计就有把握实现了。
7: 在菏泽沉寂。 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分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8: 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9: 零脂肪，肥油不占，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香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蒸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10: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 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
11: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咱们的逸仙府哈清选菏泽沉寂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盐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
12: 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13: 退；
12: 买贵了，
13: 退；
12: 有任何不满意，统统给您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 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

0: 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易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易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易仙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易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府的山药荞麦面，它有三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2: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1: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2: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1: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能吃，
2: 营养又美味。
1: 日常扫码价格6.8元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2: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逸仙府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逸仙府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2: 美味更实惠。
1: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2: 美味更健康。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6: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8: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7: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

0: 稍后继续。薛丁山，
1: 这是区域意志的共振，是振幅与勇气的交响。每一记转圈都烙印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青海卫视龙洞，每周五、周六、周日22:30，搏击周末为不屈而战。
0: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他老公。
5: 我不认识他。
4: 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闪开！
11: 我外
12: 头下去。啊，
11: 对不起，
5: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3: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
14: 画个圈子画一圈来，
2: 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8: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5: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19: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5: 保证完成任务。
6: 你们不可能成功。
18: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6: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第二回约跑。
8: 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8: 江兄，
2: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9: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7: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9: 铁证如山。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她。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8: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9: 导演，
10: 下去。
9: 我外
10: 头。下去。啊，
9: 对不起，对不起。
1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3: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3: 就一句话，
0: 挂了个圈子，跑一圈来，
13: 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6: 正在播出。

0: 是啊，哎，那我们何时动手？
1: 薛将军打算今晚便动手。他是怕夜长梦多，要是露出破绽，就前功尽弃了。行，我看就今晚动手。那如何具体进行呢？这样，我先提个方案，你们看行不行？
2: 那你说说看，
1: 我们再商议商议。
0: 对，
1: 你赶紧说吧。首先，你要让朱贼无意中发现金莲这个美女。
3: 然后，都已经5天未交战了，这样继续拖下去该如何是好啊？哎，何以说拖？我们在这里住了多年了，再住几年又有何妨呢？唐军才觉得是拖，他们急于要过此山，又过不了，着急的是他们。我们就在这里拖着，啊，喝喝酒，饮饮茶，快活得很呢，啊，看他们怎奈我何。
0: 将军，夫人，霍建军有何事啊？我的外甥来了，还带了一个朋友，想来投军的。
3: 投就投嘛，找中军登记造册就是了。为何找我呀？
0: 他带来了一些好酒，说是想孝敬将军。
3: 那就拿过来呗。
0: 将军，他想让你先尝尝，好就送给你。他呀，特意给您带来了一些。
3: 很鲜嫩的下酒菜啊！鲜嫩，真的很鲜嫩。
0: 将军，您去尝尝，不就知道了吗？
3: 哦，还走，那要去尝尝。哎，夫人，你回内堂休息，我要去饮酒了。
4: 哎，战事要紧，你少喝点儿，早去早回啊。
3: 哎，夫人休要啰嗦，我自有分寸啊。
4: 这位就是大王亲封的总兵，金牛山的镇山主将朱牙朱将军。
3: 将军好。
4: 这位是我的外甥，叫吴顺柳。
3: 想当兵是吧？让你就去办就行了，这还不容易。
4: 这个是我的外甥女，叫秀英。这个呢是秀英的表妹，她叫赵芙蓉。
3: 芙蓉，好名字。
4: 的确像芙蓉啊，嗯，
3: 哈哈，将军，现在的年轻人不听话，他爹给他找了一个男人，可他呢，嫌人家家穷，死活都不肯嫁。
4: 那是不能嫁，像他这样的姑娘，怎么也得嫁个有权有势的吧？
0: 这不，逃婚到这里来了，
3: 嗯。哎，
0: 将军，来来来，喝酒，
3: 好，喝酒。

0: 将军，吃菜，吃菜，好好好。将军，感觉味道如何呀？嗯，鲜嫩，鲜嫩。芙蓉，你还不敬将军一杯？芙蓉。
1: 舅舅叫你敬酒呢。啊，将军，我来敬你一杯。好，啊，嗯，哎，芙蓉啊，你的婚事别着急，改日我一定帮你寻一个有权有势的啊，让你享受一辈子的荣华富贵。对对对。
0: 保证你一辈子享受荣华富贵，将军，你要是觉得鲜嫩可口的话，我就派人给您送到您府上去。不知你是今日要啊，还是明日要啊？
1: 今天，今天，越快越好啊！将军，那你就先去等着，我这就安排一下，争取今天晚上就给您送过去。
0: 好，那就拜托你了。
1: 拜托，拜托啊！

0: 我坚决，你不要那么痛快的答应朱贼，以防他生疑。还有，要设法让李成随金莲入房，以防金莲一个人应付不过来。可朱牙已经见过李成了，没关系，让李成男扮女装，在设法把朱牙灌醉，又是夜晚，他认不出来的。
1: 哎，此计甚妙。
0: 金莲一进朱牙的房，我们三个就要行动了。你从朱牙那里一回来。
1: 就把我们三个放了。好的，还有何吩咐？
0: 还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人，连夜出山，把信报给薛元帅，让他们连夜抢山。
1: 那派谁去呢？
0: 这个所谓信得过的人，不但我们要信得过，还要薛元帅他们也信得过才行。
1: 那就得是我的外甥，或者是外甥女去了，他们见过薛元帅。
0: 就让你外甥女去吧。
2: 年纪大一点，经验会多一些。
1: 好，那我这就去安排。罗将军，千万要小心。
2: 啊，知道了，你们放心吧。罗将军指明让你去，你要胆大心细，设法完成这个任务。嗯，舅舅，你叫罗将军放心，我一定会完成的。天色不早了，
1: 你赶紧动身吧，路上小心。放心吧。
2: 李成，
1: 你赶紧去化化妆，我也要走了。
0: 好的，
1: 金莲，你要多加小心呢。
2: 好。

0: 如何？他答应了，他开始死活不从。这么说，他后来答应了，答应了，但是说要过2个月才行。将军，你不是今晚就要吗？
1: 对，今晚。
0: 将军，为了今晚，我可是费尽口舌，他才答应的。哎呀，
2: 太好了，你功劳可不小啊！那赶快把他叫过来。
0: 他还有个条件，恐怕你不能答应。
1: 什么条件？
0: 他要做你的二夫人，他说他喜欢你。
1: 要终生陪伴你，这个条件我还怕他不答应呢。
0: 还有，他说他看过面相，命中九子，说都要给你生下来。
3: 90个，这么多？
0: 你要嫌多，就不要答应他。
1: 啊，不，答应，答应，
3: 多多益善，90个我都答应。
0: 将军就在今晚洞房花烛。
1: 太好了，啊，我来安排，今天晚上就办了。来人呐，
4: 在。
0: 将军有何吩咐？
3: 出去，没你事。
0: 是夫人。
3: 3更半夜的，为何大呼小叫啊？
0: 夫人，这么晚了，你不回内堂休息，出来何事啊？哈哈，
3: 听说将军要娶二房，我怎能不出来看看啊？
0: 那刚才。

0: 看来你都听到了，你呢有何想法呀？
1: 几十万唐军屯兵山外，你不思退兵之策，不思报效大王，整日在这里沉迷酒色，快快打消曲二房的念头，共同商议破唐大计要紧呐。还有你卧监军。
0: 你不尽忠职守，整天为他勾三搭四的，从哪里弄来个狐狸精勾引我家将军？难道你想毁我金牛山不成？
2: 夫人，你冤枉在下了，这些都是将军他。好，不说了，在下告退。
0: 回来，
2: 关人家何事？是我让他去做的。我告诉你，朝廷大军压境之事，不用你多操心，我已经把他们打得大败。 料他们不敢再来。至于娶二夫人之事，我一定要娶。你想想，我与你成亲多年了，至今你的肚子是没有一点动静。我朱家的香火就要毁在你的手里了。人家赵芙蓉人不但长得漂亮，而且还能为我生九个儿子。赵芙蓉我是娶定了，你不必多言。快给我回那头消息。你如果再有多言，哼！
3: 当心我休了你！你原来你这么没有良心。将军，这洞房花烛夜，改天再说吧。你看夫人她，
4: 你是听我的还是听她的呀？什么改日？就今天晚上。
3: 来人呐，在。
5: 将军有何吩咐？
0: 我今天晚上要成亲，去给我好好准备准备。
3: 是。
5: 等等，将军。 那今晚就置办个洞房，简单一些，不要闹太大动静，以免夫人又要生气了。
0: 嗯，那也行吧，那就简单布置个洞房，下去办吧。
3: 是。

0: 来人！
1: 有事吗，夫人？
0: 你有没有听说过卧监军家有个叫赵芙蓉的女人？
1: 没有。
0: 奇怪，怎么突然冒出个赵芙蓉来呢？
1: 小的不知道。
0: 不行，我要去探探，看看这个赵芙蓉是何许人也。快去为我准备夜行衣。
1: 是，夫人。
0: 差不多了，你出去给他们看一下吧。
2: 哎呀，挺漂亮的。
3: 你看我这样像吗？
1: 嗯，不错。
2: 像，除了声音之外，看不出任何破绽。
1: 嗯。
3: 那我不说话就行了。
1: 好，那我就说你是哑巴。
3: 嗯。
1: 把清风剑给我。我们走。
3: 嗯。
4: 快快点，把秦将军的门打开。秦将军，请随我来。快点快点，把门打开。
3: 怎么样？
4: 监军说一切按原计划进行，我们马上去朱崖房外面埋伏。
3: 好。哎，杜将军呢？
4: 已经派人去放了，马上过来与我们会合。
3: 好。
4: 快点把锁打开。
3: 好，快快，赶快行动。
0: 快为我披挂取刀。
1: 为何，夫人？
0: 正如我所料，新娘是刺客，他们要杀将军。这是唐军的美人计。我先去告知将军，然后再派兵消灭他们。快点。
1: 是。
3: 是。请。秀英姐辛苦了。
5: 徐元帅，这是罗章将军让我交给您的。
6: 哦。已做周密安排，朱雅今夜必死，望今夜率军抢山。
3: 来人呐，
7: 在。
3: 传令下去，所有将领速来议事厅。
7: 是。
6: 秀英姐，你辛苦了，你的功劳不小，我会禀告皇上，皇上会赏赐你的。你现在赶紧下去，好好歇息吧。
3: 来人呐，
7: 在。
3: 安排好秀英姐。
7: 是。姑娘，这边请。

0: 夫人，在下以为此事还需三思。为何？夫人对将军说有刺客，他信吗？
1: 他不信。如果将军仅仅只是不信，还算好的，只怕他以为你故意制造假敌情，坏他好事，那就麻烦了。别忘了，将军此刻正在兴头上啊！但新娘身上藏有利剑，他也不信。
0: 可将军没看到啊。
1: 丽莎，你说的对，我无凭无据。 将军是一定不会相信我的。那这样，我们去搜他身，只要搜出了利剑，看他还有何话讲。
0: 那要搜不出来呢，夫人，那将军一怒之下真的会休了你的，你要慎重才是。这个没良心的。 他是一定能做得出来啊！可是，我明明知道有人要刺杀他，我还可以坐视不理吗？毕竟，我们夫妻这么多年，如果他死了，那我活着还有何意义？
1: 夫人真情可嘉，那该如何是好？
0: 那这样，去搜身。只要搜到了，就可以救他一命；还可以救金牛山。如果搜不到嘛，就当我倒霉了。
1: 好吧，
0: 你去带十几个女兵跟我走，但是要记住，声音小一点。快去！是。哎呀，哎，嗯。
2: 来了，来来来来来，哎，将军，在下祝你百年好合，白头偕老，谢你吉言，谢你吉言啊！
3: 芙蓉姑娘，好好伺候将军，将军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4: 将军放心。
2: 啊，将军，在下告退了。
3: 将军慢走。
2: 慢走，来，进来。
1: 将军，她是我带来的丫鬟，叫小梅，是个哑巴。哦，
2: 娘子，咱俩上床歇息吧。
1: 将军何须着急？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今天难得高兴，不如让妾身陪将军喝几杯如何？
2: 好，那就喝几杯啊。
1: 小梅，倒酒，等我们喝完了，你再去歇息。 将军，将军，臣妾再敬你一杯。

0: 怎么回事？不知道啊，我刚才走的时候还没有人，是不是我们的计划已经暴露了？不可能，我刚从朱崖的房里出来，他一点怀疑的迹象都没有。将军开门！
1: 女兵，那是金婉夫人的士兵，莫非他发现了什么？要不然我们硬冲过去吧，我们人多，对付他们没问题。我们千万不能硬拼，他们熟悉地形，又有机关，一旦打起来，朱崖就会逃跑的。 到时候我们的计划就前功尽弃了，那怎么办？我们先不要动，只要里面不打起来，我们就不动。要不我先去看看。也好，哎，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啊！
0: 明白。
1: 哎，从后面走。
2: 何人敲门呐？
3: 将军是我，快把门打开！
2: 夫人呐，我洞房花烛，为何敲门呐？
3: 将军，快点，有刺客，快把门打开！
2: 刺客，刺客不去抓，找我何事啊？
3: 现在刺客就在房内，快把门打开呀！
2: 你是不是在说梦话呀？刺客怎么会在我的房间呢？哎呀，走，快，哎，先别急，再看看。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3: 刺客就是他，我是

0: 刺客，没错，就是你，给我搜！
1: 慢，
2: 大姐，我知道今天将军与我成亲，你心中不快。不过你也不用污蔑我是刺客啊，还要搜我的身。我的身子还没有给将军呢，你就要来搜我的身，究竟是何意啊？
1: 不许搜！
0: 将军，我亲眼看见他身上藏有利剑。
1: 你什么时候见他藏剑于身呐？无稽之谈！
2: 将军，我真的看见了，你相信我。
1: 发生何事啊？
0: 不清楚。
1: 咱们再等等，不要胡搅蛮缠了，马上给我滚！
0: 将军，我是为了你好，为了咱们金牛山好啊！
2: 大姐，看来今天不让你搜，你是不会甘心的。好，我给你搜。如果利剑在我身上，我任由你处置；如果不在的话，你作何交代啊？
0: 哼，如果搜不到的话，我向你赔礼道歉，马上走出这个房门。
1: 就这么简单吗？
0: 任凭将军处置。好，来吧。

0: 夫人，什么都没有。奇怪，怎么会没有呢？大姐，现在你该兑现你的诺言了吧？兑现承诺可以，但是我有一个要求，那就是让我再搜最后一遍。
1: 搜何处？哼，
0: 搜他！大姐，你太过分了吧！在我身上搜不到利剑。 现在还要搜他的身，你到底讲不讲道理了？
1: 怎么，你害怕了吗？
0: 我何以害怕？如果不害怕的话，就让我搜啊！将军，如果这次再搜不出来的话，是休士斩，悉听尊便。
1: 嗯，
0: 给我搜！
1: 住手！不许胡来！
0: 将军，我真的看他把利剑藏在身上了。
1: 闭嘴！ 人家三妻四妾的一大群，我就娶个二夫人，啊！而且还是在你不能生的情况下才找的，你就胡搅蛮缠，故意刁难，啊！还大闹洞房，你气死我了！给我滚，滚！
0: 将军，不要为这些小事而生气了，来，妾身再陪你喝两杯啊！
1: 好，有你这样的美人陪着，我不生气了啊！继续喝，
0: 来。
1: 走，应该没事。来，再喝一杯。好，喝一杯。嗯，来。
0: 将军，再喝一杯。再喝。那，嗯，喝。来，再喝一杯。啊，好。酒量可真好，再来一杯。来，啊，
1: 不能喝了。 睡觉，去睡觉。哎，我来扶你啊！不用你扶，走开。哎，
0: 慢点，将军，慢慢走啊。快上床睡吧。
1: 一起睡。
0: 啊，我不着急，我洗洗就过来陪你。
1: 一起睡啊。
0: 好，你先睡啊。你先睡，我洗洗就来啊。

0: 等一下，你再穿过手杖，我们进去。
1: 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醒醒啊，相公，相公，相公，你怎么就不听我的话呢？我跟你说过，色字头上一把刀，你为什么就不听我的呢？既然你死了，那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1: 住手！元帅率大军进山了，走，我们去迎接他们。

0: 御，薛元帅，你给皇上的奏折，皇上均已御览，并已御批准奏。谢皇上。来人呐，
1: 在。
2: 元帅，
0: 送御史到后堂好好歇息。是。 诸位将领，现在宣布皇上御批准奏之事。我朝廷大军破金牛山有功，特赐锦袍、御酒、犒赏三军将士，特差钦差大臣不日送到金牛山。原金牛山监军沃利对破金牛山功劳不小，特将其提拔为金牛山镇山主将，望其为国再建新功。民女秀英。
3: 对破金牛山义功不可没，
0: 特赏赐其黄金50两、锦帛50匹，其前夫已亡，准其再嫁，从此安居乐业。其余有功之文臣武将，一记录在案。待牺牲后一并封赏。
1: 谢主隆恩，
2: 谢皇上隆恩。
0: 还有金丸夫人，虽是嫡之将领，但皇上念其贞洁可嘉，准其葬在关内。
4: 卧龄
0: 将军，这件事就交由你来督办吧。
5: 末将遵命。
0: 哎，
5: 小姐，你没事吧？
0: 小姐，你怎么了？没事。梨花，怎么了？
4: 我没事。
0: 看你难受成这个样子，还说没事。小翠，有没有传医官啊？
5: 医官来号过脉了，小姐没病，小姐是有喜了。
0: 啊，有喜了，哦，真是太好了。哎，小翠啊。
5: 往后
0: 对夫人要仔细照顾，别让她累着啊！
5: 知道了，元帅。
0: 丽花，真是太好了。哦，对了，相公，道不对，何时向御龙城开拔？御龙城情况极为复杂，不可贸然行进。我已经派了几批探子前往打探一番，等摸清了敌情再做打算。
5: 嗯，这样甚好。
0: 丽花，你现在已经有了身孕。
5: 不如就留在金牛山吧。这怎么可以呢？我听说两位姐姐都是在行军打仗中生产的，我怎么能如此娇气呢？相公，以后可不能再提及此事了，免得惹两位姐姐不高兴。
0: 丽花，你可真是顾大局识大体之人，善解人意啊！哦，来，别吹着，快回去吧。
6: 皇上，薛元帅到。

0: 微臣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绵里平身，谢皇上。前方敌情打探的如何？启禀皇上，微臣已派出三批探子，以探到敌情。
0: 说来听听。叔宝通分别从波东国、天童国、天南国三国各借兵20万，由各国将领率领，组成60万大军，加上他现有的60万大军，组成100万大军，在玉龙城前摆下金光八卦阵，再由各处名山。
2: 包括他师父在内的6位武林高手为他助阵，准备死守玉龙城。
3: 金光八卦阵，逆贼屡屡摆阵，不知此阵又将如何呀？
2: 皇上，据微臣所知，这金光八卦阵内分八门：东门、南门、西门、北门、中门、地门、死门、生门。此阵灵妙莫测，八门如链条，相互照应，气势恢宏。今叔贼以百万雄兵驻守，又请了6大高手助阵。
0: 要破此阵，实属不易呀。军师所言极是。既然如此，众爱卿又有何应对之策呀？皇上不必担忧，微臣9岁那年曾和师父一同参加缥缈峰论道仙会，当时众道讨论过此阵，只是当时微臣年纪比较小，听得不太懂。现在我去请教一下师父。
4: 必定能破此阵啊！那就赶快去吧，破阵要紧。微臣想观其阵型之后再去请教师傅。
5: 嗯，那一切就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吧。遵命。梳妆。朋友们，大家好，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家家都要做饭，做饭就要用到气儿。那您有没有想过，您家的气儿有多少是白白浪费掉的呢？那到了夏天啊，炒菜做饭，您是不是经常热的是满头大汗？
6: 那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燃气火苗引燃电源锅巴手，包括油瓶等等意外呢？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厨房神器，它呢就是有着国家发明专利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只要把它往这个灶头上一照啊，就能解决所有的用气烦恼。那张总真的是这样的吗？
7: 当然是真的了，聚火反射节能罩是我们企业最新研发的一款，能够提升燃气效率，既省气省钱又环保安全的厨房黑科技。那么它到底有哪些优势呢？
6: 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下面，咱们就用实验来亲眼见证一下。大家看，这个呢，就是咱们普通家庭的燃气灶。现在我们把其中一个灶头罩上这个，
5: 啊，真的是喷火爆的一个感觉啊！
6: 对，罩上这个灶头啊，它的这个火呀，比普通的这个灶头啊要更大一些，
5: 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啊。
6: 对，下面呢，我们啊再用两个锅倒上同样量的水。
5: 嗯，咱们要再做一个实验来。
4: 好，现在呢，我们把这个两个锅呀都放到火上，看看哪一个先开。好的，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计时了啊！我们来看一看哪边的火是能更加快速的把这个水给煮沸腾的。来，我们等待一下。哇，这才刚刚1分钟的时间啊，加了节能罩这边的水呢，已经开始冒气泡了，而普通灶头的这边的水呢，没有任何动静。哇，看一下，2分钟过去之后啊。
8: 普通灶头的这边的水呢，才刚刚冒气泡，而这边水呢已经开始沸腾了。哇，真的是太快了啊，好厉害啊！39，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00元，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
6: 用了不省气，退，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9: 张总，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6: 这就是咱们节能罩第1大优势——聚火反射环吸氧助燃。咱们都知道啊，普通煤气灶、燃气灶的灶头，它都是啊裸露的这个空气中，火力不够集中，燃烧不够充分，30%的热量。 散发到空气中，白白的就浪费掉了。而我们这个节能罩采用的是黄金分割原理，一方面呢，聚能反射环呢能够集中火力，将普通的灶头浪费掉的30%的热量反射到锅底；另一方面，它通过四周8个U型槽循环进氧吸氧助燃，使燃烧更充分，火力更旺。
1: 同样的用气量，火力更大一倍。
4: 我明白了啊，它就像这个手电筒的聚光瓦一样，有了这个聚光瓦呢，手电筒的光才能聚成一束，照的就更远了。咱们灶头的火焰才能聚在一起，使火力更加旺了。那这火力旺了，咱们老百姓平时炒菜会不会炒糊啊？
1: 这个肯定不会，因为你用的节能灶啊，相同的火力，用这个气量更小，能够省下

0: 30%的气。比如你以前用这个普通灶呀，需要开3档的火力，现在你开2档就够了。以前你开2档的火力，现在你只开1档就够了。其实啊，这种技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呀，早已经几十年前呀就普及了。根据这个原理，他们还研制了一款能够起热更快、加热更匀的聚能锅，现在在咱们国内啊都能卖到2-3千块钱呢。
1: 哇，2-3千块钱，那太贵了呀！
0: 所以说呀，节能灶完全可以实现进口聚热锅的效果。这样呢，又可以帮你省下2-3千块钱买进口锅的钱了。
1: 没错没错，真的是小小节能罩，家家都需要啊！这节能罩简直是太牛了啊！关键呢，咱们今年的价格也不贵啊，才几十块钱，
0: 对，
1: 连一个月的燃气费都不到，真的是太划算了。我呀，就想给我们家里边装上一套了。
2: 厨房新革命，节能新科技，双重专利产品聚火反射节能罩，独有聚火反射环和西洋助燃槽两大节能新科技，使煤气燃气充分燃烧。降低厨房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含量，更省气、更环保、更健康，而且适用于99%的灶具锅具。独特聚酯氟化条，不划锅、不翻锅，放各种锅具都稳稳当当，美观大方，更显厨房高档。聚火反射节能罩就是这么好用，就是这么省钱。小小节能罩，家家都需要，解决全部用气烦恼。39，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用了不省气，退；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1: 张总啊，很多人都说这夏天做饭厨房太热了，但是又没有办法装空调，吹风扇呢又担心有安全的隐患，能不能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呢？
0: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节能罩第二大优势，它隔离火焰，防风降温。能不能降温，咱们可以用这个测温仪再来测一下，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锅再做上。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测一下我们室内的温度是多少啊。我们先来测一下，好，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室内的温度呢是22.8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测一下普通灶台这边的温度啊，我们来测一下。哇，大家来看一下啊，已经高达76度了。那人如果长期待在这样的温度里，那肯定是受不了，太热了，对吧？
0: 对。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测一下咱们这个这边的温度是多少呢？来，大家来看一下。才29度，观众朋友们，和室内的温度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啊！
0: 对，
1: 看来用上真的是既能防风又能防火，同时还能做到降温，太完美了。
0: 你看，它采用的是双层隔热的设计，所以啊，用上节能罩呢，首先你在夏天做饭不用忍受高温的考验了，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呀。今天一套啊才几十块钱，你用上一个月省的钱都不止这个数，赶快来电订购吧！
2: 39，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用了不省气，退；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3: 我反射节能罩真是太省气、太省钱了。像我们饭店以前一罐气2天不到就用完了，自从安了聚火反射节能罩啊，现在一罐气能用3天，一个月下来就省出好几千块钱，连房租都给省出来了，太厉害、太划算了！现在这科技啊，真是发达了，节能罩真是给我们饭店帮了大忙了。
4: 节能罩省气省钱不说，关键做饭也轻松了，炒的菜也好吃了。过去我做一顿饭忙活1个多小时，累得我是腰酸背疼的，老伴儿还经常说炒的菜不入味儿，没有饭店炒的好吃。有了节能罩，不但气儿用的少了，这火呀也比以前大，不到半个钟头，你看我这饭就做好了。老伴儿啊还夸我的厨艺提高了，炒的菜呀都赶上饭店的大厨了。这么好的节能罩，我觉得家家户户都需要。
2: 厨房新革命，节能新科技，双重专利产品聚火反射节能罩，独有聚火反射环和西洋助燃槽两大节能新科技，使煤气燃气充分燃烧，降低厨房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含量，更省气、更环保、更健康，而且适用于99%的灶具。

0: 锅具，独特聚酯防滑条，不滑锅不翻锅，放各种锅具都稳稳当当，美观大方，更显厨房高档。聚火反射节能罩就是这么好用，就是这么省钱。小小节能罩，家家都需要，解决全部用气烦恼。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用了不省气，退；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1: 的确是啊，小小节能罩家家都需要。不过呢，还有人担心它耐不耐用呢？那家里的煤气灶、燃气灶能不能都装得上呢？
2: 这个请大家放心，不管您家里边是3架的还是4架的灶头，都能够装得上。适合市面上99%的燃气灶、煤气灶，适合所有的灶具、锅具，并且我们采用的是进口合金材质，镀锌工艺表层，一次成型，耐高温、耐腐蚀，不氧化、不生锈、不变色、不变形。用上个10年8年，一点问题都没有。今天一套才要几十块钱，您用上一个月，省下来的钱也不止这个数，请大家赶快来点订购吧。
0: 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用了不省气，退；厨房不降温，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3: 以前夏天啊，厨房别说做饭了，不做饭都热得受不了，一做饭太烤人了。有一次我做饭开窗户，把油瓶都吹倒了，太危险了。自从装了节能灶啊，厨房温度真的是降。你看今天40多度，我开着风扇炒菜，一点都不热，太舒服了。它不仅能隔热，而且又防风又防火，用了它，我炒菜做饭心里踏实多了。这还不到1年，光燃气费就省了好几百块钱，真是太实用了，太划算了。
4: 都说这节能罩既省气又省钱，其实我觉得吧，省不省钱无所谓，咱家也不差那点钱，主要是用了它呀，我这心里踏实。这人上了岁数，眼神都不太好。有一次我婆婆做饭没注意，这锅巴把手都烫伤了，灶火还把高压锅的电源线给烧了，幸好我当时反应快呀，要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但是现在好了，有了节能罩，防风防火又防烤，我再也不用担心了。
0: 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用了不省气，退；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5: 天地胸中壮，
6: 稍后继续。薛丁山。
7: 还是这么怕我吗？
8: 我怎么可能怕呢？
9: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8: 我有什么不敢的？
9: 你被录取了。
10: 说说情况。
1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0: 我是她老公。
11: 我不认识
10: 他。那他呢？
1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3: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4: 还有个人嘞。
15: 还有一个在外头。
16: 祖母须知山。
17: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3: 导演，
18: 下去。
13: 我
18: 下去。啊，
13: 对不起，对不起，
19: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2: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9: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9: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
12: 就一句话，
9: 最好的全组划一圈来，
12: 好不好？
19: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6: 有一种守望，是淡。

0: 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当燃气用户发生燃气泄漏时，严谨操作电气设备和拨打电话，应当立即疏散人员并开窗通风，在撤离至安全区域后拨打119救援电话和燃气经营企业抢修电话，并说明事故发生的准确地址、泄漏状况、是否起火、有无人员伤亡等情况。燃气用户应保持通讯设备畅通，在路口明显地区等待引导救援、抢维修人员，以便快速进入泄漏现场进行处置。
2: 超级凯，你疯了吧？
3: 你除了会用法律的手段吓唬几个年轻人，你还会干什么？公司养着你这个法务总监，你就没点创新吗？你是不是觉得公司现在麻烦惹得不够多呀？啊，现在外面的舆论对我们不利，你还想把整个公司都打造成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万恶的资本的形象？
4: 这次这个案子呀，将是你第一次面对如此庞大复杂的案件，必须严把证据观、事实观、法律观，一旦稍有疏忽啊，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你能做到吗？
5: 总有天会晴朗。
0: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好，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国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6: 导演，
10: 下去。
6: 我
10: 下去。啊，
6: 对不起，对不起。
1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4: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儿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5: 举起酒杯啊！
16: 来来来，
15: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17: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正在播出。

0: 元帅，哦，秦将军，何事啊？这马上要破金光八卦阵了。岳哥与我商量，他想去求金刀圣母师傅再借金灵一用，这样可以为我军增加一些威力。你认为如何？哦，那当然好，是他去借吗？我替他去，这样可以快去快回。那圣母肯借吗？我想求他试试看。何事动身？
1: 你既然答应，我马上动身。
0: 好，快去快回，路上小心。
1: 知道了。

0: 来者何人？
1: 在下王禅老祖弟子秦汉，有要事面见圣母，请两位仙姑进去通报一声。原来是月娥师姐之夫秦汉呢，请问找圣母有何事？有要紧事情，请两位仙姑进去通报一声。可是现在圣母云游在外，尚未归来。
0: 什么？我辛苦数日来到此地，可是圣母却不在，这可如何是好？
2: 你找圣母究竟所为何事？看你急成这样。
0: 圣母不在，我跟你们说也没用。那你不妨说来听听。我军即将要攻打叔宝童的金光八卦阵了。我是替我家月娥来此借金铃的，可偏偏圣母不在，你说我能不急吗？<笑>我都急成这个样子了，你还好意思笑？请随我来吧。你们要带我去何处？你跟来就是了。
3: 请秦将军打开此包袱。
1: 这是什么？
2: 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1: 金铃为何在此？
3: 看看这是不是你所要借之物？
1: 正是。
2: 那你现在可以拿走了。
1: 圣母不在，我怎敢私自拿走她的宝物？你们两个人也太胆大妄为了。圣母不在，你们竟敢将此宝物随便让人拿走。
3: 秦将军此言差矣，师父临走前特地嘱咐过我们，说近几天有人会来找他借金铃，特地将金铃留在此，我们怎会违背师父之意呢？
1: 多谢圣母，你想得真周全。
2: 起来吧。其实师父早已听说叔宝童要摆金光八卦阵来对付你们，要破此阵真的是凶险异常，所以师父吩咐，如果月娥姐来借金铃的话，就让我们把这金铃交予她。
3: 不过师父说了，待西凉平乱之后，让月娥姐将此铃归还师父。
1: 一定归还，一定归还。
2: 那你就赶紧下山去吧，别让月娥姐等急了。
1: 多谢两位仙姑，在下告辞了。
3: 秦将军慢走。
1: 告辞。

0: 你到底是鬼还是神，竟如此神功？
1: 我并非鬼，也并非神，我乃是王禅老祖弟子，名叫秦汉，正随驾征西，今日有事经过此地，不知二位为何争斗啊？
0: 我叫刘仁，他叫刘瑞，我俩均为大汉之后，随父辈到此地，我两人各有一队人马，为争夺此山而动。
1: 看你两人年纪虽轻，但功夫不弱，为何不随我同去征西，建功立业，在此野斗何意？
0: 有幸相识，我两人愿意拜您为师。
2: 师父在上，请受弟子一拜。
1: 好吧，我就收你们为徒。我先回营剿令，你们带人马随后赶来。
2: 是，师父。
3: 元帅，你看谁来了？
4: 贫僧见过元帅。
5: 哎呀，原来是我的右大军师回来了。大师，
4: 见过元帅。
5: 你回来可是太好了，看来我叔宝同又是如虎添翼了。
4: 元帅谬讲了，贫僧艺技有限，只可言辅佐元帅尽心竭力罢了。
3: 禅师过谦了，你回寺一年多，十六面飞帛练得炉火纯青，无人能敌呀。
5: 是啊。哎，大师，方丈不是不让你下山吗？
4: 嗨，方丈说我六根不净，贼心不死啊。
5: 方丈此言差矣，我觉得你那叫雄心未泯啊。
3: 元帅言此金光八卦阵，更有我等十六面飞帛、24面铁板安于阵门上。尤其是元帅那穿墙过壁的飞刀，还有邻国与我们百万大军，薛丁山纵有那天大的本事，只入我阵，定将他踩成肉泥。等我们杀进唐将后，直取中原，夺取花花世界，何难之有？
5: 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来人，
6: 在，
5: 速在府中设宴，好好款待两位军师。谢元帅，
4: 谢元帅。
7: 两位大师，后边请。启禀元帅，外面有两名小将，率不足一千，说是秦将军新收的徒弟，特来投见。
8: 让他们进来。
7: 是。在下刘仁。
2: 在下刘瑞。
9: 拜见薛元帅。
8: 两位小将不必多礼，秦将军已经跟我说过了，那你们两位就跟着秦将军好好的学文习武，为国家效力，为朝廷尽忠，到时候皇上一定会赏赐加封于你们的。
2: 谢元帅。
10: 诸位爱卿，本王听信了国舅叔宝同之言，起兵反朝廷，可却被朝廷大军打进了西凉，杀了我无数将领，现在已经直逼玉龙城了。昨天金牛山又被攻破，恐怕王府也保不住了。众位爱卿，你们有何高见呢？
3: 我王无需担忧，舒大元帅已在玉龙城门下摆下金光八卦阵，与其决一死战，还从邻国借来60万大军以报道，现从各处名山邀来武功高手，与其先师李道福一同前来助阵。以臣之见，朝廷大军此次必将毁于此阵之中啊。
10: 如此看来，我西凉有取胜之可能。
3: 是完全有可能，不过舒元帅摆此阵尚缺守阵主将，臣愿领兵前往助阵，并保举4名将军同往。
10: 那爱卿保举何人？
3: 殿前段九成、指挥方万春、大平章霍尔弥、黄毛洞主郝麒麟4员大将，有他们与臣前往，助元帅守阵，必灭唐军，望大王恩准。
10: 好，黑里达，
3: 末将在。
10: 方万春，
0: 末将在。
10: 段九成，
6: 末将在。
10: 胡尔民，
11: 末将在。
10: 郝麒麟，
12: 末将在。
10: 五位将军听封，本王就封五位将军为神勇将军，速率军赶往玉龙关，听从叔宝同元帅调遣。
13: 遵命。
14: 各位不远千里而来，我先给各位互相介绍一下，这位是波东国的大将军宝树，这位

0: 以助我一臂之力。另外，大王又派来五位神武大将军，他们分别是黑里达、段九成、方万春，还有呼尔弥。另一位是郝麒麟。摆阵时，烦请各部大将带领自己的兵马，按东南西北中地生死，镇守八门，闻鼓而进，闻金而收，不得有误。
1: 是。
0: 另外，我的先师李道福已应允我下山，助我布阵灭唐。不仅这样，我又从名山大川请来五位当世的武林高手，他们分别是李若虚、赵通明、周去命、乾隆斌、文光斗。这五大高手一来，我们就胜券在握了。任由薛丁山和樊梨花再有本事，只要他进入我的阵中，哼，我们手到擒来，一定让他插翅难逃。
2: 好，
3: 太好了，手太好了。
0: 唐朝的大军已经开到镇外20里处安营扎寨，各位，我想明日就和他们对战，各位意下如何呀？
4: 如此甚好，速战速决，一举灭掉大唐。
5: 对
6: 对
5: 对，
6: 说得对。
7: 太好，
8: 太好，
9: 太
8: 好，
9: 太好了。
0: 来人呐，
10: 在，
0: 传我的令下去，下战书至唐营，明日阵中对决。
4: 是。
11: 等等，
0: 诸位都是远道而来，今晚大开宴席，为各位接风洗尘，请大家用膳。
12: 多谢元帅。
9: 报告元帅，帐外有叛军使者求见。
13: 传。
9: 是。传使者进帐。
14: 在下见过薛元帅。
13: 所来何事？
14: 我家元帅有一封书信，特派我来交与薛元帅。
13: 呈上。
14: 是。

0: 书信本帅已收到，请回吧。
1: 是，在下告辞。叔宝同下战书，约我明日金光八卦阵一战。
2: 这么快，明日就攻打八卦阵，我们连阵都没见过，叫我们如何去打阵？
3: 叔宝同布这个金光八卦阵，就是要引我们入阵。
2: 我们现在不能去打阵，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必须要摸清楚情况再做打算。
4: 军师以为如何？众将说得好，不是说他说打我们就打，他说打哪里我们就打哪里。
2: 既然他准备好了金光八卦阵，
5: 我们就反其道而行之。明日我们就在城外讨战，不入阵，由他们出阵对战。若是叔宝同出战的话，由我来与他交战，众将士不得与他交战。
6: 是。
7: 报告元帅，朝廷大军已来城门前讨战。
6: 什么？
7: 可恶之极！哎呀，真没想到啊！昨日我约他们破阵，他们不来，没想到今日又迫不及待了。好，
6: 哼，
7: 既然他们来了，就跟他们干上一场吧。也好，来就来吧。 我正好想试试我的飞刀，看看能杀死几个唐朝的大将。

既然两位军师上次吃过他们的骨头，那这一次就让他们尝尝我飞刀的厉害。我来对付他们。

0: 禅师，又是那两位矮将，上次我们可吃亏不少，这次你要格外小心呐。
1: 是是，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
2: 慢，

0: 舒宝同，我们又见面了。薛丁山，我告诉你，我原本是想先斩这两位矮将。哼，没想到你却抢着来送死。好，那就让你看一看我的厉害。本帅早有耳闻，你用了一年多练成了飞刀，而且还能穿墙过壁。本帅倒是想见识见识。<笑>薛元帅，你还没开眼的时候，眼睛就已经闭上了。世事难料，大话可不要说早了。好，那你有本事，今天就跟本帅来一场单打独斗。你们的过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上前驻守，明白了吗？
1: 明白。
0: 众将士，今天谁也不要插手，我要和舒宝同决一死战。
2: 是。

0: 元帅，来人，给我保护元帅！元帅，何来如此神奇宝物，竟将数贼飞刀尽收囊中啊？
1: 此乃我师父从玄武天尊那里借来的金刀鞘，专破飞刀之用。 此刀鞘能破如此厉害之飞刀，简直是神物啊！拿来我看看。此刀鞘说来神也不神，它乃是用上百种吸铁石经过千锤百炼打造而成，能在一丈范围之内将所有的铁器尽收囊中，冲力越大，吸得越牢啊！
2: 原来这么简单啊，那多做几个不就行了吗？以作防备之用。
1: 说简单也不简单。 这李道夫练成飞刀之后，用了10年的时间也没有练成此刀鞘，我师父也是如此。
0: 那这是何道理呀？
1: 此中奥妙，玄武天尊也没有讲到。

0: 元帅，大元帅，用膳了。
1: 滚！滚！
2: 发生何事？
3: 我刚刚去叫元帅用膳，他却大发脾气，吓死我了。
2: 他心情不好，
3: 我们去看看。
2: 走吧。我们那个雄心勃勃的元帅就这么垮了。
4: 大师，你们是不知道，那是我和我师父一年的心血呀，那是我的支柱。
2: 那是你的心血，但不是你的支柱。
4: 怎么？你说不是我的支柱？
2: 你的支柱是邻国和我们的百万大军，不是你那几把破刀。为了我们能消灭朝廷大军，大家长途跋涉跑到这里，你却为了几把破刀伤心欲绝，不吃不喝。原来那个志向远大、叱咤风云的元帅哪去了？要是不在了，我就回道观去了。
5: 贫僧也宁愿回雷法寺扫地去。
1: 等等，
4: 两位大师，两位大师，这是一语点破梦中人啊！给我当头一棒。不错，我的飞刀是没了。可我依然可以杀他们个片甲不留。
2: 将士们都在阵中等着你呢。

0: 你们这些人，把这金光八卦阵说得神乎其神的，我看也不过如此。
1: 众将士，此阵阵势浩大，玄妙莫测。军师，我想明日一早上山请教师傅破敌之法，等回来和诸将商议。
2: 嗯，甚好，快去快回。

0: 这。师父，师父，玉，师父，师父，驾，驾，师父，师父，何方高人？
1: 薛丁山，你不认识贫道了吗？
0: 晚辈孤陋寡闻，见识尚浅，请高人明示。
1: 薛丁山，你妄自尊大，目无仙翁。
0: 晚辈无知，不知仙翁是何人。
1: 当年在缥缈峰，贫道见过你，我想你已经忘了。贫道和你的师父同列仙班，叔宝同是我的弟子，和你是同门师兄弟。

0: 你竟然不看师叔之面，对他穷追猛打，欲治子弟，这是为何？啊，
1: 原来是李师叔，弟子无礼，请师叔恕罪。但说到叔宝同之事，晚辈不敢苟同。身为大唐子民，就应该安分守己。作为修道之人，本应以万民之乐为本，而叔贼他却逆民心，为天意，挑起祸端，发动战争，置万民于水火之中，自乃道中败类，不杀叔贼，天理难容。 你作为他的师父，理应劝他改邪归正，怎可在此与晚辈争强弱？师叔，你实在是黑白不分，天命不实，这样你怎么能修成大罗仙人？
0: 薛丁山，你休得猖狂！本道今天就是来教训你的，让你也尝尝一点厉害。

0: 徒儿薛丁山拜见师父和众位师叔，
1: 起来吧。李道风，两个弟子相斗，先不说是非曲直，你作为前辈，又怎能厚颜介入？
2: 王敖，
1: 你话不要说得这么冠冕堂皇。我徒儿飞刀被何人的金刀撬走手，你们不是已经介入了吗？
0: 我等如像你这样对待晚辈，那我想问一下，你造孽的徒弟叔宝童能活到今天吗？
1: 废话少说，今天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0: 将军，不知今天匆匆忙忙找我俩来，有何事啊？今日有一个立大功的机会，我想与你们两人分享，不知你们愿不愿意？
1: 有立功的机会，我们当然求之不得了。
0: 对呀，
1: 是何机会啊？说说。
0: 昨日我看了金光八卦阵，也不过如此，我想今夜趁其不备，前去偷袭此阵，如若成功，岂不是大功一件？ 不知两位意下如何？
1: 不妥吧？连武功盖世的元帅都不敢轻易攻打，我们怎么去？送死啊！
0: 且未奉将令，如有不测，我们如何是好啊？
1: 对呀，有我在此，怕什么将令？我就知道你们胆小，你们也不看看你们投军至今，寸功未见，有如此好的机会，又贪生怕死，哎，能有什么出息啊？
0: 我知道你们胆小，这次我做前锋，你们做后应，就这么定了。
1: 就这么定了？哎，这说话呀！哎。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们喝。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行。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0: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5: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4: 哇，6年了。
5: 我这次啊都是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4: 第5次啊。
5: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1: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5: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4: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我今天终于来了！
5: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
7: 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8: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9: 对对对，
5: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0: 好，太好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又见面了，方老师。
5: 又见面了，
11: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5: 是的。
1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5: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7: 就是啊，
1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

0: 始终坚持好两天，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4: 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 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1: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震撼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0: 霍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呀、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6: 对，
5: 三折。
0: 范老师，
5: 3折。
0: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

0: 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
1: 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啊，
3: 跳什么跳？怎么大家都开始跳起来舞了？你等漂亮的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
2: 对。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3: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
4: 先到先到。
1: 大家一起。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对，
6: 来一箱，
7: 来一箱。
8: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9: 对呀，一箱也行啊，
8: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9: 是啊。
10: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10: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3: 这是我的孙女，
14: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

0: 中。
1: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区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2: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3: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4: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
2: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越活越带劲儿。
5: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他们都说呀、啊、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6: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啊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7: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8: 是啊，
9: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2: 我们
1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
1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6: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7: 天地胸中装，
18: 稍后继续。薛丁山，
19: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9: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19: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9: 我有什么不敢的？
19: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5: 她。那她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9: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1: 啊、大爷。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人嘞？
6: 还有一个在外头。
3: 祖国戏剧圈。
12: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8: 下去。
11: 我
8: 下去。啊，
11: 对不起，对不起。
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9: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5: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9: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儿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5: 来来来，
19: 就一句话，
15: 挂个圈子，划一圈来，
19: 好不好？
2: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

0: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 这是区域意志的共振，是振幅与勇气的交响。每一记重拳都冒印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2: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3: 保证完成任务。
4: 你们不可能成功，
0: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第二回别跑。
6: 我分析这女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找不到资金去向。
0: 江生，
7: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8: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9: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2: 铁证如山。
1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1: 早在4000年前，世界上第一碗面条就摆上了青海的餐桌。劲道的拉面需要提

0: 提拔握压，拉面需要劲道，灭火同样需要。青海消防提醒您，小火不怕，提拔握压。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祖母须知全。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
13: 下去。啊，
12: 对不起，
5: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4: 举起酒杯啊！
1: 来来来，
14: 就一句话，最好的全组团圆来，好不好？
5: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0: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丹心记在戎马上，正在播出。

0: 徒儿薛丁山拜见天尊。
1: 恭迎天尊。
2: 众道友免礼，丁山起来吧。
1: 谢。

0: 尊。
1: 道友，你这是意欲何为？
2: 你们都看到了，他们欺人太甚，我忍无可忍。
1: 你何以如此对低山徒儿？这就是你的不该了。
2: 薛丁山欲置我弟子于死地。
1: 说起你的弟子，我可要多说几句了。你弟子叔宝同六根未净，恶性未泯，就是他挑起战争，已造成无数黎民百姓无辜死亡。
2: 把如此罪大恶极之事归咎于我弟子一人，是否有欠公道？
1: 如果不是他企图推翻朝廷，妄动干戈，怎么会来这场杀戮？当然，要说这责任，不止他一个人。
2: 还是天尊公道，不知天尊另指何人？
1: 公道自在人心，何以由我说？我另指之人，其中也有你。
2: 我与我何干？
1: 你当年在缥缈峰负气下山，特意收他为徒，如果不是，又何来今天这场浩劫？
3: 王敖，你究竟何意？我只是晚来一天，你就抓住不放啊！本来这道会就是自愿参加的，别说迟来一天，我就是不来，你又当如何？我也回去带个徒弟，看看谁有本事。哼！起来吧，徒儿。
4: 师父，怎么了？
3: 你毕竟年纪不小了，这样练基本功太困难了。为师准备直接教你拳法、刀法，然后教你独门暗器，直接掌握杀人之本。
1: 我们道家从上无为，不就是想不动后天之念，遵循天意，顺应自然而为之？明知天意归唐，岂可纵容弟子逆天而行，置黎民百姓而不顾？不过事到如今，不提也罢，但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道友，你我同为得道中人，万劫修身，上朝金阙已入修真上乘境界，何苦来惹红尘？
5: 天尊所言不无道理，那现在到底要不要再斗下去，还得好好考虑才是。
6: 再说了，我们也不一定是他们的对手啊。
7: 输了不但有失颜面，要是引起天怒人怒，到时候就不好收场了。
2: 难道我弟子叔宝同就不管了吗？
8: 天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道长你还想如何？
7: 我们是冲着道长的面子前去助阵的，对叔宝同的行为我们可不敢恭维。
6: 若再帮他，其实是害他，也是害了道长自己呀。
8: 那就让他自生自灭好了。
3: 哎呀，也只好如此了。
1: 自知如何了，道福道友。
3: 我等将归隐山林，再不惹红尘之事了。
1: 如此甚好。道友，明年又逢一轮论道盛会了。
3: 天尊何意？难道我还能参加吗？
1: 为何不可以？我们是道友嘛。你们说呢？
9: 为何不能？我们是道友。
3: 多谢各位道友，多谢天尊醍醐灌顶。
1: 贫道告辞。
0: 恭送天尊。
3: 我先行一步了，各位道友，明年我们再会，告辞。
10: 师父，正戏途中又与金光八卦阵如何破解？
11: 金光八卦阵虽然厉害，但它挡不住朝廷的大军西进，这是天意，你有何惧怕？
10: 此阵错综复杂，气势宏大，阵中一共有120万大军驻守，而我军只有60万，相差实在是太悬殊了。徒儿实在不知该如何破此阵法。
11: 金光八卦阵有八门，破之无需同时攻打八门，你要集中兵力分三路，东南中三门杀入，最后全力集中攻中门，只要中门一破，此阵即破。
10: 徒儿明白了。
11: 中门最为重要，你只要控制了此门，就等于切断了他们的锁链，他们就无法相互支援。大事无妨，你去吧。
10: 多谢师父教诲，徒儿薛丁山拜谢师父和各位师叔，徒儿先行告退了。
11: 去吧。

0: 们要去老妹子那里饮酒，王敖，你去吗？
1: 我能去吗？
2: 怎么不能去？
0: 我们是
2: 道
0: 友。
1: 请，
2: 请。

0: 怎么着，胆怯了？
1: 哎，你要是真害怕的话，不如你做后应，我们俩冲。
2: 就是啊，行不行啊？
1: 谁害怕？给我冲，把树军杀个片甲不留。
2: 哟，得嘞，
1: 得嘞，
2: 走，
1: 走，杀！
3: 小卒留活的何用？
4: 双方交战意在摧毁其战斗力，他即将被俘，为何还要取他性命？
3: 我杀一个唐将有何不同？
4: 即使是唐将也有可杀与不可杀之分，
3: 只要是敌人就是杀之有理，
4: 难道这就是你们西凉人的为人之道吗？
3: 哼，懒得理。
4: 难怪西凉人屡战屡败。哎，
5: 妹妹，我看刘家小将不像恶人，不但一表人才，而且英勇，杀之可惜了。
6: 姐姐有何打算？
5: 我等至今未遇到如意郎君，尚未婚配，难得遇此才郎，何不劝其归降，许以婚配如何呢？
6: 姐姐主意甚好，不妨一试。
5: 来人！
7: 公主有何吩咐？
5: 将唐军两将押进来。
7: 是，公主。
1: 带他们两个去见公主。
7: 是。
1: 进去。
8: 此主意好是好，但是你我两国相隔千里，且男家女家尚不可知，一时间如何联姻呢？
6: 刘将军何必舍近求远呢？
9: 恕在下唐突，敢问两位公主是否婚配？
5: 尚未婚配。两位将军呢？
9: 我们也没婚配。
5: 真乃天赐良缘，我两人愿与两位将军结终身之好，不知两位意下如何？
6: 这样我们两国联姻就名正言顺了，岛阁公叔也师出有名了。
5: 难道我俩与你们不般配？
6: 还是你们瞧不起？

0: 弃我们一国之女，
1: 两位公主误会了。两位公主实乃是国色天香，
0: 对，
1: 又是金枝玉叶，我们俩能娶到像公主这样的人为妻，那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呢。
2: 可不是，
1: 我们是求之不得的。
0: 对呀，
2: 只是
0: 为何？
1: 我军军纪严明，临阵招妻者是死罪。
0: 此条军纪我国也有。 那是为了避免乱军祸国，但在此情此景下招妻，于军于国皆有大利，有何不可？记得刚才两位将军说过，只要我们答应与大唐联盟，我们提出任何要求，你们都能答应，不是吗？甚至包括去死。难道你们想食言？
3: 君子言，驷马难追。何来食言？既然是这样，这桩婚事就这么定了。
1: 好，就这么定了。天宇不娶，反受其咎。再说，此举是为朝廷建功之事，到时候咱们再向元帅禀报也就是了。哎，你看啊，咱们两国既然已经联姻了，那咱们下一步的行动就必须谨慎。
3: 哎，对对对，而且在攻打之前，千万不可轻举妄动。两位公主小心，你们在他们前面一定不要露出什么破绽。哎，等我军攻打的时候啊，看准时机，一举行事。

0: 不好了，不好了！报告元帅，昨夜三更时分，薛应龙小将说服刘家的两位将军率领手下奔前锋后应，杀入金光八卦阵中，在阵中，小将军不幸被铁板刀人当场打死，刘家两位将军则被两员女将活捉回营，生死不明。我是薛将军的部下，侥幸逃脱，特想元帅报告。
1: 可怜的应龙，小小年纪，壮志未酬身陷死，到现在。
2: 连累了刘家兄弟。待破阵之后，一定要找回孩儿的尸体，让其入土为安。萧将军既死不能复生，刘家兄弟生死未定，梨花有孕在身，不必伤怀。
3: 大敌当前，还需保重身体。你那两个徒弟虽然被擒了，但是并未丧命，无需担忧。钟将士，明日我们将破金光八卦阵，我们来商议一下如何破阵。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昨日的奇遇。

薛将军，在下是波东国大将军宝树，在下佩服将军少年英勇，锐不可当，但愿来世与将军决一死战。

0: 金光八卦阵共有八门，但无需同时进攻八个门。只需要我们集中兵力，攻打东门、南门、中门，然后控制中门，由中门攻入生门，此阵必破。元帅，这金光八卦阵有八个门，为什么只攻三个门呢？各位还记得白虎关的七杀阵吗？七杀阵由七个门组成，一门不破，此阵不破。而金光八卦阵与其不同。 共有八个门，八门之间相互填补呼应，全阵如连环锁链，半个时辰之内收放自如。由于我们的兵力只相当于敌军的一半，所以用此法破阵，就可直达西凉王府了。
1: 元帅说的非常对，控制中门非常重要，所以在攻破南门和东门之后，主力应该迅速向中门集合，以防敌军互相支援。
0: 如果跟以前打阵一样，同时攻打八门呢？哼，其实叔宝通也是这么想的。
2: 他以为我们会同时攻打八门，所以他全力准备了120万大军，想要分割开来将我们各个击破。若我们同时进攻八门的话，那岂不是正中此计？原来是这样，幸亏元帅及早识破。
0: 好，那本帅开始点将，众将领听令。
3: 得令。
0: 罗章、周一虎、秦汉听令，末将在。罗章为先锋，周一虎、秦汉为左右翼。明日三声炮响之后。
4: 命你们率兵攻入东门，攻破东门之后向中门靠拢，并防止北门之敌向中门支援，不得有误。
2: 得令。
0: 樊梨花、薛金莲、刁月娥听令。
5: 末将在。
0: 樊梨花为先锋，刁月娥、薛金莲为左右翼。明日三声炮响之后，命你们率兵攻入南门，攻破南门之后向中门靠拢，并防止西门之敌来支援中门，不得有误。
2: 得令。
0: 窦仙童、陈金定听令。
2: 末将在。
6: 命你两人与本帅一起，待明日三声炮响之后，直接攻入中门，控制住中门，断其连环锁链，不让敌人前后相互支援，此阵必破无疑。
2: 得令。
7: 尉迟将军到，
8: 押粮官尉迟青山向元帅缴令。
0: 清骑，到来，各路粮草已如期到达，前方将士再无后顾之忧。
9: 嗯，
0: 尉迟将军辛苦了。
6: 请回营中歇息吧。不，元帅，自从西征平叛以来，尉迟青山从未在前方上阵杀敌。这次

0: 正好遇上大破金光八卦阵，末将约向元帅请战，望元帅获准。
1: 好，这样甚好，请坐。
0: 是。
1: 我正想着破金光八卦阵没有人支援，那好，尉迟青山、秦英听令。
0: 末将在。
1: 命你两人率5000人马作为游骑，阻截由北门过来的敌军，以防他们支援南门和中门的敌军，保证前方顺利破阵。
0: 得令。
2: 你是不是病了？
3: 没什么。
2: 可你刚才……
3: 元帅讲话呢。
1: 东南中门攻破之后，全军将领集中攻打生门，攻破生门之后就可以直达王府了。点将完毕，不知程老千岁和徐军师有何指教？
4: 老夫觉得应该万无一失了。
5: 我却有个疑问。
1: 军师请讲。
5: 从刚才薛元帅布军来看，似乎有些遗漏之处，比如你与仙童、金定将军直接杀入中门，同时还要左右兼顾，那就是说东门、南门很有可能需要你们去支援，若你们去支援却自身难脱又将如何？或中门敌之兵力强大，你们无法支援左右又当如何？
1: 徐军师真是明察秋毫，敌军一共有120万大军，在每个门把守的兵力不足20万，而我军一共有60万大军，只要集中兵力进攻三门，控制住中门，不让各门敌军增援，那么我军攻此三门的兵力已经足够了。
5: 还有樊将军的产期很快就要到了，还要上阵对敌，虽然樊将军精神可嘉，但是我总觉得有些欠妥，起码从人道上是说不过去的。
4: 徐军师言之有理，我们是一支仁义之师，尽管作战的将领不够，也不可让一个快要生产的女人上战场。
6: 多谢军师和程老千岁体恤，可是到我生产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并无大碍。
5: 樊将军，此战异常险恶，我们不但要考虑你的个人安危，而且还要想到万一你的身体出现了意外，很有可能会拖累整个战局。
1: 军师所虑极是，当初我也和梨花说过刘盈不上阵，不过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已经想好了万一出现意外情况的对应之策。
6: 军师大可放心，万一出现意外，我们也想到了全身而退的办法，绝不可能影响整体的战局。再说了，刚才军师也说此战险恶，并且我方缺少战将，在这个时候我怎么可以袖手旁观呢？
5: 樊将军素以大仁大义著称，乃我军将士之楷模。
2: 你没事吧？
5: 不过樊将军还需多加保护身体才是。
6: 嗯。
4: 丁山呢，你可要保护好梨花的安全呢。
1: 嗯，老千岁请放心。
5: 好，既然如此，对薛元帅之步兵已无异议。
4: 丁山，你就按你的方案去执行吧。
1: 还有一点要与众将领言明，邻国与我大唐无根本利益冲突，也是受殊贼蛊惑而来，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尽量分化瓦解他们，最好是化敌为友。
5: 元帅考虑得十分周全，哪怕我们能够争取到一个国家的将领保持中立，就相当于消灭了20万大军。
1: 嗯，
4: 是啊，这可是一个非常划算的做法呀！啊，诸位不妨尽力去做。
1: 嗯，只要众将领并胆同心，我们杀出大唐将领的威风来，金光八卦阵何愁不破？
7: 并胆同心，杀出大唐战将之威风。
2: 青山，
8: 秦英，
2: 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8: 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2: 我有点不舒服，对你瞒不住了。不过你千万不能让我哥哥知道，更不能让元帅知道，他肯定不会让我上战场的。
8: 我说你知不知道带病上战场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很有可能还会丢掉性命，这些你想过没有？
2: 你放心，没什么大碍的。
8: 我还是跟你哥说吧，
2: 青山。

0: 我哥是军中主将，不能让他分心呐。你这是何苦啊你？青山，咱们军中将领本来就不多，元帅每日心急如焚，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退下？青山，我秦英在军中寸功未建，在这个时候怎么能躺下呢？
1: 我怎么能面对我死去的父亲？你就答应我吧，青山，我求你了，青山。好吧，我答应你，但是你要先把药吃了，我去找医官拿药。好。临战之前，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故。
2: 虽然不能影响大局，但确实是对我方不利。本帅的先师与李若虚五位道长，恰好去云游四方了，所以这次与唐军的一战，不能来帮助本帅了。啊，
3: 这怎么会这样呢？
4: 这是为何？
5: 一下子少了好几位高手，这金光八卦阵还守得住吗？
1: 诸位不要惊慌，为此大王又特意派了两位神勇的花叔赖、花伯赖两位兄弟，他们是神勇大将军，威勇无比，皆有万夫不挡之勇。情况如此，所以我们的战略部署要做一些调整。东门由宝树大将军和黑里达将军共同镇守，南门 继续由段九成、方万春和霍尔弥三位将军共同镇守，西门由金桃和银杏两位公主共同镇守，而北门是由花叔赖和花伯赖两位兄弟共同坚守，而本帅与两位军师则坚守中门，以接应你们各个门之间的响应，以备不时之需。东门和南门之间还有一个地门。 这个地门是一个秘密的地道，这个地道口的存在，唐军并不知道，所以只需有郝麒麟一人镇守即可。
6: 那还有死门和生门呢？不用把守吗？
1: 死门处处都是陷阱，所以无需派人把守。只要唐军来到此，必然让他有去无回。生门最后一道是直接通往王府的门。 这个门至关重要，到时由我与两位军师坚守。如果时局对我们很不利，你们各个部的将领一定要带着自己的兵退入生门。可是东门和南门离生门较远，你们只有走地道直达生门。不知道你们听明白了没有，
5: 元帅？
7: 各门之间相互支援，是不是都得从中门经过？不错，如果中门到时有敌军的阻挠，你们可以走地道向外围绕道而行，明白了？明白。小姐，盔甲来了。
8: 哦，小姐。 你看你这肚子都这么大了，我可怎么给你穿啊？别废话了，赶紧穿吧。小姐，
7: 怎么了？我真的很担心你，肚子这么大，快生产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该怎么办啊？
8: 行了，别唠叨了，赶紧穿吧。哎，啊，哎呦，
7: 小姐，小姐，你这怎么了啊？哎呦，
8: 小姐，
7: 肚子好痛啊！
8: 啊，那怎么办啊？你等一下，我去叫姑爷来。
7: 没事儿，没事儿，一会儿就好了。小姐，万一到时候你生在战场上，那怎么办啊？
8: 小翠，你不知道，这一仗对我们关系重大。我军的人数只占敌军人数的一半，定山为此焦急万分。你说我能不去吗？我能躺在这不管他吗？别说还没到产期。 就算真的生在镇上，我也不管了。

0: 小翠，快穿衣服，要出发了。
1: 梳妆。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吴院长怎么说。吴景东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辽宁省中医药协会副会长，曾任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院院长。
3: 院长版八段锦如何练习能一步到位，又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呢？
4: 其实啊，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都不难，大家可以呢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在院长版的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上，又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针对五脏，更偏重于呢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增气力，院长版八段锦呢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呢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你像摇头摆尾去心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身体这些慢性病改善好。
3: 听完感觉简单多了啊，其实八段锦的核心也在调理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5: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6: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4: 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用开弓试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
3: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在家练习，扫码就能领取，用

0: 手机反复的观看，赶紧行动起来吧。
1: 第一个动作叫做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呀，做起来的时候你得呀拿住个劲儿，这个劲儿在哪儿啊？就在这个掌根处，掌根一定要上撑，我们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呢再从中焦上撑到上焦。中医讲啊，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的代谢水平。我们在这一上一下的动作的时候，要活动到肩颈穴。肩颈穴呀，对于我们的颈椎病、肩周后背痛都有好处。随着双手向上托挤到最大幅度，才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有非常的好处。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个动作，左右开弓，试射雕。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同时一定要拉到啊咱们这个云门穴和中府穴，因为这个部位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呢，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
0: 那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对身体有哪些好处呢？
1: 对于呼吸系统功能减退，特别是经常感到胸闷气短，甚至是上下楼都上气儿接不上下气儿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你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长期练习，肺气充足了，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感冒的频率减少了，咳嗽痰多也会减轻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让我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咱们肠胃不好的朋友啊，赶紧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虚单举。
1: 调理脾胃虚单举，想要练出效果，要记住两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这叫撑天，然后另一只手呢要按地，这个叫撑天按地。那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帮助呢？首先中医讲，要想治脾胃的病，首先要抻拉两肋。两肋是什么呢？肝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它疏解开，胃炎、胃溃疡等脾胃疾病自然就好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啊肚子总是憋肚胀，就是吃完饭呢吃了一点东西，肚子也就满满的，总是打饱嗝，食欲差，这个是属于胃气不降，还会出现呢口臭啊、大便秘结啊。所以在这个动作里面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放屁、打嗝增多的情况。

0: 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什么呢？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指的什么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它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呢，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五脏的淤堵，也是慢性病的加重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咱们通过呀上肢伸直、外旋扭卷的筋力牵张作用，哎，它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肚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腧穴是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促进排泄油脂，排除湿气。对于有高血压、冠心病或者高脂血症的人来说，以及有游泳圈大肚子的、身体有湿气的呢，多加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往后瞧的动作还能改善颈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俞穴、肾俞穴、肝俞穴、心俞穴、脾俞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接下来第五式了，摇头摆尾去心火。那其实啊，像很多老年人有可能啊遇到一些小事儿就会心烦，情绪状态就会不好了，就会发脾气，或者呀有经常口舌生疮了，这其实啊都是一个心火亢盛的表现。那心火一动就会出现口干呐、口苦啊，甚至包括眼目干涩的情况，有时候呢还伴有小便短赤、失眠多梦等等这些问题，那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啊，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都不难，大家可以呢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首先呢，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用开沟试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

0: 固肾腰，石斛鱼啊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啊女性妇科问题。想要强腰壮肾的人就得练习这个。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啊有几个要点。第一，两手要从啊命门搓下去，一直呢搓到脚后跟，然后再来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呢，就是起身的时候一定要以臂带身，慢慢的起来，整个动作才拉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泄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让我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更适合哪些人呢？
0: 这个动作呀，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气生发的功能，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等疾病的人群具有很好的调理康复作用。实际上在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一个是大家要记住，就是卧固这个动作能增加呀咱们肝脏的功能。第二个呢，就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哎抹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完之后呢，哎，全都再收回来，收回到哪儿呢？两肋的章门穴，它是肝经的穴位，能够提升肝脏功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背后七点百病消，它的几个核心点。一个是五个脚趾要抓地，哎，要抓地；一个是提肛门，还有一个颠，这个颠相当于有点震颤，能够通督脉、通阳气，把浊气、病气从头往脚、往涌泉上引，从而排出体外。那么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呢，包括还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呢，都特别适合多多练习这一节。其实啊，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都不难，大家可以呢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首先呢，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用开沟试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全

0: 简单易学，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在家练习，扫码就能领取，用手机反复的观看。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祖母戏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
13: 下去。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3: 举起酒杯啊！来，就一句话，
1: 再有个圈子团圈来，好不好？
12: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6: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宝宝吃饱了吗？
17: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你好。
17: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回空手而归吗？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 保证完成任务。
2: 你们不可能成功。
3: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4: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5: 对啊，我们得跑了。
6: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找不到资金去向。
7: 将军，
8: 不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
9: 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铁证如山。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 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志》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在3300米的高原上，风有了方向，光有了温度。清洁绿电是草原的馈赠，也是发展的底气。风抚祁连山，光照振兴路，清洁能源的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让高原优质的农牧产品走出高原，走向远方。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他。

0: 那他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3: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4: 还有个人嘞？
5: 还有一个在外头，
6: 祖宗戏剧圈。
7: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8: 导演，
9: 下去。
8: 我外头。
9: 下去。啊，
8: 对不起，对不起。
1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4: 举起酒杯啊！
15: 来来来，
14: 就一句话，
16: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14: 好不好？
17: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9: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几天我省大部呈现出了降水退去、气温回升的态势，尤其是在我省的东部河谷一带，最高气温持续走高。那么在未来几天呢，最高气温均能够达到20度以上，确实有了几分立夏的味道。不过午后气温回升的同时，与之伴随的便是对流性天气的发生，还是要提醒各位需要记得带把伞，在遮阳的同时也能够防范短时降水的来袭。另外近期杨柳飞絮呢也开始逐渐活跃起来，期间各位需要注意外出做好防护，同时絮状物质极易引燃，需要及时清理成片的杨柳絮。另外呢，目前我省的青南地区进入到虫草采伐期，采伐地区呢需要注意关注预报预警信息，防范雷电等对流性天气的发生。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海南大部、黄南大部、果洛大部、玉树、东部以及大通、黄中、黄源、互助、海晏、都兰、杂多、至多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省南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海北北部、果洛中南部以及玉树市囊谦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呢将会继续保持晴或多云的天气。扫描二维码，你也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多云转晴，4到21摄氏度。黄源多云转晴，1到19度。海东多云，8到24度。乐都区多云，8到24度。德令哈晴，2到15度。共和多云转晴，1到17度。海晏多云，0下3到15度。玉树小雨转阴，0到11度。马庆小雨转阴，0下1到9度。铜仁多云，5到19度。格尔木晴转多云，4到20度。宁河多云，11到27度。王矮晴，2到20度。都兰晴，0到14度。乌兰多云，0到15度。大柴旦多云，0到14度。贵德多云转晴，5到23度。九至小雨转雨夹雪，0到9度。尖扎多云转晴，7到24度。河南小雨转阴，0下2到12度。西宁市区多云转晴，4到21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0: 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那她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7: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好，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9: 还有个人嘞？
10: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宗戏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外
13: 头。下去。
12: 对不起，
5: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7: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7: 就一句话，
2: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7: 好不好？
5: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0: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根据你们提供的名单，今天抓捕的人群里少了以下人员：温德发、李南和李善的。
1: 估计是听到风声跑了。这些人里面，如果有假身份、假护照，或者虽然是真身份证、护照，但属于他国的亚洲人，抓捕就难了。
2: 那这些人里面有没有重要分子？
1: 没有，都是厨子、保洁、司机之类的。宛如同志收集到的证据中都有他们的照片，后期都可以随时去追捕。但目前抓到的人引渡问题也很棘手。现在咱们办的这种电诈的案子，不抓到人，哪里知道网络背后的真身？总有天
3: 会晴朗。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这是区域意志的共振，是政府与勇气的交响。每一记重拳都烙印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避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七台卫视龙洞，每周五、周六、周日22:30，搏击周末，为不屈而战。
3: 三江之源在青海，国家公园在青海，一江清水出青海。三江之源，中华水塔。
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6: 我怎么可能怕你
5: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6: 我有什么不敢的？
5: 你被录取了。
7: 说说情况。
2: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他老公。
2: 我不认识
7: 他。那他呢？
2: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9: 还有个人嘞。
10: 还有一个在外头，猪都吸进去。
11: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2: 导演，
12: 下去。
2: 我外
12: 下去。啊，
2: 对不起。

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4: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0: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5: 守护每一抹绿色，共赴可持续未来。绿色金融，点亮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罗东川在省自然资源厅调研座谈时强调，着力提升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和管理水平，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坚强资源保障。
1: 我省加速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81冰川科普馆正式开馆。
1: 青海家宴青海好物亮相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5月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赴省自然资源厅调研，并与干部职工座谈交流。他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资源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着力提升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和管理水平，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坚强资源保障。
2: 来到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罗东川详细了解馆藏资源、科普教育、对外开放等情况后说，要突出特色亮点，持续优化展陈布局，丰富科普内容，以更高水平打造一流博物馆。在省自然资源厅相关处室，罗东川与干部职工深入交流，勉励他们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气观学习教育，在担当实干中锤炼专业素养，增强履职本领，展现更大作为。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罗东川强调，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坚决扛牢保护青海生态环境的重大政治责任，坚定不移当好自然资源大管家和美丽青海守护者，为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做出新贡献。要加力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科学规范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协调联动优化自然保护地整合，更好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要加力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深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发挥一张图作用，持续加强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构建国土开发保护新格局。要加力夯实资源安全根基，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全力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全面推进绿色勘查和绿色矿山建设。要加力提升要素配置效率，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机制，全面推行高效审批服务，多渠道盘活利用闲置存量资源。要加力造福人民群众，扎实细致做好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要加力强化全面从严治党，不断转变工作作风，持续提升自然资源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水平。刘涛参加。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

0: 数，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各成员单位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加速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持续压实全链条安全责任，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安全生产是发展之基，民生之本。近日，省应急管理厅聚焦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高风险领域，下沉一线开展安全督导检查。在青海省土产杂品有限责任公司，检查组围绕库区布局、防雷防静电、消防设施运维、货品分级分类、限量堆放、逐项检查，从严管控烟花爆竹储存、装卸、运输等关键点位。在青海鸿师半导体有限公司中央控制室、绿硅碗灌区、产品包装车间等核心区域，检查组严格对标两重点一重大监管要求，紧盯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和重大危险源，强化灌区、库区、特殊作业全流程管控。
2: 组织公司内训师分时对新颁布的安全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学习编制课件并授课，继续开展全员安全考试，组织开展消防应急救援器材的使用竞赛。通过这些措施，提高员工的个人安全行为，提升安全管理人员隐患排查的专业水平，隐患排查有深度、有专业性。
1: 随着全省医疗民生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加快推进，建筑施工安全监管成为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重点领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聚焦医院、学校、市政等重点民生工程，开展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全覆盖专项督导检查，全力防范化解建筑施工领域安全风险。在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南院区病房提升改造项目建设现场，检查组正在查阅安全生产台账、隐患排查整改记录等资料，全面排查项目施工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深入施工区域，检查组实地查看关键环节管控情况，坚持靶向施策、精准监管，坚决把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之初，把隐患消除在未发之时。
3: 我们项目上就首先是做到这个人员配备到位，关键岗位人员持证上岗，通过我们这个每天这个安全这个早班会，利用我们公司自主开发这个治安平台，上级机关会通过这个视频巡检等这个措施保证咱们这个安全工作万无一失。
1: 全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协同发力，紧盯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矿山、交通运输、消防、城镇燃气、工贸等重点领域，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责任到人、闭环管理的安全生产工作格局，以刚性监管倒逼责任落地，以长效机制巩固治本成效。
4: 持续加强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指导各级住建部门强化节假日安全生产巡查监管，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对涉及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从严处理，确保全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
5: 始终以零容忍的态度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层层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从严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持续抓好隐患排查治理，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保障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1: 眼下，海西州都兰县三北六期工程荒漠化防治攻坚工作正在扎实推进。当地立足高原沙区实际，科学施策，系统治理，统筹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持续筑牢柴达木盆地生态安全屏障。在海西州都兰县香日德镇施工现场，都兰县三北六期工程项目管理技术总监江登伟正带着技术团队与施工队伍培土、浮苗、浇水、定植，一株株枸杞苗在沙地里稳稳扎根。
6: 枸杞啊，在这个地方是一种原生植物，它有就是较强的抗干旱能力，也有较强的抗盐碱能力，对这个沙漠环境很适应，它能够成活，最后呢形成一片林子，和其他的植物可以形成那种立体结构，对这个恢复就是这个植被有很好的作用。
1: 立足荒漠化、面积大、风沙强、苗木存活难的实际，都兰县

因地制宜，将沙漠环境划分为不同类型，针对性选配植物。枸杞产业是都兰县支柱产业，以往多集中在农田，依托本地野生枸杞分布的自然基础。

0: 产业生态化。
1: 你们看我们这么多的人正在施工，就是让这个沙化的土地环境得到根本改善，植被得到就是恢复。
2: 作为全省367工程重点区域，都兰县2024至2025年承担沙化土地治理总任务69.8万亩，针对治理面积大、风沙活动频繁、苗木存活率低三大治沙难题，都兰县引入青海省交控建工集团、中铁23局等央企国企，以机械化施工、标准化作业提升治理质效。
3: 作为参与300工程的建设企业，我们这个始终牢记生态使命，扛起企业的这个担当，把工程质量放在首位，全力打造这个经得起检验的这个治沙样板工程。都兰这个沙地条件的确特殊，我们专门调整了这个树种的这个苗木的选择，先种草再种树，目前种草已经完成98%，种树完成了30%，预计5月中旬全部完成。
2: 从试验田到万亩沙场，都兰县通过专班跟进、全程旁站、工序核验等方式，严把施工全流程关口，稳步推进沙障铺设、苗木栽植等各施工环节。当前全县300工程生物治沙进入集中冲刺阶段，各项建设工序严格把关，稳步落地。
4: 重点把握好沙障的铺设、苗木的栽植、后期的管控等这些关键环节的质量关，守护好都兰生态安全屏障，确保好300工程高质量标准建设高质量落地实施。
2: 农牧民参与治沙管护、苗木栽植，截至2025年底累计发放劳务收入587万元，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
5: 我在治沙项目种草种树，一天能挣200到300多元，能挣到钱，还能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大家干得都很开心。
2: 截至目前，都兰县已累计完成300工程沙化土地治理49.8万亩，曾经黄沙漫天的土地渐次披绿，生态保护成效与群众生活改善同步推进。
6: 紧盯目标，狠抓落实，坚持垦下冲积造林的这个硬任务，破解苗木与灌溉的难题，健全长效的管护机制，狠抓项目实验与问题整改，持续优化一路治沙、科技治沙等模式，巩固治沙的成果，筑牢长效的生态安全屏障，系统推进300工程的提质增效。
7: 5月8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意见，听取审议有关事项。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紧扣全省改革发展大局，聚焦生态旅游、高原康养、绿色算电、盐湖资源等特色业态，精准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以高质量政协履职服务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会议听取省政协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审议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动态更新情况，指出要聚焦中心大局，把学习教育成果全面转化为履职成效，做到建言献策务实精准、民主监督较真碰硬、凝聚共识广泛深入。要坚持问题导向，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在真查真改中纠治思想偏差。要注重长效长治，在整改完善中固化学习教育成果，将制度规范深入履职各环节，进一步提升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建设水平。要严明作风纪律，力戒形式主义，坚持开门搞教育，主动接受监督，营造求真务实、担当实干的良好氛围。
8: 5月8号，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八一冰川科普馆落成并正式向公众开放，这是国内首个以现代冰川为主题的大型科普场馆，标志着我省冰川保护与生态科普事业迈出重

0: 要一步。
1: 八一冰川是祁连山内陆和黑河源头，是我国西部重要冰原水库与全球气候变化敏感生态指示器。八一冰川科普馆于2022年4月开工，2025年12月竣工，总占地面积22亩，建筑面积2997平方米，整体建筑遵循低干预融自然的设计原则，结合八一冰川自然形态与冰雪质感进行设计创作，兼具科学性、美学性和实用性。馆内设冰川的诞生、探险冰川家园、冰川危机与希望三大展区，系统阐释冰川形成、分布、演化、生态功能、气候影响及保护实践，运用微缩实景、多媒体交互、沉浸式体验等技术，直观呈现高海拔冰川生态风貌。二层为综合功能区，集文创展示、休闲服务、自然教育、研学实践于一体，满足科普交流与公众体验需求。
2: 冰川形成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把整个祁连山气候环境演化的过程，那么能够记录下来。我们通过从1958年开始，那么对祁连山的冰川进行系统的监测研究以后呢，充分地认识到了它对水资源的重要的意义。祁连山的冰川呢，它是我们整个河西三大内陆水系和青海内陆水系重要的一个水源布局区。
1: 活动现场举行了八一冰川科普馆揭牌仪式，随后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观众通过实物陈列、影像记录、互动体验等展陈形式，近距离感受冰川魅力。展陈内容以八一冰川原生特质为依托，整合多年来的冰川监测与科研考察成果，生动还原了祁连山冰川的演化历程。
3: 直观地了解到与我们生活较远的冰川在全球、中国、青海直到祁连山地区的分布情况，以及冰川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性，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从而普及加深了对冰川知识的了解，更增强了对冰川保护的意识。
1: 科普馆的建成填补了国内冰川主题专业科普场馆空白，为科研成果展示与交流提供了载体，也为公众特别是青少年打开了认识冰川生态、树立环保意识的窗口。
4: 我们将整合祁连山国家公园、八一冰川科普馆、生态科普馆、展陈中心、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站等平台，打造集科学普及、生态体验、文化传承、游客服务于一体的复合型生态科普阵地，同时以科普馆为核心，联动国家公园入口社区配套服务设施等，带动周边多元产业发展，推动生态保护与地方经济协同，助力全省科普教育事业发展和国际旅游目的地建设。
5: 今天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举办，青海家宴、青海好物精彩亮相。
1: 青海省商务厅联合省委组织部原青办、浙江原青指挥部、海西州政府组织相关企业参展参会，以展会谈宣融合联动模式进行成果宣传、优品展示、产业洽谈、家宴体验。我省共设两大展区，在青海家宴品鉴区汇聚26家青浙重点餐饮食品供应链企业，60余名行业代表开展品牌发布、美食品鉴、非遗展演、产业对接等活动，集中展示青海饮食文化、非遗技艺以及青浙餐饮融合发展成果。在大会核心区域打造的展览展示体验厅，以山棕水源、大美青海、神奇柴达木为主题，通过青海外贸优品对口支援成果、海西州特色产业、青海家宴四大特色板块，集中展示青海产业优势、品牌成果与对口协作成效，全省40家企业携100余种特色产品精彩亮相。
6: 以青海家宴品牌为纽带，常态化开展产销对接、人才交流、品牌共建，让更多浙江人了解青海、走进青海，也让青海群众共享浙江发展机遇，实现两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1: 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以品牌让世界更美好为主题，由新华社品牌工作办公室等机构联合主办，旨在推动中国品牌出海及世界品牌交流互鉴。
7: 开展我为青海带好物、外贸优品宣传展示、供应链企业对接等系列节目。

0: 贸活动，并发布青海家宴品牌 logo， 开展高端对接交流，为青海特色产业搭建精准对接平台，打通上下游供应链渠道，全方位展示青海好物、青海家宴品牌影响力与价值能级。
1: 5月8号，来自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1200多名师生从乐都站出发，乘坐7595次列车前往位于海北州海晏县的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原子城，开启沉浸式红色研学之旅。这是中国铁路青藏集团公司首次在青海海东地区开行红色研学专列。列车采用朝发夕回的往返运行模式，最大限度兼顾研学效率与出行便捷。此趟专列是今年开行的第20趟红色研学列车，标志着我省红色研学专列从西宁主城向海东地区延伸，铁路加研学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
2: 青海省公安厅原党委委员、副厅长杜海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青海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 今年一季度，海西州完成地区生产总值255.08亿元，同比增长13.9%，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8.5%，实现首季开门红。
4: 从产业结构看，三大产业协同发力，提质增效。第一产业增加值2.23亿元，同比增长6%，拉动海西州经济增长0.06%。第二产业增加值169.42亿元，同比增长21.6%，拉动经济增长12.81%。第三产业增加值83.43亿元，同比增长2.6%，拉动经济增长1.03%。一季度，海西州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5.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1.3%。其中，种植业产值0.38亿元，增长5.5%；牧业产值2.55亿元，增长6.1%。一季度，海西州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2.1%，增速较去年同期提高6.6%，分别高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16%和9.3%，增速位居全省第一。从三大门类看，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9.1%，拉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6.85%。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5%，拉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0%。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增长2.2%，拉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0.25%。从行业看，全州22个行业大类中10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增长面为45.5%。一季度，海西州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5.27亿元，同比增长1%。
2: 眼下，海东市民和县八洲镇的白母樱桃花迎来盛花期，当地以花为媒，坐优产业融合农旅，让春日经济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5: 走进八洲镇洒绿池村的樱桃种植基地，连片樱桃花缀满枝头，迎风绽放，如雪似海，花香满园。农户们抢抓时机，除草修枝，精细管护，全力保障樱桃稳产增收。
6: 我们就种这3亩多籽，总个主幅嘛就是1比50棵，加墙里面除些草，在这个光个6-7天嘛就基本上是结果了，到6月中旬就开始大量上市了。
5: 如今，八洲镇樱桃种植规模持续扩大，共有8100余株，种植面积200余亩，带动100余户群众抱团发展，年净收入超120万元，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一花引客来，一果富一方。烂漫的樱桃花带动乡村赏花游持续升温。
7: 今日铺万山，日有披头设施。大早至赏花观光，果品采摘一池子，乡村旅游示范区，带动更多村民就业创业，增加收入，让樱桃产业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幸福产业。
3: 观众朋友，明天下午14点，我台青海卫视将现场直播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式及揭幕战实况。 届时，我台长云网、源头新闻客户端、安多卫视客户端以及

0: 海卫视、安多藏语卫视、青海新闻联播、百姓一时间、交通音乐广播等全平台视频号、抖音、快手新媒体账号将同步线上直播，欢迎收看。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中国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头。下去。
10: 对不起，对不起。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3: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3: 就一句话，
0: 挂了个圈子，跑一圈来，
13: 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6: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7: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18: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4: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19: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4: 保证完成任务。
10: 你们不可能成功。
18: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2: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14: 又让同学跑了。
9: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8: 江军，
5: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8: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9: 铁证如山。
1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3: 包包免费送礼品
17: 了。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福建、新疆15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1: 俄罗斯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0: 美国称可能会重启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伊朗称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眼下，长江中下游小麦正在灌浆，正值赤霉病高发期。今年高效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大面积推广应用，既能少打药，又能多增产。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向育种人员详细了解小麦新品种洋麦53的情况，并殷殷嘱托，种业是最重要的，搞农业要把种业搞上去。从小麦、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到水果、蔬菜、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振兴。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他强调，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说出一年开好头，三年打基础，五年见成效，四年实行重大突破的总体安排，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彰显保障国家安全的深远考虑。目前五年见成效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业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优质稻品种占比超过55%，比2020年提高10个百分点，带动稻米优质等级整体提升。一批耐密玉米新品种正在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甘蓝四季供应全覆盖，大黄鱼抗病能力不断增强，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走出国门，种业创新不断补齐短板，并推动产业发展。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

0: 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式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锚定目标，一系列精准举措全面发力。今年我国育种创新攻关全面提速，在国家种业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下，这家育种企业打造了智慧育种新场景，构建起自主可控的生物育种技术体系。
1: 目前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作物遗传转化平台，可实现玉米、大豆等30多种作物的遗传转化，构建了智能化工具，将育种周期缩短50%以上。
0: 围绕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优良风味品质育种，让特色高品质果蔬、畜禽等多元化产品丰富百姓餐桌。在广东阳西，国家荔枝育种联合攻关的早熟新品种仙桃荔即将迎来首次大规模上市，25家优势科研教学单位和企业开展协同攻关，以育成早中晚熟不同风味系列新品种，将荔枝产期延长2个多月。为从源头上破解品种同质化问题，今年我国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加快挖掘更多可用好用的优异资源。继国家农作物、海洋渔业种质资源库后，国家畜禽种质库也将在年底前试运行，为育种创新提供基础支撑。
2: 15-17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按照“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我国农业核心种源自给率将达到85%，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3: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4: 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

0: 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福建、新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0: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
2: 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0: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3: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1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4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从贸易伙伴看，前4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看，前4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和40.7%。
5: 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4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3月份也增长了6.5%。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0: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从结构看，一季度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
1: 高技术服务、数字服务的快速增长，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体现，代表着我国服务贸易正加快向知识驱动型和技术引领型升级。
0: 此外，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经商。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5月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8号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0: 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的效率。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在江苏南通的这家船厂，新一艘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进入模块安装阶段，在焊接车间里，一台身高不足60厘米的机器人正熟练挥动焊枪焊接钢板。经过数字化升级，这家企业不但打破了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国外垄断，并且创下了33个月的行业最快完工记录。
4: 从板材、管材到低温阀门和核心设备，成熟的产业链集群都能够高效响应，也充分体现了全链条生态优势。
0: 全产业链的能力提升，让中国造船保持全球竞争力。今年一季度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在大型船领域，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绿色转型效果明显，一季度新接绿。

0: 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涵盖液化天然气、甲醇、乙烷等多种绿色船型。而在决定未来几年发展底气的手持订单量上，截至三月底，中国造船手持订单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占全球市场份额达到69.8%。部分大型船厂订单已经排到3年后。
1: 8号上午10:40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2: 宋幺，我是文忠，全区各号30分钟准备完毕。
0: 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
3: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任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最后一次全要素综合演练，各系统全流程模拟发射程序，目前人员设备状态稳定，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
2: 点火。
0: 发射场系统严格按标准开展功能测试、数据判读比对，考核各系统之间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为迎接天舟十号的到来，已于今天下午进行调向变轨，为交会对接做好准备。在空间站执行神舟21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也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品种来看，生产建设旺季带动化工、煤炭、机械设备等大宗商品仓储需求回升。另外，食品、家电、农副产品等消费品仓储需求也明显增长。近日，中央财政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今天上午，随着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 6G 推进组在部分地区使用 6G 赫兹频段，开展典型场景技术试验，加快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国家网信办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今天，由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苏州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

0: 期间，各省还将开展多项主题活动。今天起，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 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全面启动。每年5至7月，来自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一带产崽。近年来，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保护初期的不足2万只恢复至7万多只。 今天，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出席阅兵式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 当天，普京还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 据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伊朗外交部方面当天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
1: 伊朗外交部还称，伊朗武装力量正密切关注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8号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2: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4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6%，这是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涨。粮农组织还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今年产量比去年下降约2%。 德国联邦统计局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德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环比大幅下滑7.9%，同比下滑21.4%。德国3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0.7%。德国经济界人士分析指出，美国的关税政策正在对德美贸易关系产生影响，叠加中东局势影响，德国工业复苏前景更加暗淡。 英国7号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约5000个地方议员席位，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员席位。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今天早上，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失去1400多个席位，及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获得超过1400个席位，一跃成为地方政坛主导政党。 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工党仅获9席，位列第三，结束了其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表示，他对工党地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世界卫生组织8号晚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当天，红地俄4号邮轮共有8例报告病例，6例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其中3人死亡。 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还表示，汉坦病毒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此次疫情对公众的风险非常低。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8号发布的公报显示， 2026年4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

0: 为同期历史第二高水平，仅次于2024年4月的 21.04 摄氏度。气象专家称，4月的情况进一步印证了全球持续变暖的明确信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5: 还有个人嘞。
6: 还有一个在外头。
7: 祖母戏剧圈。
8: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9: 导演，
10: 下去。
9: 我外
10: 头。下去。
9: 对不起，
11: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3: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3: 就一句话，
0: 再有个圈子划一圈来，
13: 好不好？
9: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4: 大家好，我是小青。
15: 我是小海。
14: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企业安全生产和应急知识。
15: 高危行业领域主要是指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民用爆炸物品、金属冶炼、渔业生产等八类生产经营主体。对于高危行业领域，国家实施的强制保险制度，明确高危行业必须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同时鼓励其他所有生产经营单位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为从业人员提供必要保障。
16: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9: 赵志凯，你疯了吧？
17: 你除了会用法律的手段吓唬几个年轻人，你还会干什么？公司想让你这个法务总监，你就没点创新吗？你是不是觉得公司现在麻烦惹得不够多呀？啊，现在外面的舆论对我们不利，你还想把整个公司都打造成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万恶的资本的形象？
18: 这次这个案子呀，将是你第一次面对如此庞大复杂的案件，必须严把证据观、事实观、法律观。一旦稍有疏忽啊，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你能做到吗？
19: 总有天会晴朗，会风轻。
15: 即将播出公诉。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

0: 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她。那她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逐鹿戏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闪开！
12: 我外
13: 头下去。
12: 对不起，
5: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4: 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14: 就一句话，
1: 挂了全组完全来，
14: 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安妮姐，哎呦，哎呀，怎么了，小婷儿？急急忙忙叫我出来。
1: 安妮姐，我知道你们最近在忙着准备公诉的事儿，我不应该在这种时候打扰你。但这事儿我憋不住，我必须跟你说。
0: 没事，你慢慢说，怎么了？姐，我刚才在我爸书房翻到一张他和别的女人的合影。
1: 别的女人合影？
0: 你认识这个女人吗？我不认识，但是我总觉得眼熟，但又想不起来是谁。这么说，你现在是在怀疑你爸爸？真不是我不信任他，实在是他让我无法信任。你知道吗，姐？他昨天晚上又在和那个尹慧泉嘀嘀咕咕的，他们还说张小北的事儿，还说要处理他，真是过分。姐，我之前就说过。 如果慧泉有问题，我一定会替无数个市小户、张小北追查到底的。市小户已经死了，张小北还活着，我绝不允许他们再继续伤害张小北了。但如果最终你们调查结果告诉我，慧泉没有问题，我也可以全网公开道歉。姐，我现在只信你，不信任何人。
1: 你的这番话。

我听明白了，但是我也希望你对这件事情上千万不要冲动，要相信法律。我们也会保护好张小北。虽然我不能说我代表法律，但是，我作为一名司法人员。

0: 我发现国外有很多的投资机构都对我们感兴趣，我们不需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可以。
1: 你就放心地做好你的事情，我这边无论如何也要把汇博直播，让它变成我们行业内的王牌产品。肖总啊，现在公司把所有的宝都压在你的身上了，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啊。
0: 请董事长放心，一定不让您失望。
2: 什么叫办不到？我花钱养着你，就为了听你跟我说这几个字吗？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你知道个屁！老头子现在已经开始怀疑我了。行了，不跟你多说了，一切按照我之前安排的去做，把该了断的都做个了断，就这样。

0: 进来，季凯，叫我赵总。在公司的时候，请叫我赵总。这照片是？没什么，看腻了，想换一张。
1: 赵总，这是我整理的名单和资料，我们已经把所有能收集到的，包括小婷不消停，网络节目组的全体制作人员，还有参与散播谣言的、扩大影响力的博主、 UP 主、自媒体都在这里面了。你看一下，我们是直接发律师函，还是直接发声明？

0: 赵启凯，你疯了吧？你除了会用法律的手段吓唬几个年轻人，你还会干什么？公司养着你这个法务总监，你就没点创新吗？你是不是觉得公司现在麻烦惹得不够多呀？啊！现在外面的舆论对我们不利，你还想把整个公司都打造成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万恶的资本的形象？
1: 行了，我也受够了。请你今天就从我家里搬出去。我以后不想看到你，也不想跟你有任何瓜葛。
2: 赵继凯，我就当你今天吃错药了。

0: 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吗？这难道不是你最近一直在发愁的事情吗？整晚整晚的睡不着觉，长吁短叹，吸烟酗酒，你的浏览器里全都是关于怎么帮网络犯罪洗脱罪名，怎么聘请辩护律师的记录。你可以找我啊，毕竟上学的时候我是能跟安妮匹敌的辩论高手。
1: 李一堂，你不该偷看我的电脑。
0: 我还知道，你上次出差是去 F 国看钱天心的，对吧？
1: 谁告诉你的？
0: 你跟肖慕恩说，是从我这儿得知安妮去 F 国的，但你心里很清楚，这件事情安妮不可能告诉任何人，包括我。我查看了你的机票行程，一切都在往我最不希望看到的方向发展。我说错了吗？
1: 我一直都认为你是个只会谈恋爱的傻女人，没想到一点都不傻。
0: 我怎么不傻呀？我这辈子做过最傻的事情，就是爱上了你，而你却没有真正的爱过我。
1: 行了，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我就没有必要再隐瞒了。我出差，确实去见了田心。钱天心是我姐姐，也是我的同伙。自从25年前我们在赌场相遇的时候，我就一直跟着她。
0: 这杯酒里不会也有安眠药吧？
1: 你连安眠药的事情都已经知道了。你放心，这杯酒什么都没有。

0: 这是什么？
1: 方案。
0: 我不需要你帮我写方案，你也用不着用这种方法来讨好我。
1: 这不是给你写的方案，这是为了给钱天心洗脱罪名做的方案。
0: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 你真的

0: 为什么？
1: 啊，你明明可以选择的，
2: 你可以选择重新开始，你可以选择跟过去的一切做个了断，我可以帮你，只要你离开他，我会尽我所能帮你跟他撇清关系。
3: 不可能的。
2: 为什么不可能啊？哪怕退一万步说，即使安妮他们发现了你，追查到了你，我可以帮你去找退路的，我可以跟你一起走。我这些年存了很多钱，我们可以一起去新加坡、去日本、去很多很多地
3: 行了，你别说了，你根本就不明白我跟钱婷婷之间的感情，我们之间发生的故事，远远超出你的想象。她可以为了我，毫不犹豫的去死，我也可以为了她选择牺牲自己。我警告你啊，你离我远一点，因为从一开始我的心就没有半点分在你身上。如果现在钱天星她去坐牢了，我随时去陪她，她才是我最爱的女人，懂了吗？

0: 你想让我自己退出是吗？你听着，路是你自己选的，这件事情跟你毫无关系。你可以现在就去检察院检举揭发我，跟我撇清关系。当然，你也可以一走了之，就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不管你选择什么样的路，我都没有二话。因为毕竟是我对不起你。
1: 赵俊凯，你刚刚说的话，别后悔啊！我绝不后悔。你听好了，我的选择是陪你一直走到最后。从今天开始，不管你喜不喜欢我，跟我都没有关系了。 你想追求的就是我要追求的，你的目标就是我的目标，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奉陪到底，哪怕粉身碎骨，我也在所不惜。
0: 李一堂，你傻不傻？

0: 你看，我过去是个傻姑娘，但是我现在想明白了，我喜欢你，我离不开你，哪怕你不肯分给我一丝一毫的感情，哪怕在你眼里我只剩下怜悯，我也想跟你在一起。
1: 你知道吗？我是钱天星安插在汇泉集团的卧底。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利用汇泉集团向钱天星输送情报，所以检察院的人永远都不会想明白为什么钱天星人在境外，他能够如此精准的对症下药。外面的人都说我们汇泉集团有问题，没错，因为那都是我做的。
0: 没关系，我所犯的罪不止这一些。你要跟着我，你的下场只有一个。我知道。
1: 你傻不傻呀？你现在退出来来得及。
0: 你别说了，我已经做出我的选择了。李凯，从今天开始，我是你的律师，所有跟这件事情相关的行动。
2: 都要经过我的同意，我会尽我所能帮钱天心洗脱罪名。你要相信我，拼了也就是你的肩上，所以你必须出庭，出色的支持公诉，出色的完成起诉任务，事实、论据、法理，让他们在法庭上既完整又精炼。 而且无可辩驳的展现。这次这个案子呀，将是你第一次面对如此庞大复杂的案件，这就要求在审查起诉的过程中必须严把证据观、事实观、法律观，一旦稍有疏忽啊，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你能做到吗？
3: 一定能做到。 我已经做好了所有的预案，所有有关钱天星犯罪团伙的涉案人员，还有以前被他骗、曾经返回过国内的涉案人员，我们都已进行过一一的讯问，还有那些曾经被释放过、也已经处理过的涉案人员，我们也已经尽力把他们都找到了。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搜集好所有的证据，准备好一切准备工作，这样才能让结果相互印证。

0: 胡德旺先生，你好，我是你爱人为你委托的律师，会见时间只有一个小时，我们抓紧时间聊一下关于你案子的问题吧。
1: 我老婆怎么样？孩子怎么样？
0: 你家人都挺好的，就是听说孩子在学校遇到一些喜欢欺负人的熊孩子，现在的校园暴力你也知道。
1: 出去，快让我出去吧！
0: 你别着急，别着急。这些事都好解决，毕竟我都坐在这儿了嘛。
1: 你个傻娘们，找你当律师贵吧？
0: 贵，但你不需要操心钱的事儿。
1: 我这么多年在外面冒这么大的风险赚了点钱，全没了，搞不好还得砸锅卖铁。这赔本买卖不划算。
0: 霍德旺，你家人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受到影响，相反变得更好了。
1: 他哪来的钱？
0: 外头的事啊，有关心你的人支持着，你只需要好好配合我，把知道的都老实说出来，争取宽大处理。
1: 您贵姓啊？
0: 你叫我金律师就行。
1: 啊，金律师。

0: 我就没干什么事儿，我的责任就是按照上面的规矩，把那些新来的做培训。我，
1: 胡大王，你冷静下来，好吧？听清我的问题，跟着我的思路，咱们一步一步来，好吗？
2: 你的案件公安已经移交检察院进入审查起诉阶段了，这个情况你知道吗？
3: 我是这么签的字儿。
0: 根据我查阅摘抄、复印了你的案卷，尤其是你的审讯口供，我觉得有很多问题你没有说清。我现在要重新问你几个问题。
1: 您问，
0: 你已经自述了，说你只是一个培训老师，
1: 这不正的事实。这，
0: 我把问题说完，您再回答。 你说你没有参与过诈骗，更没有得手过。
1: 是，我是这么说的。不过至少现在，从目前案卷已经固定的证据显示，你的那些说法和口供都不成立。
0: 物证显示，你直接参与诈骗金额都很高，知道的也不少。你还是你们集团的中坚力量。
1: 还有，你的那些同案犯和一并带回来的那些被胁迫的证人呢？他们知道多少？会不会指认你？这些你考虑过？
0: 金律师，那我怎么办啊？我怎么说？我怎么说对我有利？怎么说能少判我一点？
1: 胡德旺，我们做律师是有明确要求的，我不可能告诉你怎么说，更不可能教唆你进行虚假陈述。这个情况是很严重的，你明不明白？
0: 这个话题，不要再提了，否则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其实啊，这件事已经很明确了，你也很清楚你都干了些什么。公安检察院他们都不是吃干饭的，会侦查到底的。我的建议呢，你最好做最坏的打算。你的这些罪行，少说也得10年起。
1: 如果啊，你能拿出钱积极退赔，法律会对你从宽处理。
0: 我哪有那么多钱呀？大头都不是我挣的，是先姐拿走吧？没有让你完全退赔。哎，这样，我和外头关心你的人再商量一下，多筹一部分吧，多少是个态度。
1: 刚才你说到的欣姐，你跟她多长时间了？从
2: A 国就认识了。你们的那个欣姐呀，她不仅仅是
0: A 国的案件，她还涉及到 A 国的谋杀案件。那她得陪你多年。怎么？她对你不错？啊。
2: 一直跟着，啊，这个我们不要操心。我的建议是啊，不管是
0: F 国还是 A 国，你有警方或检方没有的线索、情况，或者是与事实不符的，都可以随时举报。啊，你爱人吩咐我呀，让我一定转告你一声，他们在外面挺好的。
1: 很感激那些关心你的人对他和孩子的照顾，他说呀，不爱拖欠人情，找机会就会报答。谢谢金律师。
0: 啊，嗨，瞧我这记性。对了，他还跟我提到说，你跟他说，欣姐只是一个小头目，他上头还有人。
1: 好像是一个老男人，啊，他说你也是听到的，这是真的吗？
2: 是。
1: 胡德旺，你说你这个人，你让我怎么说你呢？我从刚开始进来就跟你说，你老实交代一切，争取宽大处理。

0: 你说你顾忌什么呢？这么重要的线索你为什么不说呢？你多想想你自己和家人，争取减轻。这个线索完全符合举报条件，我也好帮你在上面努努力，找机会求情啊。我也没什么问题了，这是一份授权委托书，之前呢你的家人签过字了，你再签字确认一下。从现在开始啊，我正式成为你的代理律师。哎，
1: 哎，辛苦您了，还专程跑一趟。
2: 嗨，哦，我已经见过胡德旺了，他会按我说的做。
1: 太好了，我就说这种事儿还得是您这个行家亲自出马。
2: 就是千万别打过我的卡。
1: 放心，没走您的卡，我已经安排人打给嫂子了。
2: 谢谢谢谢啊，有什么事你说我啊。
1: 我毕竟暂时注销了律师执照，还有很多不便，以后需要您代劳了。哦，对了，嗯，这个事儿，
2: 放心，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
1: 金律师真是个明白人啊，一点就透。对，不能跟任何人说。

0: 皱眉好丑啊。至少他不会死，你放心，还有我呢。
1: 谢谢。
2: 是这样，我真的没钱了，全都输光了。
3: 你看你，之前像狗一样被人追债，无路可逃，谁帮了你？是我帮了你，我借给你钱，保了你这条狗命。然后呢？你讲信用吗？你把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还竟然想着要跑路，害得我好一顿找你。你觉得你这样做对吗？
2: 不对不对，西姐，我真错了啊！你给我个机会啊！
3: 我没说不给你机会啊。反正你的债务也不高，也就50万美金。
2: 谢谢谢谢，我是真的没钱了呀。再说了，我家里都不知道我来是参与赌博来着。这事儿一旦让家里人知道啊，我这脸往哪
4: 搁？吵什么吵啊？烦死了！
3: 小凯，
1: 这点事情都搞不定。
2: 哥，别，
3: 小凯，干嘛呢你？不，这里有你什么事儿啊？你赶紧先上去。

0: 行吧，你们处理吧，记着啊，别给我搞出人命来。
1: 西西，你不能走啊！别打，西西，打，打，打，打，打，
2: 打，打，打。剑桥，搞定了，拿好。
3: 你先拿着吧，你收着是一样的。我今天准备了一些菜，都是您爱吃的，不过好不好吃我就不知道了啊，肯定不如家里的味道。
2: 嗯。
3: 对了，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嗯。
3: 啊。最近风声比较紧，我这儿给你准备了一张卡，你收下吧。如果不够花的话，再跟我说。
2: 什么意思啊？你要赶我走？
3: 你别瞎想，我怎么可能是要赶你走呢？只是最近我碰到一个机会，我想抓住他，因为那个人能带着我们，让我们过上梦寐以求的日子。
2: 那你呢？跟我一起走。
3: 我不能跟你一起走，我有我的任务。
2: 我们已经不年轻了，干这行也不能干一辈子。
3: 小雨，我知道你忍耐很久了，但是快了，马上就能实现我们的目标，过上我们想过的生活了。我知道这些年你忍耐很久了，这段时间你一直在抱怨，说为什么干这行一定要去学习，一定要去努力，一定要提升自己。但是你要知道，你这么做也是为了帮我呀。
2: 我才不在乎年薪呢，我只想跟你在一起，每天都在一起，所以你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做。
3: 我明白，我答应你，这一天快了。既然我答应你的事情，你也了解我的性格，我可是说到做到的。但是我也答应过老 A， 我们要一起去完成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目标。
2: 又是老 A， 张口闭口就是老 A，我都没见过他，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我要听他？为什么我要给他卖命？凭什么？
3: 小凯，我再郑重地跟你说一遍，你必须得去相信老 A， 你得要保护他，因为只要有他在，无论我们有什么事儿，都是有希望的。再说了，你也没见过他，你对他根本就不了解，你对他的能力也是无法想象的，所以听我的，相信他好吗？
2: 我不相信他，但是我相信你。

0: 这是我做好的讯问提纲、举证提纲、答辩提纲，还有公诉人意见书。王主任，您替我把把关吧。哦，
1: 哎呀，看来我是老了。哎呀，真是帮不上你什么了。
0: 哎呀，黄主任，您跟我开什么玩笑啊？您知道我现在最需要什么？
1: 我想让您陪我做最后的庭审模拟，我本来是想让韩轩帮我的，我怕他问我的问题不够狠。哎，
0: 王主任，展现您十佳公诉人的机会风采可就要到了，您也让我见识见识呗。这些问题怎么狠，您怎么问，我们做好一切的预想，毒死他所有逃避法律责任的希望。这次，我一定会彻底把他送到他该去的地方。
1: 哎呀，你说这钱谦星啊，遇着你。
0: 真是他的不幸，是他的不幸，也是所有这些被害人的希望。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我们代表的是国家公诉的意义。
1: 安妮同志，你真的不愧是公诉精英，当之无愧。

0: 有关钱天心对劳务人员的迫害，我方物证、人证、书证均已齐全，事实交由法庭来鉴别。希望辩方律师可以拿出有力的证据，否则就不要再狡辩了。
1: 辩方律师还有什么要说的？
2: 没有了。
1: 哎，总算快完事儿了，歇会儿吧，姐。
0: 今天如果不模拟结束，谁都别想走啊。
1: 姐，我以后再也不跟你模拟了，我都要累死了。前天新案的关键环节、关键证据、量刑标准、涉及罪名，你全要过一遍，那不得天亮了？
2: 我这白头发都快熬出来了。再说了，明天还得上班呢，是不是王主任？啊，
3: 听你姐的。
1: 下面审理 A 国故意杀人案。
4: 这个根据肇事司机保罗的供词，那天和他见面的、委托他开车撞死张婉如的人是一个老年男性，啊。而我的当事人，无论从性别上还是年龄上，明显都不相符啊。那面对这么大的一个漏洞，

0: 啊，控方却视而不见，指鹿为马，坚持认为我的当事人就是凶手，请作出解释。
1: 王主任，钱天心都承认他自己杀人了，这辩方律师不应该这么问吧？
2: 怎么不应该呀？我跟你说，你这是侥幸心理啊！作为一个合格的律师，人家就应该这么问，你这要不得啊！控方，请作答。
3: 据保罗明确表示，事先跟他电话联系的人的确是一个女人，他辨认过声音，的确就是钱天心，没错。
4: 但是后来跟他见面的那个老头并没有开口说话，只是递给了他一张张婉如的照片，还有一个写着具体地址的纸条。不过保罗明确表示，那个人一看就是化妆的，因为他露出了自己的双手，这双手跟女人一样白，所以保罗明确地表示，这个人他是装扮的。加上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开口说话，光是这两样就可以认定这个老头就是钱天心所伪装的，而他就是想要不留下任何雇凶杀人的证据。
0: 等会儿啊，老头的手看着像女人一样啊，一样白，那不等于一定就是个女人呢。

0: 稍后继续。公诉。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1: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他老公。
4: 我不认识他。
3: 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头。
11: 下去。啊，
10: 对不起，
4: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3: 举起酒杯啊！
1: 来来来，
13: 就一句话，
1: 挂了个卷子，划一圈来，
13: 好不好？

0: 好赚钱。
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根据你们提供的名单，今天抓捕的人群里少了以下人员：王德发、李楠和李善的。
3: 估计是听到风声跑了。这些人里面，如果有假身份、假护照，或者虽然是真身份证、护照，但属于他国的亚洲人，抓捕就难了。
4: 那这些人里面有没有重要分子？
3: 没有，都是厨子、保洁、司机之类的。宛如同志收集到的证据中都有他们的照片，后期都可以随时去追捕。
5: 但目前抓到的人引渡问题也很棘手，现在咱们办的这种电诈的案子不抓到人，哪里知道网络背后的真身。总有天会晴
6: 朗，会风轻。即将播出公诉。
7: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母须知全。
10: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举起酒杯啊！
0: 来来来，
2: 就
0: 一句话，
2: 挂
0: 个圈子，
2: 环
0: 圈来，
2: 好不好？
14: 越
2: 来
14: 越
2: 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男人的手白皙细腻大有人在，而且即便那个老头啊就是女人伪装的，那也无法证明就是我的当事人呢，是不是？所以保罗指认我当事人就是杀人的指使者的口供不成立。
1: 钱天心他自己承认他就是那天跟保罗见面的人，在他的讯问笔录和他的供述里面已经详细解释了他跟保罗见面的所有细节，证明他就是当事人没有错。
0: 那好，那么就请控方念一下我这个当事人的这份口供。
1: 我和保罗是在2年前的7月15号下午3:15约定见面的，他晚到了7分钟，见面地点是距离巴塞不到1小时车程的萨尔瓦港 Carry Lucy 大街117号一家名叫玛丽佩恩的咖啡馆，点的饮料是2杯 A 国纯奶咖啡。
0: 那我当事人的这份口供啊不真实，所以我有理由怀疑他承认杀人是受司法机关的胁迫，属于不合法的证据。
1: 希望辩方律师不要乱扣帽子，你说的口供不真实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0: 好，这个玛丽佩恩咖啡

0: 馆是一家露天的咖啡馆，对吧？
1: 而根据天气预报的显示，两年前7月15号那一天是下雨，而且下的是特大暴雨。据数据显示啊，连续下了一天，降水量在200毫米以上。
0: 那你们想想啊，啊，我的当事人和保罗，那不可能俩人坐在露天大暴雨里喝下午咖啡吧？
2: 是。这个问题我早就已经发现了，我也问过钱天心，他说他不记得具体时间，包括保罗他也已经不记得具体的日期了。
1: 啊，是不记得具体日期了。这毕竟啊这事情发生在2年前，那对于一个这个中年的女人，而且每天忙忙碌碌日理万机，也难免是记错日期。但是呢，控方我觉得你忽略了一件事情，7月15号那一天，啊，不仅仅是一个大雨天，而且还是 A 国一年一度传统的节日——保护神节。请问，那天全国都要举行盛大的游行活动，那有谁能记错这么一个日期呢？
2: 真的吗？
0: 啊。这是我刚刚查到的，我发给你啊。

0: 你说说，安妮啊，不应该呀！这险些咱们这诉错了人。
1: 我其实也有怀疑过，但是我们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钱天心。
0: 行了，这次还好咱们发现了啊，也是个算个教训，咱们好好分析分析。
2: 就是不明白他为什么连死都不怕，都要替老 A
0: 顶罪呢，我明天就去提审钱天心。哎哎哎哎，你等会儿啊，这么一个铁了心的啊，连死都不怕的，你这肯定不行。你啊，我建议你从这个从犯入手啊，问问这个口供。走了。哎呀，
2: 谢谢王主任啊。
0: 啊，没事没事。
2: 谢谢你们啊。
0: 哎，
2: 佳佳，辛苦了。
0: 哎。
2: 韩轩，明天可能有事情需要辛苦你一下，你帮我去查。韩轩，
3: 审完了。
2: 你明天辛苦帮我去查一下钱天心犯罪团伙每一个人的资料，国内国外的都要。
3: 不还是不都弄完了吗？太难了吧？
2: 发挥你的长项。
3: 我就不信他们没有在网络上留下个人信息。快点收拾东西回去睡吧，不早了。
4: 怎么了，姐？
2: 张小北他爸去世了。
4: 爸。 害死我姐的人还没受到惩罚，怎么就不能挺一挺呢？怎么就能这么走了呢？爸，你也走了，以后在这个世界上，我一个亲人都没有了，没有了。
2: 小北，你还有我们呢啊，小北。
0: 好了好了，还有我跟你安妮姐呢
4: 啊。

0: 姓名。
1: 胡德旺，
0: 曾用名。
1: 网名老胡，拼音老老呼呼。
0: 还有吗？
1: 没了。
0: 李泉。

0: 老五张强，这些人的名字你应该不陌生吧？
1: 你说什么呀？
0: 他们根据你的照片，指认你就是在 A 国的漏网之鱼。当时你叫什么来着？
1: 王德发。
2: 根据你们提供的名单，今天抓捕的人群里少了以下人员：王德发、李楠和李善的。
0: 现在是什么情况？
3: 这几个要准备回来，估计是听到风声跑了。这些人里面，如果有假身份、假护照，或者虽然是真身份证、护照，但属于他国的亚洲人，抓捕就难了。
0: 那这些人里面有没有重要分子？
3: 没有，都是厨子、保洁、司机之类的。宛如同志收集到的证据中都有他们的照片，后期都可以随时继续追捕。但目前抓到的人应该问题也很棘手啊。A 国这边要走刑事司法程序，协助我们就得有嫌犯的准确身份信息。现在咱们办的这种电诈的案子，不抓到人，哪里知道网络背后的真身？一环扣一环，结果是个死扣子。
0: 是，这些引渡问题确实挺复杂的，但是你们交给我们就行。根据我们两国之间司法协助备忘录精神，他们会帮助我们。当时你还真以为你成为漏网之鱼了，一个人的运气不可能总是那么好。今天你不就还是坐在这儿了吗？
1: 我是猪油蒙了心，不该心存侥幸蒙混过关。检察官小姐姐，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坦白，我全坦白都行吧？
0: 那你就从前天新犯罪团伙的经历开始讲起。哎，雪儿，要不然我们就听听他这几年的故事吧。不如你就从你到 A 国的第一天开始讲起，重复几遍都没关系，我们听着。
1: 您这不是整我吗？
4: 你既然想从轻处罚，又不想交代，想要隐瞒，我告诉你，如实供述既要供述自己行为，也要供述你应当知道的同案犯行为，否则就不能认定有坦白情节。
1: 检察官，你到底想要问什么？
0: 从你在前天新犯罪集团的经历，从头到尾，
4: 一点都别落下。
1: 我在组织里面就是个小喽啰，在 A 国就是厨子，在 F 国就是个讲师。
0: 从厨子晋升为讲师，还挺励志。怪不得你从诈骗团伙出去了，还得再回来。
1: 那不是我的功劳，那就是上边人家安排的好，给的资料精准，

0: 你在前天青犯罪团伙干了这么久，怎么说也是个老人了，有没有听过前天青上线的情况？
1: 欣姐身边心腹这么多，再说了，她要是有心事，也不会跟我说吧。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0: 没有了，有我一定说，谁不想立功减刑啊？
1: 你有没有说实话？你自己心里清楚。
0: 娟儿，
1: 今天收工。 这个胡德旺说，钱天心他掌握的个人信息数据分为精准的和普通的，而像郭景安他获得的个人信息一般都是一些没什么钱的普通民众，这对这些诈骗团伙来说并没有什么作用和价值。而钱天心交代的 AI 语音诈骗筛选受骗人群，说白了就是在找猪，大海捞针似的测试接电话人他们受骗的可能性。再下一步就是养猪，而养猪过程当中又会遇到很多问题，更别提最后一步杀猪了。 再加上这些年，公检法系统成功劝返电诈人员，阻止受害人汇款的情况非常多，这也就说明他们这个杀猪盘的成功率并不会很高。但是刚才胡德旺说，他们的成功诈骗率高达80%，这也就说明钱天星他提供的个人信息精准程度绝对不像他交代那么简单，他肯定有所隐瞒。这个线索我们一定要抓住彻查，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铲除这些犯罪团伙。
2: 又要大干一场了。钱天星诈骗团伙对被害人的锁定率高达了85%以上，这要是没有一个精准的网络数据的话，是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的。这背后应该有一个非常精通网络的高智商罪犯，因此我怀疑钱天星他只是一个二级管理者，在他背后应该还有一个隐藏的上级。
3: 根据这一点，你就认为真正的老 A 另有其人？
1: 这些年，像钱天星这样的惯犯，很多直到开庭都是零口供。但是钱天星，他一开始就招认了，他自己就是老 A， 他想要保护背后这个人的目的实在是太过于明显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这个精通网络的人不一定是钱天星的上级，有可能是他的合伙人。您的意思是说他在保护他的同伙？
3: 不排除这种可能。像钱天心这种经历非常复杂的人，在他身上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1: 但是目前在证据链不够完整的情况下，钱天心究竟是不是老 A， 也只能是存疑。但是这次开庭不能起诉张婉如被杀案了。
3: 还有其他发现吗？还有胡德旺。
1: 每次审讯他的时候，他都是吞吞吐吐的。我估计他应该是有所隐瞒，但是攻克他还需要一点时间。
3: 不能再拖下去了，这个钱天心一伙害了太多的平民百姓了，大伙都盼着把他绳之以法。这个案子要抓紧开庭，你赶紧准备一下。
1: 好，那我先下去了，郭姐。

0: 今天可是关键的一仗了。调整好你的呼吸，呼吸乱了，一切也就乱了。对方立时会抓住你的弱点，穷追猛打。
1: 他们来了，
2: 带被告人上庭。

0: 不好意思啊，王主任，何队跟局长在开会，所以派我过来。哦，你们何队给我打过招呼了啊，一家人谁来都一样。
1: 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席。
2: 全体坐下，现在开庭。被告人钱天心、杨威、胡德旺等人在 F 国建立犯罪组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借助网络电信虚构事实，并诈骗我国公民财物，数额特别巨大。 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钱天心、杨威使用殴打方式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8条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非法拘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钱天心在 A 国伙同他人故意杀害我国公民，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3: 当然，我太了解安妮了，她一定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打算彻彻底底地把钱天心送进监狱。
4: 被告人钱天心，你对起诉书认定的事实有无意见？
5: 我认罪、悔罪，所有的犯罪事实，我全部都承认。
4: 我的确在 A 国和 F 国等多地组织犯罪团伙进行网络犯罪，
5: 这期间我还组织了故意伤人、非法。

0: 拘禁，组织了偷越国境。不止这些，我还亲自策划了一起故意杀人案。
1: 安妮准备的那么充分，想从她那儿找到破绽入手已经太晚了。而钱天心呢，她为了保护你们，肯定把所有的罪名都揽在自己身上。这是一次没有悬念的庭审。
0: 对，张婉如就是我杀害的。我在 A 国塞尔瓦港找了一名当地的司机保罗。
2: 钱天心的辩护人对其起诉书认定的事实有无意见？
3: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本律师事务所受本案被告人钱天心的委托，指派我担任本案的辩护人。通过认真的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人、法庭调查，我对本案有了较为明晰的认识。刚才安妮检察官宣读的起诉书我已经听清楚了，钱天心对于其涉嫌网络犯罪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且已经认罪。作为辩护人，对其涉嫌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但是我认为其涉嫌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等罪名存在事实上一定的模糊。
4: 审判长，我方申请证人张小北出庭作证。
2: 同意。

0: 我叫张小北，我发财心切，听信网络上的虚假招聘宣传，被骗到 F 国工作，落入钱天心的诈骗团伙。钱天心把我们这些国内来的打工人圈禁在他的地盘里，天天让我们在网上伪装成美女进行诈骗，没日没夜的工作。如果有人不听话，稍有反抗，他便会指使他手下的打手对这人严刑拷打。 轻则关狗笼，重则下水牢，什么恶犯皮鞭铁棍，甚至砍断手指、挑断脚筋，所有狠毒的刑罚没有他使不出来的。我们过的是地狱一般的生活，被逼无奈，只能昧着良心帮钱天心骗中国同胞，和骗那些跟我们一样爱做梦的网民的钱。
1: 证人张小北，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2: 以上就是我的全部证词。本人郑重承诺，上述陈述全部属实，如有虚假，我愿承担全部责任。证人陈述完毕，被告人钱天心，你还有什么需要提出质疑的吗？
3: 其他人的指证，我无话可说。可是这个张小北，他可跟我有私人恩怨。
4: 所以他在堂上的证词，全部对我都是诬陷。
5: 钱天心，你罪行累累，还用得着诬陷吗？
6: 证人，注意控制情绪。
7: 张婉如，
5: 我今天就为我姐报仇！放开！
8: 法警，维持法庭秩序，将证人带出法庭。
9: 钱天心，你逃不过法律的制裁，你给我等着！
10: 董事长。
11: 这样更好，有利于咱们接下来已经安排好的采访。
12: 被告人杨威，你对起诉书认定的事实有无意见？
13: 没有意见，认罪认罚。
12: 被告人胡德旺，你对起诉书认定的事实有无意见？
14: 我对起诉书认定的事实没有意见，但是我想当庭向人民法院。
15: 揭露一个重要的线索，争取宽大处罚。为什么呀？当时安妮怎么也想不到，甚至连钱天心他自己也想不到，我们会用这种方式入手。我太了解安妮了，所以我知道怎么应对他。他是一个苛求完美的人，正是因为他这份对正义的苛求，会帮助我们打败他。
16: 胡德旺，你瞎说八道什么呢？我都已经认罪了，所有的安排都是听我的，我就是老板。
12: 在庭上你还敢胡说八道，你就不怕罪加一等多说几年吗？啊！
17: 为什么呀？
12: 安静，现在单独讯问被告人胡德旺，待其他被告人退庭。

0: 被告人胡德旺，你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有无检举行为？
1: 没有，我之所以当庭提供线索，就是为了积极配合，争取宽大处理。
0: 把你要检举的情况叙述一遍。
1: 我在 A 国的时候，就听说 F 国有一个分支部的负责人是张老板，这个人从来都不露面。钱天心就是他的马仔，更是他的情妇。我从 A 国到 F 国的所有的船票，就是他负责的，但是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他。他所有的指示，都是通过钱天心来告诉我们，所以我认为，他才是 F 国真正组织跟领导的抹黑手。
0: 请被告人胡德旺进一步提供这个张老板的详细信息。
1: 我之前在审讯的时候就说过了，我是一个底层的人，就是一个小喽啰，根本没有办法企及到上层的事情。但是，我听说，所有的钱都是这个张老板拿走了。
2: 我也希望检察官能够顺藤摸瓜，钓到更大的鱼，抓到真正的幕后黑手。
3: 这点证据怎么查？叫我们上哪儿找这个张老板？
4: 哎，现在这个 F 国的案件呀，有这么几个特点。首先呢，这个卷宗材料没有证据显示有涉及到老 A， 那各位辩护人应该还不知道有这么个老 A 的存在。其次，这个资金流尚未理清， F 集团的这些犯罪赃款呢去向不明。我相信呢，这些呢律师在越过卷之后也都心知肚明了。所以啊，胡德旺并不是检举老 A， 一旦现场产生质疑和半点的犹豫，就会影响审判方的内心确信。
5: 审判长，公诉人请求讯问被告人胡德旺。
0: 同意。
5: 被告人胡德旺，你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为什么没有供述上述事实？
1: 我都说过很多次了，我没有想起来。
5: 好，被告人胡德旺，请你将你所知道关于张老板的所有细节从头到尾叙述一遍。
4: 不对呀，这不是明显给安妮设套了吗？
3: 设套？
4: 啊，哎呀，我们这安妮啊，对办案要求非常极致，对于每一个细节她都要查清楚。可是这幽灵辩护本来就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啊，就像幽灵一样，这世界上就没有啊。
6: 请再将
4: 那你这是越往下查越查不清楚
6: 的行为从头到尾再叙述一遍。
7: 贺宇，你们得赶紧想办法提醒安妮。
3: 哎呀，要不给他打电话吧。
4: 哎，这不行，庭审期间咱们得要注意庭审纪律。你说这个公然扰乱庭审秩序，轻则被驱逐出法庭，重则会被司法拘留处理。
5: 审判长，公诉人讯问完毕。
8: 审判长，辩护人申请提问被告人胡德旺。
0: 同意。
8: 胡德旺，我是本案被告人钱天心的辩护律师，有几个问题想要向你提问，请你如实的回答。
1: 可以。
8: 第一，你是什么时候与我的当事人钱天心认识的？
1: 我从 A 国的时候就和他认识了。
8: 你是否看到或者知道我的当事人钱天心将涉案的所有的赃款资金占为己有？
1: 我不知道。
8: 在 A 国的时候，你是否看到或者知道我的当事人参与了指使故意杀人行为？
1: 我不知道。
8: 提问完毕。
0: 待各被告人入庭。请被告人钱天心发表辩护意见。
9: 从 A 国到 F 国，所有的事情都是我本人安排的。

0: 故意杀死张婉如，也是我指使的。我不是从犯。
1: 请钱天心的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2: 钱天心对于其涉嫌网络犯罪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且已经认罪。作为辩护人，对其犯罪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
1: 可是结合今天的法庭调查来看啊，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我的当事人将涉案的资金。 赃款全部纳入了自己的口袋，我的当事人起的是次要作用，应当认定为从犯。此外，结合今天的法庭调查来看，其涉嫌非法拘禁与故意伤害等罪名，仍然存在事实上一定的模糊，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应当定罪。建议啊，以诈骗罪从犯，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3: 适用于缓刑，罚金我们会多交。请被告人胡德旺发表辩护意见。
4: 我认罪认罚，确有立功表现，希望法庭从宽处罚。
3: 请被告人胡德旺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4: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本律师事务所受本案被告人家属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本案的辩护人。
5: 通过认真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人，法庭调查，我们对胡德旺犯罪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但是，胡德旺系从犯，认罪认罚，且有立功表现，建议判处缓刑并处罚金。
6: 下面有公诉人答辩。首先就钱天心的辩护意见进行答辩。一，虽然目前赃款去向不明，但是通过刚才举证的。 各个被害人的陈述，以及被害人提供的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大量下游帮信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同案犯供述，以及本案被告当中的各个客服供述，以及客服对各个被害人提供聊天记录进行辨认的辨认笔录等证据。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二。 各个被告人的供述均证实，上述资金汇入本犯罪集团控制账户，并且由被告人钱天心统一划拨，最后不知去向。因此，钱天心在本案诈骗罪中有主要作用。三、现有证据证明，钱天心在杀害张婉如案件当中有传递联络信息行为。 系故意杀人罪、共同犯罪、综上所述，建议数罪并罚，判处钱天心死刑。其次，就胡德旺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进行答辩。一、胡德旺在法庭供述的材料自相矛盾。刚才在讯问阶段，胡德旺说他对张老板的描述是显示张老板这个人，对比自己低几级的人员随意透露自己的信息。 可是他对钱天心的描述则视为钱天心掌控整个犯罪集团，纪律严明，等级分明，因此可得知，张老板根本就不可能凌驾于钱天心之上，所以胡德旺在说谎。
7: 真的有更高级别的老板，钱天心，恐怕你还不知道吧？那天我给你送咖啡，我在门口明明听到了你跟一个中国客人说。 我们集团包括东南亚各国，还有A国、C国的最高集团的领导人，就是一个叫老 A 的人，所以你们抓到老 A
8: 吴德旺，你血口喷人，法官大人，他完全就是捏造事实。
9: 林董事长，您今天为何会来旁听这起案件？
8: 我们贿选是本市的一家民营高新企业。我们对互联网犯罪非常关注，这次我们就是想看看这些犯罪分子是如何利用互联网兴风作浪，我们也好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和警示。 这也告诫了我们在今后研发新的产品中，如何针对性的加强防火墙、加强防御意识。我们都是普通议员，我们对钱天心犯罪集团所犯下的罪行，强烈谴责。我们坚决支持法院严肃公正的判决。
0: 那您对张小斐？

0: 出庭指证钱天心作何评价呢？我们慧泉因为张小北的事情，已经多次被我们广大的网友诟病。我们这次来也是表明对这件事情的支持和关注。张小北能够出庭指证钱天心，那是客观事物的真实描述，足以说明。 他这几年所受到的伤害，其背后的罪魁祸首都是钱天心，所以我们希望张小北尽快的从伤痛中走出，回到原本就属于他那阳光灿烂的生活。
1: 那慧泉会有什么具体针对与帮助张小北的举措呢？
2: 我们会尽快和他沟通，征得他的同意，当然，也肯定会让他满意的。
3: 李董事长。
4: 有传闻说最近汇泉财政吃紧，请问是真的吗？各位媒体朋友，请你们不要信谣传谣。汇泉集团是一家负责任的高科技企业，有政府的大力扶持，也有资本市场的青睐和帮助，有全体员工的辛勤拼搏，它是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请你们放心，
5: 我们还有事，接下来还有工作，谢谢大家啊！
6: 李董事长，您说的是事实吗？李董事长，
7: 行了，胡德旺，你别都腿了，抖得我心慌。
5: 我没有办法，我紧张，我控制不住自己。
6: 行啊，你胡德旺，你睁眼说瞎话。开庭前我问你，你是怎么说的？你不说你压根就没听过什么老 A 吗？ 我真就是刚刚想起来的，
5: 你现在还不老实，我看你压根不是想要减刑，你是想要加刑吧？
6: 检察官，你无凭无据，你不要随便给我安罪名，我可是有律师的。
5: 是，赫赫有名的金大壮嘛，你还有钱请得起他？
6: 钱也是我老婆跟他邻居还有朋友凑的。
5: 行，我暂且先信你，我会去查。
6: 我一直在想，你在法庭上弄这么一出，其实涉嫌人只有两个，一个是钱天星，一个是你。但我仔细考虑了一下，你如果想要为自己脱罪的话，你肯定早就招了，何必要卡着点闪亮登场呢？我说过多少遍了，我就是刚刚想起来的。金律师一直提醒我，交代重要信息才可以减刑，我就是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
5: 金律师是出了名的难请。
6: 他没道理从外地过来专门为你辩护。金律师就算想要一朝成名，他应该也挑钱天心，哪还轮得着你呢？合着我找个律师，还有你们检察官管，这不是我本身的人身自由吗？
5: 是，这是你的自由。但你如果做了虚假供述，那我可就管得着了。
6: 检察官，你没有证据，就不要给我盖棺定论。您是骗供、诱供。
5: 还是指供啊？这词儿还背得挺溜，早有准备啊。其实你说不说都没关系，我来给你普个法，定罪证据比口供重要。金律师帮的是钱天心，对你没有一点好处。当然，如果你说的是真的，功过相抵；如果是假的，就会加刑。你自己看着办。
6: 好，我交代。老 A 本来我不想提的，因为我不想节外生枝。是金律师让我说的。他说，只要我照做，就给我家里一笔钱，足够让他们挨到我出狱。
5: 这么说，你真的听钱天心说过老 A？
6: 是，听得清清楚楚。那你还知道关于老
5: A 其他的事吗？
0: 我就是个无名小卒，重要的事，他钱天心不会跟我说的。诸位，汇波现在的占有量，只需要再努把力，一举拿下业内垄断地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各种资本的青睐。因为这些老总们，他们就喜欢投底做底。 小美，你看看你还有什么不同意见？

0: 我想说的话，您未必爱听。不过为了公司好，我必须得给您说实话，说真话。我们公司之前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进行扩张，不但在拓客和增强用户上花了不少钱，在宣发上也砸了不少。为了树立我们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哎，我们去高薪聘请那些知名主播，还自己培养了一批新人主播。
1: 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出事儿了，你一定要保全自己，保全老 A，一切都听老 A 的吧。
2: 这么说，你是已经铁了心了？就算把自己弄进去，你也要保全他。
1: 我们得认清现实，火中取栗，虎口拔牙。有的时候，机会和风险都是对等的。
3: 收手吧，咱们已经攒了这辈子足够花的钱了。
4: 我早就已经没有办法抽身了，咱们都得认清现实。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1: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8: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9: 导演，
10: 下去。
9: 我外
10: 下去。啊，
9: 对不起，对不起。
1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0: 来来来，就一句话，绕个圈子团圈来，好不好？
9: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不在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爱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张飞飞，
5: 到！
0: 因为有你。
4: 张王，
5: 到！
4: 刘丹旭。
6: 看清楚了啊，张婉如这个人就是目标。
7: 人都死了还不放过，这出钱老板心也太黑了吧。
6: 规矩懂不懂？不该问的别问。
7: 是是是。
6: 这个张婉如还有一个弟弟叫张小北，最近很火的啊。这就不能怪我们黑他了，天赐奇变给他留下这么一个祸害弟弟，我们就拿这一点做文章。
8: 倔强的光照亮了梦开心。
9: 公诉明晚19:30精彩上演。
1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2: 我怎么可能怕呢？
11: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1: 你被录取了。
13: 说说情况。
1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3: 我是他老公。
14: 我不认识他。
13: 那他呢？
1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6: 还有个人嘞？
1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宗戏剧圈。
18: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9: 导演，
20: 下去。
19: 我外
20: 头。下去。啊，
19: 对不起，对不起。
2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6: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6: 来来来，
11: 就一句话，
22: 挂个卷子还钱来，
11: 好不好？
23: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2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9: 这是区域意志的共振，是振幅与勇气的交响。每一记重拳都烙印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青海卫视龙洞，每周五、周六、周日22:30，搏击周末，为不屈而战。

0: 半个多世纪前，罗布泊戈壁深处的东方巨响让世界为之震惊，
1: 所以大家都欢呼啊，都那个想说成功啊，成功了。
0: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最早的原子弹氢弹在哪里研发制造，答案就隐藏在青藏高原的金银滩。
1: 我们的热血是在那儿沸腾的，我们的那个青春是在那儿燃烧的。
0: 肩负着特殊使命，他们将梦想付诸现实，以热血和智慧锻造国之重器。
2: 这是宝贝，国家的宝贝，那是比自己的命还重要。
0: 昔日青春芳华，今已耄耋之年，魂牵梦绕的尘封往事是家国无悔的奋斗誓言。重返历史现场，一起走进绝密之地

0: 各位游客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的是221厂区18个厂区当中呢保存较为完整的流体动力学试验场，也叫做爆轰模拟试验场。当时呢，
1: 这里是221基地的爆轰试验场，在这个隐蔽的山坳里，研制人员要对王俊清他们压制的高性能炸药进行爆轰测试。不同当量的轮番爆轰中，强烈的冲击波被坚硬的防护钢板阻挡在外，硝烟散尽。如今这里是原子城遗址纪念馆最重要的景点。
0: 我们知道，在核爆炸实验中最重要的呢是记录和观察这个爆轰的数据，当时是如何来做到这些的呢？下面就请大家跟随我到室内进行参观，请大家这边走。
1: 试验时，工作人员必须全部躲到掩体里。这个由混凝土和钢板浇筑成的厚度近2米的窗口，成了他们观察爆炸情况的唯一途径。但是一次爆炸的时间不超过0.01秒，人眼根本无法捕捉这个过程中的细节。此时安装在掩体内的高速摄影机捕捉的影像就成了研制人员可以获取的最重要的数据。

0: 今年85岁的李国珠，就是掩体里那台高速摄影机的操作员。
1: 我这一辈子没有干别的，就干了这么一件事情，就是围着这个超高速摄影机干了一辈子。
0: 李国珠至今还保留一段报废的胶片，这背后是一段他永远也忘不掉的人生经历。
1: 实际上这个超高速摄影机啊，它是一种测时的一种仪器，如果要是分幅的话，每秒钟是250万张。
0: 这些小小的胶片是仅有的数据来源，也是原子弹工程师们观测爆轰实验唯一的眼睛。李国珠的操作不允许分毫偏差。
1: 压力大呀，压力大。为什么压力大呢？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呢，它是不可逆的，这种实验就是属于这种破坏性实验。你这空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任何数据没有，这不好交代这个事儿。
0: 整个221基地当时仅有一台高速摄影机，前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了所有的操作手册和相关资料，李国珠只能靠自己去学习和摸索。在第一次拍摄后，李国珠到暗室冲洗胶片，他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整卷胶片仅在开头的时候有一个静止像，除此之外底片上没有任何东西。
1: 当时就懵了，我回去以后啊，就一宿没睡觉，我想到底是哪儿的问题呢？所以这样的话呢，就造成我们非常的小心谨慎。
0: 为了掌握这门技术，李国珠经历了一段卧薪尝胆的自我激励。这段报废的胶片陪伴着他在探索和实验中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从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开始，李国珠几乎参与了每一次爆轰实验，上千次的拍摄再也没有出现第二次失误。陪伴了他半个多世纪的老胶片，闪现的是金银滩上那一个个难忘的时光。
1: 我刚参加这个工作的时候是很年轻的，那时候刚刚毕业，二十岁刚出头。那次教训太深刻了，从那儿以后的话呢，我做事情每一项都很认真，都很仔细。在草原上干了这么长时间，也感觉到这一辈子没白活，干了这么一个重要的事情。
0: 在50多年前的金银滩上，几乎是每个221人都面临着像李国珠这样的工作压力。对于所有人来说，任何一个细小的偏差都有可能让几万人的心血付之东流，这是谁也不想看到的。

0: 87岁的钱静清又回到了金银滩，他的回忆录《草原战歌》也接近尾声了。半个多世纪前，钱静清是211基地的技术人员，负责最为核心的步骤——油部件切割。
1: 里面不能差一丝两丝的东西，就是比头发丝还细的东西，不能差一点。
0: 退休后的钱老把精力都放在了211历史资料收集和整理上，草原战歌的内容也源自那段激荡的岁月。这里曾是211基地一分厂食堂，时隔多年，往事历历在目。1964年3月的一天，那场高难度的油部件切割就是从

0: 这里开始的。
1: 我从早晨在食堂里面去，我因为这个心情很紧张，所以我跑来办浓茶，吃得挺苦。后来我得换好衣服，我得进抽检。
0: 当时炸药研制和理论定型的同时，核心油部件加工也进入了冲刺阶段。这段惊心动魄的往事，尽管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当钱进清再次走进这个工号时，老人依旧能够感受到当时那种令人窒息的紧张和不安。
1: 我这个手都发抖的，那是又是紧张，又是心灵紧张，又是轰轰响，脑筋特别紧张。
0: 微米的误差都有可能导致原子弹爆炸实验的失败。一时间，整个国家的国防命脉和一个普通人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是钱进清从未承受过的压力。
1: 因为我们这个不是一般产品，是国家的第一级材料，而且国家眼睛都看了我们这个产品，所以我加工的时候心理负担很重，比头发丝还细的东西不能差一点，差一点总是要装不进去的。
0: 人工切割的精度远远达不到油部件的需要，切割工作再次停了下来。此时摆在所有人面前的问题是，他们必须找出一种能够超越人为能力的加工方式。
1: 那我们都商量怎么办，后来加一个表给他控制一下，我们每一个步序都有记录的，不能有一点差错的，那是有100%的把好，不能开玩笑的，那是这是宝贝啊，国家的宝贝，那是啊，比自己的命还重要。
0: 这些十分珍惜的核材料注定了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加工要求。在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钱进清他们凭借一次次数据计算和推演，最终完成了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我们干这个东西的不是一般东西，所以当国家试验的成功的时候，我们心里比任何人都兴奋的，那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年轻没有白活。
0: 从1958年冬天到1964年春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211基地逐渐揭开着神秘的面纱，各个部件准备就绪，等待总装。

0: 你要是拿到手里边，爆了以后就把你手指头都打断了。
1: 画面中这个正在插雷管的小伙子，就是叶君道。今年88岁高龄的叶老，50多年前，他完成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总装的最后一个环节。这部叫《东方巨响》的纪录电影。完整记录了我国核武器研制的历史，拍摄下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
0: 我们这个雷管怕静电，就是静电一摩擦的时候就可能引爆，在我们使用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防止静电，不能穿皮大衣，要穿棉制服，操作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1: 这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总装车间，负责爆轰试验的工程师叶君道要在这里完成多根雷管的安装工作。如今空旷的厂房中设备已不复存在，唯一留下的是这颗原子弹模型。

0: 1964年，总装进入了最后一步，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到一间工号为215的总装车间里。
1: 对我来说是有压力，但是心里面又受的有把握的，因为我做了大量的实验，所以我们自己来说，只要注意我们那个安全，我们心里面都有数。
0: 叶君道所做的工作被称作闯鬼门关，因为一点细小的静电就足以引爆雷管，让几乎成型的原子弹提前爆炸，整个221基地都将夷为平地。如此危险的动作却只能靠叶君道和另外几个同事亲手完成。叶君道今天还记得，每响一次就意味着一根雷管插桩完成。在这个过程中，空气仿佛凝固了，只有一声一声雷管接入的响动，标记着时间的流淌。
1: 不插到位以后啊，咱们只要求爆炸的时候，起爆的时间就差别很大。我们重的要求是什么？要求我们起爆了以后，传到我们的制药球，再到我们的中心靶球，这个时间我们要求只有0.几个微秒，非常严格。雷管起爆不是同时的，我们中心聚焦就会产生大的问题。
0: 就在叶君道和同事们进行最后攻关的时刻，221基地1万米高的上空，一个神秘的幽灵悄悄飞过了。

0: 今天，211厂区里仍旧保存着数十个防空工事。其中，地下指挥所能防御1000磅炸弹的袭击。为了完善原子城遗址纪念馆的史料，当年参与防空洞建设的王金恒和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来实地查勘。
1: 1964年的时候，我们将要爆炸我国的第一个原子弹。西方某个大国利用高空侦察机啊和人造卫星，对于我们的核基地进行不断的侦察。
0: 此时，211基地原子弹研制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基地上下掀起了一股深挖洞的运动。
1: 当年的这个备战工作啊，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我们的工程兵部队加紧人防工程的施工；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组织我们的一部分的技术人员和产品向外转移；第三个就是动员我们职工来挖人防工事。
0: 金银汉的冬天长达10个月，冻土坚如磐石。而温度一旦回升，地面就会立刻变得松软，产生塌陷。因此，这里的防空洞必须深挖。如此高强度的工作，让王金恒这个文弱书生一度吃不消。
1: 大人热情是很高，所以大人干的时候，确实在高原3200米高呢，确实不容易。所以呀，很容易劳累，也很容易出汗。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同志呢，都有的衣服都啊，这个冒汗呢，而且呢冒的热气，是吧？都湿透了衣服。

随着原子弹爆炸日期的临近，除了地下工事的修建，就连日常通信的加密等级也越来越高，保密在金银滩上是天大

0: 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一，什么是艾美乙？艾美乙有哪些传播途径？
2: 艾美乙是艾滋病、梅毒和乙肝这三种疾病的总称，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病，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但是在孕产妇中，母婴传播是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
1: 二，做好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第一道防护网就是主动筛查。
2: 筛查不是找麻烦，而是给生命上保险。新婚夫妇及准备怀孕的妇女可以在医院免费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筛查艾美乙。对于孕前感染艾美乙的孕产妇，会指导其安全的避孕措施及安全备孕。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在孕13周之前去相对应的辖区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办理母子健康手册，在监测时会对准妈妈免费进行艾美乙筛查。这就像是给孕期加了安检，开展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会认真落实逢孕必检、首诊负责的原则，为所有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在孕13周之前或初次产检检查时，主动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孕晚期再次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
1: 第二道防护网是精准干预，让治疗不断线。
2: 如果筛查发现问题，也不用紧张，辖区医疗保健机构会实行逢阳必治的原则，对筛查出艾美乙阳性的感染孕产妇提供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建立一人一案专案管理制度，做到梅毒确诊不出箱、治疗不出箱的惠民措施。
1: 第三道防护网是安全分娩及产后阻断。
2: 产后阻断也是预防母婴传播很关键的一步，乙肝感染孕产妇分娩的宝宝，助产机构要抓住出生后黄金12小时，医生会给宝宝打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第一针乙肝疫苗。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给予扁性青霉素预防性治疗，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6小时内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出生后的及时阻断就像给宝宝穿上了防护衣。
1: 第四道防护网是母乳喂养及全流程闭环式随访。
2: 艾滋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乳汁中，应建议产妇及家属提倡人工喂养，杜绝混合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梅毒和乙肝感染妈妈可以进行母乳喂养，若母乳喂养过程中乳头皲裂、宝宝口腔出血等情况，应暂缓母乳喂养。只要我们筑起防线，做好预防，科学应对，完全有能力消除母婴传播，守护生命最初的健康。
3: 是小北，小北发来的信息。
4: 哎，这不接我电话，给你发信息。
3: 你打电话试试。嗯。
4: 关机啊。
5: 哎，跑了！停下！
6: 电话！好、啊。
5: 你他妈是个废物啊！啊，那个人都看不住，人跳河里的水这么急，我怎么追呀、啊？跳河你也给老子追！
7: 倔强的光照亮了梦，开启
0: 公诉，明晚19:30，精彩上演。
8: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

0: 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来来，不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2: 我是要的，我是要的，我那
0: 勇气。
3: 准备放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稍后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8: 我怎么可能怕呢？
9: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8: 我有什么不敢的？
9: 你被录取了。
10: 说说情况。
1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0: 我是她老公。
11: 我不认识
10: 她。那她呢？
1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9: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2: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3: 还有人嘞。
14: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宗戏剧圈。
15: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6: 导演，
17: 闪开！
16: 我外
17: 头。下去！
16: 对不起，
18: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7: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9: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7: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9: 来来来，
7: 就一句话，
19: 画个圈子划一圈来，
7: 好不好？
20: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2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5月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赴省自然资源厅调研，并与干部职工座谈交流。他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资源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着力提升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和管理水平，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坚强资源保障。
1: 来到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罗东川详细了解馆藏资源、科普教育、对外开放等情况后说，要突出特色亮点，持续优化展陈布局，丰富科普内容，以更高水平打造一流博物馆。在省自然资源厅相关处室，罗东川与干部职工深入交流，勉励他们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气观学习教育，在担当实干中锤炼专业素养，增强履职本领，展现更大作为。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罗东川强调，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坚决扛牢保护青海生态环境的重大政治责任，坚定不移当好自然资源大管家和美丽青海守护者，为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做出新贡献。要加力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科学规范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协调联动优化自然保护地整合，更好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要加力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深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发挥一张图作用，持续加强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构建国土开发保护新格局。要加力夯实资源安全根基，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全力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全面推进绿色勘查和绿色矿山建设。要加力提升要素配置效率，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机制，全面推行高效审批服务，多渠道盘活利用闲置存量资源。要加力造福人民群众，扎实细致做好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要加力强化全面从严治党，不断转变工作作风，持续提升自然资源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水平。刘涛参加。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各成员单位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加速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持续压实全链条安全责任，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安全生产是发展之基、民生之本。近日，省应急管理厅聚焦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高风险领域，下沉一线开展安全督导检查。在青海省土产杂品有限责任公司，检查组围绕库区布局、防雷防静电、消防设施运维、货品分级分类、限量堆放、逐项检查，从严管控烟花爆竹储存、装卸、运输等关键点位。在青海鸿师半导体有限公司中央控制室、绿硅碗灌区、产品包装车间等核心区域，检查组严格对标两重点一重大监管要求，紧盯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和重大危险源，强化灌区、库区特殊作业全流程管控。
3: 组织公司内训师分时对新颁布的安全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学习，编制课件并授课，继续开展全员安全考试，组织开展消防应急救援器材的使用竞赛。通过这些措施，提高员工的个人安全行为，提升安全管理人员隐患排查的专业水平，隐患排查有深度、有专业性。
2: 随着全省医疗、民生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加快推进，建筑施工安全监管成为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重点领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聚焦医院、学校、市政等重点民生工程，开展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全覆盖专项督导检查，全力防范化解建筑施工领域安全风险。

0: 在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南院区病房提升改造项目建设现场，检查组正在查阅安全生产台账、隐患排查整改记录等资料，全面排查项目施工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深入施工区域，检查组实地查看关键环节管控情况，坚持靶向施策、精准监管，坚决把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之初，把隐患消除在未发之时。
1: 我们项目上就首先是做到这个人员配备到位，关键岗位人员持证上岗，通过我们这个每天这个安全这个早班会，利用我们公司自主开发这个治安平台，上级机关会通过这个视频巡检等这个措施保证咱们这个安全工作万无一失。
0: 全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协同发力，紧盯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矿山、交通运输、消防、城镇燃气、工贸等重点领域，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责任到人、闭环管理的安全生产工作格局，以刚性监管倒逼责任落地，以长效机制巩固治本成效，
2: 持续加强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指导各级住建部门强化节假日安全生产巡查监管，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对涉及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从严处理，确保全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
3: 始终以零容忍的态度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层层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从严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持续抓好隐患排查治理，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保障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0: 眼下，海西州都兰县三北六七工程荒漠化防治攻坚工作正在扎实推进，当地立足高原沙区实际，科学施策，系统治理，统筹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持续筑牢柴达木盆地生态安全屏障。在海西州都兰县香日德镇施工现场，都兰县三北六七工程项目管理技术总监江登伟正带着技术团队与施工队伍培土、浮苗、浇水、定植，一株株枸杞苗在沙地里稳稳扎根。
4: 枸杞啊，在这个地方是一种原生植物，它有就是较强的抗干旱能力，也有较强的抗盐碱能力，对这个沙漠环境很适应，它能够存活。最后呢，形成一片林子，和其他的植物可以形成那种立体结构，对这个恢复就是个治病有很好的作用。
0: 立足荒漠化面积大、风沙强、苗木存活难的实际，都兰县因地制宜，将沙漠环境划分为不同类型，针对性选配植物。枸杞产业是都兰县支柱产业，以往多集中在农田，依托本地野生枸杞分布的自然基础，当地林草部门启动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实践示范基地建设，500余亩示范区栽植宁杞7号、173优质
4: 干旱的沙漠，它能就是得到就是那个绿化产生的枸杞，可以增加就是当地老百姓的那个收入，这就是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你们看，我们这么多的人，正在施工，就是让这个沙化的土地，环境得到根本改善，植被得到就是恢复。
0: 作为全省三北六七工程重点区域，都兰县2024至2025年承担沙化土地治理总任务69.8万亩。针对治理面积大、风沙活动频繁、苗木存活率低三大治沙难题，都兰县引入青海省交控建工集团、中铁23局等央企国企，以机械化施工、标准化作业提升治理质效。
5: 作为参与三北工程的建设企业，我们这个始终牢记生态使命，扛起企业的这个担当，把工程质量放在首位，全力打造这个经得起检验的这个治沙样板工程。都兰这个沙地条件的确特殊，我们专门调整了这个树种的这个苗木的选择，先种草再种树，目前种草已经完成98%，种树完成了30%，预计5月中旬全部完成。
0: 从试验田到万亩沙场，都兰县通过专班跟进、全程旁站、工序核验等方式，严把施工全流程关口，稳步推进沙帐铺设、苗木栽植等各施工环节。当前全县三北工程生物治沙进入

0: 主集中冲刺阶段，各项建设工序严格把关，稳步落地。
1: 重点把握好沙障的铺设、苗木的栽植、后期的管控等这些关键环节的质量关，守护好都兰的生态安全屏障，确保好三北工程高质量标准建设高质量落地，实实在在的见到成效。
0: 此外，在各项生态修复项目实施过程中，都兰县通过推行以工代赈，吸纳1953名农牧民参与治沙管护、苗木栽植，截至2025年底，累计发放劳务收入587万元，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
2: 我在治沙项目种草种树，一天能挣200到300多元，能挣到钱，还能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大家干得都很开心。
0: 截至目前，都兰县已累计完成三北工程沙化土地治理49.8万亩，曾经黄沙漫天的土地渐次披绿，生态保护成效与群众生活改善同步推进。
3: 5月8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意见，听取审议有关事项。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紧扣全省改革发展大局，聚焦生态旅游、高原康养、绿色算电、盐湖资源等特色业态，精准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以高质量政协履职服务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会议听取省政协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审议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动态更新情况，指出要聚焦中心大局，把学习教育成果全面转化为履职成效，做到建言献策务实精准，民主监督较真碰硬，凝聚共识广泛深入。要坚持问题导向，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在真查真改中纠治思想偏差。要注重长效长治，在整改完善中固化学习教育成果，将制度规范深入履职各环节，进一步提升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建设水平。要严明作风纪律，力戒形式主义，坚持开门搞教育，主动接受监督，营造求真务实、担当实干的良好氛围。
0: 5月8号，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八一冰川科普馆落成，并正式向公众开放。这是国内首个以现代冰川为主题的大型科普场馆，标志着我省冰川保护与生态科普事业迈出重要一步。
3: 八一冰川是祁连山内陆河黑河源头，是我国西部重要冰原水库与全球气候变化敏感生态指示器。八一冰川科普馆于2022年4月开工，2025年12月竣工，总占地面积22亩，建筑面积2997平方米，整体建筑遵循低干预、融自然的设计原则，结合八一冰川自然形态与冰雪质感进行设计创作，兼具科学性、美学性和实用性。馆内设冰川的诞生、探险冰川家园、冰川危机与希望三大展区，系统阐释冰川形成、分布、演化、生态功能、气候影响及保护实践，运用微缩实景、多媒体交互、沉浸式体验等技术，直观呈现高海拔冰川生态风貌。二层为综合功能区，集文创展示、休闲服务、自然教育、研学实践于一体，满足科普交流与公众体验需求。
4: 冰川形成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把整个祁连山气候环境演化的过程，那么能够记录下来。我们通过从1958年开始，那么对祁连山的冰川进行系统的监测研究以后呢，充分地认识到了它对水资源的重要的意义。祁连山的冰川呢，它是我们整个河西三大内陆水系和青海内陆水系重要的一个水源补给区。
3: 活动现场举行了八一冰川科普馆揭牌仪式，随后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观众通过实物陈列、影像记录、互动体验等展陈形式，近距离感受冰川魅力。展陈内容以八一冰川原生特质为依托，整合多年来的冰川监测与科研考察成果，生动还原了祁连山冰川的演化历程。
5: 直观地了解到与我们生活较远的冰川 在全球中国长

0: 管控白，为科研成果展示与交流提供了载体，也为公众特别是青少年打开了认识冰川生态、树立环保意识的窗口。
1: 我们将整合祁连山国家公园巴音冰川科普馆、生态科普馆、展陈中心、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站等平台，打造集科学普及、生态体验、文化传承、游客服务于一体的复合型生态科普阵地，同时以科普馆为核心，联动国家公园入口社区配套服务设施等，带动周边多元产业发展。
2: 今天，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举办，青海家宴、青海好物精彩亮相。
0: 青海省商务厅联合省委组织部原青办、浙江原青指挥部、海西州政府组织相关企业参展参会，以展会谈宣融合联动模式进行成果宣传、优品展示、产业洽谈家宴体验。我省共设两大展区，在青海家宴品鉴区汇聚26家青浙重点餐饮食品供应链企业，60余名行业代表开展品牌发布、美食品鉴、非遗展演、产业对接等活动，集中展示青海饮食文化、非遗技艺以及青浙餐饮融合发展成果。在大会核心区域打造的展览展示体验厅，以山棕水源、大美青海、神奇柴达木为主题，通过青海外贸优品对口支援成果、海西州特色产业、青海家宴四大特色板块，集中展示青海产业优势、品牌成果与对口协作成效，全省40家企业携100余种特色产品精彩亮相。
3: 以青海家宴品牌为纽带，常态化开展产销对接、人才交流、品牌共建，让更多浙江人了解青海、走进青海，也让青海群众共享浙江发展机遇，实现两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0: 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以品牌让世界更美好为主题，由新华社品牌工作办公室等机构联合主办，旨在推动中国品牌出海及世界品牌交流互鉴。
4: 开展我为青海带好物、外贸优品宣传展示、供应链企业对接等系列经贸活动，并发布青海家宴品牌 logo， 开展高端对接交流，为青海特色产业搭建精准对接平台，打通上下游供应链渠道，全方位展示。
0: 首次在青海海东地区开行红色研学专列，列车采用朝发夕回的往返运行模式，最大限度兼顾研学效率与出行便捷。此趟专列是今年开行的第20趟红色研学列车，标志着我省红色研学专列从西宁主城向海东地区延伸，铁路加研学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
2: 初夏时节，茶卡盐湖澄澈湖面如天然镜面，将连绵雪山尽数揽入怀中，峰峦轮廓凝于碧水之上，虚实相融，浑然天成。漫步盐湖之上，云影徘徊，宛如画中。节目最后，一起去欣赏。

跨越千山万水，怀揣赤诚初心，一批又一批元青人奔赴这片高原热土，以教育为灯点亮希望，以医疗为盾守护安康，以产业为基赋能振兴，用汗水与坚守在雪域高原铸就了跨越山海的深情丰碑，让高原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教育元青，播散希望种子，浇灌梦想花开。在海东市洛都区港沟学校七年级的数学课

0: 课堂上，来自无锡惠山区的支教老师郭长辉正用生动有趣的教学方式带领孩子们探索数学的奥秘。
1: 我想更多的是就是夯实他们的基础，以及带来我们无锡的一些新题型啊，学习的一些思维观念。
0: 自教育人才互派项目实施以来，惠山区每年向乐都区选派6名支教教师，有效提升了教师专业素养，实现东西部教育资源共享。
2: 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协作力度，积极拓展沟通渠道，主动开展交流活动，将东部的先进教育理念融入课堂，以丰富的教研活动引领教师成长。
0: 在海东市循化县第3中学，来自无锡市梁溪区的英语学科骨干教师葛不荣，把半生积累的教学经验毫不保留地奉献给了孩子们。
3: 通过教研活动啊，讲座啊，师徒结对等活动，梁溪的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能够在循化这片热土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0: 自东西部协作项目启动以来，梁溪区先后向循化县派驻54名支教教师，他们在团队建设、教研赋能、课堂打造等方面留下了可共享、可复制的亮点和经验。
4: 仅仅为了教研兴校、技能强校这一目标，利用梁溪支教这一优势，运好支教教师这块资源，使循化教育能够与海东市两区四县教育并驾齐驱。
0: 近年来，海东市与江苏省无锡市除了在教育方面持续发力，还紧扣产业、医疗、劳务、消费4大重点，深度开展东西部协作，一大批惠民项目落地见效，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走在海东市乐都区港沟街道无锡路，路面整洁，标线清晰，道路两旁居民区林立，商铺兴旺，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便利。
5: 住这十几年了，看着这条路一点点变宽变好，咱们这日子越过越有奔头了。
6: 无锡在产业帮扶、民生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更明来不仅让大家记住了这份情谊，更希望以路为媒，以协作之花越开越盛。
0: 在乐都区高庙镇长里村的阳山水蜜桃试种基地，10几株水蜜桃树已进入谢花期，稚嫩的小青果挂满枝头。
7: 我到无锡惠山学习去了，引进来了这个1085株阳山水蜜桃的苗子，育苗移植，去年这时候已经挂过，最大的桃子可以达到6辆。
0: 2025年。无锡与海东启动西迁驯化项目，把水蜜桃从太湖之滨搬到青藏高原，土地流转有租金，基地务工有薪金，未来还能入股分红，生活多了一份稳稳的保障。
4: 我们自放自入的6000多亿，这个4个品种的水蜜桃扩大了，就是这个日别什么子苗子，小苗子我们已经就嫁接成功，还准备就把这个日别什么子摘掉。
0: 截至目前，海东市东西部协作累计投入资金15.86亿元，实施各类帮扶项目613个，带动13万人增收致富。去年以来，共实施协作项目64个，投入资金2.682亿元。依托东部企业加海东基地模式，海东市新增落地企业12家，吸纳就业445人。无锡选派141名专技人才来海东帮扶，110名干部人才赴无锡学习深造，两地开展交流培训200余场，覆盖1.5万余人次。这条双向奔赴、互利共赢的协作之路，为海东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医疗援清，筑牢健康屏障，守护生命安康。近日，海西州人民医院开展全州首例双侧静脉窦闭塞导致的慢性颅高压手术。此次手术的成功实施，不仅填补海西州在该疑难病症诊疗领域的技术空白，更彰显浙青医疗协作的丰硕成果。4月8号上午9点，海西州人民医院介入导管室内，一场针对罕见疑难病症的高难度手术正在紧张进行。第6批浙江援清医疗人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1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 海西中。

0: 欧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沈健带领专家团队对双眼反复充血、视力持续下降的患者苏先生进行诊治。
1: 这名患者的病情是十分隐匿的啊，是典型的疑难杂症。这个疾病呢，发病率比较低，症状呢也不典型，很容易被误诊为普通的眼部疾病，或者是偏头痛。就这个疾病呢，确诊后它的手术难度也是比较大的。我们结合患者的实际病情，制定了周密的个体化的这个手术方案，经过团队的这通力协作，最终顺利完成手术。
0: 浙江元清医疗专家团队扎根高原，深耕临床，将先进技术与优质医疗资源带进海西，用精湛医术为高原群众解除病痛，守护健康。以人心守护高原生命之花的元清医疗故事不仅在海西上演，在海北跨越山海，生生不息的温暖力量照亮了高原健康之路。2026年，山东元清之医团队分别来自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等省级三甲医院，以及临沂、聊城、威海、滨州等地市县级医院和中医院，其中博士两人、硕士26人、副高级以上职称人员21人，涵盖临床、医技、护理、管理四大类，涉及超声医学、影像科、麻醉学、消化内科等30多个专业，同时配备医务科、运营管理等医疗管理人才。
2: 我将尽快适应高原环境，融入当地团队，立足专业岗位，把规范流程、优质服务带到临床一线，做好传帮带、教技术、带队伍，和本地医护同仁并肩作战，用专业与爱心守护高原百姓健康。
0: 培训期间，全体元清医疗人才系统学习高原医疗保障、民族团结进步、对口支援政策等内容，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明晰工作任务。
3: 海北医疗事业的发展需要我们接力奉献，扎根岗位，履职尽责，发挥专业特长，提升诊断质量，开展技术带教，助力基层诊疗能力的提升。
0: 目前，医疗元清人才已奔赴海北州第一人民医院、海北州第二人民医院及钢察、海淀、祁连三县人民医院开展实地支援。未来，他们将聚焦专科建设、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等重点工作，助力海北州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持续提升。
4: 长期以来，山东省倾力支援海北卫生健康事业，在专科建设、人才培养、技术提升、医院管理等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持，推动我州医疗服务能力显著增强。
0: 从河湟之畔到戈壁腹地，从祁连山下到青海湖畔，元清的脚步从未停歇，山海的深情愈发厚重。一批批元清人把他乡当故乡，把使命扛在肩上，在教育、医疗、产业等各个领域深耕不辍，用真情付出拉近了地域距离，用实干担当见证了高原巨变。他们的身影是高原上最动人的风景，他们的奉献融入各族群众的幸福生活中。岁月无言，山河为证。元清事业是跨越山海的初心坚守，是携手共进的民生答卷，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诠释。如今的高原各地的教育更优质，医疗更完善，产业更兴旺，人民更幸福。在元清力量的滋养下，青海正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阔步前行。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

0: 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 好，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2: 还有人嘞？
3: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4: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5: 导演，
6: 下去。
5: 我外
6: 头。下去。
5: 对不起，
7: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8: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9: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0: 举起酒杯啊！
9: 来来来，
10: 就一句话，
8: 挂个圈子划一圈来，
10: 好不好？
11: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0: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4: 什么是艾美乙？艾美乙有哪些传播途径？
15: 艾美乙是艾滋病、梅毒和乙肝这三种疾病的总称，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病，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但是在孕产妇中，母婴传播是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
14: 二，做好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第一道防护网就是主动筛查。
15: 筛查不是找麻烦，而是给生命上保险，新婚夫妇及准备怀孕的妇女可以在医院免费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筛查艾美乙。对于孕前感染艾美乙的孕产妇，会指导其安全的避孕措施及安全备孕。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在孕13周之前，去相对应的辖区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办理母子健康手册。在监测时会对准妈妈免费进行艾美乙筛查，这就像是给孕期加了安检。开展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会认真落实逢孕必检、首诊负责的原则，为所有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在孕13周之前或初次产检检查时，主动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孕晚期再次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
14: 第二道防护网是精准干预，让治疗不断线。
15: 如果筛查发现问题，也不用紧张。辖区医疗保健机构会实行逢阳必治的原则，对筛查出艾美乙阳性的感染孕产妇提供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建立一人一案专案管理制度，做到梅毒确诊不出箱、治疗不出箱的惠民措施。
14: 第三道防护网是安全分娩及产后阻断。
15: 产后阻断也是预防母婴传播很关键的一步。乙肝感染孕产妇分娩的宝宝，助产机构要抓住出生后黄金12小时，医生会给宝宝打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第一针乙肝疫苗。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给予扁性青霉素预防性治疗。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6小时内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出生后的及时阻断就像给宝宝穿上了防护衣。
14: 第四道防护网是母乳喂养及全流程闭环式随访。
15: 艾滋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乳汁中，应建议产妇及家属提倡人工喂养，杜绝混合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梅毒和乙肝感染妈妈可以进行母乳喂养，若母乳喂养过程中乳头皲裂、宝宝口腔出血等情况，应暂缓母乳喂养。只要我们筑起防线，做好预防，科学应对，完全有能力消除母婴传播，守护生命最初的健康。
1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

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即将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欢迎收看万冠军赛经典赛事回顾。
1: 好，接下来是一场雏量级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24岁来自巴拉圭的瓦尔迪米尔布里特斯对阵同样24岁土耳其阿塞拜疆双国籍的拉苏尔拉吉莫夫。综合格斗规则单回合5分钟，共计3回合，以整场表现作为评分标准。膝撞倒地对手的头部是合规的。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拉苏尔拉吉莫夫，身高1米82，土耳其阿塞拜疆双国籍，年龄24岁。本场比赛是他首秀万州五格斗夜。拉苏尔职业战绩7胜3负，目前正处在一波4连胜当中。他就是那种典型的摔柔系选手啊，甚至可能稍微有一点偏科。柔道出身。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瓦尔迪米尔·布里特斯来自巴拉圭，目前职业战绩4胜0负，身高1米73，年龄24岁，长期备战于老虎泰拳馆，在今年初万州五个多月第147当中，首回合1分08秒 TKO 了卡扎特阿雷姆别克乌鲁，表现非常好，势头非常好。来看他的第二场比赛的亮相。

挂一个，这一记小意外会不会把两人之间的火药味点燃？中段往上推，摇后手直，巴索尔连续的环绕步点出迎击。前后跳步，拉索尔上步打迎击的同时，瓦尔德米尔迅速的贴上来，抢一边的腋下，想抄这边手的时候吃到一记白肘，勾腿带倒在地，来到上位封闭式的防守，拉索尔在上位，来看他怎么做。瓦尔德米尔尽可能的把拉索尔抱到自己的胸前，把两个人之间的空间压缩的死死的，让对方挺不起上半身来砸自己。打躯干打头，而这边奥利维尔科斯特要把两人叫到擂台的中间。

好像很痛苦啊。哦，这只右眼好像被抠到了。哦，是在裁判叫出 freeze， 就是停的这个口令，想要把两人叫到场中的时候，在下位的这个瓦尔迪米尔已经停了，而拉苏尔打了一记这个躯干的重拳。哦，这边奥利维科斯特来到了拉苏尔的边角，问拉苏尔能不能听得懂英语。再次提醒，回到比赛的环节，来到刚才同样的靶位。比赛继续，打躯干打头，瓦尔迪米尔在下位尽可能的做反击，但是两个人的打击质量不在一个层面，还是要把拉苏尔尽可能的往身前去抱。固住双臂，凶残的一波砸肘，迅速想挂这个十字固，但是手太浅了，想做下行撤不出来，两个人之间空间太密，这边右手还被控着，再做砸击，再有命中。起身超背，顶着重心往下带，来到拿背，两分半的时间，瓦尔迪米尔来到了最不利的位置，但是目前拉索尔的腿还没有搭进他的胯内啊，暂时还好，要往这个胯里面去钻，左腿勾上，右腿也已经勾上，这个背，哦呼呼，被甩下来了。拉索尔这边瓦尔迪米尔反站上位以后想做一个砸击，但是又给了位置，这记砸击做的有点太石破天惊，整个重心丢出去了，抱双腿再次带倒，控制这一侧再起来，同样的方式想带倒。这边瓦尔迪米尔反转过来，两个人再次回到站立的对垒，中段的一个正蹬。但是我感觉他俩在第一回合体能消耗有点大。上部打斧平勾，再做转身边拳，这拉苏尔转身边拳能连着用吗？720度转身双边拳，再往左侧的环绕步，后手直推上来。再打后手直的迎击，转身白肘想去迎，这一下差一点点。第一回合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再摇上了个后手重拳，瓦尔迪米尔尽可能在站立的环节建立优势，连续孤颈的撞膝，身体顶肘没迎到，而拉苏尔的体能好像也下滑得很明显，撞膝。上钩，再中一个，前手点后手摆，倒数的十几秒钟，一个半腿再带倒。

0: Hi. Let's go.
1: Choke.
0: Foot inside.
2: 两个人刚才还是主要维持在地面的脚力，再次起身以后超一边腿再带倒，再次被瓦尔迪米尔形成齐撑，三分多钟的时间齐撑太被动了，开始砸拳想要这个裸脚，但是可以先打一下干扰一下防守的注意力，但是把这个绝佳的身位还是放了，真的放了吗？没有放。这别给瓦尔迪米尔扔出去了呀，拉索尔。
0: Stay inside。
2: 瓦尔迪米尔要小心打击拉索尔的后脑，被裁判警告了。
0: 3 times, no elbow back on the head, 3 times.

这下后脑打得很重，阿苏尔有足够的伤停时间来调整。比赛继续，

0: Are you guys out?
1: 再来看第三回合，手上的假动作，高段扫踢，往里找距离，先说点中，中段扫踢接腿拉单腿带倒，啊，来到下位瓦尔迪米尔封闭式的防守，比赛刚刚第三回合过去一分钟时间，上位的砸肘拉苏尔，想拖出左手打砸肘，但现在瓦尔迪米尔全部的重心都放在怎么控住拉苏尔，连续的砸拳，再想挂这个十字固，两人之间空间太小挂不上，尤其这个右腿反搭不上去，

灯胯往后拉，但背后就是绳脚。第三回合时间即将过半，打躯干打头，但是这边瓦尔迪米尔还是找到空间起身，吃了一个重膝。起一边腿抄在拉索尔双腿之间，经典的防摔技术。再次抱双腿摔带倒，推头想抽出左腿起身，但现在拉索尔控得很紧。强耀这个位置也吃了很多砸拳，但是还是被瓦尔迪米尔起身。再抱单腿，抱双腿，强势带起来往地上摔，把头埋得很深，尽可能不给对方打击的空间。再起左腿撑地，再次的起身，循环往复锤击躯干。最后的半分钟时间，膝撞，武警连续膝撞带倒。最后的十几秒钟，瓦尔迪米尔抱起一波开始砸拳吗？要了一个拿背的把位，但时间已经不够部署更多的动作了。比赛结束，稍后来听一下裁判的打分。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吉田晃成，身高1.74米，来自日本，年龄20岁，备战于著名的 Taipan 战队。 Taipan 战队有纳须川弘信创立啊，也就是纳须川天心的父亲。这支战队近一段时间来走出很多打万周个的月打得非常不错的年轻一代的日本选手。吉田晃成目前在万周五格斗月打出两场比赛的胜利啊，两连胜不败。先是在万周五格斗月第123期当中一致判定击败了托万诺皮安，随后在万周五格斗月第143期一致判定击败了法赫里丁哈萨诺夫。

0: 齐天晃城目前职业战绩7胜1负，他其实他在万州格斗位的两场比赛之间还又打了一场比赛，然后输了啊，在日本本土，所以说现在他也并不是处在连胜状态当中。
1: From the red corner, Wang Zhengbang。
0: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黄正邦，年龄22岁，备战于著名的胜利人和俱乐部啊，与张佩勉、赵正东啊、罗超等等一系列中国中兴生代的顶尖名将同俱乐部竞技。职业战绩19胜6负，目前正处在一波13连胜当中，13场连胜里面有6次 KO TKO 拿下比赛的胜利。本场比赛是黄正邦在万州五格斗业的首秀，我们一起来看这位中国小将首秀能否拿下开门红。

0: Welcome to One Friday Fights. We begin with three-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kickboxing.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Teppa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7 wins and 1 loss. Representing Japan, Yoshida Kosei.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Zhongli Renhe,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9 wins and 6 losses. Representing China, Wang Zhangbao.
1: Fight squad and team and fight fan do not follow technique, no lock, no jab.
2: 来看这场银量级踢拳规则，场上裁判基萨达风图。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吉田晃成过往的比赛展现出来超强的场上移动能力，上来一个低端扫踢，这下被踢到重心问题不大。黄正邦想要顶着打吗？他知道对方喜欢游走环绕啊，但现在来看吉田晃成还是愿意在中近距离找一找的。看卡夫踢上勾平勾，吉田晃成近期的组合拳法也很犀利，但是我们现在看到黄正邦头部的防守做得很严密，拿前手往里找，慢慢的推，再砍，互换前手，左右勾摆，连续的使用出卡夫踢，高段扫踢挂在防御壁上，防得很厚，这下的低扫有点重，两个人都对对方的前腿支撑腿做了很多文章。今天晚上头部一直在移动，这场比赛他好像绕的不是很多，喜欢顶着打，这样来是正中黄正邦的下怀，还是打乱黄正邦的比赛计划？再塞后手直线，勾腹打头，漂亮的组合，齐膝的时候吃到一记迎击拳，但是黄正邦这边核心控得很稳，中断了个触踢。有点接腿，但基萨达风图没有选择警告。现在我们看到黄正邦右侧的躯干干部这个位置已经被打红，再塞后手直上步想做膝，再勾了一记后手直上勾平勾。现在我们看到吉田晃成的速率是很快的，而黄正邦没有管他的节奏，在打自己的东西，继续往里找重拳，再摇一个右手，低头摇闪躲开，非常漂亮。跳膝，再来个卡夫，黄正邦推上去，近体的勾摆没有打破对手的架。上勾后手直，这种技术吉田晃成已经做了很多次了，但是非常的管用，简单但管用。第一回合还有20多秒钟时间，黄正邦是自始至终顶着打的啊，一直在往前压距离，再推上来，边角的团队一直在告诉黄正邦速率要更快，但是第一回合马上结束了。稍来看第二回合黄正邦是否会在节奏上拉起来啊，勾腹打头再来一波三连击。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当然相比来说呢，正邦毕竟是第一次登台湾的这个擂台啊，其实还是能感觉打得稍微有点紧。第二回合如果能更好的调整过来，相信能够更多打出自己的东西啊。吉田晃城其实也很聪明，他的打法是推上来要重击，要完以后他迅速就走了，他很少停在原地跟你换。来看第二回合，上来一个卡夫有点重，黄之邦还一个中段扫踢，再推上来，一波拳腿的组合，再把黄正邦顶到另一侧的绳边，前手平勾后手直，打腹打头，但我们看到黄正邦对头部的防守自始至终教科书级别，再摇上来就左手平勾，再打到黄正邦的防御壁，后段的中扫，这波有点被压制住了，黄正邦推上来想打一二的连击，但吉田晃城已经率先摇闪躲进去。再中了一个后手勾腹打头，黄正邦拳击的底子不错，低头摇闪，但现在在得点上恐怕有点分歧，在上部来个撞膝，这下勾腹很重，压低再打腹，中段的蹴踢，吉田晃城一直在做，再给中段接腿，被裁判警告一下，往左后侧的环绕步，同时打迎击，头部摇铲，再砍地段扫踢。当我们看到吉田晃城抓黄正邦起腿的一瞬间，踢他支撑腿的时机感非常好啊。后手直

往前摇一个后手没要到，反倒吃到迎击，两记勾腹一记打头。而第二回合我们看到吉田晃城在第一回合没有感受到黄正邦的压力以后，第二回合也选择主动的前推，现在推的效果不错。黄正邦上步摇个左手，摇个右手，第二回合马上结束，想抓吉田晃城进来的一瞬间打摆拳，但是吉田晃城毕竟是没有进来啊。其实吉田晃城很少摇到中近距离以内，他双腿打得很开，控制节奏往下坐的比较沉，大幅度的移动。那稍后来看第三回合。

最后的三分钟时间要顶着打了，黄哲邦摇闪再打拳，近体换拳，两个人第一次才开始长期的陷入到中近距离换拳当中，而这恐怕也是黄哲邦最好的机会。快速的拳法输出，切角度打斧，再中个左手，这下哦没有，不是一个读秒，还好。撞膝，勾斧再钻头，钻进防御壁的后侧，上勾打空，摇闪下潜抬上来再做重击，这个效果很好。中了一个，再中一个，但是时间在流逝，黄哲邦前手点，摇闪躲拳，反应极佳，上勾再来一个，其实两个人每次对拼拳击技术的时候，磨细节的时候真的很赏心悦目啊。但现在吉田晃成确实在速率上还是更快一筹，中段扫踢被打斧，能够打头又中一个，最后的一分钟时间，我们看到黄哲邦体能好像也下滑的比较多，动作稍微有点变形，勾斧，但也是由于吉田晃成不停的针对黄哲邦的躯干做打击啊。第一段扫踢，倒数不到半分钟时间了，摇臂以后再打右手平勾，最后的十秒钟，比赛结束。稍后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0: 接下来一场轻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24岁澳大利亚葡萄牙双国籍的但丁罗德里格斯对阵25岁的瑞典选手达利安达沃迪。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达利安达沃迪，身高1.90米，来自瑞典，年龄25岁。那本场比赛是他在万州五格斗业的首秀。轻量级来了一位比罗根埃尔索还高1厘米的选手。达利安·达沃迪职业战绩9胜3负，75%的胜率，目前正处在一波8连胜当中，8场连胜里面4次 KO TKO 拿下。
1: From the red corner, Dante Rodriguez。
0: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但丁·罗德里格斯，但丁·罗德里格斯的身高1.96米。澳大利亚葡萄牙双国籍，年龄24岁，长期备战于老虎泰拳馆。那这场比赛同样也是他在万州五格斗业的首秀。但丁职业战绩16胜4负，80%的胜率。那他的体系是比较偏控制流的，摸一分帽的体系。你看但丁罗德里格斯啊，身高1.96米，比雏量级的纳比勒阿纳尼高1厘米，说是。但是我怎么感觉纳比勒阿纳尼跟但丁罗德里格斯这个体型没啥大差别，他是怎么打的雏量级啊？哦，当然其实但丁罗德里格斯还是在维度上要比纳比勒阿纳尼大一圈的。
1: Coming up, we have 3 3-minute rounds of light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Kostad Muay Thai.The fight record of 9 wins and 3 losses, a 75% win rate. Representing Sweden, Dalian Deadly Dawade.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Lupino Muay Thai and Tiger Muay Th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6 wins and 4 losses.80% win rate. Representing Australia and Portugal, Dante Rodriguez.
2: Fight support matchup and very fair. Do not foul. No kick. No knee. Okay. Bye. Good luck. Just.
0: 第一回合

现在开始，起腿很快，但被迅速打迎击。但丁罗德里格斯这个拳迎得非常的迅捷，前后的跳步，达利安往上推，两个人这个身材打这种长手长脚的比赛赏心悦目啊，随时都有可能打出那种超远距离的追击。中段扫踢，快速还低扫，但丁他的前手把手指张开，随时准备抓你的眼手，前手点刺往左侧环绕步，哦，这记变线踢在争灯控距。其实我们每次在看到轻量级的战力格斗比赛的时候，脑海当中都不由自主的去衡量他们对上罗根尔索的场面啊。在看这场比赛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也有这样的一个设想，就轻量级这个级别什么时候能冒出能够撼动罗根尔索地位的人。起腿顺势打出同侧的手，这记右手拳打得很鬼，假作促踢，实际一个正蹬控距，再来一个低扫，线路很诡异，一二连击推上来，再吃迎击。我喜欢但丁的拳法线路，中段的扫踢，再往右侧切角度打右手迎击的拳法，中段扫踢，快速还低扫，再正蹬控距。而现在达利安的战术开始改变了，他想要硬往里钻，那他的重拳能不能打出这种效果？现在但丁现在达利安非常诡异的左半边的身体整个变得很红，正蹬被拉手钻进来打斧，现在达利安推上来以后，但丁反倒控得没那么舒适。第一回合还有40多秒钟倒计时，硬又要摇上来，转身边拳，这转身边拳从哪儿冒出来的？很少有看到主动往上埋节奏的时候打出转身边拳啊，通常都是被动打出来。而这下但丁吃得够重，这十几秒钟时间恐怕对他来说呢，如同在地狱当中度过了。达利安再追上来扑重拳，左右勾摆，要注意精准度，极有可能创造神迹。左手平勾，后手的直线。这边但丁见状，赶紧上来想超一波内围，但是又中个右手。第一回合结束。那随着这一次的击倒读秒，达利安首回合拿了一个10-8。现在但丁如果准备了一手控场的打法战术的话，恐怕后两回合不能再按照老战术打了。这压制的人开始打出这种精妙的转身边拳还是很罕见的啊。就通常是这个被动应对的一方能够打出非常诡异的精妙绝伦的转身技术啊，很少见到压着打不选择常规的拳路突然做了个转身边拳，但出奇的好用。来看第二回合，现在达利安正蹬后手直，达利安现在能不能感应到但丁罗德里格斯来到第二回合开始把速率和重击效果加强了呢？近接摆肘平勾，果然但丁调整战术了，调整节奏了，开始要重击，但吃了个左手平勾，再中个后手直线。但是但丁他这个身体条件真的适合顶着打吗？拍前手打同侧，再砍低段扫踢，现在达利安的左腿外侧也非常严重的受伤，勾斧往上上步的后手直，再摇前手平勾又有效果，再推上来再做转身边拳，但这下但丁已有防备。换架过来又

个左手，后手直线，再中一个左手平勾打中耳根，但是基萨达封图还要读秒的，不可能就这么给你。哎，基萨达封图啊，你不是要求但丁罗德里格斯抬手向你示意能够继续比赛吗？他没有抬手，为什么又继续比赛了呢？近踢勾腹，但丁面对现在继续压境的达利安达沃迪，推到了绳脚，后手直线往出推，又中了一个左右勾摆，前手连续往里摇，正登接腿打后手直，再中一个左手平勾，而基萨达封图也看不下去了，叫停了比赛。这场比赛眼花缭乱当中有非常了不起的临场战术调整，恭喜达利安达沃迪。那他的实力是否已经让人们看到未来有一天能够撼动到罗根尔所统治的程度呢？我们不得而知啊，但是至少凭借这场比赛，他在万冠军赛站住了脚跟，也来期待他接下来的表现。

0: 接下来是一场银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27岁来自泰国的努阿佩特对阵31岁的泰国老将索恩苏克。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啊，技术性的终结。其实累计啊，累计造成4次读秒也同样啊。
1: From the blue corner, Son Sung Nai。
0: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索恩苏克，身高1米65，年龄31岁，来自泰国。过往在万州武格斗业8场比赛的经验，5胜3负，但近期他迎来一波2连败。先是在万州武格斗业第100期当中一知半定输给了斯蒂芬欧文，随后在万州武格斗业第141期分歧判定输给了昆鹏。
1: From the red corner,
0: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努阿佩特，同样来自泰国，身高1米73，年龄27岁。目前在万州武格斗业2胜3负，当然他最近期啊在万州武格斗业第142期当中一致判定击败了胡森萨洛莫夫，重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之前是一波3连败啊。

0: เทนี้ทั้งคู่นะชกกัน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ล้มไม่ซ้ำไม่ทำฟาวล์นะไปเดนี่ช่างชก
1: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罗佩特来个正蹬控一控，他知道索恩苏克在体型上面有劣势啊，所以更多肯定还是要往中近距离去贴的，来填补两个人之间在身高臂展上面的差距。拍前手打正蹬，这次想控距反倒被接腿打了个迎击。高段扫踢，孙苏克快速还个低的，左右勾摆，刚才这个左手平勾打得很重啊。努阿佩特打中以后赶紧观察了一下孙苏克，发现对方好像没有那么严重的受伤，而且现在感觉每一次孙苏克非常凶的抛出自己的左手的时候，他的右侧的防御有空档，所以现在努阿佩特这个左手平勾拳感觉很大的机会，在正蹬接到低头躲开，中段扫踢打迎击，重点来观察索恩苏克右段的这个防御啊，以及努阿佩特的左手重拳，上步。一个扫技摔倒，问题不大。但是努阿佩特也不能单击做这个左手，还是要铺垫一下的，再推上来，来到身边平勾上勾，再顶回来，接腿打斧，孙苏克推得很凶，但吃了个迎击，吃了个膝撞的迎击，摇闪躲开直线拳法，反还个直线，但努阿佩特又吃到一记右手平勾拳打斧。这个左手一直这样做的话，索恩苏克也不傻呀。努阿佩特中段扫踢，后手直再推上来，假动作换完以后再打右手平勾拳，再打左手打斧。努阿佩特开始变得被动，吃个低扫，感觉索恩苏克的这个硬度努阿佩特有点招架不住啊。后手直再打躯干，索恩苏克针对这个肚子疯狂的蹂躏，现在努阿佩特表现出明显的被杀伤，但是好在这回合时间不多了，再勾斧，第一回合结束。现在努阿佩特的肚子里面翻江倒海，让我们看到索恩苏克的面部也已经严重的受伤，又是在第一回合压哨前比赛进入到白热化。马上来看第二回合吧，令人期待。第二回合，索恩苏克什么时候再把这个节奏提起来硬怼上去，还是要勾斧，但是这个时候他也是打明牌，因为努阿佩特现在知道对方啊往中线中轴这边去钻，要打这个躯干，但是又打中个头部，努阿佩特很晃，再打斧，左右勾摆，再打头，打头打斧，上下打击调动防守注意力，努阿佩特现在根本不知道该防御哪个位置，挂在绳脚，像一个风中摇曳的沙袋，再拉出来中端的扫踢，还起什么扫踢呢？迎击拳正中下巴，努阿佩特刚刚回到胜利者的行列，会在这里中断吗？ 而且这记平勾打倒在地的努阿佩特看上去非常软啊，索恩苏克左右勾摆，努阿佩特痛苦脆弱还在打这个左手平勾，这个左手平勾确实还能有机会摆肘，但是他现在确实摇摇欲坠。哎呦，也就是吉萨达风图口味重了，但依旧看不下去叫停了比赛。恭喜索恩苏克，先是通过打躯干把你的反应打出来啊，反应打出来以后开始打头，打头打躯干上下打。这一记右手的平勾往下巴上抽的太凌厉了，砰砰砰连续打躯干。

0: From the red corner, Tom Payne.
1: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空帕，年龄26岁，来自泰国，身高1.70米，在万冠军赛11场比赛的经验，7胜4负的成

哎，空怕的最近五场比赛打的还是这个挺受阻的啊，挺受阻的。最近五场拿下2胜3负。

0: 其实空帕跟蓝邦啊，在万州五个多月的命运异曲同工，异曲同工之妙吧，哎，不也不是很妙啊，异曲同工就完事，之妙有点夸张，就他俩都是徘徊在正赛合同的大门之外，已经离得很近，甚至半只脚已经踏进来了，但总是被人一脚踹出去。很多人通过打赢他啊，或者打赢蓝邦来拿到正赛的合同，但他们自己始终差那么一口气。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main event of One Friday Fights 150. 3 3-minute rounds of straw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Boxing Army 3, with a fire record 56 wins and 13 losses, an 81% win rate.Representing Thailand, Attachan!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he is a two-time Lumpini Stadium Muay Thai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out of Sitsarawat Sua with a fight record of 91 wins and 25 losses, a 78% win rate.Representing Thailand, Kom Pen.
2: พูดนะชกกัน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ลงไม่ต้องมึงจำฟาวนะโอ้ดีเยอะนะดีกว่าโชคดี just ready ช่าง
0: 来看第一回合。阿塔查前手点往里摇，高段扫踢，空怕迅速了一波拳腿的反击，三连击。顶着中扫打后手直，假动作晃。阿塔查被骗，还个中段，很重的一个低段扫踢，再想起腿的时候，阿塔查正蹬空开距离，
2: 从那个夹，好，
0: 腰部的前手平勾，但反吃到空怕一个右手的后手直，再次垫步往上，非常迅捷打这个后手。阿塔查比较依赖于单击啊，但空怕现在还击的速率非常高，中段扫踢接到以后打迎击拳，后手直线，阿塔查现在有点要不了距离啊，只能开始往开拉一拉，环绕步绕一绕。第一回合还有一分钟不到的时间，又在做这个单击，做完以后赶紧拉出去，不想陷入到中近距离的混战。但什么时候阿塔查选择把这个节奏改变，恐怕就是场上变局的开始。打斧非常重，恐怕头部摇闪，再打后手直，连续做这个后手直，还是我们说的东西简单，但时机够好，中了个很重的，我这下恐怕这个鼻子恐怕够呛了吧，除非是打在了防御壁上，刚才这个角度看不清，这一下声音太清脆了。托福打头。

哦，刚才阿塔莎这个后手直线，砰的一声正中空这个空趴的面部，或者说挡在面部前面的防御壁上。

好像就是这一下吧，这样中一拳没事吗？恐怕。来看第二回合，反转过来往左切角度打迎击，现在阿塔查好像想要在第二回合开始打点组合了，中段的草踢恐怕还是要压，接中草打后手直，低头躲开头部的拳法线路，在打斧阿塔查，其实阿塔查其实在拳路上面也有自己的选择啊，而且现在他开始敢要一些距离了，敢要一些距离以后，其实空霸这边在得点上并没有阿塔查多啊，近体中个一二，脚下有点晃，再吃个低段的扫踢，高扫挂头，阿塔查越打越顺，左右勾摆连续正中头部，空霸脚下很软很晕，赶紧上来抱一手，但是吉斯达风突一点机会没给，赶紧拉开，我想要的画面马上就要来了，敢让你抱吗吉斯达风突，想要的画面，但是阿塔扎这边好像是稍微断了一口气，能够接得上吗？现在恐怕已经回缓到比较好的状态，眼神也开始犀利起来，打斧左右勾摆，空霸现在也逐渐感受到啊，自己赖以为生的重拳好像站在阿塔查面前并没有太大的优势，反倒对方的重拳已经开始让自己眼冒金星，再中个后手，点斧追着跟，前手平勾后手直，再中头部，现在在点，呜、哦、这高扫又打软了，赶紧上来抱，吉萨达风图说别整这种，继续回到站立对垒的环节，阿达扎推上来，再次前手平勾后手直，恐怕防不住这个技术嘛，低扫砍一下重心，第二回合倒数几秒钟，跳步往前越步的前后手，虽然说第二回合阿塔查没能够击倒空帕，但是第二回合绝对是生生的吃下来这个分，空帕回到边角的时候甚至扶着围绳，他的脚下还在软，马上来看第三回合，这一季打完以后直接开始跳鸡脚舞了，这个鸡脚舞不是我瞎说的啊，这个其实是格斗场上的一个专业术语，鸡脚步吧，不叫鸡脚舞，就是选手被吃到重击以后没达到要倒的那个地步，但是脚下已经不听使唤了，开始发生很滑稽的动作啊，脚步。来看第三回合，

但这最后的三分钟注定也是不平凡的三分钟，再塞个后手。现在恐怕状态应该调整的还好，但是恐怕已经不是很敢往中近距离打进去重拳了。吃了个后手，又退到绳边，怎么了？恐怕再中个左手平勾。一直在后仰躲拳，躲弧线的拳法，但直线的拳法怎么办呢？阿塔查再推上来，脚尖顶脚尖继续打拳。中段扫踢，恐怕开始打控制流了。给个中扫，再拉步子。拉着手打后手，恐怕现在越来越激进，他现在好像已经开始把战术调整为尽量避免对方重拳了。中段扫踢拉到以后打顶肘，你是一眼内围都不想看吗？吉萨达风图继续对垒，继续打后手直线，截腿一二连击。再起中扫，又是前手平勾后手直，而且又是清脆的声响命中面部。这恐怕这个鼻子遭的就这样锤吗？正脸连续吃后手重拳，倒数40多秒钟，这比赛还该不会还真打到判定了吧？两个人连续的重拳雨点般倾泻而出，倒数不到半分钟，恐怕摇了个后手又被抱进来。往上快速越步了个后手，中了一个，阿塔查阔别这个擂台两年，但通过回来这一场比赛，我相信许多周五格斗业的粉丝朋友们开始记住他了。但是结果如何，还是要稍后听一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0: 在草量级进行的泰拳赛，分别是来自俄罗斯的选手娜塔莉亚·迪亚奇科娃对阵来自加拿大的选手泰勒·麦克拉奇。
1: From the blue corner, Taylor McClatchy.
0: 这是蓝方的选手，来自加拿大泰勒·麦克拉奇，在万冠军赛擂台首秀啊，所以大家对他还是稍微陌生一些。今年33岁，职业战绩是15胜4负。但是这场比赛啊，唯一的一场女子选手的比赛啊，两位选手都是万冠军赛的正式签约选手。

0: 泰勒·曼克拉奇是来自 Road to One 啊，就是通往万冠军赛之路的加拿大站的胜者，所以是通过这个比赛胜出，并且获得了万冠赛合同的选手。
1: From the red corner, Natalia Dijakova。
0: 哎，非常激情的入场啊，就是一声怒吼，展示一下自己的决心。本场比赛的红方的选手娜塔莉亚·迪亚琴科娃，来自俄罗斯的选手，30岁，职业战绩是30胜5负，86%的胜率啊，胜率也挺高。这是来自目前受训的团队是蒂姆·门迪扎特，也是非常知名的前选手啊，之后转到教练的领域之后硕果颇丰啊，尤其是如果是万冠军赛的老观众啊，最近他的团队的成员啊，还有很多非泰国本土选手、欧美的选手以及这个非泰国的选手，都是非常高水平，而且比赛当中是各有各的风格，但是同一个特点都是非常强势。迪亚奇科娃可以说童年也是略有坎坷的，13岁的时候，他父亲带领他开始练习泰拳。但是也是他武术的入门人啊，但是他父亲是早逝啊，在不久之后就去世了。但幸运的一点是他遇到了一个很好的教练，他的教练可以说承担起了一部分父亲的职责，一路上为他的格斗之路啊指明了方向。迪亚奇科娃有个绰号叫做舍利啊，舍利这种动物是也是大型猫科动物啊，是比豹子要小，主要生活在山区啊，非常灵活很凶猛的一种动物。这也是说明他的比赛风格。
1: Coming up now,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straw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613 Fight Factory,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5 wins and 4 losses, a 79% win rate. Representing Canada, Taylor Tatum.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Medizatu,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0 wins and 5 losses, an 86% win rate. Representing Russia, Natalia Korealis Dijakova.
2: Okay, everyone, listen, warning.Be strong if I cannot throw, okay? Touch the glove, take on it. Step back. Judge. Ready? Time. Go.
0: 比赛开始。红黑相间，比赛服是红方的选手迪亚奇科娃，来自俄罗斯。黄黑相间的比赛服是来自加拿大，蓝方选手麦克拉奇。迪亚奇科娃目测是全职很高啊，要高于麦克拉奇，距离压得比较近，但是没有轻易出动作，在等待机会来拉近距离。这一波组合拳试探了一下，并没有完全把力量压出去，正蹬转边拳，麦克拉奇做一个内围把，在内围方面都没有拿到优势，又是要形成僵持局面了吗？麦克拉奇尝试着想打打肘，但是距离不允许。迪亚奇科娃力量很足啊，硬往前顶。低扫，前肘点刺。一回合节奏相对慢一点，两个人都在互相的阅读感受当中。麦克拉吉前压被迪亚奇科娃迎击。

吸了一波。从身体维度上目测迪亚奇科娃要大麦克拉奇一圈，而且从目前的这个两双方的交火的表现上，迪亚奇科娃的力量也是绝对是大于麦克拉奇啊。动作的爆发力上也是迪亚奇科娃更好一些，麦克拉奇的动作还是偏向于拖沓一点，这样的话比赛越往后发展的话恐怕劣势会变大呀。违法做远距离控制，这个换步的躲闪做得很漂亮，之后马上再转反击。迪亚奇科娃而且感觉技术比麦克拉奇也更加成熟，前摆后直的组合，但并没有完全扑进去。把这边的组合输出，脚底下一个带摔非常漂亮，一扫。这种摔法在计分当中是不计入得分的，但是对于对方是有很好的效果，对心态上有打击，对体能上有消耗。第一回合的麦克拉奇打得相当的不顺利，通过一回合的感受，很有可能迪亚奇科娃第二回合要提高速度了。

第二回合开始之后，连续的麦克莱吉连续的腿法都打空了，迪亚奇科娃借助灵活的步伐，整体目前表现出来迪亚奇科娃的技术、步伐、全职组合能力、动作的速度都是要高于麦克拉奇一筹。那位麦克拉奇扭不动，但是目前是能够用手把迪亚奇科娃面部给推偏向，这样迪亚奇科娃使不出劲了。这一次接腿让迪亚奇科娃有点处于劣势，在内围当中很聪明的用左手去不断的推迪亚奇科娃的脸，让对方的身体整体不能转正，这样力量就使不完整。接腿一拨之后的后手摆拳连续组合拳，这个下勾是打得挺沉的，这个底下的勾拳是打得挺沉的。前摆后摆的组合，迪亚奇科娃而且挺成熟，比赛风格方面也并不急躁，做一些横向的移动去尽量找对方的前手的外线。麦克拉奇这个选手虽然是从水平上是要落后于迪亚奇科娃，但是韧性很足，非常值得敬佩。低扫麦克拉奇给一个前后手，虽然是形势严峻，但是没有任何要放弃或者要气馁的意思。来到最终回合，低扫开路拉近距离，但是迪亚奇科娃在拳击的距离方面组合能力杀伤力是更足啊，拼拳完全拼不过。麦克拉奇还是很勇敢的一位女选手，前面有劣势，现在采取了主动进攻的态势，主动往前压。迪亚奇科娃内围缠抱控制了一下再移动起来。麦克拉奇虽然是劣势，明显是落于下风，但是占据在擂台中央位置给迪亚奇科娃施压，

0: 摆拳，再来一个正蹬，动作没出完整，右手摆拳突进，进入内围想抢把，再被麦克拉吉这个右手的应对不错，来一个带摔没放倒，两个人是纠缠在一起，同时都倒了。但是心理上这波麦克拉奇是可以的，第三回合的前一分钟打的是不错的。小踢被接腿，这也是麦克拉奇不多的能够站到上风的技术。麦克拉奇前面的接腿是有不错的表现的，一扫还一个后手拳，抢内围，麦克拉奇主动抢内围。目前迪亚奇科娃的体能也比较的属于交替期啊，也比较难受的状态，所以也缺乏主动进攻的能力。这波没能够，前面一直没能够压制住麦克拉奇的气势。一扫，即使是想通过判定赢，哎，前连续的后手拳有命中麦克拉奇。即使迪亚奇科娃想通过判定赢，也需要气势上压制住。但是第三回合麦克拉奇实际上更占上风啊。这如果是最终形成反杀了，这场比赛可太戏剧性了。这也是让前面是大逆风的麦克拉奇，让我们为他一起是也是非常的赞赏这位女选手的这种精神气质，非常的有韧性。内围连续袭击，现场观众们已经一起在为他的内围的动作在加油了。随着他内围进攻的动作，迪亚奇科娃第三回合没组织起太像样的进攻了。连续用脚步去晃，麦克拉奇强后脚拳，迪亚奇科娃已经体能降得非常明显，手都不容易拿起来。从这血条还是麦克拉奇血条更长，虽然前面是被迪亚奇科娃多次重击到，这场比赛没想到最后发展成这样的局面，这样最终的判定还真是有悬念的。连续换拳，近距离换拳，看这个镜头语言比较有意思了啊！在整场三回合打完之后，现在给到的回放很多都是加拿大选手蓝方的麦克拉奇的占上风的画面，而没给出前面的两回合，尤其第一回合的迪亚奇科娃的占上风的画面。最终大家觉得这个判定会如何来判啊？这真是非常有悬念。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Natalia.
0: 最终没有意外，还是迪亚奇科娃用前面建立的优势拿下了整场的胜利。那么这场比赛是泰拳赛啊，是在草量级进行，对阵双方是来自伊拉克的选手阿亚德阿尔巴德尔，和对阵来自日本的选手林凡娜。两个选手是阿亚德23岁，林凡娜20岁。
1: From the blue corner, Bana Hayashi。
0: 现在登场的是本场比赛的蓝方选手，来自日本的林凡娜，20岁，职业战绩是11胜1负，胜率相当的高啊。林凡娜呢是之前在万冠军赛打过了一场比赛，但当时在那场比赛当中是比较少见的，靠刺拳终结了对手，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迎击拳，是两个力量对方的前冲和自己的迎击的力量结合，导致一个刺拳打出终结的效果，可以说是首秀相当的精彩。10岁开始练习武术，最早的时候是练习空手道，之后13岁开始练习踢拳，后续又练习了泰拳。而他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这一路走来对泰拳的兴趣是最大的，因为他感觉在泰拳比赛规则当中能够使用最多的武器。

0: 他自己是非常的喜欢达万猜啊，以达万猜为偶像。这选手除了练习武术之外，还曾经是打过橄榄球，也练习过游泳。他这个林凡娜这个名字是比较有意思啊，确实感觉像一个中文名字一样。他这个应该不是跟中国的血统吗？没有任何关系啊。他这个日文的姓氏是哈亚西，翻译是林。本场比赛的红方选手阿亚德·阿尔巴德尔，来自伊拉克的选手啊，这是伊拉克的选手，现在比较少见啊。前面也是这国家处于动荡，给他的训练也带来了非常多的困难。他可以说是来自一个格斗家庭啊，他家里面的兄弟四个人都是练习各种格斗的选手，有练习拳击的，也有练习泰拳的。最早的时候，他也是由他哥哥带领开始练习的。8岁就开始练习泰拳了。我们看到他的边角啊，这个是也是非常熟悉的教练团队的成员啊，他是在瓦纳姆，是毒液的训练营，在目前训练了。在弯冠军赛此前打了2场比赛，这2场比赛都不太顺利，2场比赛都是比较接近判定输掉，2连败。之前也是比较急于是来到胜者队列，是拿到自己的半冠军赛首场的胜利。他自己也说啊，之前在由于国家的这种不平静的状态，导致自己的训练相当困难。他也是希望在半冠军赛能拿到合同，让自己的训练生活能稳定下来。
1: Monster Energy, Unleash the Beast.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RS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1 wins and 1 loss, a 92% win rate. Representing Japan, Bana Hayashi.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Marizatu, representing Iran, Ayan Al-Badr.
2: Okay, guys,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Listen to me at all times. Protect yourselves at all times. You want to touch gloves? Touch gloves now. Let's go. Touch your gloves. Judge.Judge, time. Ready. Shoot.
0: 好的，比赛开始。红黑相间短裤是红方选手，来自伊拉克阿亚德阿尔巴德。彩色的短裤，蓝方来自日本林凡娜。林凡娜是个反架选手，两人处于对架。是刚刚第一回合开始不久就出现意外了，应该是手抹到眼睛了。但是阿尔巴德尔是很硬汉啊，表示没问题。哎呦，咋走的迎击啊！也是瞅准了阿尔巴德尔的一个重心下降的机会，这一下做的可以说相当有心机啊。阿尔巴德尔是要提高警惕啊，不要给对方给林凡娜机会啊，这真是出手就是重击。哎呀，漂亮，又是后手非常精准啊。林凡娜这个选手可以说像个毒蛇一样，这动作相当讲质量，一直在寻找迎击的机会。漂亮换拳当中， 阿尔巴德尔一个前手摆拳，跳步的前进，一个羚羊步，有点泰森的味道。前手摆拳放倒了林凡纳，林凡纳目前看表情状态还不错。林凡纳一直处于一个多少有点小看对方的感觉，这一拳应该也给他提了个醒。内围给一吸，可以说由于生存训练的环境啊，来自的国家不一样，天然阿尔巴德尔的饥饿感要强于对手，对这场比赛胜利的渴求是相当的强烈。这一波内围的袭击打得很凶悍，前手掩护，后手的过肩滚肩的摆拳打空了，又是一个跳步前手摆拳，连续侧闪，不给对手稳定的目标。两个人的泰拳打的都是相当的不是传统的泰味儿啊，当然是两个非泰国籍的选手，都有各自的训练背景，打的都不是那种传统泰拳的味儿，介于一个侧踹的蹬腿，有点像侧踹的蹬腿，那个角度是从45度角出去的。刚才阿尔巴德尔这一踹啊，而且很喜欢做一个重心的下潜，用右手的滚肩摆拳去进攻对方。这个而且线路也是介于直线拳法和曲线拳法之间，非常有个人特色的技术体系。

一回合那一次击倒相当漂亮，突然是向对方的外线做了一个跳步，跳步同时前手摆拳精准命中下巴。这场比赛相当精彩好看啊。来到第二回合，第一回合可以说来自伊拉克的选手埃尔德阿尔巴德尔是先声夺人了，给一个身体扫踢，前手的不断的手的拍击的干扰，两个人的动作都相当的精准，小级别的选手动作也快，而且在这两个选手可以说都有挺好的重击能力啊，尤其是前面阿尔巴德尔展现出来的重击是不错的。高扫，哦呦，前压换拳当中中了一拳，阿尔巴德尔刚才中这一拳之后有点乱，让自己迅速恢复回来，又一个扫踢上头，打在报价上，打腹干扰，哎，前手接一个后腿的扫踢，结果被阿尔巴德尔一个精准的前手刺拳迎击击倒。林凡娜感觉自己非常不服啊，但是一个非常清晰明确的击倒，阿尔巴德尔压得很凶，希望能够再扩大战果了。林凡娜表现出来的种好像阿尔巴德尔是这个运气好一样，但实际上确实是两次击倒都是非常的漂亮的。阿尔巴德尔现在这一轮的反击迎击做得很好，身体一直处于摇闪的状态，不给对方稳定的目标，这种泰拳的风格非常的经过改进的，非常的有个人特点的风格，明显的有很好的拳击踢拳的训练背景，这两个选手都不是完全的泰拳的风格。给正灯，第二回合还有30秒的时间。

啊，两个人能够多打一会儿也挺不错的。这场比赛两个选手技术都很不错，很好看的一场比赛。又一个前手拳，非常的精准，在步伐的借助步伐的精准的移动，切了一个非常好的角度，从对方的这个下巴的右侧啊精准命中。这已经三次击倒了，在比赛当中是规则是单回合三次，或者是整场比赛四次，那么比赛就会被 TKO 叫停，以 TKO 的形式终结了。真是两连败的阿尔巴德尔是求胜心切啊，非常的饥饿。这场比赛打出来的这种技术含量是相当的高啊。目前林凡娜多少情绪上有点急，在这种状态下也是非常容易被抓住机会。第三回合连续低扫，都是编出去的劲儿，并没有想打出效果。哎，一个后白腿隔挡之后突进，两人换拳当中，林凡娜有命中到阿尔巴德尔，软了一下，恢复得很快。林凡娜现在也比较着急了，前面劣势非常明显，第三回合必须打出大优势才行。同时林凡娜这个选手，我们从他的行为当中已经表情当中也能看出来，是个很自信的选手，对自己的技术能力是相当自信的。两人的攻防节奏相当快，两分钟突进前手摆拳之后处于内围僵持，裁判迅速叫停，让比赛再回来，不要拖沓。直接后腿高扫，林凡娜压得很紧，现在对于阿尔巴德尔的前手的摆拳跳步摆拳防守的非常的在意了，再不给机会，接腿之后左手大摆拳抡上。哎，这次侧闪之后的接近迎击很好，顶肘。阿尔巴德尔的身体移动相当的不错，侧闪身体闪躲动作相当的精准，也比较勤快，不给对方稳定目标。哎，这次脚步移动是把林凡娜给晃倒了，林凡娜一个高扫踢空之后脚底下滑了，乱扫打在阿尔巴德尔的躯干上。但是靠这样的表现，这样的表现是没有办法扭转前面巨大劣势了。林凡娜还有42秒的时间，很着急，压得很紧，高扫踢接转身边拳。阿尔巴德尔经常是出重拳的时候会把体重完全压上去，所以前面有多次的这种身体的重心失去的情况，这也有的时候让大家看替他看的时候捏把汗啊。这样，哎，又这又是一次例子，就会让自己的拳架变得很散啊。这种机会其实自己的攻防能力都会变弱。13秒的时间，林凡娜这场比赛的胜利已经是基本掌握在阿尔巴德尔的手里，现在也是把后续的时间视为垃圾时间了，一直在向后游走。哎，最终打满了，技术含量很高的一场比赛啊！前面的阿尔巴德尔优势三次击倒啊，优势非常大，最终林凡娜追了一回合，也没能够取得什么决定性的改变。

0: From the blue corner, Pat Naya!
1: 现在登场的是本场比赛的蓝方的选手佩特纳亚。佩特纳亚是在弯弓赛擂台上，因为是首秀，可能大家在可能对他稍微的面相上面陌生一些，也是一位属于比赛风格呢相对来说比较偏于传统的泰拳选手风格，同时是一位反架的选手，所以他的这个后手，也就是左侧的无论拳法腿法都是单击相当的有杀伤力，

0: From the red corner, Yard Die。
1: 现在登场的是约多伊，29岁，职业战绩是58胜19负，75%的胜率。他在万冠军赛擂台上打过的比赛是比较多的，经验是远远多于对手。

0: 约多伊目前在万国军赛已经是打过了六场比赛，总战绩方面可以说并不好看，他是赢了两场输了四场。那么在比赛进入到万国军赛的前期方面，他可以连输了三场，都是判定啊，运气也不太好。但是这个后续的连续两场胜利都是 KO 获胜啊，非常漂亮，两场连胜，两场的花红，两场终结。那么在最近的一场比赛当中是遭到了对手在第一回合一分钟的 KO 击倒，可以说这个选手啊，他的比赛是相当的精彩，无论输赢啊，终结率是很高的。
1: Next,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Muay Thai, contested at 116 pounds.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Bang San Fight Club.With a fight record of 40 wins and 8 losses, an 83%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Pet Na Ya!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Khao Samrit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8 wins and 19 losses, a 75% win rate.Representing Thailand, Ya Don!
2: เป็นยังไงอ่ะทั้งคู่นะชก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นะล้มไม่ทำไม่ทำพลาดแน่นอน
3: Ready,
0: 冲！哎，比赛开始了，仍然是红黑相间，红方选手约多伊，白色的短裤，蓝方选手佩托纳亚，两个人在远距离做一些腿法的攻防。战争点刺一下。后手拳高扫，哦，这个正蹬腿破扫踢做的跟教科书一样，时机距离拿捏的是完美。高扫，哎，像哇，这有点产生压制了，在第一回合这么快产生了一次击倒啊，向前向右前方做了一个脚步的移动之后，切到了对方的外线，一个前手平勾打出效果，再接一个高扫压进来，又一个后手砸走，又一次击倒，看来在第一回合要产生终结了。裁判又给了一次机会，从选手状态上看还可以继续进行比赛，这一波组合拳还能扛住吗？又压进来，相当的被动，约多伊相当的被动，有一个高扫打在报价，但是力量有打进去，连续后腿的高扫，所以反架选手这个左腿是他的后腿的重击，再往里压后手拳，这都是很有杀伤力的，自己的非常有杀伤力的主要的武器，扛不住了，这个没有必要再继续进行比赛了。哎呦，裁判尺度这么宽啊，三次，这一次没有给击倒，这看来是算是一次不算是击倒，如果再有一次击倒，这场比赛就结束了，就 TKO 了，单回合三次击倒，但是还有一分多钟啊，对于约多伊来说太难度过了，这得什么硬度能扛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还在双手抢到了内线，孤劲膝撞，一个后手走又砸中，约多伊非常的坚韧，利用用自己的选手的本能，用自己的一直在硬扛，堵在围栏边角，前手点刺去干扰，后手拳连续往里打破架，比赛应该叫停了呀，对，这一刻再叫停有点实在是不合适了。单场比赛单回合比赛出现了三次击倒，比赛直接是 TKO 终结了，形成了碾压的态势，佩德纳亚非常漂亮的单回合 TKO 胜利，单回合三次击倒。这个这场比赛的这位裁判呢， 跟尤其跟上一场比赛对比起来，这个尺度方面还是多少有一些感觉变化。也许当然这个裁判也是人啊，我们也要理解，第一是出于保护选手，第二要确定比赛的这个公正精彩，也许前一场比赛的选手对他的质疑也让这个裁判对于后续一场比赛的判定多少有些影响，当然这都是我个人的意见。总之这场比赛的佩德纳亚是碾压性的完成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单回合制造了三次击倒。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2 minutes and 33 seconds in the first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本期《望周刊》精彩看点，让我们聚焦望冠军赛最炙手可热的超级巨星铁人罗唐。欢迎收看《望周刊》。烈火最真铁，而铁人罗唐在望冠军赛最为严苛的重重考验中早已浴火

0: 变，但在成为万众瞩目的巨星之前，支持他砥砺前行的最大动力始终是他的家人。哈格蒂与罗唐在前两个回合你来我往，互不相让。进入第三回合，铁人突然加压，火力全开。
1: 好在呢，今天的这场比赛因为是打联合主赛，所以呢比赛是打五个回合的。第一回合即使罗唐是落了下风，后面有大把的时间给你来追这个比分。
2: 不过打五回合也要看两个人的体能保持得怎么样了。哎，
1: 哈格蒂有五回合的经验了，他已经打过一场了。
2: 没错，当然像罗唐这样的职业生涯经历有255场胜利的选手来说，这五回合应该也不算回事了。
1: 是，
2: 相较于过去的比赛来看的话，罗唐今天晚上的比赛风格不是非常的激进。嗯，漂亮。
1: 不知道罗唐是不是有意识在给后面的比赛再保留一点体能的储备啊？
2: 有可能啊。
1: 好的，
2: 两个人打得都非常冷静。从第二回合到现在情况来看的话，两人只要不在裁判的印象分跟得点上面处在下风就可以了。
1: 是，哈格蒂现在在这一回合几乎没有太多出拳，拳呢是配合他的腿法。
2: 没错。
1: 好，还在玩换架。
2: 是，看看他换架之后打法怎么样。
1: 漂亮，
2: 漂亮！
1: 哦，又是上开肘，
2: 漂亮！啊，
1: 这下罗唐在和对手打招呼，就是因为大成哥叫了 stop， 然后对方呢已经准备松开，准备分开了。罗唐有一个给肘的一个动作，当然这下肘呢肯定是不计分的啊。
2: 对，肘不计分，但是的话也要为罗唐说句话，这是泰拳比赛当中呢。可能很习惯性的一个迎击动作，两人一旦分开之后都会去抢这个先手。
1: 是，就是你在裁判，如果是裁判没有叫的情况下你分开打没问题。
2: 没错，
1: 那裁判叫了 stop 的情况下，他一定要有出明确的信号可以继续打，你们才能继续打。
2: 漂亮，
1: 漂亮，后手拳，
2: 罗唐前手拳真硬啊。
1: 罗唐明显是被对方打那后手拳之后呢急了，往上顶了。
2: 没错。这个正蹬刚好踢在罗唐的面部。
1: 必须要说这哈格蒂的这个前踢的这个技术啊，他的这一下核心力量非常好。我们看他这个踢的高度啊，控制非常好。
2: 我们看最后一下，哈格蒂也是在钟响之后又来了一下，所以说呢，两个人等于说还了一个。
1: 啊，我们看就这一下，这一肘呢把大成哥吓一跳啊。还好这一肘呢没有造成太严重的后果啊。
2: 而在第二回合最后一刻来了一记正蹬，等于说两个人也扯平了。
1: 是，罗唐以往的比赛让我们看的是酣畅淋漓，因为他在万的之前的四场比赛打的都是三回合的比赛，你第一次打五回合就会让我们觉得以前三回合比赛好像他再多给他一分钟他就能击倒对手，能 KO 胜了。今天多给他6分钟，但目前为止没有这个趋势啊。
2: 也有可能为了节省体力，罗唐呢希望说在前两回合打得较为保守一些。
1: 是，
2: 漂亮。哎，
1: 来了来了来了，是这个感觉，是这个感觉。
2: 但是前到萨哈格蒂这个连击之后的高扫踢很棒啊，把哈格蒂顶向了绳边。
1: 是，
2: 刚刚两记抡摆，两人被裁判分开。
1: 哈格蒂不断的在用这种前踢和正蹬的动作把距离拉开。
2: 没错。哇，
1: 这个我们看缠的这个八戒开了啊，重新踢。哎，这拳打得有点低哦。

0: 罗唐开始打跟进了。
1: 现在呢，罗唐是前顶的，
0: 哦，漂亮
1: 的平权。罗唐现在不跟你玩门打了啊！现在。

0: 来的。
1: 前直，
0: 哇，
1: 再接。
0: 罗唐的这个比赛风格呢，我们一直说是打铁用重锤，
2: 没错。
0: 他呢是有非常非常棒的后手拳的力量的，
1: 而且罗唐能够做到顶着对方的进攻向前施压，
0: 是，所以才叫钢铁侠嘛，
1: 没错。漂亮，
0: 厉害，
1: 一股击头，
0: 厉害，
1: 白肘，
0: 帕克利急了啊，不要了啊，不要了，来吧。不要了，哦，漂亮！
1: 帕格迪也感觉到八戒绑在手上非常影响他的一个状态，容易让他分心啊。
0: 对，让我们想到小时候跟人踢球啊，输急了，上衣脱了，光膀子上啊，这样的情形有些像了。
1: 但是光膀子还得用脚踢嘛。
0: 是。漂亮，
1: 中扫踢。哈格迪的分量目前还暂时还没打出来，
0: 分量上面哈格迪不如对手，
1: 对，
0: 哈格迪呢，
1: 漂亮，
0: 准确性是不错的，哎，好的。
1: 四五回合将会很大程度决定这场五回合冠军赛的一个最终归属，因为这个时候的话双方体能也出现一些问题，
0: 是，
1: 而且技术呢又完全打开的情况之下，双方已经知己知彼了。
0: 哇，
1: 左右的大轮摆接腿，
0: 漂亮，
1: 我罗腾又还了一个。
0: 哈格蒂呢现在明显感觉自己前手拳的力量不如对手，所以他尽量呢用接一些肘关节的动作上啊，肘上去的这个破坏力呢威力呢确实比拳头更凶，
1: 但是肘的准确性可能比拳稍微差一点，
0: 而且对你攻击距离的要求更高，
1: 没错，
0: 你得冒更大的风险。
1: 漂亮，哦，
0: 顶不住，顶不住啊！哈格利有点顶不住，
1: 顶不住罗唐的拳了吗？主要是罗唐几下击腹呢，确实也让我们看到他的拳的分量。
0: 是，
1: 哈格利有点撑不住了。
0: 就是你现在前手拳是能打中的，但是人家呢？哦，击倒喽，击倒喽，击倒了，这回合。乔纳森·哈格蒂吃大亏了，被扣一个点。
1: 这回合
0: 已经变成十比八了。
1: 第一次击倒出现了。这段时间，哈格蒂最危险的时候来了。
0: 最危险的时刻
1: 是
0: 上一个回合。
1: 信心的机会。
0: 上一个回合，哈格蒂呢吃了对方重拳之后，现在在心态上面多少有些怯阵。
1: 没错。罗唐这个阶段如果说过多打压制的话，是很有机会能够在这回合 KO 对手的。
0: 哈格蒂
1: 来了，
0: 现在呢通过移动环绕步调动对方，罗唐呢示意说你别走啊，还是上来来和我做更多接触，但是呢我觉得哈格蒂通过移动，通过拉开距离，这是他必须采用的办法，你打阵地现在不是对方的对手，
1: 也借这个时间呢给到自己身体一个缓冲，对疼痛感感了一个消逝啊，
0: 你也消耗一下罗唐啊。
1: 没错，现在进入罗唐的比赛节奏了。
0: 是，罗唐说你不是有金腰带吗？啊，
1: 漂亮，
0: 漂亮，没问题。
1: 乔纳斯·哈格蒂最擅长的动作是他的前踢和正蹬，
0: 是，我觉得没问题，就是这个在规则允许的范畴下呢，哈格蒂通过更多的移动来调动对手，这是他的比赛风格，我们呢就是各自有各自预设的这种比赛的方式，如果强求哈格蒂和罗唐去对拼的话，我觉得对哈格蒂也是强人所难的。
1: 没错，只要在泰拳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的话，都可以继续比赛的。哦，这
0: 当然
1: 那一次击倒。
0: 这个回合呢，罗唐占了大便宜，十比八。
3: 尽管将军在最后时刻奋力反击，但罗唐最终笑到了最后，加冕新科银量级泰拳世界冠军。时间来到2020年1月，乔纳森·哈格蒂意欲重夺王座。前两个回合，双方。

来我往，血战到底。然而进入到第三回合，罗唐直接将哈克蒂拖入深水区，

0: 对于对手铁人罗唐来讲，他的抗击打能力太棒了，现在是不是能够找机会去击打对方的头部，去造成一定的杀伤。漂亮，再把对方逼向身边，哦，
1: 手相扑
0: 核心力量对拼呢，嗯，
1: 哈格蒂且战且退，
0: 哇，
1: 好拳啊！
0: 看哈格蒂的反击，漂亮。
1: 对，这哈格蒂打罗唐呢，在腿法、在前踢这个技术上面使用，一定要多使用。
0: 罗唐现在把哈格蒂完全的压在了绳脚位置。嗯，那由于呢，哈格蒂也同样施以了力量，所以说呢，罗唐没有办法施以有效的击打。
1: 前面的比赛就是，芒泰打德尔瓦的那场比赛，德尔瓦是怎么样用腿来控制距离的？这场比赛，哇，
0: 值得借鉴啊！
1: 哈格蒂刚才想要做这种砸肘的动作，哇，你现在这个比赛是罗唐最喜欢的。
0: 哈格蒂认为说罗唐有一些搂抱动作，同时的话，罗唐的后手的摆拳似乎似有若无地打到他的后脑勺。
1: 哦，你看看，对吧？怎么能这么说呢？
0: 烂
1: 不太好玩的，厉害啊！
0: 这个厉害脑。中扫，漂亮！
1: 哇，重拳，重拳，
0: 不断的击鼓。又是一个击倒，又是一个击倒，
1: 哈格蒂的啊，哎呀，护齿掉了，
0: 是
1: 后边还需要再付出什么代价才能再和对手陷入内线的苦战？哇哇哇，
0: 漂亮，
1: 哇，又要打倒，
0: 第二次击倒，
1: 第二次击倒，
0: 还有35秒时间，哈格蒂似乎站不起来了，
1: 起不来了。哦，还是让继续打。
0: 16秒钟时间，
1: 已经10-7了。
0: 哈格蒂要坚持吗？
1: 够呛，打不了，打不了了。比赛结束，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哇，二番战比一番战的这个差距啊，差好多。
0: 是，乔纳斯·哈格蒂，他这场比赛他的战术策略似乎选择上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哎，一上来跟对方的正面去拼拳，没有打出自己的优势，这个是正中罗唐下怀的。
1: 和罗唐进行比赛呢，你没有这种态势的这种身体的击打力、身体的爆发力、核心力量，最好不要和他选择同样的比赛路数。
0: 没错，
1: 其实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哈格蒂的第一场比赛战术选择，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哇，这就是重拳对轰！天哪，天哪！我甚至怀疑啊，上面一个级别，银量级上面找一个雏量级的选手来打，不一定挨得了他这些拳头。
0: 对。同时的话，对于罗唐来说，现在这场比赛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击倒对手赢下来的话，嗯，那这也就正直接说明了，在这个量级能够对罗唐产生影响的选手真的是少之又少。再来看一下，这个是乔纳斯·哈格蒂在比赛当中鲜有的一次清晰有效的击打，但是罗唐呢迅速予以反击，这就是他的抗击打能力的一个清晰体现。
1: 抗击打能力呢是会随着比赛的延续而衰减的。
2: 罗唐成功卫冕，依旧是无可争议的银量级泰拳之王。铁人重返日本，在望武士系列赛一的擂台上，他已经准备好迎接另一场宿命对决。下节精彩看点，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罗唐的传奇瞬间。您正在收看的是《望周刊》，欢迎回到《望周刊》。加冕银量级泰拳冠军后，罗唐成为英国泰拳世界冠军雅各布·史密斯的头号目标。
3: Judge time. Ready? Ready? Choke!
4: Initiate Jacob, yeah?

0: 前对腿，低扫对刺拳，上勾，距离不够，再低扫。啊，左腿假动作，右腿踢的低扫，上勾组合。罗唐的 KO 率很高啊，刚才我们说这个，他是被很多资深的泰国拳迷，特别泰国本土的拳迷啊，都看好他进决赛，因为想看他和另外一个泰国高手苏波克对战。后手直拳，刺拳，上勾后直，低扫踢腿，再低扫，前手假动作，对方打了两拳，再低扫。震灯拉开距离，低扫踢腿很重。
1: 史密斯的，对，我们从声音也能听得出来啊，他的进攻速度其实也和罗唐应该说不逊于罗唐，无论是进攻的速度还有他的力量。
0: 互换拳手摆拳，勾腹有一下，低扫踢腿，互相换低扫，
1: 出
0: 后手打空了，低扫踢腿，前手挡住，前手勾腹，很隐蔽性，在前手打头，对方前手打空了。史密斯出腿中扫，对方提膝格挡，挡反了，前摆后直，正蹬，躲开对方的摆上勾和摆拳，刺拳后退躲开，打肘了。正蹬，中段扫踢踢到肘尖上，对手还了一下中段扫踢，低扫，刺拳打空，前手打空，搂抱，
1: 冲，
0: 低扫，打肘推开，踢腿低扫，后手打空了，再低扫踢腿。前手勾腹，后手打头，打肘，震蹬。罗唐的命中率比对手还是要高一点哦，见红了，打后手，晃了，推了，快不行了，要终结了，好的 ，KO 了，躲开高扫，战术后仰啊，接腿打了一下后手直拳。
1: 在第一回合，我们看到罗唐应该是占据了较大的一个优势啊，但是对手也是扛到了最后的一刻，
0: 硬扛住了，但是他这局还是丢分了，因为对方。有把他身体打晃，而且
1: 是
0: 脸上这个挂彩明显看出杀伤度是远超过史密斯的，
1: 没错，
0: 打中太阳穴了，再打中眼眶。
2: 开场铃声响起，铁人便祭出18般武艺掌控全局。
3: 搬
2: 罗唐始终保持着绝对统治，直到比赛的最后一秒，罗唐赢下了两人的首次交锋，直到两年后战火再起。史密斯在开局阶段步步紧逼，但在最后一回合，罗唐反客为主，强势碾压。
4: 比赛继续，第四回合，罗唐这个肘给人开瓢的次数太多了，
5: 太多了，特别擅长这，
4: 是的。
5: 又来了，
4: 同样的位置切肘，大家注意看罗唐的这个小动作啊，
6: 但是想这个贴靠用肘，
4: 哦，转身肘，这个转身肘就是我们在擂台上见过最有质量的转身肘之一啊，虽然没打中，
5: 后直冲进来顶一个，反两个，
4: 哦，罗唐用自己的脑袋疯狂的撞对方的胳膊啊，嗯，
5: 抹着眼了。
4: 有点过于狠了啊！
7: 技巧的多变性、转换、硬度，都是罗唐的战略。
4: 没错。
7: 就刚才这个躲肘也躲得很漂亮。
6: 对，史密斯其实是有点被动，
4: 是不是？
7: 有点被摁住啊，整个气场上被摁住，
6: 完全被罗唐牵着鼻子了。
7: 对，
4: 两个手控着，
7: 头锤了一下。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俩人都别做那些规则外的动作。
4: 哎，
7: 严守之后的罗唐的内围接腿给一拳，
4: 史密斯
7: 顶进去，
4: 看到了自己的机会想顶。
7: 现在史密斯是完全把罗唐的眼手摁住啊，不敢让罗唐进来了。
6: 嗯，
7: 现在史密斯的打击的有效性已经很低了。
4: 是的，
7: 很少能够命中罗唐，
4: 而反观罗唐正在以最礼貌的方式展现自己的凶悍。最后一回合，冠军战回合，罗唐所说的终结会在这回合发生，一起来看。
7: 再
4: 罗唐也挨了一肘，
7: 大内把给一肘，斜挑横摆，后直，后直，再冲，盘肘。
6: 嗯，就这回合才说好看，之前呢太过于这个
7: 随性
6: 啊，
7: 过于松弛，
6: 频率太低了，今天。
7: 哎，没错，又来了。
6: 哦，
7: 哎，中一个。
4: 是的，
7: 罗唐盘肘打把，罗唐内围的膝不太多。
6: 哦，
7: 接话发都出来了。
6: 泰国还是比较喜欢这种搂抱顶膝，然后带摔。
7: 哎，
6: 嗯。
4: 气势很重，史密斯还一个气势，再次进入内围。
6: 一分半了啊！
4: 罗唐挨一个击腹拳，挨一个中拳。
7: 其实这一回合史密斯的命中的机会多一些。
4: 嗯，
7: 但是罗唐的那个表现让史密斯就是有点怀疑自己的这个打击的效果。
4: 是的，
7: 给一肘。
6: 这作为我的角度，刚才罗唐那种表现其实证明史密斯是有效的。
7: 哎，
6: 这种表现
7: 是
4: 的。
6: 其实按道理那种表现史密斯也更加的去这个再去做这些动作，
7: 再做输出。
6: 对，
7: 嗯。哦，这回合史密斯命中可以的。
4: 是的。比赛结束，史密斯也是打得比较憋屈，而且被从头挑衅到尾。
7: 可恶！
4: 这个肘击
7: 就这个调肘。
4: 哦，这一肘会不会是命中的下巴的部位，然后全套擦到的这个 眼角，有一点这个嫌疑，但是也无所谓，这也不属于犯规。刚才这个位置如果是免权会发生些什么，
5: 头锤是吧，
4: 哎，就像瑞哥说，这下可能就是已经疼了。
6: 对，现在有很多这个比如说踢腿的有很多，
3: 哎呀，这条金腰带应该是被收走了啊。
4: 来听一下打分。We have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One Thailand, Mr. Prem Busara Bhavanwal.And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fiv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scor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那么罗唐也是再一次轻取胜利，
2: 凭借一致性判定获胜，罗唐第二次战胜雅各布史密斯，凯旋而归。现在他已经将目光锁定在旺武士系列赛一中，严阵以待。感谢您的收看，旺周刊。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稍后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她。那她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
5: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2: 挂个圈子划一圈来，
1: 好不好？
5: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5: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5: 这些网络喷子，真的是气死我！没有见识的东西。
4: 你好啊，
16: 别动，
4: 老实点。我就是想找你聊聊。

1: 叫你滚！你别出现在我面前，我不想看见你，你快点滚呐！我说什么来着？情绪不能激动，家属你先出去。
2: 老婆，我去给你买个馄饨吃啊。
3: 医生，
4: 我想把这个孩子打掉。
3: 公诉。 今晚19:30，精彩上演。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他。
4: 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0: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
5: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3: 胡志勤职业战绩13胜4负，76%的胜率。他也是苏波帮团队当中非常受到苏波帮本人看好的一位新一批的选手。
14: And now.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atom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Dao Den Muay Th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2 wins and 5 losses, a 71% win rate. Representing France, Madison Clad. And introducing her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uper Bond Training Camp,

0: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3 wins and 4 losses, a 76% win rate. Representing Hong Kong, China, Zicheng Phoebe Low.
1: Listen to me, listen to my warning. You be strong, you be fair, not foul. Try to go up, back corner. Judge. Ready, Tom.
2: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上来两个人互换腿法，高扫挂一记，躲开马蒂森的低扫。胡志勤抓对方踢腿的时机，想打迎击，距离不太够。苏波邦团队呢，据苏波邦本人所说啊，是希望成为一支纯泰团队，在泰国本土 的这个纯泰团队当中拳法非常优秀的一支团队啊，他朝着这个方向去打造自己的团队。这场比赛我们也来看卢芷晴在拳法上有没有一些更深的造诣啊。连续的高扫，接腿拉近，把中扫迎击，来入到内围当中，两个人撞膝，内围的拆把被裁判分开。躲开高扫，迅速还一记低扫。卢芷晴腿法的反击做得很及时，但其实我们更想看到他拳法上的一些精进啊。马蒂森不停地用蹬腿试图逼开卢芷晴，他还感受到卢芷晴想要贴近距离去输出拳法。当然我们看到卢芷晴前压的态势还是比较不紧不慢的，慢慢的用小碎步一点点去往里撵，撵进去有距离就输出拳法，没距离对方起腿，要么蹬开要么打反击。低扫打拳逼到绳脚，卢芷晴等了对方一手，连续的拳法追击，来到绳脚再次输出平勾拳，有命中，近体的换拳有优势。卢芷晴对方滑倒，很可惜刚才这一波追击再次的跟进可能有效果。第一回合结束，来看第二回合。两个人相对节奏打得还是比较稳，没有贸然去启动。中扫

打斧连续的勾白，这波绳脚连续命中，打头打斧，上下的打击调动对手防守的注意力。果然如苏博邦所说，团队的成员在拳法上有所精进。跌腿，对方的拳法打空，吴志勤继续稳步的推进，拿拳法往里找距离。接腿后手拳迎击，再推上来进入到内围当中箍紧。内围撞膝推开打白肘，对方的白肘躲开以后迅速的贴近，一波拳法输出。第二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的时间，卢志勤邀请对方站立对攻，最后的十秒钟，平勾拳打迎击再中。好，稍后马上进入到第三回合，最后一个回合。第三回合来看，哦，一上来节奏稍微的有所提升，整场比赛我们看到马迪森·克拉特的正蹬用的非常多啊。其实从这样的一个技术也能够侧面反映出来，他不是很希望对手贴进来跟他打中近距离。攻扫被接，卢志勤尝试迎击没有机会，顺势把人带倒，报价很高，稳步的往前推。顶着对方的低扫，拳法再往里埋。这边马迪森·克拉特虽然在挑衅，但其实吃到重击的是他。哦，中扫被接了以后，卢志勤吃了一个平勾拳的重击，但顺势在内围当中打出一记白肘。

平勾后手直拳压进来，平勾后手连续做顶到绳脚，孤颈撞膝。拳法的对垒上面，卢芷晴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对方的拳法打空，迎着进来后手拳再命中，一拳直接把马蒂森打到绳边。拳法迎击，而且是多个迎击拳连续的埋上来。进入到内围当中，马蒂森·克拉特能做的事情也不多，两个人再次被裁判分开。这场比赛还有不到半分钟时间，卢芷晴目前拳法上的表现、腿法迎击等等一系列的技术体系展现得非常的好。晶体再换，这个时候马蒂森·克拉特也愿意跟卢芷晴换拳了。十秒钟，好，稍后来听一下裁判的打分。

0: 给马高锤。
1: 首先登场的赵正东的对手来自日本的门口加佑，年龄30岁。身高1.70米，门口加佑呢，虽然是首次登台万冠军赛的擂台，但其实他是一个战功卓著的老将，过往曾经拿到过日本 RISE 的冠军金腰带，曾经一度被国际知名的搏击网站评为世界排名第6啊，在该级别。职业战绩17胜5负。他过往我们看到他打比赛的风格呢，还是比较传统的日式空手道系的踢拳风格。
0: From the red corner, Zhao Zhengdong。
1: 现在登场的，来自中国广西的小将赵正东。年龄20岁，职业战绩26胜5负。本场比赛是他首次登台万州五格斗夜的擂台。然后我们看到他这个边角呢，我们也很清楚了，他来自中国著名的胜利人和俱乐部。他边角其中一员，啊，也是屡屡每次陪着张佩勉登场的张佩勉的小学老师，啊，刘家潘先生。但另一位不必多

0: 介绍了这个何黎明。基本上我们看到胜利人和的选手啊，不管是老中青哪一代的选手登台冠军赛，都少不了老何的身影。目前他正处在一波三连胜当中啊，三场连胜里面有两次通过 KO 的方式拿下。赵正东呢，其实是中国新生代站立格斗选手当中战绩非常彪炳的一个选手，他曾经在日本本土豪夺 ISKA 的洲际金腰带，也曾经在伦皮尼竞技场在八人赛当中击败本土的泰国名将，是一位既有技术又有重击能力的不可小觑的新生代的一支力量。
1: Coming up,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strawweight kickboxing.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ukesuke and Exares,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7 wins and 5 losses. Representing Japan, Kesuke Mongoche.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Zhongli Renhe, with a fight record of 26 wins and 5 losses. Representing China, Zhao Zhongdong!
2: 加油！啊，快速把我们基本开始，都到发动镜头里来 ，OK？ 好。
3: Josh.
0: 两个人之间有10岁的一个年龄差，10岁的赛场经验的差距。来看赵正东如何弥补。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场上白色短裤门口加油，黑色短裤中国小将赵正东。中段扫踢，针对小腿内侧的低扫，高扫起得很冷。赵正东呢，感觉想要把比赛尽可能控在中距离以外，利用好自己的身体优势，正蹬蹬一记，控一控距离。这边门口加右还是想往前推，意图非常明显，小碎步一点点往里撵，迅速的腿法还击。可以先观察一下对手，这记扫踢起得很冷很快。赵正东的腿法非常有说法，低段的扫踢，直拳的迎击，再接一记扫砍。后撤步连续的躲开对方的低扫，赵正东打得很稳，甚至不像是第一次登台万冠军赛的感觉。中段扫踢，门口加右这个时候也很有耐心，没有着急太莽的去往里推进。这一记低扫踢还被赵正东提膝防守隔掉了，击腹拳上下的打击，连续的去调动门口加右防守的注意力。赵正东打得非常的稳健，门口加油哦，这一记中段扫踢打得很实，挑膝，赵正东中击有效果，门口加油很慌，近体这波拳法的追进不要乱，要一波带走吗？赵正东挑膝再撞，门口加油 Rise 冠军，缓不缓得过来？1分多钟的时间，赵正东还有发挥的空间，非常大，组合拳再撞膝。门口加油，这个时候我们判断不出来他究竟是头部的受伤，还是躯干的受伤，还是上面下边一起疼。第一段赵正东这个时候选择稳一手其实是对的，因为对方的受伤迹象并不明显。这个时候赵正东前期的一波硬桥硬马的追击，导致我们看到门口加油这个时候前压的意图也不是很明显。再跳膝，这一膝好像打实了，第一回合就要结束，倒数10秒钟不到，但是第一回合是绝对掌握在赵正东手中的一个回合。哎，在压哨的

之前呢，我们听到何立明在边角也在喊啊，稍微收一下，打下一回合，非常及时的一个提示。马上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两个人中场的休息。周成东来看第二回合，有速度，有重击，有时机感，有距离感。第二回合来看他想出什么解决之策来面对这位中国小将，中段的腿法，继续控一控距离，高端扫踢，打斧再接中草，被踢到了支撑腿，问题不大。哎，这个腿啊，脚下应该是一滑，刚才踢到了这条前腿的内侧。赵成东前手点刺，继续控距。这个时候，门口加油的面部已经有比较明显的受伤痕迹。赵正东这个腿法真的是很赏心悦目吧，朋友们，有这个感觉吗？在中扫。近体爆一波，非常的聪明，很有大赛经验，控在我舒适的距离，我就猛猛的输出，你贴进来我稍微感到不适，直接不让你输出，拳法再控，能够加油，当然腿法也很犀利，近体还是打击中段，连续用中段的扫踢控对方的距离，再起不知不觉来到绳脚跳膝，这一波门口加油想贴近距离的代价有点大，这一波摇闪的迎击反击拳法打得赏心悦目，但是这个针对赵正东左腿，就是前腿支撑腿的扫踢，也逐渐开始在赵正东的腿上见到明显的受伤迹象，输出拳法，赵正东不要乱，勾斧躲开，距离控得非常的严密，对方这个时候压得有点舒服，越压越近，逐渐有了自己的打击范围，而赵正东凌厉的中段的扫踢，试图把对方逼在外线以外，第二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时间，赵正东这个左腿何立明在提示赵正东要把前腿拿起来，也就是频繁被踢到了这条腿，边角也非常敏锐地看到了门口加油的攻击意图，基本上要针对赵正东这条左腿做文章，外线了一个摆拳，近体换拳，第二回合结束。那么在第三回合，其实门口加佑是没有理由改变这个战术的，因为尤其在第二回合的末尾，赵正东这个左腿呢还是被打出了一定的效果，尤其整个人选择停在绳脚去跟门口加佑近体换啊，去换拳换腿，其实门口加佑最期待的就是赵正东能够不动跟他换，来填补掉自己身高臂展上面的劣势。其实我们看到赵正东连续的右腿的中高段的扫踢，已经造成了门口加佑左手这个防御臂上面非常严重的红肿。来看最后一个回合，最后的三分钟时间，赵正东这个中段扫踢非常管用，没理由不继续做低扫，但逐渐还是被逼脚，迅速的往左侧去环绕。这个同侧的低扫接体膝非常有灵性，近体换一波，喜欢换，再迎击中，
正登上脸，赵正东刚才这波。

晶体互换甚至打出了非常大的优势。两个人中扫换低扫，中扫换低扫，连续的对换，再来到另一侧的绳脚。但是赵正东这条左腿越来越红，让我们不得不越来越揪着心，后手拳塞得非常近。这卡夫踢近体被勾腹，赵正东小心防守，漂亮的击倒独秒，门口加右。他认为贴近中近距离以后是自己的天下，但这一波迎击让他老实了吗？起身直接数八，没能够及时的站起，赵正功首秀 TKO 拿下比赛的胜利啊！这应该是一个 KO， 恭喜赵正东。哇，这场比赛打得酣畅淋漓。其实赛前两个人纸面上的数据相差的很大，门口加佑过往在世界踢拳赛场建立的功勋啊，单看纸面数据，就像此前的这个市场表现一样，很多拳迷其实是不太看好赵正东的。但这场比赛，赵正东让所有人见识到了，我比 Rise 冠军厉害啊！就这么一句话。我们都在担心，就门口加佑真正贴进去了，跟赵正东开始换以后，会不会麻烦？没想到贴进去以后倒霉的反倒是他，近体这一波拳法

0: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成为拓辉，来自日本，年龄23岁，身高1米73，此前在万州五个斗夜四场比赛的经验，三胜一负。今天看能不能两负啊，朋友们。他过往的比赛当中呢，曾经两次力克中国选手啊张金虎以及张海洋。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三场在万州五个斗夜的胜绩全部是通过 TKO 的方式拿下，打法非常激进的一位日本选手啊。在万州五个斗夜第88期第三回合 TKO 张金虎，在周五个斗夜第104期首回合 TKO 二伯克雷亚达希尔瓦，在周五个斗夜第112期当中的首回合终结了中国小将张海洋。但是他的第四场比赛在万州五个斗夜第118期当中，当时面对中国中生代的踢拳好手张锦涛，被张锦涛第二回合高扫 KO 终止了连胜。好，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陈嘉义，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中国小将，年龄25岁，来自著名的天下辉煌格斗俱乐部，身高1米80。陈嘉义呢，早年就获得过全国泰拳青少年锦标赛的冠军啊，两次蝉联冠军。2019年呢，他就登台万冠军赛的中国区选拔赛，打出了非常优异的成绩。曾经在萨武力全开系列选拔赛当中呢，一路杀至银量级踢拳组决赛。那过去他曾经登台过万州五格斗夜的擂台，在2023年年初呢，在万州五格斗夜第9期泰拳规则下呢，被纳克罗布第二回合 TKO 了。当然我们要说那场比赛情有可原，因为纳克罗布后来我们都知道了世界前五的选手，并且在纳克罗布熟悉的泰拳规则下，而陈嘉义呢是一个本质踢选手，我对陈嘉义还是非常看好的。陈嘉义1米80，10几岁的时候就在万的选拔赛打银量级，如今25岁正值当打之年的他，仍然在同样的级别作战，可见他的训练强度、身体状态的维持。
1: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kickboxing.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Kyudo Kaikan, representing Japan, Hiroki Naruho. And introducing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ianxia Hui Huang Fight Club.With a fight record of 29 wins and 6 losses. Representing China, Chun Jiayi.
2: Fight support, man, cheap and fight fair.
0: 场上裁判基萨达风图。来看第一回合，陈嘉义。我对他的印象既有速度又有重击，但这场比赛面对的对手确实非常强劲啊！上来陈伟托会先打一记低扫，上部的后手拳抛得很远。陈嘉义面对的这位日本选手呢，是在日本空

道西踢拳风格当中少有的这种打法，非常激进，不停地往前推进的一个风格。剩下一上来以后，对方给到如此快节奏的频率，如何去应对呢？陈佳毅距离上一次登台国际舞台确实也有一段的时间了。中段的扫踢，陈佳毅打击高扫，先不要急，先观察一下对手，但是对手这时候给到的压力比较大，打另一侧的拳法接这个中段的扫踢，陈维拓辉还在压制，近体换拳，高扫躲开，拿拳往上找，招了一记重击，很漂亮的后手。正登蹬开距离想压是吗？近体的换拳，但是不要过于迷恋在中近距离，又来到绳脚，陈佳毅报价很高，两个人互杠一腿，再杠，再打迎击拳，高扫扛住，这记后手拳陈佳毅吃实了，感觉陈伟托辉特别想要第一回合就把陈佳毅带走，上来没有任何的保留，全部都是重击，也没有任何的虚晃，出腿打空挂在绳边，越贴越近，陈佳毅这个时候不能乱，不能陷入对方的陷阱当中。陈伟托辉现在最希望的就是你在中近距离跟他互拼啊。前后的跳步往上上的同时，陈伟托辉反倒拉出去，陈佳毅不要乱，前手平勾打一记，这边陈伟托辉的节奏也有所舒缓，近体换拳的当中陈佳毅有命中，再吃重拳，再来个中扫，陈伟托辉这波打击拿点拿得很舒服，高扫跳步的前手平勾，但对方已经朝右侧环绕出去，第一回合还有半分钟的时间，感觉这第一回合度过的又快又慢。接腿被裁判警告，陈佳毅，但是这回合时间不多了，最后的几秒钟时间，正蹬控距再打前手，多控制距离是对的。第一回合过去，陈佳毅第一回合其实打得有点跟着对方走，对方压制的确实是有压迫感，但是陈佳毅如何去利用好自己身体硬件的优势，马上来看第二回合做出怎样的调整。当然在慢动作的回放当中，我没看到陈伟托辉其实前压压的也不是那么的顺利，吃到了迎击也是不少。第二回合来看，陈伟托辉还是要压，没有理由不继续压，第一回合压得很舒服，一段的卡夫踢，两个人其实到这个阶段已经把这场比赛的节奏打成比较白热化了，更多陷入到了这种一下换一下的状态。陈佳毅连憋几个重击全部打空，现在陈佳毅打的还是有点紧，但是拳法的命中率还在，上步的跳膝，迎击拳有效的命中，现在两个人把节奏稍微的舒缓下来一些，但是这主要还是源自于陈伟托辉暂时还没有把第一回合那样的节奏提起。近体这波拳法输出，连续打在防御壁上，但是很有穿透力，陈佳毅吃到

到了重拳，牙套掉了出来，问题不大。比赛继续，中段的蹴踢上步打这个超人拳，程佳一连续的正蹬控距离，选手点刺，近踢这一波左右的勾摆再次命中程佳一。当然我们其实能感觉到程伟拓辉呢进到中近距离，陈嘉义的重击也不是不能够对他造成影响，所以说他现在压的啊也略显犹豫，再往进找拿中扫，后手躲开摇闪，陈嘉义如何找回自己的节奏，同侧的中扫接后手拳，第二回合马上过去，外线了一个摆拳，钻进防御壁，近体再重拳命中，程伟拓辉吃了几个重的，再次前手命中，程伟拓辉头部巨大的位移很清晰。那马上来到第三回合最后的三分钟时间，感觉陈嘉义这个时候打的有点太站桩，就太坦克了，总是站定了去跟对手换。而当然打到现在为止换呢，其实也不是说换不过程伟拓辉，只是说以我们过去了解的陈嘉义来说，他理应打得再飘逸一些啊。稍后来看第三回合，上来程伟拓辉一波压制，想打第一回合的东西了，近期两人换拳当中，陈嘉义连续的三拳命中，再次这个臂展的优势在两人中距离换拳当中闪现出来，高段的扫踢，陈嘉义还是在打站桩，稍微环绕一下是对的，想扫陈嘉义的支撑腿没能得逞，陈嘉义最好是不要跟对方陷入这种一下换一下的节奏啊，陈伟拓辉还在一小碎步的往前推进，这把陈嘉义等着跟对方进去互拼，这记中扫好像打出了效果，中扫打出效果了，陈伟拓辉躯干严重的受伤，陈嘉义这个时候可以多对对手的身体做文章，打上舍身踢了程伟拓辉，趁势往地上一躺给自己找一下时间，而陈嘉义这个时候仿佛看到了胜机，造成独秒，漂亮，陈嘉义第三回合这个时候比分的天平迅速向陈嘉义倾斜，程伟拓辉起得来吗？起不来了，恭喜陈嘉义，漂亮，近体的互换就是要在这个擂台证明我今天对上你程伟拓辉这么喜欢中近距离互拼的对手，我是能拼得过你的。但是还是要说陈嘉义确实有点以己之短攻彼之长了，陈嘉义呢我知道其实他游走起来是比这个要厉害的多的啊，这场比赛硬碰硬依然拿下胜利，恭喜陈嘉义。这个怎么讲，就叫跟你拼的就是硬度啊！你不是喜欢换，我就跟你换。这中扫效果非常的清脆。

0: 我们今天最期待的两场比赛，其中一场曹亮吉踢拳，张佩勉对阵童鹏 PK 善哉。张佩勉呢，这么多年的职业大赛经验，但如今他也仅仅才22岁。踢拳规则：3分钟一回合，共计3回合，以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累计击倒3次即视为 TKO。
1: From the blue corner, Tong Poon。
0: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张佩勉的对手童鹏 PK 善哉。童鹏呢，钢炮型的选手，身高1米63，来自泰国，年龄28岁，过往在万国军赛拿下5胜3负的成绩，这也是一位正赛选手。
2: 我们在万的擂台上之前全部打的都是泰拳规则。
0: 哎，其实我知道他这场比赛是在万的第一次打泰拳，打踢拳，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结果刚刚在小片当中，果然真是他练习格斗这么多年第一次打踢拳。通鹏 PK 善哉，过往在万的正赛阵容当中有胜有负啊，但是我们要说一个数据，足见他的比赛的精彩以及他的硬度。在万国军赛曾经拿到过5次花红，包括在正赛里面的5万美金的花红。
2: 他的胜率并不完美，但是他的胜场的终结率相当高。
0: 是的，
2: 5场胜利有4场是终结获胜的，非常可怕。
0: 但是我们要说，其实这样风格的选手是正中张佩勉的下怀。其实过往张佩勉的几场败绩啊，我们看到基本都是被对手打防反、打游走、放风筝、放出的。那张佩勉其实是特别渴望能有一个选手愿意跟他换，跟他站在中近距离对轰。那通鹏呢，就是这样完美的一个对手。
1: From the red corner， 张佩勉。
0: 在登场的我们非常熟悉的战斗机张佩勉，来自中国，年龄22岁，身高1米63。张佩勉目前在万国军赛4胜4负啊，但他的这个对手的含金量可以算是草量级战力格斗最高的含金量了。我们看到他曾经对阵过乔纳森·迪贝拉，对阵过萨梅盖亚哈道啊，以及马上要挑战草量级泰拳世界冠军的阿里夫·索德扎潘啊。我一致判定拿下了阿利夫，曾经也击败过约什托纳、阿斯兰别克、齐克列夫。张佩勉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手？就是正面硬刚，恐怕在这个级别战力格斗选手当中，全世界找不出来一个这个能有张佩勉如此窒息般的压制力的选手。但是毕竟张佩勉现在来到了踢拳最高的竞技水准当中啊，有时候拼硬度，对方却不跟你拼。因为我们刚才在介绍通鹏时所说的，这场比赛呢，张佩勉可以拼得尽兴。
2: 时间过得好快啊！从当年那个被称为最强中学生的张佩勉，现在也已经成为一个，虽然已经仍然是年龄很年轻啊，但是已经有非常丰富比赛经验的一个选手。
0: 年幼的老将，
2: 经过在万擂台上这总共计6场比赛的历练，我觉得也到达张佩勉可能更上一个台阶，达到一个新的质变。

0: 的阶段。
1: And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strawweight kickboxing.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at a PK Senchai Muay Thai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80 wins and 26 losses. Representing Thailand, Tong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ung Lee Fight Club,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8 wins and 5 losses. Representing China, fighting rooster, Zhang Mei Mian.
2: Fight support and chip and fight fair. Do not foul, na. Do not, na. Okay. Tong ให้เต็มที่นะ 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 ล้มไม่ซ้ำไม่ตำ foul, na. Okay.
3: 张沛面少有的在面对对手时身体硬件并不是劣势，
4: 射程让人不吃亏啊，
3: 哎，
4: 两个人身高纸面数据完全一样。
3: 来看张沛面是不是又要从第一秒到最后一秒都拉满呢？
4: 以往的比赛当中，张沛面的这种快节奏一直是他的主要武器，加上重击杀伤力。
3: 鹏鹏一上来也是顶着走，我们看到通鹏拳腿的频率很快，对踢拳适应的非常好。张飞波外线的右手的后手拳连续的命中张飞勉，
4: 通鹏确实跟以往在打纯泰规则的这种整个节奏感啊，整个的拳风都有挺明显的变化。
3: 是的，毕竟是近距离停勾拳迎击，毕竟是 PK 善才出来的啊，这个大拳馆给选手做适应做得非常好。近期头顶头连续的勾拳互换，张沛勉很稳，但是通鹏对踢拳这个适应能力是不是有点太好了？
4: 也说明平常的训练质量。
3: 是的，
4: 另外他们拳馆的这些各位的知名选手啊，他们平时都是两线作战双线的训练。
3: 是的，但是我们看到张沛勉啊，在面对敢和自己拼的对手的时候啊，反倒更显从容，不像以往的比赛必须得追着人。
4: 哎呦，有连续的左手拳命中。
3: 是的，这个时候张沛勉的命中率非常好。
4: 通鹏的右手的抱架明显刚才在头部下巴这一侧有漏洞，也是被张沛勉前手刚才勾拳打斧给调动开了。
3: 是的，刚才我们看到张沛勉其实秀了一波拳法，上勾平勾各种角度，转身边拳再接个后手，很有想法。转身边拳其实是骗的，前手平勾接后手直拳，环绕步绕开对方的高扫的范围。其实张沛勉这个回合没有把节奏拉得太满，
4: 对，有意在控制。
3: 是的，
4: 并不着急啊，所以整体比以前张沛勉都更加从容了。在
3: 是的，而且也是针对对手的风格可能做出了一些调整啊。
4: 通鹏的重击能力也是随时要警惕的，让自己暴露出漏洞让对方抓住。而目前看起来张沛勉的节奏快节奏也让通鹏挺不适应。
3: 没错，通鹏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有点冷却下来了。高扫张沛勉的平勾迅速的还击，两个人拳法的反击质量反击速率根本不在一个水准上。其实
4: 在这一波的拳击较量当中吃了大亏。
3: 是的，
4: 人已经被打
3: 屁股。而且其实能感觉到通鹏的重击呢，至少在第一回合没有威胁到张沛勉。
4: 是，
3: 不知道张沛勉经历过第一回合以后，对通鹏的重击能力有没有一个怎样的判断？

0: 还是来看看第二回合。张贝勉只怕跑的人，不怕迎上来的人。中扫，顶着腿再上打后手。打头打斧，空鹏连续用中段的扫踢试图控张佩勉的节奏，高扫打空，转一个接个转身边拳，
1: 空鹏要在近距离用拳法较量吃亏太大了，改变打法，
0: 是的，
1: 很多人尽量用腿法中段扫把张佩勉想往远迎，但是没能奏效。
0: 而且我们看到张佩勉还是不紧不慢的在打，第二回合稍显比第一回合节奏提了一点点。一扫砍腿，重膝，平勾拳迎击。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去观察通鹏这个时候对张佩勉出的动作，命中率已经非常低了。在观察，想整张佩勉先出，中扫被接，有点乱。通鹏，
1: 第一回合的通鹏那对于踢拳的适应还很好，你看在承受压力之后，第二回合通鹏开始有一些又找回这种纯泰风格了。当然没有出太的动作，肘子这种内围都没出，但是
0: 勾斧
1: 啊，这种前腿的中的迎击扫踢开始用，啊，又被命中头部，
0: 重击效果越来越明显。勾斧再打，这场比赛针对通鹏的躯干也做了很多文章，
1: 逐渐成固定目标了。
0: 哎，
1: 硬度还在试图通过摇闪不给头部固定目标，
0: 这时候很晃
1: 不出去，移动不出去，
0: 被逼在这个绳角，
1: 啊，好慢，这是要出现终结了。
0: 哎，张佩勉还是不紧不慢的稳定输出，平勾拳再重，张佩勉就是一个怎么说，你只要跑他就会稍微有点难受，你只要敢站在原地和他打，基本就是张佩勉的天下。后手再勾头勾斧，
1: 看起来还故作镇定，但其实有点强弩之末的状态。
0: 是的，
1: 在体能状态已经非常低迷了。
0: 通鹏这个时候脑瓜子嗡嗡的，
1: 还有40秒的时间，看张佩勉能不能在第二回合击倒。
0: 哎，做了一个动作，假装自己没事儿，太假了。
1: 促踢，勾拳打斧，上来给膝。
0: 勾斧，这个节奏已经完全掌握在张佩勉手里。
1: 通鹏现在已经非常的勉强了。
0: 哎，第二回合结束。
1: 通鹏度过了一关呢，靠着自己的抗击打能力。

不过还是要夸一下这个通膨的抗击打，这样挨揍屹立不倒。最后一个回合，最后的三分钟，来看通膨状态调整如何。打了张佩勉击中扫，张佩勉速率依然在线，挂了击高扫很危险。这回合一上来，通膨趁着好状态还是想莽一波，

0: 实大家这个时候仔细观察，就第一回合上来以后，通膨那种很松散的踢拳的快节奏的这种即视感，在这个时候已经完全变成泰拳的感觉，身体收得更紧一些，
1: 还是做了一些踢拳方面的技术的改进啊，但是打在承压之下又打回泰拳风格。
0: 是的，比赛进入到白热化以后，自己几个月当中临场改变的东西都回到了原点，
1: 这样的话泰拳的武器受限，而张振展的快节奏让通鹏是很难适应，中近距离的组合拳法又让通鹏是连连受到重击。
0: 张振展怎么回事，
1: 跟对方去换伤害吗？
0: 好像是
1: 没有这个必要。
0: 是的，吃了个苹果拳很重，张振展晃了一下。
1: 对于观众来说特别愿意看到这种热血场面，
0: 是，
1: 但是对我们来说张振展没有必要承担这种的危险，
0: 有点刺激了。一分多钟时间，张振展想要硬表示自己的这个对轰能力吗？
1: 哎呀，近距离勾拳，这些伤害吃的有点没有必要啊。
0: 是的，张振展这个时候有点想要证明自己的感觉了，前期连续两连败，在面对游走型的对手，今天对上通鹏，迎击拳再重，感觉憋着一股气，尤其上场比赛对阵瑞博特略那一场，张振展的赛后也是表示比赛的结果不如他所愿，这场比赛感觉想证明些什么，身体换，但换又来到了通鹏喜欢的环节吗？
1: 哇，这近距离等于给了通鹏一些机会啊。
0: 是的，
1: 让通鹏能够有所缓解，而且还能够给自己带来一些伤害了。纯打近距离白刃战。
0: 是的，对拼，
1: 通鹏状态已经非常低迷的状态下，给了对方一个固定目标，跟对方换伤害，
0: 连续的勾腹勾头，很快爆发力还是在，比赛结束。张振展其实第三回合做了一些让我们有点意料不到的这种战术，但是其实也能想到，以张振展近期的心理活动来看，他就是想证明自己打硬刚不输任何，
1: 拿出了一个血战不退的风格。但是这样的风格其实给对方带来压力，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一些风险。
0: 来听一下场下三位打分裁判的结果。
2: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scor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0: 没有任何的疑问，张振展前两回合的碾压，第三回合的对拼，最终拿下比赛，一致判定的胜利。

0: from the blue corner, you man
1: yeah! 现在登场的，今天万众期待的蓝方选手刘梦阳。
2: 刘梦阳这个选手可以说是在万的擂台上一鸣惊人啊。
1: 是的，过去这一年差不多是刘梦阳现象级的崛起之年，一年的时间里面击败了野鹿正明，击败了暗影新马威，非常争议性的判定输给了西亚萨拉尼。这场与达万才的比赛原本应该在万州格斗月第126期当中就上演了，就当时达万才因为肩伤啊，肩膀上训练当中受伤，延迟到了今天这一天。其实那次呢也是两个人赛后进行了网上的互相的喊话吧，
2: 大家也是这场比赛一波三

0: 德啊，大家期待已久，
1: 是的，
0: 终于成型。网上的当然大家进行了一些口头上的较量，但是我觉得在对视环节，场上场下，其实刘梦阳对于达万才是非常的尊敬，而达万才也是给予了刘梦阳这样的新进的选手啊充分的尊重。刘梦阳，我个人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场比赛都展示出了不同的风格，
1: 哎，
0: 全商超高的一位选手，能够针对不同的选手拿出不同的方案。
2: From the red corner, 陈文哲。
1: 现在我们看到的红方选手，现役羽量级泰拳无争议的世界王者达万猜，啊，达万猜 PK 善猜。
0: 人气也是顶尖的，
1: 是的，
0: 也正是处于当打之年啊，最好的年龄。
1: 在万国女赛的战绩十胜两负，只在登台初期分期判定输给过西提猜一次，以及最近一期我们非常有印象的那场在万幺七二当中，踢拳规则下输给了前临时踢拳世界冠军野猪证明。
0: 但是野猪证明是被刘梦阳给在首秀当中万的首秀当中干掉了，所以这个心理上面刘梦阳还是在这个点上还是有些优势。
1: 达万猜输给野猪证明以后啊，整个人就粘上野猪证明，多次表示说我连泰拳的腰带都不管了，我就想打野猪证明，
0: 真成心魔了，
1: 是的，
0: 必须得把这一场拿回来。
1: 那今天晚上刘梦阳能不能够让达万猜也粘上他呢？
0: 是达万猜是被称为泰拳界的金童啊，也是其实在这一点上他跟刘梦阳有点像，也是带着一个非常辉煌的进入万之前非常辉煌的战绩，也是少年成名啊。
1: 达万猜呢现在和罗唐一并算是整个泰国这个战力格斗选手当中商业价值最高的选手。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main event for One Friday Fights 137.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for you three-minute rounds of featherweight kickboxing. Introducing first.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hunyan Fight Club,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4 wins and 7 losses. Representing China, Spirit Dragon, Liu Mal.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he is the 5-time one featherweight Muay Thai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at a PK Senchai Muay Thai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34 wins and 32 losses. Representing Thailand. Okay,
3: guys,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Listen to me at all times, protect yourselves at all times. There's no catching the leg, no holding, no clinching. Both understand. Stop. Judge. Hand. Ready. Choice.
1: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哦，上来直接一个正蹬，很凶的一蹬，把刘梦阳蹬倒，但问题不大。刘梦阳这场比赛会用什么心理战术呢？
0: 别影响心态。
1: 哎。
0: 这种蹬踢杀伤性有限，
1: 很凶的扫击了刘梦阳小腿的内侧，但刘梦阳依旧往前顶，但这场比赛没有选择迅速的贴到中距离以内，
0: 并没有采取跟野猪证明的方案，
1: 哎，
0: 这个每场比赛根据对手的特点拿出不同的战术，
1: 是的，一上来哦，拳法
0: 的
1: 重击
0: 技术储备和底蕴，同时坚定的心态去坚决执行，这也是刘梦阳这连续多场的优异表现的，哦。

0: 个前踢就出现什么问题了？
1: 这一记小腿内侧的手踢，
0: 腿，
1: 大半场出大问题了，
0: 腿是不是折了？
1: 这场比赛刘梦阳赢了，但是用的方式谁都没想到。
0: 这个，
1: 这达万猜素以腿硬著称啊！
0: 用这样的方式，对，达万猜曾经用扫踢直接把对手的手臂踢断。
1: 这个顺远搏击俱乐部还有什么招数藏着没露出来？这记小腿内侧的扫踢，
0: 我们还需要看一下回放啊，
1: 是的，
0: 看一下具体是什么原因。刘梦阳是向自己的教练施以大礼啊。
1: 刘梦阳这样拿下了，谁都没能想到啊，太夸张了！而且拿下了是达万猜，接下来他距离世界冠军挑战权又近了一步。其实我们在过往达万猜的比赛当中，屡屡看到他用重腿去打伤、打残不少的顶尖高手啊，打残有点夸张了，去踢断齐利亚的胳膊。
0: 这是第一次正蹬，
1: 是的，踢断齐利亚的胳膊，踢断贾马尔的腿。但今天同样的事情发生了，但发生在他身上，
0: 杠了一架，直接站不住了。
1: 刘梦阳的这个硬度真的太夸张了，朋友们，
0: 小腿蹦小腿，这个硬碰硬啊，直接是让达文猜没法继续进行比赛了。应该是骨骼没出现问题，但是身体状态支持不了继续比赛了。
1: 是的，这刘梦阳今天拼硬度把达万猜给拼掉了，你敢信？
0: 其实这个练习这种打击类武术，很多选手腿上啊，大家可以如果有练习这样的武术的朋友，去摸摸他的腿啊，都是大包小包的，都是磕到之后的那种骨质增生啊。
2: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52 seconds in the very first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Liu Meng.
1: 恭喜刘梦阳 TKO 拿下比赛的胜利。

0: 中国选手孟博对阵日本的选手泽田千佑。孟博这位打击高手再次迎来了一位摔跤缠斗强势的对手。从这个画面上我们能看到泽田千佑的耳朵啊，这典型的一个摔跤耳。
1: 是的。
2: Representing China, 孟博。
0: 南方，中国的孟博率先登场。
1: 是的，南方孟博伴随着一首非常经典的拳击主题电影《洛奇》的主题曲啊。
0: 这个音乐一响起来，很多人这个电影画面应该已经脑补上了啊。
1: 哎。
0: 这不跑两步有点对应不上，就脑子里都是洛奇奔跑过街道，然后一直奔跑到广场的画面啊。就是武亚男，
1: 哎，
0: 也是孟博的好朋友和队友。
1: 是的，
0: 孟博又穿上了自己这个给大家留下印象很深的那套比赛服啊。
1: 孟博这衣服很有特色啊。
0: 那么孟博是28岁啊，是年龄虽然不大，但实际上他的格斗资历已经相当深了。那么职业战绩是28战21胜7负，在21胜当中有14场是终结形式。在万冠军赛，孟博已经完成了7场比赛啊，其中是赢了3场比赛，并且赢得了5场比赛，并且有3场比赛是 KO 终结的。现在登场的是本场比赛的红方的日本选手泽田千佑。
1: 哎，
0: 小个子大能量，这是一位从小练习摔跤的选手。我们知道从摔跤转型综合格斗的选手运动员啊，很大的特点就是力量大。
1: 是的
0: 啊，尤其是爆发力很足。那么虽然是他们练习摔跤，但是基于这样的力量素质，他们的其实暴击能力也都是相当不错的。哦，他这个变这个教练，我们看到这个和泽田千佑俩人这个摔跤耳，或者我们叫他饺子耳、菜花耳都行啊，总之是变形的非常严重，这就是长期的摔柔训练磨出来的。
1: 教练曾经在万的擂台上

0: 在羽量级综合格斗一度风光无限，最终被软马丁、
1: 哎、
0: 这个可以说胖揍过后，渐渐淡出了万的擂台啊，
1: 转到幕后了。
0: 哎，
1: 泽田千优是27岁啊，整个职业战绩是有9场，其中有8场的胜绩，有3场的终结，唯一的一场的没有胜利的比赛是打平了，在万冠军赛是3战3胜。
0: 哎，
1: 泽田千优在1年级就开始练习摔跤啊，
0: 哎，
1: 一路成长成为一名顶级的摔跤选手，在转到综合格斗领域之后，18个月之内就拿到了日本的修斗赛事的冠军头衔。
2: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3 5-minute rounds of atomweight MMA.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Mr. Herb Dean.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unken International Fight Club,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21 wins and 7 losses, with an impressive 14 finishes, representing China, Meng Bo. And introducing her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She is the No. 3 atomweight MMA contender, training out of Team Akatsuki,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8 wins and no losses, representing Japan, Chihiro Sawada.
3: All right, ladies, we've been over the rules. Protect yourself at all times. Follow my instructions. We will keep this clean. Touch gloves. Let's do it.Judge, and time, ready, fight.
1: 绿白比赛服、oh. 是红方选手泽田千优，黑色比赛服中国选手孟博啊，这是刚开场之后手部虚晃动作，直接贴地飞行潜入抱摔，孟博的防抱摔做得不错，
0: 做得非常不错。其实先是昨天前有一个假动作啊，然后第二次很快的再发动，
1: 指上打下，这个抱摔这种潜入的能力确实是好。这我们是从这个观赛角度啊，作为孟博的第一视角，其实就是这个人突然降重心没了，
0: 哎，
1: 然后再就是贴近自己近身出现了，
0: 消失在视野里边了啊，还想摔。
1: 这个有过科学的统计啊，这个摔跤手的抱摔打入其实速度相当快的，这个有可以跟出拳的速度媲美。
0: 哦，孟博的这个归来以后的防摔，
1: 哎，
0: 完全不是一个等级了，
1: 让大家眼前一亮啊！
0: 是的，
1: 这是跟以往的表现是判若两人。这个像他自己说的一样，补齐自己短板，果然是做到了。从前面的表现，这几次的防抱摔对于，哎，这一次有一个迎击命中到泽田千优，
0: 再次。
1: 这样的话，这场比赛昨天千优微了，非常的让大家惊喜的表现，孟博成熟很多。
0: 到目前为止，
1: 弹跨防摔做得非常及时，而且是勾拳的迎击蓄势待发。
0: 对，而且啊，有一个细节，孟博没有像以往、啊、就是说不冷静的去在刚刚建立一定优势的时候去冒险去打重击啊。
1: 嗯，是，也并不急躁啊，即使是有机会压制啊，但是更多的是先把局面控制住啊。这几次防摔的成功对于双方的心理其实影响是挺大的，
0: 可惜。而且很明显能感觉到孟博的绝对力量是优于泽田千优的，
1: 哎，泽田千优这边的进攻手段也不多啊。
0: 是的，
1: 他的所有的一切的擂台的主要的技术手段更多就是建立在近身之后，如果孟博能够应对好他的下潜抱摔的话，确实比赛的赢面就非常非常大。
0: 再拉开
1: 泽田千优可以

0: 可以说在第一回合是不计体能不计代价的潜入抱摔，长期这么打住对他的体能也是一个挑战。
1: 是的，
0: 这种抱摔的尝试其实是很累的，大家可以参考两个项目，一个是变速跑，就是突然的提速，这个对于心肺的压力很大，另外这种上下的运动形式的切换，比如说去做这种 burpee 啊，就是相当的累，对于心肺的刺激相当大。
1: 而且两个人在脚力的过程当中，这个泽田清优很明显不占，一个跳膝，
0: 开始了，
1: 占优，
0: 勾拳迎击，袭击迎击，这都是针对
1: 注意孟博这个右手在找
0: 杀气，
1: 孟博这个右手在找角度了，上勾，
0: 同时孟博也是用身体动作在虚晃，双手降得非常低，随时准备抢内线把。
1: 孟博这个右手啊，张在外侧，
0: 防摔的几道防线啊。拉开距离下潜以及手部把位的争抢，几道防线都做好了准备啊，这是非常立体的防守。昨天前游我们看他的面部已经是挨了不少拳了。
1: 对的，孟博这个重炮手的他的一个典型的特点这时候出来
0: 了。孟博
1: 他的这个假动作看似在左手的前手上面，实际上这个杀招在右手上面。
0: 又是一个后撤当中的迎击拳，再来前手摆拳迎击，后直迎击，一扫砍腿。
1: 孟博这次归来啊，还有一个特别典型的改进，也不叫改进吧，一个变化，就是他没有再见到那种豁出去的动机，
0: 是
1: 他的拳都很后招，再次防摔成功，几分？
0: 100%的防摔成功率啊！截止到目前，下潜再抱，这次又是抱不成。孟博底下做了一个腿部控制。比赛的回合时间已经很接近了，孟博可以在这个位置架做一个压制，然后做一些打击，对对方形成一种消耗。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第一回合孟博的优势相当大
1: 哦，这个第一回合
0: 非常让大家惊喜，
1: 是的，
0: 孟博的立体的防摔体系跟以前是判若两人，可以说为数不多的让对方有效的沾到自己的次数都没有太多，而孟博这边是奉献了多次的迎击的表现，
1: 而且孟博打得很冷静，
0: 整个的比赛风格都成熟了。
1: 的确，同时在第一回合，单从第一回合来讲的话，昨天清幽其实消耗要远比孟博大。
0: 比赛过程当中也有提到，这样的不计代价的爆摔对于昨天清幽，即使体能条很长，但是对他来说绝对也是一个大的考验。
1: 好的，来到第二回合。Ready。脚下的游走啊，也非常的冷静，
0: 再一次纸上打下，经过一分钟的休息，这边前游的体能也有所恢复，孟博的被接近之后的起身能力也很好。
1: 是的，顶膝
0: 围膝从侧面环绕步走出来，拉开距离，同时又出两拳，
1: 低扫很重，一个变换角度的抱摔被孟博识破，
0: 抱一个单腿，手部没有形成搭扣，孟博胯已经压得比较到位了。现在其实孟博有机会压到上位去，但看孟博是不是做这个选择了。这个裁判是对于围栏这边是要进行一个，
1: 是的，有孟博有一个借助围绳去支撑重心的动作啊，要被警告了。有给到黄牌，
0: 要看来要出示黄牌。
1: 赫伯丁为什么第一次就给到黄牌呢？因为刚才这个确实有这个
0: 没错，比

0: 比较清晰，
1: 比较清
0: 晰
1: 的。
0: 希望对于孟博的心态影响不大。我觉得孟博以现在他的成熟程度，应该是能够应对。再次回复位置。
1: 现场的观众其实跟俊哥的想法是一样的，就害怕这个小变故啊影响心态。
0: 没错，也是呢，我们能听到现场有不少中国的拳迷啊喊起了给孟博加油的声音。啊，昨天前有提醒说是孟博膝盖应该落地，但是孟博压制进来，确实要孟博能够展示一波地面训练的成果。孟博现在采取的态势还是希望拉开距离，并没有往里压。其主动是拉开距离了，还是把比赛维持在站立局面。再抱，这次单腿有一个手部搭扣，孟博转身抽，抽了一下，哦，小心！现在对方在背部相对位置，孟博这边没有太急躁，先到围栏边角找个支撑，找支撑拖把位，回正身体的方向，这是几个步骤。哎，回来了。
1: 开把，
0: 孟博又给一拳，再抱，孟博又是有一个上位压制的机会，孟博可以在这个位置做一做打击。地面的砸拳对对方的效果应该是比较明显的。
1: 过了
0: 啊，过腿了，一度来到侧压位，但是泽天千由回防的不错，现在是半蝴蝶的位置。
1: 泽天千由在下位也是积极的在做着一些反抗。
0: 孟博是有身高的优势的，他在这个对方有防守的情况下，其实砸击能够给对方造成挺大威胁的。
1: 没错，这回合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啊，孟博可以在这个位置磨一磨。
0: 对，这泽田千由虽然摔跤很好，缠斗比孟博要更加好，但是实际上他是个摔跤类型的缠斗，所以他更在地面的时候他更需要上位。
1: 是的，
0: 当他到达下位的时候，他给对方带来的威胁并不大，他的地面体系主要是抢上位之后做砸击控制。所以说孟博在这个位置借助自己的身材的优势啊，同时有位置优势，可以说做一做砸击，去给对方制造一些累计伤害啊，寻找一些打开局面的情况。
1: 直播间看到有观众在问这个黄牌对打分的影响有多大啊，在这儿给大家科普一下啊，万的这个黄牌啊是扣钱而不扣分啊，所以说对比赛的局势是没有影响的。
0: 这个拉开身体的位置，这也是打击需要的一个条件。
1: 是的，
0: 在压制跟打击之间啊，打击是需要距离，压制是需要拉近距离，这二者之间不断的切换，也就是地面的上位的节奏的不断的变化。拉开再给一拳，能够看出来泽田千由在下位带不来什么明显的优给孟博的威胁，不像是这个巴西柔术强势的高手，地面是有比较强的降服能力啊，昨天在这方面并不是他最强的地方。拉开距离，拉揣，没有选择往里面拉揣砸进去。孟博还是让对方起身了。
1: 这回合还有20秒的时间。
0: 孟博选择了一个近身之后做一个内翼，结果被泽田千由反摔了。泽田这个从小的摔跤手啊，在这个摔跤把位、近距离把位跟他竞争，确实是
1: 中扫
0: 他的强项。他最强的地方就是刚才那个位置，但是被摔倒之后，孟博的应对也很好，没给他机会。
1: 接下来比赛来到了最后一个回合，
0: 孟博还是需要注意力啊。注意做好对方的防摔，刚才唯一一次在摔法上做了一个尝试就吃了一点小亏啊，整个被泽田千由给摔腾空了。就是这个内翼，
1: 是的，
0: 看这个反摔啊，
2: Yeah, not true yet. Second show.
1: 最后一个回合。

0: 在等摔的机会，
1: 随时准备贴地飞行啊！虽然飞行两回合也没什么效果，
0: 是的。
1: 再来，哎，这次比较接近了，贴得很近，但是孟博内线的把位找到之后就摔不倒了。孟博，哎，孟博中一拳，还是在比赛临近结束的阶段，要注意力保持集中啊。
0: 对。最后的时间啊，孟博要不要再体现一波进攻性啊？
1: 又是抓对方接近的时机，做一个右手拳的迎击。哎，手部虚晃给扫踢，这是这场比赛当中孟博为数不多的出腿。
0: 哎，
1: 这也是为了减少对方爆摔成功的可能性。
0: 比赛结束，最终结果是交给了打分裁判。
1: 比赛结果应该没有什么悬念，孟博这场比赛表现得相当亮眼，只是泽田千优这个体能耐力加上抗击打确实可以啊，孟博的命中的迎击可是不少。
0: 孟博这场比赛做的这个针对性训练效果也是非常非常的显著，
1: 哎，整个人的技术体系成熟了，那么优秀的站立打击能力需要依托在很好的防摔的基础上，
0: 而且更为可贵的是我们感觉到孟博在比赛当中的这个冷静程度也和以往不一样，
1: 成熟了。这场比赛孟博可以说是技术体系完善的非常明显。
0: 是的，
1: 我们能看到泽田千优面部啊，近距离看这个变形也比较严重，
0: 是的，
1: 做了一个小型整容手术。
0: 是的，看他这个面部就知道孟博这个命中的拳数还是很多的。
1: 因为泽田千优个子也低，为了抱摔，所以重心还降得很低，所以这孟博这个迎击拳打到下巴上，打到开关上的几率就被降低了，很多都打在面部的上部，打在额头附近。
0: 哎，
1: 这打这个位置终结的可能性不太高啊，但是这种微整形就给做上了。
2: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scor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0: 好，没什么问题，孟博，
1: 没有任何
0: 胜利。
1: 这场比赛的优势相当的明显。

0: 羽量级综合格斗冠军战，大家期待已久的中国卫冕冠军谭凯迎接丹乐的二番战。两个人呢是在2022年8月份，当时谭凯激战五回合战胜了丹乐，夺得了这条金腰带。现在两个人啊换成了丹乐来进行挑战。两个人的年龄身高臂展呢，年龄上谭凯28岁，丹乐38岁，身高两个人都是178，那么臂展上呢，丹乐188的臂展，谭凯是178的臂展。现在丹乐变成了挑战者，要率先出场。
1: Representing Vietnam and the USA, the one interim featherweight MMA champion of the world, Tan Lei.
0: 现在登场的是前冠军，也是这一次谭凯的挑战者，丹乐。丹乐，越南籍的美国人，他是跆拳道出身，跆拳道的黑带5段。那么现在也同样拥有巴西柔术的黑带，看起来他的状态啊还是保持得相当不错。尽管已经38岁了，整个人的状态还是保持着轻松活跃这种灵巧的风格。他这场出场的背景音乐是来自于传奇拳击手小罗伊琼斯的单曲 Can't Be Touched， 啊，无法触碰。这是他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丹乐呢19年进入到万就一直连胜，那么包括现在整个的万的战绩是61负，唯一的一负就是败给了唐凯。20年呢他是挑战当时的冠军阮马定，

0: 么赢下了比赛，成为了这个级别的王者。后来是在卫冕当中败给了谭凯，被夺走了金腰带。原本呢，两个人的二番战啊，在去年的七月份就可以上演，但是当时呢，谭凯是意外受伤，比赛延期。那么丹乐呢，也是进行了一个临时腰带的争夺。当时啊，1分02秒就足跟勾降服了弗雷曼诺夫，非常漂亮的拿到这个临时冠军。现在保持住了他在万的比赛是100%的终结率，只要是获胜，全都是终结。所以今天啊，也是两个人的统一战，正式冠军和临时冠军。不知道两个人的二番战风格会和一番战有什么区别？一番战的时候，丹乐的战术是采取往前压，那么唐凯呢是游走加上弹腿的战术。那么这一次，相信双方都会做出一些调整。
1: From China, the one featherweight MMA champion of the world, Tang Kai.
0: 来自中国湖南的选手唐凯，看唐凯一出场啊，背景音乐也非常的中国风。这个背景音乐啊，应该是《刀剑如梦》。非常的有中国风的音乐出场，身披国旗。也正是2022年唐凯对丹乐的一番战，当时激战5个回合判定战胜了丹乐，也成为了世界冠军，拿到了中国综合格斗历史上第一个男子世界冠军。对于这场卫冕战还是非常的重视，一直就没有回家，就一直在泰国进行备战。刘金文老师啊，赛前也说，这一次的唐凯是2.0的版本。这一次的唐凯呢，不光加强了拳法，而且看到他身旁的这些教练，这都是有三搏基础啊的摔跤、柔术教练，这样对于地面啊，尤其是防摔，是有非常系统性的升级。而且大家可以直接的看到，唐凯现在的身材肌肉维度都大了一个维度。唐凯呢，现在在万是7战全胜，还是未尝一败。之前，不管是对阵韩国选手，对阵哪里的选手，唐凯赛前就自信满满，大家有的人还觉得他狂傲，但是他说啊，那你是不知道我的水有多深，还是获得了绰号水深哥。事实证明啊，这个绰号可不是凭空，他是真的水很深。要看看今天唐凯会用什么样的战术来进行他的卫冕之战。
1: Featherweight MMA World Championship Unification Contest, presented to you by Monster Energy. Unleash the beast!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the boss, Olivier Cost. Introducing firs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he is the one interim featherweight MMA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out of 50-50 and Mid-City MMA,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14-3 with 14 impressive finishes, representing Vietnam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an Le.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unken International Fight Club,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18-2 with 14 spectacular knockouts, representing China. Please welcome the one featherweight MMA champion of the world, Tan Le.

0: Yeah, you both know the rules. By fair fight clean, touch glove if you want, and back your point. Tony, Masgar. Masgar. All right, door. Oh, good. All right, judge, time. Ready, choke.
1: 来了，米直径的圆龙比赛开始。黑红短裤唐凯，这个米色短裤丹乐。丹乐在这场比赛里应该是需要更主动的一方。
2: 没错，丹乐这一次我们刚才看到了一个动作，上一次没有见到这种截腿的方式去踢唐凯的小腿。
1: 哎，这是比较典型的柔术系选手来做的动作。唐凯这场比赛说呢，要选择 KO 的方式来打破质疑，证明自己。两个人因为是对架，后手拳后腿的进攻会非常重要。
2: 没错，
1: 目前唐凯还是稳定，还没有进攻。
2: 哦，非常硬，逼了一个高手，但被唐凯防住。
1: 唐凯的这个肌肉的解析度和身体状态，较上一次的比赛可要大了不少。
2: 没错，我们可能隐隐约约会有点担心，这会影响他的速度。
1: 对，
2: 但是一切还是比赛来解答。
1: 唐凯的防摔啊，据金文说是进行了大量的功夫的训练。
2: 唐凯在赛前采访时对他的防摔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评价，叫我的防摔够用、哎、或者说我的地面技术够用。
1: 他的爆摔一般啊，说的是这两句话。
2: 他指的是自己的技术够用。
1: 丹乐的爆摔一般。
2: 对，他可能这个够用背后的意思可能是我不一定想这么打，但是我能确保你摔不倒我。
1: 目前的丹乐刚才是试着出了一次后手拳，但并没有击中。
2: 没错，卡塔尔现场的观众发动了一起嘘声。
1: 对，
2: 但是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两位选手的 KO 就在毫厘之间啊。
0: My time！
1: 啊，奥利维警告了， action, 警告了。
0: 冲、okay. ！
1: 口头警告一次。
2: 来看这个警告会率先影响到谁的心态啊？
1: 唐凯的前手刺拳，后手摆拳。
2: 哎呦，重力击中扫，
1: 这胆当碰了一下。唐凯的后手拳，
2: 这丹乐这一次明显比上一次要谨慎的多。
1: 对，
2: 上一次采取了一个疯狂前压的战术。
1: 对，唐凯后手拳，
2: 前摆迎击，迎击、
1: 哎，定了一下，往后一退。
2: 没错，
1: 丹乐的后手拳打空，
2: 高扫打空。
1: 第一回合看来战术主要是要以试探压制丹乐节奏为主。侧穿扫踢，后手
2: 击服。
1: 哎，唐凯现在很稳啊，这样是我觉得这场比赛会朝他倾斜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
2: 是的，不过我们每一次看到丹乐抽出那条左腿的高扫的时候都心里一惊啊，确实速度太快了。好在我们目前看到唐凯的这个右手拿的还是很高。高扫
1: 两次都躲开了。
2: 抱摔，哎，这裁判啊，别离那么近啊，这是两位移动水平超级高超的选手啊，你可能在一个笼子之外的距离都可以瞬间移动到你身边。
1: 奥利维站的还是比较近，因为预判有可能会有终结出现。
2: 是的，
1: 后腿正蹬。
2: 正蹬。唐凯这一场很明显采取是一个前压的压制力。
1: 啊，两边再警告。啊，拿牌了。
2: 应该是要警告丹乐了啊，因为刚才这个过程当中，唐凯是相对比较
1: 对
2: 积极主动的。唐凯在丹乐在赛前的宣传当中一律的一直在强调这个唐凯
1: 应该是一人一个，是吧？
2: Ready,
1: 没有给另一边的画面
2: 啊。丹乐赛前宣传一直在强调唐凯总是跑，但是这场比赛很明显双方的角色缓过来。哦，一波换拳。
1: 唐凯的后手的动作好大呀，好充分。
2: 是

0: 哦，还是就像他赛前说的，想终结丹了。
1: 是的。
0: 其次，两个人的动作，上肢动作不少，但脚步压得并不近。
1: 没错。
0: 唐凯一直要防这个丹乐有可能出现的抱摔。
1: 没错。而且丹乐很明显对唐凯的这个迎击的能力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啊！我们看他的近身在打出拳法的时候，他的就对头部的保护非常好。
0: 而且在不知不觉中，丹乐其实一直在变换着架子啊，
1: 没错，
0: 单架、正架、反架的切换。右手、左手顶膝。
1: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外面有，你都说一点。哦。应该是给到了唐凯黄牌了，黄牌唐凯在问你为什么给我黄牌。
0: 对，两个人上来以后还是对架，后腿的正蹬。看今天的后手拳，我有一些担心，动作太大。
1: 是的，比他以往的隐蔽性稍有不足。
0: 对，就是他想一招把丹乐击倒。来，前手严守，好，左手
1: 很重的一拳，打中了啊！丹乐应该是有一点受伤。
0: 丹乐可是跆拳道的黑带五段，他这个脚下的东西啊，唐凯依然是要小心。唐凯上身的摇闪动作开始变多了，
1: 没错，
0: 也在试图着把自己的进步压进。前手的严守的存在下，后手的直拳没打着，
1: 右拳又打中了，有点晃。唐凯抓住机会了，看到了机会，他会不会抓住这个机会？
0: 再切进去，唐凯还要打。
1: 高扫再次被挡住，
0: 再把脚步压进去。这场比赛没有用低扫啊，刚说完就给了我一个，再还一个。
1: 丹乐要抱摔，但是被防住了，没有成功。第一次就没有成功，这对丹乐来说是一个不好的信号。
0: 对，没错。唐凯现在压进去以后越来越有自信了，正蹬。但是他的终结率却奇高，这选手抓时机的能力很强。
1: 是的。他扑上来的那一下的那个时机非常让人意想不到。
0: 是，唐凯是这个级别这个被打击数最少的选手，他七场比赛一共挨了55拳。
1: 没错，
0: 他的防守做得很好。
1: 丹乐很明显这回合开始慢慢的提高了主动性，
0: 再不主动的话，唐凯会慢慢的把这个优势就扩大。
1: 没错，一步步蚕食。唐凯其实慢慢的反倒不急了，
0: 对，就别急。
1: 没错，
0: 最重要的取胜之时就是耐心。
1: 裁判再一次警告，
0: 但是唐凯的这个脚步一直压着丹乐，对丹乐来讲心理的压力是很大。
1: 两个人的脚趾几乎对着对顶着对方的脚趾。
0: 对，后手前板再晃，
1: 哎，连拳
0: 中，前手拳中了。丹乐现在没有好的办法来进攻啊，破不了唐凯的防守。
1: 没错，但不过丹乐这个左腿的扫踢依然危险。
0: 哦，前板还一个，
1: 还了一个。
0: 丹乐今天完全没有用这个关于擒技的部分。
1: 没错，
0: 跟斯莱曼诺夫那场比赛特别不一样。哎呦，这腿打进去了。
1: 没错，直接踢中了这个躯干。
0: 对。丹乐
1: 一波追击没追上，被这个严守完全推出去了。哦，挨了一拳，
0: 躲，
1: 有点危险。
0: 中了一拳之后的唐凯很快的撤出来，

0: 这回合比赛马上结束了40秒钟。
1: 在万冠决赛的比赛规则里啊，这个累积判定制，所以任何单回合的表现都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回合结束的最后一刻，丹乐打了一个花里胡哨的动作啊，结束了这一回合。
1: 看看严守出来以后摆拳，
0: 这一拳
1: 你在龙边，对，在龙边又左，
0: 然后这一拳也很重。裁判在比赛开始之前，
1: 刚才这场比赛和上一场的一番战要主动积极多，而且霸气的多。
0: 没错，这场角色互换吧，丹乐成了更多的防守后退的一个。看看这一回合，第三回合。高嫂，
1: 看看慢慢的动作开始多了。哎，
0: 哦，连续的扫踢。
1: 哎。
0: 其实丹乐，我们老说这个运动员年龄越大，被终结的这个可能性越高，抗击打越差些。但丹乐可能是个意外，他在他的职业生涯里面被终结的概率非常小。
1: 对，
0: 这可能让他的这个下巴受损的程度不高。
1: 是，他在唐凯后手拉进来以后的一个前摆命中丹乐。
0: 丹乐今天这场比赛频繁的再出这种正蹬的朝着下巴的这种踢法，弹踢。
1: 来接着砍腿，其实这个砍腿现在在中国选手里边是很流行的啊，
0: 没错，
1: 所谓的砍腿，对。
0: Time， 哦，
1: 又要套牌啊！
0: 这一次是给双方呢，还是给其中一个人？
1: 看看。I need work from both of you. Both of you. 两个人。
0: Both of you. 两个人各给一张黄牌。唐凯很明显问了一句为什么。
1: 唐凯别受这个事儿的影响，
0: 没错，
1: 已经事已至此。
0: 哦，这一波丹乐在追击，
1: 俩人互相的一次迎击都没打中，
0: 没错，这第二张黄牌极有可能对双方选手的心理造成极大的影响。
1: 对，
0: 尤其唐凯，我说毕竟年龄还是要更小的一个。
1: 对，前摆，
0: 命中，
1: 左右摆拳啊，右左摆拳啊，先出的后手。唐凯真的是出动作有效率很高，又换成铜架了。丹乐有一个对架，弄一个铜架，哎，又换成对架。
0: 低扫，我这场比赛唐凯出低扫的频率很明显比上场的低一些。场下嘘声再次响起，
1: 也受影响。
0: 哦，
1: 后手拳，丹乐的左手击中唐凯，这一拳躲开了。
0: 唐凯其实在大家感受不到的这个时间里慢慢的越压越近，两个人其实之间的距离比第一回合的时候要近一些。
1: 是，
0: 哦，重拳，唐凯也是有一个滑的一个过程，
1: 他一直两个人都其实思路是一样的，就想等对方出进攻收拳的瞬间来打反击。
0: 没错，

0: 两个都是迎击的高手，都不想出，说我先出这一下，让你抓机会。中上又踢中了。
1: 段落的体能好像。
2: 哎呦，他完成了自己的诺言！哇！
3: 在这场耐心的比拼上，最后唐凯是抓住了机会，一击必杀。其实我觉得倒地的瞬间，丹乐那个时候反应已经很慢了。
0: 是的，
3: 觉得在这儿其实已经晕了。
0: 是的，是的啊。
3: 然后又缓过来了。
0: 对，他在地面最开始倒下那一刻，他没有做任何的
3: 没有防护。
0: 对，
3: 没错。然后是自己又缓过来之后，唐凯，你看在这儿是没有防护的。
0: 没错。非常凶悍的砸击，一波带走，完成了他的诺言啊！
3: 唐凯终于是以终结的方式，他这场比赛赛前就说，我要以终结的方式打破大家对我的质疑。
0: 是的，他照着他承诺的去做了。
4: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Olivier Cost,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4 minutes and 48 seconds in the third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And now, undisputed one featherweight MMA champion of the world, Tang Kai.

0: 迎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她。那她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祖国戏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外
13: 头。下去。啊，
12: 对不起，
5: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 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5: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0: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9: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4: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5: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15: 根据最高检的

0: 我们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 保证晚成任务。
2: 你们不可能成功，
3: 你们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4: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做出一天的。
5: 对啊，我们得跑了。
6: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找不到资金去向。
7: 江军，
8: 我就是有担子重任，我冲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9: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0: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1: 铁证如山。
12: 大家好，我是小青，
13: 我是小海，
12: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农村牧区应急知识。
13: 在农村新建住房和牧区搭建临时住房时，要按抗震设防需求建房，提高房屋质量。农村建房应严格履行报批程序，农户作为农村自建房的安全责任主体。
12: 在房屋工程建设、竣工验收、使用及维护中，应提高安全意识，及时发现并消除房屋安全隐患。未经许可，不能擅自改建、扩建。农机是现代化农业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在播种和收获季节，农机作业相对集中，这个时期也是农机事故的高发期。农机驾驶员在身体情况不好时， 要避免驾驶农机车辆，日常需加强农机设备的检查和维护，千万不要让农用机械带病作业。另外，农用机械是农业生产专用工具，由于设计结构不适于行驶公路或载人，因此农用机械只能在特定的道路上进行驾驶，且不可载人。在驾驶农机时，还要遵守法规，及时到当地农机监理机构申请报考，取得相应的机械操作驾驶证，一定不能无证驾驶哦。
14: 新兴美丽的田园风光让人心旷神怡，随着越多的人选择在其假日到乡间田野放松身心，农村牧区兴起了不少休闲农家乐和新兴旅游项目。玻璃栈道、网红吊桥、户外滑雪场
15: 都是大家热衷的休闲度假胜地。为了保障游客的安全，休闲农业园区应对园区道路、绿有设施、游乐设备进行定期安全检查，落实休闲农业业主责任制，成立安全巡查队伍，建立有效的安全管理制度。
16: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7: 我怎么可能怕你？
16: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7: 我有什么不敢的？
15: 你被录取了。
18: 说说情况，
1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20: 我是他老公。
19: 我不认识。
20: 那他呢？
19: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大爷，让我进去吧，大爷。
21: 还有个人嘞。
22: 还有一个在外头，租屋戏剧圈。
23: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24: 导演，
25: 下去。
24: 哦，对不起。
26: 对不起，丹丹姐，
24: 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6: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7: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8: 举起酒杯啊！
29: 来来来，
28: 就一句话，
29: 画个圈子团圈来，好不好？
28: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2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0: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你说像李小月这种年轻人现在都是怎么想？升职不干，加薪不要，就是不要。我们那时候刚开始跟大哥创业，你应该记得吧？那时候干完活哪有什么奖金呢？就是带着去搓顿饭，啊，唱个歌，洗个澡完事儿了。你说李小月他们这怎么这么任性呢？
1: 年轻，又没有家庭的负担，所以人家有资本任性啊。
0: 也奔三十喽，不年轻喽。
1: 你再奔三十，他还是年轻啊，还有试错的机会啊，对吧？人家而且有个性，不想拿我自己的时间跟资本换钱，说拒绝就拒绝。对，我还可以再找。当然了，小月确实工作能力也很强，对吧？反正我是挺羡慕的，非常的羡慕。你还别说，给我5000让我升经理，我就是找到工作，我能保住这个工作，我已经烧高香了。我
0: 宝宝，这说李小月呢，你怎么往自己身上扯呢？
1: 真的。现在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你说我吧，我要不是因为遇见了海丽，以前是我的徒弟，还有一份情谊在，然后他也确实认为我有一定的能力，给我这个机会，我是真的找不到工作呀，老公。投简历都没有人理你啊。以前觉得我有阅历，我有经验，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涨分项吧？你在年龄面前一筛简历。浮云，什么都不是。35岁以上，年龄是个坎儿，还有就是，结了婚，没生孩子也是个坎儿。哎呀，各种坎儿。你这些坎儿一个没过去，入场券就没有了，你就没有选择工作的机会，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现实。
0: 不至于吧？这么难吧？
1: 至于，老公，真的至于。我们这样的小公司，招一个前台。都要按这个标准来，
0: 前台都这样。
1: 对啊，真的，在他们看来是，一个是我这种，过了40了，有家有孩子的啊，不行；还有一种呢，其实年纪不大，结婚了没有生孩子的，也担心你一进来你就生孩子，然后成为公司的负担。从公司的角度讲，也没错，但是，反正让人就觉得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0: 怎么废柴呢？这是难听。你是可以燃烧的，燃烧的柴火，不是栋梁。我是想，人才，你是人才。我，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要是说放在我的角度看呢，你说岁数大一点，那说明是有社会阅历的，有经验的，有了孩子，恰恰是说明你有责任心。一个优秀的母亲，你说在工作岗位上能没有责任心吗？我巴不得我手底下多几个像你这样的员工呢，这才是公司的支柱。
1: 那你怎么？不招我呢？
0: 我那能力有限，公司我就没这个权利。
1: 那我投了那么多简历，怎么就没有一个公司发现我这根支柱呢？
0: 因为审简历的是只猪，他小年轻他哪懂这些？
1: 行了，我知道你是在精神上安慰我，谢谢你啊。说正经的，李小月这个事情不会让秦风对你有什么看法吧？
0: 不会。他知道林总惜才嘛，而且我第一时间找秦风已经解释清楚了，没事。
1: 你确定啊？
0: 哎呀，我真的确定，真是。
1: 行，只要你那边安安全全的没啥事就行。你是我们家顶梁柱，我的这个事儿是小事儿。

一两黄金放不下，一地鸡毛拿不起，一口三舍讲不清，一意孤行道不明，一出好戏做不透，你我皆是凡人群。

曲终焉听不清，一场大梦叫不醒，一两黄金放不下。

嗯，

0: 聊会儿。就两句话，说完就走。
1: 有皮快放。
0: 开个价吧，多少钱可以签字？
1: 你要不要脸？勾引我老婆，破坏我家庭，还有脸跟我谈条件？
0: 到现在你的关注点还在我身上，这就是你婚姻最可悲的地方。你是不是太高估自己？你的婚姻不需要我破坏，没有我谢美兰一样跟你过不下去，你要明白这一点。但是你很幸运，你碰到了我，至少我可以来跟你谈条件。我仔细想了想，你现在应该最缺的就是钱，除此之外我想不到任何你不签字的理由。这样吧，我可以允许你趁机狠狠地跟我要一笔。
1: 告诉你，你别以为有几个臭钱你就可以看不起别人，在法律面前你屁都不是。
0: 法律脑子怎么这么不开窍？那咱们俩聊点男人之间的话。我问你，一个女人跟着一个男人总得有点盼头吧？你有什么呢？30来平的出租房，外加一个这个，啊，有份体面的工作能养活自己吗？外卖都不敢天天吃吧？现在刚毕业的小姑娘都不吃你这一套了。当然，没钱不是你的问题，但是没有钱还在拖累自己的老婆，那就太不是男人了。我告诉你，人家谢美兰对得起你，在你身上白白浪费了10几年的青春。
1: 闭嘴！你他妈没完！
0: 你真也不能打得过我呀？啊！我告诉你，是男人就把字签了，给自己留点体面。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去打官司，我会给他请一个最好的律师。你不想拖吗？我陪着你，拖多久都行，最好拖到你的同事还有你的家人都知道。到时候我保证，你的损失一定比现在大。想好了来找我。

0: 小月，你回来了，
1: 妹妹。哦，佩姐，我跟你说，你不在，我都没有奶茶搭子。现在他们咖啡派的实力太强了。
2: 走，走，走，
3: 你知道爸爸吗？哎，走，
1: 没呢，
2: 来，
1: 走，还没淘汰呢。
2: 小月，你的报告赶紧完善了。
1: 行，我有个事先跟您汇报一下。
2: 昨天拒绝升职加薪，你没生气吧？我生什么气？
1: 人有自己想法是好事，我尊重你自己的选择。
2: 行，
1: 我知道这次机会是哥给我争取回来的。你放心哥，这一次回来我一定好好干，脚踏实地的，在秦风面前争面子争口气。
2: 我相信，我这段时间我也观察，你的能力呢，超过了我最开始的预估。实话说啊，一开始确实是因为卷卷我才把你招进来的。
4: 现在我还得感谢卷卷，挺好，好好干。行，这次回来一定比上次更好。哎，好。大家都知道，由于前段时间公司一系列的变动，促使公司进行了一场增效降本的改革。伴随着这场改革呢，也进行了一场自查行动。
5: 这经过几天的自查呢，的确也发现了很多的问题。下面就请秦总给大家介绍一下。经过检查呢，我们发现咱们公司现在面临着最严重的一类问题，就是公费报销不同。我觉得说到这个事儿，大家心里都应该有数啊。其实说到底，咱们公司对于公费报销呢是很宽容的。 但是很多人把宽容就变成了纵容。下面我公布一项人事变动啊，分管代理的老汪，从2019年到2022年期间，有50万的报销说不清楚用途，其中呢还和一些代理商有着一些不正当的金钱往来。昨天晚上公司已经把他辞退了，至于后续如何，还在进一步沟通当中。当然了，也要看老汪。 自己的配合程度，那按理说啊，你说老汪呢是老人了啊，公司这么信任他，那可是结果呢？50万，这还不算这私底下说的好处啊，这就是在钻信任的空子呀。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实行新的公费报销制度啊，你们手里都有一份，你看一下。 以前呢，每个月咱们这些副总呢都有一些报销额度，虽然说额度不等啊，多则几万块钱。你就比如说江总，你每个月啊招待客户的一些餐费啊、娱乐费，对，加油费都少则几千块钱，还有打车费，对吧？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这些高层领导啊，招待费必须要经过我或者是林总来审批，加油报销额度减半，打车标准和普通员工一样。
4: 我希望在座的都明白，公司为什么要进行这次倒查3年账的活动。汪总跟在座的都一样，都是伴随着公司一路成长起来的。他今天能出现这样的问题，我真的很痛心。但是，公司现在正在面临着转型等一系列的问题，对于那些公然违反公司报销制度，甚至构成贪污的行为。 不论他以前为公司做出多大的功劳，公司绝对不会姑息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能在这方面加强自我约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更主要是对得起公司对大家的信任。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你们的人品我也是很放心的。我也相信你们能够经得起公司后续的审查，好吧？ 那今天的
2: 我, 我再多讲几句啊。

0: 我们的加班调整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绝大多数的员工都是可以遵守的，但是，我听到了一些风凉话、牢骚话、怪话。咱们平心而论，你说咱们公司的工作时间啊，跟同行业比起来，真的不苛刻，甚至很宽容、很自由吧？可是现在就养成了有些员工啊，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习惯，我觉得特别……
1: 行了，行了，行了，这些小事儿私底下开会就能解决。
2: 大家都有事忙呢，散会吧。别打了，这时候老王不会接电话。
3: 那可是老王啊，哥，公司这就把他给开了，你说想干什么呀？他们？
2: 哎，秦志磊后来刚才说什么后续啊，又审查，什么意思？
4: 能是什么意思呀，哥？现在摆明了不相信咱们，你说咱们干这个工作的啊，要真往死了查，谁能干净啊？别说我了，哥，你就冰清玉洁的呀？
3: 哎，不，我跟你不一样，我还是干净的。他们万一有什么疑问，我是可以解释清楚的。
4: 哎呦，就是解释不清楚啊！你说咱们俩部门总是招待客户，吃的喝的那是进胃里了，又不是进谁兜里了，对不对？哎，谁没事愿意陪人唱歌？ 对吧？谁没事愿意熬着夜陪人吃吃喝喝的，对不对？你说为了公司，为了业绩，为了创业啊，咱喝坏了胃，喝出了脂肪肝，临了了给咱倒茶厚账。是，咱们哥几个是有那么点报销的额度，可那不是大哥给的吗？现在大哥前脚刚走，他秦玲玲就开始查账，这不摆明了就是想找茬赶咱们走吗？
3: 小事，小事，
4: 我就大声说话，怎么了？我怕谁？ 不是哥，哎，秦风给我算油费，你说油费？你说咱们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都是开自己车吧？以前办公室在丰台，每个月就那2500块钱基本工资，光油钱贴了多少了？咱谁计较过？现在了，过河拆桥，翻脸不认人了啊！还差3年就账，有本事查10年，他真查10年，他再倒找我钱。我。
0: 哥，我不是说不理智啊，我不是说发火，关键是什么？他前脚想抢我手里的客户资源，后脚又开始说要查账，这是想干啥呀？啊，你说他把咱们都挤兑走了，他有啥好处？他一个光杆司令，他能干成啥呀？
5: 你出这门别胡说八道啊！你呀，就听我的。
1: 查账这个事儿，你就交给我，我就把这帮人查个底朝天，哎，一个个的谁也跑不了。哎呀，还查什么查呀？这事儿不是明摆着呢吗？就老王一个，像老衲江山这种人啊，你给他个胆儿他都不敢。哎呀，我刚才在会上说的那些话呀，就是为了敲打敲打他们，不用查了啊。
5: 哦，行吧。
0: 今天晚上吧，跟那个老杨有个局。嗯。
5: 说实话，这人吧，真的挺难斗的。这老王跟他谈了大半年都没谈下来。我知道啊。
1: 不行的话，还是让老衲去吧。
5: 干嘛让他去啊？那我去不就行了吗？
1: 不行不行，这种事儿还是他比较在行，你不行。
5: 哎，我怎么就不行了啊？我这个公司总经理，我不能每天只管公司纪律呀。
1: 你不是也说了吗？得让我干点实事儿，我得拿出点真本事来呀。你仔细想啊，这今天这么重要的局，我总经理去了，让人觉得咱们公司是重视的，是有诚意的，对不对？你放心吧，我今天晚上把杨总给你拿下不就完了吗？行吧，你先去接触接触。哎，哥，你一定要注意分寸，千万别喝多了。 你别这喝多了酒后乱说话，再把这事儿给搅了。
5: 你每次都说我心里有数的啊，你放心吧。嗯，
1: 你不行，去之前先吃点解酒药吧。
5: 我知道。
1: 啊。

0: 哎，大哥，
1: 是我，我是二哥。那个刚才我给那个小月说让她定下那个吊顶石膏线的款式，她怎么跟我说以后这房子所有事她都不管了，让我有什么事儿都找你。
0: 小月最近有点忙，然后，这样，你把图片发我，我选一种就行。
2: 行，那你快忙吧，我这挂了电话就把图片给你发过去。
0: 哎，好嘞，哎。

0: 好久没聚了，晚上有空的冒个泡，咱们去吃串串香怎么样？
1: 进。
2: 那总，
1: 哎，
2: 秦总找你。
1: 好，我一会儿就去。
2: 嗯。
3: 秦总，
4: 哎，老大，
3: 找我。
4: 哎，你看一下这个。哎，你坐那儿看。
3: 好。
1: 哦，就这笔，我也跟您解释一下，就这笔，就是是上个月我带儿子回老家办，给他办那个周岁宴啊。当时我需要那个什么红毯啊、拱门，就是乡下嘛，都需要这些。然后我就想，哎，要是走咱们公司合作商的那个协议价，能优惠不少。我就借了公司那个账走了一下，我一回来马上把这钱就打给公司了。刘燕办的，我跟他交接清楚了啊。
4: 你看看最后几张。
1: 哦，这几个都是那个招待客户用的，都应酬的。
4: 那主要是什么呢？财务问我了。
1: 啊，
4: 说这那总一晚上这应酬怎么花了这么多钱？
1: 哎呀，我怎么说，就是因为有时候应酬啊，这个额度可能有就上下有点浮动，不太好掌握。这个事儿王总之前也是同意的，要不然财务也不能给我报。
4: 是是是，老衲这我肯定是相信你 啊，你肯定没问题啊。你就是林总让我查账
1: 啊。
4: 那我肯定得查呀，那现在这账查出来了，我得给林总看呀。
1: 我去跟林总说一下，我能解释清楚。
4: 你听我说完。你说，你跟林总这边提王瑞智，提刘燕，只要听到这两个名字，
1: 你
4: 明白吧？
1: 是，还您考虑的周全一些。那怎么办呢？因为我在这方面没有出过问题，对公司我也是没有二心的，一直我很谨慎。
4: 老衲，咱们这么多年了，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吗？啊，这样，这个事儿呢，我帮你压下去。啊，
1: 谢谢。
4: 你呢也理解理解林总。
1: 哎，
4: 老王这事儿一出，他这心里边，对吧？
1: 嗯，
4: 我今天上午还跟林总说呢，我说不行的话，我想让老王这摊儿呢，你给接下来。你别埋怨我给你身上又加大了啊！
1: 不是，
4: 我呀挺心疼你的，每次这应酬客户呀喝成那样的，我呀就是，我是会说
1: 啊，
4: 我不会喝酒。我一会儿要跟杨总有个聚会
1: 啊，
4: 我都害怕，我在想我要不要去。杨总他们这些人喝酒太吓人了。
1: 你看，秦总，我去，我擅长这个。
4: 别老闹，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1: 我知道不是这个意思，
4: 我怕到时候让人领导知道了之后，说我好随便使唤你。
1: 不，你是我领导吧？有这种事儿肯定是我往上冲啊。咱们之间就打这种小配合，没必要跟领导说，因为领导每天都忙成那样了，你就为这种小事操心。
4: 是，
1: 不用不用，真不用，
4: 怪不好意思
1: 啊。不，就这么定了，我去啊。
4: 嗯，
1: 那晚上你去了，你就告诉我谁。就喝他，直接拿下呗，是不是意思？
4: 那行，那我回头让秘书把地址发给你。
1: 好，王总，这个发票，好，
4: 哎，这个事儿你放心吧。
1: 哎呀，谢谢。

0: 陈磊，不是我不知道这事儿啊！
1: 你装什么装？当傻子呢？
2: 陈磊，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陆杰去找过你。
1: 你拉倒吧！他都已经堵到我单位门口来威胁我了。
2: 哪有？
1: 之前陆杰确实问过我这件事，但我明确跟他说过不让他掺和进来。离婚是我俩自己的事儿，我不会让外人掺和进来。
0: 小美，我认识你12年了，我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有心机呢？你们俩一个人跟我唱白脸，一个人跟我唱红脸，是吧？狗男女啊！
2: 你话不要这么难听，是不是？你事儿做的难看，你还怕我说的难听？
1: 行了，我不想跟你吵了。你赶紧把协议签了，咱们好聚好散，行不行？
0: 我告诉你，你做梦！
2: 你俩不是着急吗？是吧？我一个光脚不怕穿鞋的，咱们就耗着，看谁耗得过谁。
1: 行，
2: 你非要这样是吗？那你别怪我没提醒你。咱俩要真能好聚好散就算了，如果你非要坚持不签。
3: 你非要让陆杰插手，他最后要管的话，我拦不住。最后打官司闹到家里，闹到单位都知道了，你别怪我没提醒过你。你威胁我，谢美兰，啊！回去工作吧，没什么，没什么好看的。啊！都别看了啊，有什么好看的，回去工作。
4: 沈磊，沈磊，给我站住！这是单位，工作时间大吵大闹，你很闲吗？你知道这几天你表现非常糟糕，整天浑浑噩噩的，你看看你自己现在什么样子，到底怎么了？
3: 打完装修的怎么样了？我说过了，那不是我的事儿，我真不明白了。你是对工作有情绪吗？你还是对我有情绪？你对我有情绪，你直说呀！你没有必要在这消极怠工啊！你看看你这两天的表现，不光工作态度不端正，你连纪律观念都要消失了吗？你这不光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你是对整个集体的不负责。工作接了就要好好完成，要不当初你别接，答应个好好的半路就要跳，你算什么男人？
4: 是男人就把字儿签了，给自己留点体面。但是你也可以选择打官司，我会给他请一个最好的律师。你不是想拖吗？陪着你拖多久都行，最好拖到你的同事还有家人都知道。我保证，到时候你的损失一定比现在大。
3: 谁不是男人？谁不是男人？你再说一遍。
4: 沈磊，你别给我犯浑啊！我就问你，这工作你还能不能干？
1: 不干了。
3: 老子不干了！

0: 姐，
1: 哎，
0: 我早走一会儿啊。
1: 哦，
0: 我去相个亲。一会儿他们要问起来，你就说我去见供应商了。
1: 好的，没问题。
0: 谢谢。
1: 哎，你为什么老是下午去啊？你说你晚上吃个饭，多聊会儿，时间不是充裕吗？
0: 这呀叫心理战术。这相亲双方呢，如果说要约晚上见面，就说明要吃晚饭。那么谁约谁请？你说随便吃一碗牛肉拉面，这也说不过去啊。那动辄点一两个菜，再喝点东西，至少就得250。你说现在谁愿意当250？这 AA 制吧，现在我可不愿意跟一个我以后可能都瞧不上的人吃一顿莫名其妙的晚饭，这多奇怪呀！你要说让我请客，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呢，喝一个下午茶，解决一下相亲大事，开心不开心？
1: 想得很周到。
0: 那我走了，姐，祝你成功。
2: 海丽，这又要出去啊？什么事儿啊？
0: 公事儿。
2: 你这点儿卡的也太好了，这一出去肯定就不回来的呗。海丽呀、啊。

0: 是部门领导啊，你得
1: 领
0: 注意。
1: 导，门儿没关好。
0: 什么门啊？新来的，你叫什么名字？
1: 贾总监，我叫沈林。
0: 让你们做的员工手册和企业文化手册都做了吗？
1: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
0: 你不太清楚，你天天坐着干嘛呢？你演上班呢？
2: 那个贾总监，林姐她刚来，还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呢。再说这东西不是下个月才交吗？
0: 谁说下个月才交啊？今天就交，现在就要。胡海丽走了，你来做，今天必须交给我。
2: 那个我和他一起做吧，贾总监，刚好我这儿也弄完了。
0: 你很闲是吗？就让他自己做。咱们公司不养闲人，不养闲人。你岁数大了，工作机会要好好珍惜。你要赶上年轻人的脑子，你就得加倍努力，明白吗？你现在还在试用期呢啊。
1: 好的，贾总监，我会加倍努力的。
0: 你干好你的工作好吗？
2: 林姐，你千万别在意，他就那样的人。我们一起干，没问题的。
1: 谢谢你，小北。
2: 没事儿，没事儿。

0: 我今晚加班啊，回家晚。
1: 这多有默契啊，我晚上也有重要的应酬。怎么突然要加班啊？
0: 我还没资格加班吗？领导布置重要任务，非你老婆莫属。
1: 那是，夫妻同心，其利断金。

0: 妻共苦，加班陪酒。
1: 青青，要好好吃饭哦。
2: 姐，你看看是不是这个？
0: 哦，对对对，就是这个。
2: 这还有两本。
0: 不用了，这个就可以了。
2: 哦，
0: 行了，小北，你赶紧回家吧，我自己可以的。
3: 小北，下班也不走啊？你要愿意加班，以后你天天加班啊。
2: 嗯，那我现在走。

0: 哎妈，哎，我跟大伟今天都要加班，会晚点回来，你别等我们啊。嗯，你把电话给月月，我跟他说两句。月月，爸爸妈妈今天晚上都要加班，回来晚一点，你在家里乖一点啊，好好做作业，好好听奶奶话啊。知道了，知道了，爸爸妈妈尽量少加班，早点回来啊。好，好。行了，我接个电话啊，我没事了，你跟奶奶说没事了，挂了吧。嗯。哎，蕾蕾。
1: 喂，姐，你现在在哪儿？我能去找你吗？
0: 啊，现在吗？我在公司加班呢，什么事儿？
1: 那你先忙吧。
0: 我刚入职，最近事儿有点多。
2: 林，到我办公室来一趟，给我打杯咖啡过来。
0: 好。嗯，我都忘了问你，你最近跟美兰怎么样？还好吗？
1: 都解决了，
0: 都解决了哈，那行，

0: 姐，你还真在，咱不干了，下班。没弄完呢，这本来就不该你干。小北都跟我说了，这个老东西给你乱派活是吧？行，找他。
1: 哎呀，行行行，哎呀，这顺手做了得了呗。
0: 那凭什么呀？这本来就是他们行政部门的活，上次我就拒绝过一次了，他摆明了就在欺负你呢。
1: 听我跟你说啊，这话都说出口了，要是不做的话，他是没台阶了吗？我都做到这份上了，做完了免得他找理由刁难咱们。
0: 那我怕他刁难了，大不了咱们就一块去老板那掰扯掰扯。
1: 你忘了我跟你说的了，不要舍身找粪坑。
0: 没事啊，顺手就做完了。
1: 姐，他都是因为我故意给你发的邪乎。
0: 又说这个了，没事儿。
1: 那我给你一块吧，咱赶紧快走。
2: 那老东西，走了，这么算账。
3: 相亲相的怎么样啊？哎呀，别提，
0: 林子大了呀，什么鸟都有。你别说那二百五了，二十五的咖啡喝了，我都嫌恶心。
3: 不着急啊，这种事情还是讲究一点缘分的。好。
2: 哎，海丽，不都下班了，怎么又回来了？
0: 因为我有病，我爱工作，爱加班。哎呀，
3: 幸亏我晚走了会儿，要不然就错过了陪你加班的机会了。
0: 那有什么事儿吗？
3: 没事儿就不能找你聊聊了？你吃饭了吗？晚上一块儿吃饭呗。
0: 我们人事呢，在干着你们行政部门的活儿。这饭碗你已经给我喂饱了。
3: 别这么说，什么你们我们，咱俩分那么清楚干嘛呀？这活让他干就行了。咱俩多交流交流感情，你别跟我就鸡翅白脸的好不好？
0: 我跟你说无数遍了，我再告诉你最后一遍，我对你没兴趣，请你不要再打扰我了，行吗？
4: 兴趣什么慢慢培呀？
0: 哎呦，你干嘛呀？
4: 海丽呀，你可长点心吧！你都什么岁数了，还跟小辣椒似的？男人都让你吓跑了，你知道吗？
0: 男人都让我吓跑了，您在这干嘛呢？怎么着了？
4: 你家有望不算男人了是吗？你别在这大呼小叫的，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男人呢？要不你试一下呗？
0: 干嘛呀？
4: 是，哎，你来真的是吧？
0: 不是，你给我过来！不是，
4: 你给我过来！你
0: 来走，来走，来走，来走！你闪开！呀啊！哎，你起来，姐。啊，你哪疼去？
5: 快点药。你还行吗？哎，我有一个小小提议，之后咱们每周末找一个城市玩那个还不穿越怎么样？
4: 行啊，
5: 就找那种高铁往返5小时内能到的。
6: 每周末啊，你们公司不是要求你们自愿加班吗？
0: 对啊，
6: 你怎么去啊？
5: 你们公司是自愿吗？
6: 我不自愿，还得是李总上班。
5: 不是，那每个双休日是不是就应该要休息？
0: 是，
5: 那现在是他们剥夺了我们的休息日。嗯，
6: 所以他们不在我。
5: 但是
6: 你每个周末和我们一块儿，你男朋友怎么办？
5: 对啊，分手了。
6: 啊？什么？
5: 分手了？
6: 分了？
5: 分手了？分手了？
6: 分了，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了，分 不过也就一阵一阵吧。不过他确实是对我挺好的，
0: 买了大房子，嗯，还要按照我的心意装修。

0: 休。
1: 嗯，还要等着跟我结婚。
2: 就是啊，
1: 确实是很感动，但是感动是爱吗？它不是爱。
2: 感动这不是爱，爱里边肯定有感动啊。
3: 对呀、
4: 啊，我觉得也是。
2: 但最重要的应该是怦然心动。
4: 对，
3: 说点让、嗯、
2: 对。
3: 我现在就对他没有心动的感觉，
2: 那完了。
3: 啊，分手吧！现在他只要一说话，我就想跟他吵架，觉得哪哪都不合适，哪哪都讨厌。
5: 我觉得没事儿，他俩都分分合合多少次了，过不了三天肯定和好。
4: 就是啊，
5: 我也觉得
4: 你男朋友挣得多，还买了大平层，绩优股啊，谁信呀、啊？
5: 就是、
3: 我不信，
4: 我也不信。
1: 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是不是快乐最重要？嗯嗯，那你要不快乐，你就不要在一起。而且男人对我来说根本就不是刚需，快乐才是。
3: 是
4: 啊，可是我喜欢小哥哥，男人就是我的快乐，
6: 还得是你呀、啊，
3: 是不？来，来，今朝有酒今朝醉，为了庆祝我理想的单身，一会儿 KTV，
4: 行，走起来，走起来，
2: 林总买单必须好好 happy 一下，啊，
3: 干杯，干杯，
2: 干杯，干杯。

0: 姐很疼吗？哎，要不再去医院吧？
1: 哎，不用不用，真不用，缓会儿就好，没什么大事儿。
0: 哎，我这也不敢那么揉。
2: 这是我给你买的药，擦上就没事了。
0: 什么叫擦上就没事了？怎么说话呢？
1: 没事，海丽，你出去待会儿，我跟贾总监单独聊两句。你听话，啊！你帮我把门带上，谢谢。
2: 我可事先声明啊，当时是你自己冲上来的，我是下意识的动作，你可别想讹我。
1: 贾总，你想多了，我是想给您道个歉。你看啊，今天这个事儿。哎呀，这闹得实在是有点不愉快。再你说咱们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有点摩擦，这也正常。海丽呢，冲动了，我看见了，所以我也替她给您道个歉，您就别怪她。
2: 她给我道歉，算了，你给我道歉是怕我给我姐夫告状，你丢工作吧。
1: 我最主要的吧，就是怕这个事儿闹大了，它不好看。你说这要是闹大了，我跟海丽之间，我们俩还能互相做个证。你说您一个人，你也说不清楚。现在这个社会舆论，对职场霸凌啊、职场性骚扰啊，非常之敏感。你真闹大了，闹到您姐夫那儿，我们的老板那儿，你说他怎么处理呢？怎么处理他都为难。再严重点，弄到派出所，我估计得给您惹大麻烦。
2: 你威胁我？
1: 不敢不敢不敢，贾总监，我哪里敢威胁领导啊？我一个小职员，我年纪大，我脑子没有年轻人活，但是我眼力见是有的，什么人该惹，什么人不该惹，我心里有数。反正这事儿吧，可大可小，就看当事人怎么处理，对吧？从您的角度出发呢，我是比较建议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一页就翻篇了。啊，而且我相信您以后应该也不会再让这种误会发生了吧？那小事一桩嘛，我们就接着做好同事。您看呢？
2: 你说的有道理啊，冤家宜解不宜结。看在你的面子上，今儿这事儿过去了。
1: 谢谢贾总监，我替海丽也谢谢你，谢谢您，谢谢您，大人有大量。
2: 你别动了啊！你再伤着我，可不负责任。

0: 他为难你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会的。他怎么还会为难我？我是跟他把话说开了，而且我觉得你今天发一次脾气挺好的，以后他估计会收敛很多。
1: 对不起，阿姐，我今天连着连累你两次。
0: 哎呀，怀丽，千万别这么说。这事儿发生了，你说我再不站出来，我到底有没有拿你当朋友啊？你还帮我那么多呢。没事儿，真的。 缓一缓就好，吓唬他呢。没事儿啊。

0: 我今年三十岁，我不是那个当年在学校看你打篮球的小姑娘了。
1: 我需要更多的安全感。
0: 和你在一起，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和你在一起，不能遇到事儿的。我不能再继续这样过下去了，我也不能和你生儿育。
2: 在人世间中。

向谁去喊冤？

0: 哥，照相了呢。嗯，哎，来，交您车钥匙了。哎，你慢点，哥，安全带，安全带。啊，您没事啊，哥？
1: 没事。
0: 哎，好嘞，那您慢点啊。
1: 车挺好开的，哥。
0: 哎，可以。那就麻烦您到时候给我五星好评了，哥。
1: 哎，
0: 好，谢谢啊。
1: 都是人家啊，
0: 少喝点。
1: 少喝点。
0: 哎，你也是啊。
1: 嗯。

0: 老公，那喂，怎么了？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来，咱回家啊。睡点这儿，来，醒醒，醒醒，别在地上坐着，太凉了。快起。你听点话啊，我腰疼，吃点劲儿来。快点！
1: 慢点，我坐凉了。
0: 好，没事，回家，回家再喝点水好了。
1: 好，
0: 来，听话，来，一二。三，老公，腰疼，你快点，一二三，
1: 腰还行，
0: 对，哎呀，快点，
1: 哎呀，头疼，
0: 真的头疼，喝这么多，够了，快点，我生气了。胳膊，这，
1: 哎，让我
0: 好，
1: 让我歇一会儿啊，
0: 要听话好不好？再一二三，来，很快就到家了。
1: 对，
0: 老公最听话了。来，靠我身上，走。不理他。他们是坏蛋。慢点。哎呀，我打电话骂他们。站直一点，那我扛不住你了，我腰疼。走，靠着吧。好，走，一二一，听话，一二一，待下。老公，听话好不好？我扛不动你了。
1: 我腰疼。
0: 我扛不动你了。来，好，听话啊！在几步路到家了。好了，对，听话。

0: 就一样，一样，哎呀。
1: 哦，是。
2: 喝口粥呀。
1: 喝不动。
3: 妈妈，你身上什么味儿？好难闻。
2: 忍一下，妈腰疼。
4: 这日子过成这样啊，没日没夜的加班，这一个不小心的，哎，被人撞伤了腰，一个又喝这么多，这加班怎么能加成这样啊？
3: 就是，你们之前不是说身体是本钱吗？你们现在把本钱都弄没了。
4: 这腰是女人的顶梁柱，尤其生了孩子之后，更得要好好的爱护。地铁人多，你就打车，你跟别人挤，你看看啊，多划不来呀。
5: 嗯，
4: 你也是的，玲玲是不小心被人撞伤的，你是自己把自己喝伤的，人家出钱你出命，你还以为自己是毛头小伙子呀？一点都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
5: 嗯，

0: 哎，妈妈，地铁人多，咱就不挤地铁了呗。爸爸，
1: 嗯，
0: 你以后别这么喝酒了，你再这么喝，你就没命上班了。
2: 哎，快呸呸呸
0: 呸呸呸呸呸！
2: 吃吧，话多。妈，那我也是为了工作，他一般他也不喝这么多。
3: 就是，我就特殊情况，特殊情况。你说你来了，你看我这段时间没喝过酒。
4: 反正你以后少喝酒，能不喝就不喝。
3: 好，行。
4: 那个，玲玲啊，
2: 哎，
4: 你以后上班就让娜伟接送啊。
2: 哎，我们俩时间碰不到一块儿，他送完我他该迟到了。没事，妈，我以后自己多注意。主要是昨天是
3: 不
2: 小心。
3: 我这两天还是我送你。你这不腰不行吗？你这没法挤地铁。
2: 你说我，你不得迟到啊？你们那个公司现在……
3: 哎，没事，没事，没事。我昨天晚上这也应酬喝的酒，那秦风能说我什么？
4: 月月啊，你看爸爸妈妈工作多辛苦啊，好好读书啊。
0: 嗯，我要好好学习。我这次考研进步了。
4: 吃完了，吃完了，
2: 进步了吗？
0: 你看这个。
4: 吃完了。
2: 你这语文比上次还少了两分，
0: 你
2: 怎么还进步了呢？
0: 这个
4: 是姐姐
0: 这些，
4: 对吧？姐姐有这么多书。
0: 数学比上次涨了3分，3减2等于1，我比之前还进步1分呢。
3: 那卓越，我警告你啊，你把你这种玩心眼的精力拿出来一半放在你的学习上，你的成绩会大不一样的。
0: 妈妈，你给我签字，
4: 一会儿再给啊。
2: 这道题是不是又是因为粗心才错的？就不能心细点吗？笔拿来。
3: 嗯。正事儿不行，耍心眼。
0: 妈妈，你还疼吗？你要是不舒服的话，你今天就别去上班了，好不好？
2: 没事，宝贝，妈妈没事了啊。
3: 嗯，爸爸现在也不舒服呀。
0: 今天早上卫生间里的酒味都熏得我上不了厕所。
3: 你怎么不关心关心我呢？那爸爸每天冲锋陷阵的，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
0: 那你也不能喝那么多呀。
2: 对，那你也不能喝那么多呀。
3: 好。
5: 来，同学们站两列。
3: 拜拜，
0: 拜拜，妈妈，再见，
3: 再见，
0: 拜拜，
3: 我送你去公司。
2: 你今天到底为什么一定要送我去公司？你想干嘛？
3: 找老贾，敢推我老婆，我老婆。
2: 哎呀，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我都已经处理完了。
3: 你那是服软，你不能服软，你一次就得让他长记性，要不然以后他更嚣张。
2: 嗯，我那个服软，我也不光是为了我自己，我主要是为了海丽。你说人家好心给我一份工作，我替他在老贾面前服个软，和和稀泥，也算是帮他把饭碗给保住。你说他也是个外地人，虽然有个总监的名号，到手的工资也才1万块钱，在北京要租房要生活挺不容易的。你这么一去一闹，把事儿闹大了，我的饭碗保不保得住不说，把人家饭碗给砸了，多不合适，我多对不起他呀！
3: 我管胡海丽呢，我不管。哎，
2: 老公，你那个老贾呀，他确实也不是故意推的我，但是在那个他推他跟胡海丽在那拉扯，然后这么手一挥就碰到我了。他要是故意的，我都跟他没完，我早报警了。嗯，你不是经常跟我讲说，得饶人处且饶人吗？
3: 那就分人分事儿，这什么就你刚上班我就让你受这委屈。
2: 嗯，其实他要故意打我，我肯定受委屈了。但他真不是故意打我的，这是属于无意的碰到我了。哎呀，反正我现在想，我一个月挣6000块钱，都得遇到这些糟心事儿，哦，多少也得受点委屈。你说你挣那些钱，你得受多少气啊？有时候想想，你那时候骂我的话，虽然难听。有些话吧，也有点道理。
3: 我那天我真的我说话太过了，我再跟你道歉一下啊，那个不翻旧账好吗？
2: 行，不翻旧账。嗯。

0: 那我给你算算心脏啊。
1: 嗯。
0: 啊？什么？你给我装？
1: 什么呀？
0: 秦风，他想干嘛？啊？让你那么喝？王睿智在的时候也没有这么过分呢，他完全是让你不要命的喝，他想干嘛？
1: 老秦呐、啊，他在酒桌上他不行，他那一套他不行，我得替他扛一下，也是帮公司，因为你知道怎么，昨天这个客户啊挺有实力的，好几家公司都是在抢的，我这赶紧我得一下给他拿下。
0: 拿下？拿下了公司给你提成吗？
1: 哎呀，你公司好咱就好嘛，这期权手里攥着要这点小钱。
0: 那以后这种事儿是不是都得你来啊？
1: 不是，我在我部门里头，我偷偷培养两个强将，啊，算是杀手锏。现在没到上场的时候。
0: 妈说的话，你听见没有？
1: 啊，
0: 你不是小伙子了，这是事实。不能人家出钱，你出命。啊？
1: 嗯。
0: 那位，我严重警告你啊，再也不能这么喝酒了。
1: 嗯。
0: 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绝对不许这么喝啦！
1: 不会，绝对不会。下班我来接你啊。
2: 没了，你又不顺路，下班的时候堵死了。
1: 我给我叫个车，到楼底下等你啊。
2: 开源节流啊，你叫什么车？
1: 你不是腰伤了吗？你开源节流这点钱，你省它干嘛？
2: 就这儿吧。
1: 好，小心腰啊！
2: 小心肝儿。
1: 好了，
2: 行了，
1: 我这边走了。
2: 走吧。

0: 你再检查一下这 bug 吧，没问题的话，你就按照我说的方式打补丁。老陈儿，
1: 哎，
0: 你跟研发那边说一下，他们这 bug 很可能就导致数据泄露了，让他们记下来，下回注意点。
1: 好嘞，好嘞，组长。

0: 林姐，哎，我不让你去医院吗？你怎么又来了？
1: 没事儿，小伤。我昨天贴了膏药，今天好多了。
0: 那不行，我跟你讲，腰特别容易落病根儿。快快，
1: 哎呀，真的没事儿。翟宗子啊，
2: 那个员工手册呀，你下周交也可以，给你们时间上你们做的更仔细，明白吧？
1: 明白，谢谢翟总。
0: 翟总，林姐腰伤，下午要去医院看一下，工作不了了，您看看能不能给批个假。
2: 行，去吧。
0: 哎，谢谢。
1: 哎呦，我真不用啊。
0: 那用不用的嘛，白得半天假期，回家躺着都开心。
1: 哎，松了。

0: 天海丽让那个老贾批了我半天假，我下午早回家帮妈做饭。你想吃点什么？
1: 你腰伤还没有好，就先不要做家务了吧，回去好好休息。

0: 事儿，好多了。快说吧，想吃什么？没会下班了，我去买食材。
1: 那就搞一些卤货来醒醒酒吧。哎，有段时间没吃了，馋。

0: 姐，秦总，哎，老大，王总，
1: 坐坐坐，
0: 哎，
1: 我发现你真的厉害啊！
0: 怎么了？
1: 昨天晚上喝这么多，你今天一点事儿都没有。哎，行，
0: 没事。
1: 昨儿回去，老婆没意见。
0: 没有没有，他对我工作还是挺支持的，而且平时什么事儿就顺着。
1: 真好，贤内助，多贤惠啊！
0: 还行。
1: 我记得昨天晚上那个谁，杨总喝的还行吧？
0: 什么叫还行？哎，啊，你俩这搂着呀，啊，都拜了把子了，
1: 真假的？那太冒犯了，这我没得罪人家吧？这
0: 得罪什么？刚才杨总给我打电话了，
1: 啊，
0: 说就要跟咱们合作。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啊！
0: 然后人家还说把咱们的所有产品铺在他的那个门店里边啊，
1: 啊，
0: 一会儿呢你跟他见一面，这事儿呢你来跟进呗。
1: 我跟他聊这个就是铺产品啊，
0: 啊，铺产品，哎呀，我们因为平时做这个营销的呢，擅长的是就是做这些方案啊，搞活动啊，铺产品这块我没接触过。杨总啊，别，你杨哥，啊，指着你的名儿就让你去啊，你好使啊，你万一有点什么事儿的话，也能给你这个老弟行个方便嘛。
1: 我愿意去，但是真的是没做过这一块，我就怕万一有点什么没做好。哎呀，
0: 老衲，你是公司的全面人才，你做事儿啊不会出现一点错的啊。你再说，你们营销部下基层了解产品，对你们营销部也有帮助啊。
1: 是，这倒是啊。
0: 行，那秦总都说了，那我义不容辞，上呗啊。那车给你备好了啊，你带上李小月一块去。
1: 好，放心。
2: 这事儿看你的了啊，
3: 没问题。
2: 这字儿，全已经看不清楚了。这个，
3: 哎，有的时候这就和那个107号打的不错。哎，
2: 科长，
3: 哎，
2: 科长，
3: 哎，
2: 来过吗？
3: 没，
2: 打电话了吗？
3: 打了，不接，信息也没回。
2: 太离谱了。
4: 你说过不和我离婚是绝对不会和陆杰进一步的，那我替你检验一下，他是不是真的爱你。

0: 陈磊，不管你现在是怎么想的，我们能不能见一面聊一下？喂，你好。是。哦，吴科长，你好。啊？
1: 搬运工也不跟着咱，调试员也不跟着咱，咱俩怎么干啊？秦梦故意整咱们，我看是。哎，没有的事儿。我知道，昨天晚上喝这顿酒啊，那老杨和我就是那个杨总啊，我们俩喝嗨了，都拜把子了。人家今天来电话点名让我去，那你说怎么办？这也不能拒绝，能者多劳。
0: 那也太多劳了。
1: 哎，这种思想不能有啊。 正好咱们俩借着这个机会深度了解一下公司的产品，那对以后咱们做营销有好处。
0: 你这还是我哥吗？你被秦梦附体了。

0: 杨哥，杨哥，谁？呀，对，哎呀，不认识，也不认识，谁呀？谁呀？怎么样？
1: 谁呀？我这不昨天晚上咱那个，我那伟那天呢？哦，
0: 谁呢？你呀？
1: 哎呦，我刚老钱今天让我把东西送过来嘛，啊，我都不知道你在。
0: 嗯，好好干。
1: 干慢点啊。
2: 挺熟的嘛，哎，对，酒没醒啊，我估计。走，酒一个一个搬，不着急啊。哎，好，好，慢点儿。
1: 往那儿放。
2: 哥。
1: 拿一小子。哎，哎。
0: 行，
2: 每一天的是吧？
1: 哎，对，齐了。
2: 这些仪器你给搬到二楼去。 啊，行，我你搬那小子啊，晚点。饿了。哎，对了，
1: 哎，
2: 剩下那九家店你们也抓紧时间送一下。
1: 九家？
2: 是啊，周末的话我们所有连锁门店是要搞活动的，所以周末之前必须全部搞定。
3: 两天？两天怎么？

0: 黄山怀柔，这咱俩是怎么跑的完？我，你叫秦雯再派俩人来。天儿
1: 挺好的，跑这么远就当看看风景，坚持一下。
0: 那不是这么个事儿啊，哥。哎，跑不完，搞不定，他肯定挑咱理。
1: 这不让他挑咱理吗？你看咱们俩现在安装这活干得多熟啊！你不就是喜欢跑外勤吗？这正如你愿。
0: 这可比在公司加班累多了。
1: 那咱俩跑来跑去，搬来搬去，像怎么个回事儿？
2: 好歹他不用打卡呀。你天天坐在办公室里头，腰背啊不疼吗？你就觉得你出来跑跑搬搬东西，哎，我就觉得你整个人特别精神。
0: 精神，我神经了差不多。
1: 行了，不抱怨了啊。一会儿到怀柔，哥请你吃大餐，红鳟鱼怎么样？红鳟鱼咱们上。
0: 那行。
1: 行的，跟哥出来，哥说了算。 要是这两天咱们还去什么房山啊、山里头这种地儿，你就把那个汉服带上，顺道咱们拍点照片，多开心！
3: 快点！
4: 你们订一个房间啊。

0: 这次请您来呢，是想了解一下沈磊的情况。您看他也没请假，打电话也不回微信，也不回。他现在在哪儿呢？这我也不知道。您是他爱人，您不知道？嗯，
1: 科长是这样啊，我俩最近在办离婚。
0: 我也没在家住，所以我确实不知道在哪儿。哦，明白了。那要不您看这样，我不管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您通知到他，您告诉他三天之内呢回来上班，我呢就当他请假了，给他补个假条，这事儿我还能兜得住。如果他真不想干了，也得回来正式办个手续。 我们单位啊，如果再这么拖着，他是要除名的，除名要进档案，他以后就干不了类似的工作了，你明白吗？

0: 明白了，行，我去找他，谢谢您啊，科长，我知道平时您最照顾他了。
1: 哦，这倒没事儿，就是您尽快通知他吧，好吧？
0: 行。
1: 你一定要告诉他，别拿自己的前途赌气。

0: 美食诱惑，早点回来。
1: 啊，馋死了，今天走不了，别等我了。不喝酒，放心吧。老板，老板，加个煎蛋。
2: 回来呀！
3: 哎，好嘞。

沈磊，你别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啊！你们科长今天找我了，他说了，只要你3天之内回去，你跟他说清楚，把假条给他补上，他都能给你兜着的。你别再折腾了。

回去，你跟他说清楚，把假条给他补上，他都能给你兜着的。你别再折腾了。

0: 哎，你好，那个有单人房吗？我要开一间住一个晚上。
1: 现在只剩下标间了。
0: 那标间多少钱？
1: 108加押金一共200。
0: 好，

0: 那是什么？那是不是就同心锁啊？哇，应该是。
1: 这就应该锁在哪？领好证能刻字吗？可以。那咱们刻一个呗。
0: 刻。
1: 这个好，刻我们俩的名字。嗯。啊，谢美兰跟沈磊，美丽的美，蓝色的蓝，然后三十磊。好。
0: 搁哪儿啊？你说。
1: 中间，
0: 画中间。
1: 这儿。
0: 画中间。
1: 在这儿吧，你吧。 好了，
0: 好了。哎，你好，能帮我们拍个照吗？
1: 可以，
0: 谢谢啊。

0: 啊，你好，请问这儿原本有一个就是架子上面挂满锁的那东西呢？
1: 不清楚，我们也是过来玩的游客，
2: 我们也是游客。

0: 那先生您好，我们根据您的要求为您匹配到几位有意向的女士，请问您今晚下班后有空先见一位相亲女士吗？
1: 也别一天见一位了，咱都提高效率，我下午茶有一小时时间能见一个，然后晚饭时间再见一个，行吗？
0: 好的，艾先生。
2: 张小朵，
3: 这边。
4: 你好，
3: 你好。
4: 张小姐，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了哈。
3: 好。
4: 张小姐，你认为一个媒介专员最重要的技能是什么？
3: 我认为媒介专员最重要的是沟通和应变的能力。
4: 那沟通的关键是什么呢？
5: 真诚。
4: 你对加班怎么看？
6: 如果是工作需要，我可以义无反顾的加班。
7: 不过我会提高我的工作效率，
8: 尽可能的减少不必要的加班。
2: 下一个，下一个。李安娜。

0: 春小姐，我看你简历上说你在原来的单位是连续3年都获得了优秀员工奖，这应该是干得非常不错，怎么会想到要换一个工作呢？
1: 是因为原来公司的晋升制度的原因，我觉得留在那里没有更好的发展，所以想出来找一个更好的机会。
0: 冒昧的问一句啊，你结婚几年了？然后家里的人对你出来工作是一个什么态度？
1: 我知道您可能是看到我已婚未育的信息，所以对我未来就职业的这个能否胜任会有一些顾虑。我已经找了几个月的工作了，说实话我也面临了很多这样的问题。跟您说实话，其实我老公特别希望我能辞职，然后全职的在家做家庭主妇。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女性不论在任何时候就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我觉得自己是很有能力的。
2: 而且我老公也同意了，我们3年内暂时不要孩子。
1: 我是想说，我要把自己的能力用在职场上，而不是回家仰仗老公去生活。所以说我需要一个机会。那如果我能入职贵公司，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以工作为中心的。
0: 好的，我要问的差不多了，谢谢你的坦诚。那就有任何情况我们会及时和你联系的。总监，你再看一下这个郑文娜的资料。你上次交代给我的事情我有往心里去啊。所以她虽然也是30已婚未育，但是我们俩跟她沟通完之后，我发现她非常有上进心。她是明确表达3年之内他的重心全部是工作，没有要孩子的打算。这么就意味着我们至少拥有他3年的稳定期，而且他在原来的公司表现非常好。离开呢，也是因为觉得原公司的晋升通道不够顺畅。所以我是觉得综合他所有的条件，我觉得这个姑娘的能力还挺强的。
3: 但是每个部门都已经提前跟咱们打好招呼了，那他们有他们的需求，就算今天咱们把他放进去，恐怕他们也不会要的。
0: 这个我考虑过，所以总监能不能这样，我们把人推荐过去，然后让媒介总监他自己去面试，如果他面试完了之后他觉得不行，那我们不做任何的再推荐了，对吧？至少给这姑娘一个公平的机会吧，也不需要特别对待她。

0: 玲姐，我觉得玲姐说的对，真的挺不错的，
1: 能力很强。那试试，那就放这儿了，行呗。
2: 刚才我们聊的那些，我想了想，我觉得我们的条件差不多。
3: 嗯，
2: 你看，我有三环120平的房，你有中关村的大平层，感觉我们的年收入也大致相等。我是交大博士，你是北大本科、清华研究生，
3: 对，
2: 院校比我过硬，算打个平手。
3: 没错。
2: 我这个人喜欢提前规划，有些大原则还是要尽早达成一致，才有继续聊下去的意义。你觉得呢？
3: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也喜欢规划，早规划早收益嘛。

在中国遥远的西部，有一个神秘又传奇的圣域——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是亚洲诸多大河流的发源地。因为高寒缺氧、环境恶劣，青藏高原上的许多地

属于昆仑山的支脉。构成这座山体的岩石，地质界称之为火山岩柱状节理群，是2.2亿年前昆仑山火山运动的遗物。在漫长的地质变迁中，它见证了青藏高原诞生的过程。昆仑山是青藏高原上形成较早的高大山脉，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柴达木河上游谷地，东西绵亘2500千米，横贯新疆、西藏、青海等省区，被誉为万山之祖。位于昆仑山北部的柴达木盆地，海拔2600至3500米，尽管身居世界屋脊，更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盆地，但低于雪线的生态环境让这里成为万千生物的栖息地。柴达木盆地相对平坦，荒漠戈壁、盐湖沼泽、雅丹地貌处处可见，藏羚羊、赤狐、藏原羚、雪豹等走兽，赤麻鸭、黑颈鹤、海鸥等飞禽都是这里的居民。昆仑山的存在影响了柴达木的气候，更是对当地的生物产生了巨大的改变。亿万年来，柴达木盆地的生命伴随着气候的变迁，积极适应环境，成为高原上的生命传奇。

0: 那么柴达木盆地又是如何形成的呢？研究表明，柴达木盆地是从古陆演化而来封闭性的巨大山间断陷盆地，由于青藏高原的隆升，部分地壳发生断裂和下陷，周围的山脉不断隆起，就逐渐形成了柴达木盆地。
1: 整个这个青藏高原的隆升呢，是实际上就是从6700万年，然后呢从那个印度次大陆碰撞以后，然后呢开始青藏高原的发育呢才开始逐渐的进入这个正轨。所以呢柴达木这块地体呢向下开始下沉，500多万年到200多万年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呢，它实际上呢就开始再一次这个挤压碰撞以后呢，盆地呢才开始这个慢慢的闭合，闭合以后呢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这个典型的一个湖盆，算是有一个大的湖盆。
0: 研究发现，柴达木盆地刚诞生的时候是一座四面环山的内陆湖，东西长度超过800千米，南北宽约300千米，比江浙沪加起来的面积还要大，镶嵌在昆仑山、祁连山、阿尔金山和日月山之间。因为气候变化，旱风与干燥天气频频袭来，柴达木湖面积开始逐年缩小，最后在地势较低的地方分解为星罗棋布的小湖。我们今天看到的查卡盐湖、可鲁克湖、查尔汗盐湖、柴旦湖等，都是柴达木由湖到盆变迁的见证者。由于水分蒸发，柴达木的湖水变得越来越咸，五十线纹鱼只能持续进化，以适应不断变小继而盐化钙化的水域。尽管这些鱼付出了全身骨骼增生的高昂代价，最终还是没有逃脱灭亡的命运。

0: 张启发，青海省都兰县宗家镇文保员，负责巡查管理境内诺木红遗址、塔里塔里哈、贝壳梁的文保工作。
1: 夏天时候就是游客多嘛，早一点过来看一看。

0: 在拍照片，我们就是干，到时候我们就发展我们的那个文物群啊，文物群，我就是到那到了现场上有没有人破坏，有啥问题，我们及时就往上面就是汇报，打电话及时联系。
1: 贝壳梁位于都兰县诺姆洪地区，长约2000米，宽约70米，远看像一条怪鱼横卧在荒漠之中，表面薄薄的盐碱土盖下面是厚达20多米的半鳃类和腹足类生物贝壳堆积层。这一罕见自然奇观是迄今为止中国内陆盆地发现的最大规模古生物地层遗迹。有关贝壳梁的形成年代，学术界至今看法不一。有人认为是距今1亿年前的造山运动迫使海水消失，海洋中的贝壳在死亡后堆积在这里。也有科学家根据古地磁磁性年龄测试，认为贝壳梁形成于距今15万年前。因为柴达木盆地水域不断缩小，面临死亡威胁的贝类为了求生，顺着即将干涸的古河道，成群结队向低洼地带涌来，最后在风沙狂力之下全部灭绝，只留下这些堆积如山的贝壳还在固守他们最后栖息的家园。能给这种推理提供一条佐证的，便是这里的海拔高度。贝壳梁一带海拔2580米，是柴达木盆地最低的地方。贝壳梁至今保留的这潭泉水似乎也在昭示世人，这里当年的确是一片水域辽阔的湖泊。

0: 虽然如今的柴达木大部分地区荒漠戈壁，黄沙漫漫，但在几千万年前却是另外一幅模样。2020年3月，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一个由中英地质学专家组成的团队研究发现，距今3000万年前，柴达木盆地气候凉爽湿润，雨水充沛，温带落叶阔叶林生长茂盛，自然环境和现在的极度干旱反差巨大。
1: 刚开始的时候，它的整个所有的生物都是属于是比较暖湿的海洋，这个叫暖湿的热带的这个或者是亚热带的生物，你看现在全都变成这个高寒动物。
0: 这个科研团队通过对植物化石群进行研究，重建了当时的古气候和古海拔，结果显示，3000万年前，这里年平均气温11.6摄氏度左右，年降水量很可能超过1000毫米，相当于现在我国中部亚热带地区的气候环境，与化石产地现在的气温大不相同。
2: 那最开始呢，在青藏高原海拔还比较低的时候，印度洋暖湿气流呢也是可以直接北上的，这样子呢为我们今天所谓西北内陆非常干旱的地方呢，其实是能够带来非常充沛的降水的。所以我们在柴达木盆地呢发现了有大象、有犀牛、有长颈鹿的化石，那说明曾经这里的气候呢一定是温暖而潮湿的。
0: 青藏高原的不断隆升导致柴达木盆地气候持续变化。研究表明，青藏高原海拔在2000米以下的时候，印度洋的暖湿气流还能自由穿梭于柴达木地区，这里还生长着很多热带植物。当青藏高原海拔超过2000米以后，印度洋的暖湿气流被彻底阻隔，柴达木的气候逐渐进入蒸发量大于降水量的状态，热带生物开始慢慢消失。可以说，青藏高原隆升不仅造成了地貌和气候改变，还引发了生物的演化，也让柴达木迎来热带动植物乐土到冰期动物群摇篮的巨大转变。今天能在高原上生存的动物都是经过残酷考验的优胜者，对于高原鼠兔来说也不例外，它们每天最大的快乐就是出洞觅食，

0: 不过他首先要确定是否安全。高原鼠兔是草食性动物，因为个头小，一直是大型动物的捕猎对象，所以他对于周围环境一切细小的变化都充满警惕。青海省德令哈市的柏树山生活着数量颇多的高原鼠兔，很多人认为它与家畜争夺草场是有害动物，然而研究发现有鼠兔出没的区域动植物反而会生长得更好。作为生态链上的重要一环，每一个物种都是不可或缺。像在柴达木常见的藏羚羊、岩羊、野牦牛、藏野驴等，全都为高原的生态平衡做出了重要贡献。人类自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与其他动物一样，为了种群的延续，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自然条件。千百万年来，柴达木的生存环境一直在变迁，但生活在这里的远古人类，却能克服重重困难，创建了早期的家园。小柴旦湖位于柴达木盆地中北部，是青藏高原上最有韵味的湖泊之一。最早让小柴旦湖闻名于世的，并不是它如梦如幻的湖光水色，而是一个意外发现。1982年，中国科学院和澳大利亚地理专家组成的联合考察队，在小柴旦湖南岸荒漠中先后采集到100余件石器。这些石器包括刮削器、砍器、刻具等，大部分物件是用天然的石头直接打制而成，具有明显的旧石器色彩。经碳十四测定对比，考古人员发现这些石器喜去今30000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活动的遗物，遂将这些石器的主人命名为小柴旦人。
1: 青海最早的先民，大约30000年前的这个先民，他们生活的遗迹呢，居然是在我们柴达木盆地发现的，所以说明呢，当时应该30000年前的时候，柴达木盆地比现在呢还要温暖潮湿一些，水草一定很丰美，所以才会有很多野生动物，这样我们先民呢才能够生活在这里。
0: 小柴旦遗址是青海省境内已知有地层根据的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址，结合此前已经发现的沱沱河岩、可可西里、格尔木石三岔口等细石器时代遗址所出土器物，让柴达木远古人类生活劳动的图景日趋明晰。而同一时期，远在华北地区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也才刚刚学会使用古针缝制衣物，开始佩戴饰品。与山顶洞人一样，小柴旦人最终也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然而巍巍昆仑依然挺立，历尽沧桑的柴达木殷切期盼新主人的到来，一个新的文明也即将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海西州格尔木市野牛沟山上的这些岩画，记录的是处于部落氏族时期，生活在昆仑山的游牧先民们出行狩猎的生活场景。这幅左手举鸟的女性图像尤为引人注目。学者认为她是藏族史诗中的鸟捕巫师，也有人认为这就是古代昆仑山区先民心目中的西王母形象。西王母是神话里高居天庭的神仙，但在历史学界看来，她应该是尚处于母系氏族时期西北游牧部落的一位首领。海西州都兰县巴龙乡河东村的夏尔雅马可布遗址，是一处既有居址又有墓地的诺木洪文化大型聚落，年代为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左右。

0: 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周时期，也正是西王母传说的时代。
1: 杜伟，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他和他的团队进驻夏尔雅马可布遗址工作已经3年。这一次他们的工作重点是从夏尔雅马可布入手，进一步明晰诺木洪文化特征，厘清诺木洪文化与周边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揭开厚厚的沙土层，发掘出土的建筑遗址、墓葬、器物，远远超出杜伟他们的想象。
2: 从现在来看的话，在3500年到3000年这个阶段，这个区域的这个气候条件还是相对很好的，而且资源相对也比较丰富。从我们这个发掘出来的，像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动物的骨骼，还有一些这个大麦的种子呀啥的，证明当时这边是游牧和这个农业是共同存在的。
1: 诺木洪接二连三发现的10余处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文化遗址，将继小柴达人之后新石器到青铜时代，柴达木盆地远古文明生生不息的历史轨迹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都兰县境内昆仑山支脉波尔汉布达山下的穴位草原，山环岭绕，牧草丰茂，热水河穿流而过，在今天看来依然是一处人间仙境，风水宝地。这里距夏尔雅马可布遗址仅100公里，不难想象先民们为什么选择生活在这片土地。热水河畔这座酷似金字塔的土岗，考古界称之为热水一号大墓。该墓葬高33米，坐北朝南，背山临水，墓冢自上而下每隔1米铺设一层穿木，共有9层，因此也称9层妖塔。历史上该墓葬频遭盗挖，1982年考古发掘时没有发现人骨，至关重要的陪葬品几乎被盗窃一空，使得墓主人真实身份不好分辨。不过专家根据出土的残存文物推断，这是一座公元6世纪到8世纪之间的墓葬。2018年，考古人员在对距离热水一号大墓400米处的2018穴位一号墓进行发掘时，出土了大量金银器和丝绸在内的珍贵文物。
3: 出土的文物当中有一件最为重要的，就是一枚印章，印章上面刻有古藏文，古藏文翻译过来是外省阿柴王。
1: 根据这枚银质印章铭文，考古人员确定该墓葬是吐蕃统治时期一位吐谷浑王族的墓葬。这一重大发现揭开了吐谷浑王朝统辖柴达木盆地长达几百年的历史迷雾。
4: 历史记录上说是我们这是从，就是从辽东那一块，现在就是红山文化的那个发现的了，辽河流域那一带是迁徙过来的，
5: 从东北到内蒙啊，住了20多年20多年，然后一到甘肃，到了甘肃之后到甘南，然后他就进入了柴达木，最先到达就是北兰，就是这个乌木洪这个地方。
1: 吐谷浑一开始并不是国名，而是沅徙而来的鲜卑人第一代王的名字。第二代王吐延能征惯战，统一了羌人部落，并通过联姻方式实现联羌共治。第三代王叶延参照中原汉族帝王传统，以祖父的名字为族名，并建国为号，至此吐谷浑政权诞生。叶延统治时期，吐谷浑实力日臻强大，将统治范围扩张至整个柴达木盆地的同时，还开辟了南丝绸之路的吐谷浑道，经营长达两个世纪。

0: 为国家带来巨大经济利益。吐谷浑非常重视引进人才，并派人到中原王朝学习。此后经过数代人的经营，吐谷浑发展迅猛，势力遍及甘青地区，立国长达350年之久，是中国少数民族政权历时最久的一个。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之后，中原大地进入隋唐时代，政治经济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迎来前所未有的鼎盛期。贞观九年，吐谷浑被唐朝打败，成为大唐的藩属国。与此同时，青藏高原上的吐蕃王朝迅速崛起。公元663年，吐蕃越过昆仑山统治柴达木，吐谷浑灭国。
1: 吐蕃强盛以后，他冲出了这个青藏高原，他首先要占领这个吐谷浑所在的青海地区。他有两个考虑，一个就是青海地区这个优越的这个农牧资源对他们的这个向外扩张是一个经济基础，另外一个方面，他占领这个青海地区以后，也就占领了丝绸之路青海道。他占领这个丝绸之路青海道，他就有一个可以控制东西的这个贸易。
0: 海西州民族博物馆展出的这些金币和银币，见证了吐蕃时期丝绸之路青海道上中西贸易的繁荣盛景。从吐谷浑到吐蕃时期，柴达木盆地的民族融合不断增进，而另一个强大帝国的诞生更加快了柴达木地区民族融合的进程。公元1279年，元世祖忽必烈攻灭南宋，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至此整个青藏高原尽归蒙古人麾下。蒙古族是青海的少数民族之一，大约从13世纪20年代开始陆续进入青海。随着元帝国行政管辖机构的设立，更多蒙古人到达柴达木，与先期到达的吐蕃、回纥等民族和平相处，共同繁荣。今天仅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就有20000多蒙古族同胞，占全州人口的6.9%。格尔木，海西州管辖的腹地级市，位于柴达木盆地中南部。历史上古丝绸之路南道羌中道的重要驿站就在这里。几十年前，这里还是茫茫戈壁，满眼荒芜。新中国成立后，在几代人的辛勤努力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世纪50年代，党中央做出重大部署，建成了川藏和青藏公路。几十年来，格尔木人在建设和养护公路的过程中，形成和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两路精神是格尔木的精神底色，是高原人的初心和动力之源。格尔木河是格尔木市的母亲河，柴达木盆地最主要的内陆河之一，发源于昆仑山东段北麓，由奈津河、南沟河、雪水河三条主要支流汇聚而成。其中雪水河流量最大，上游建有调蓄防汛的大坝。早上6:30，天刚蒙蒙亮，格尔木市温泉水库管理所副所长张海燕就带领同事们拿好工具出门巡湖。
2: 约等于35.80。
3: 昨天晚上山里下的大，涨了5公分。
0: 每年7到9月是雪水河雨量最大的季节，这几天雨一直不断，库区容量增加不少，防洪压力陡增。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我国西北地区的暖湿化，柴达木盆地降水相比之前明显增多。夏季频频出现的极端降水，极易造成洪涝灾害。

张海燕和同事们一边记录水位，一边检测各项关键指标，确认好坝体渗流安全之后，上午繁忙的工作才算告一段落。格尔木温泉水库海拔超过4000米，是名副其实的生存禁区。为防止高原病发生，工作人员每周必须下山轮休。能常年在这里坚持下来的人，都是舍小家为大家的楷模。守护堤坝，就是在守护自己的家园。今天，格尔木已成为柴达木盆地最重要的现代化工业城市之一。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等主要干线通车后，格尔木已成为连通西藏、新疆、甘肃等省区的重要交通枢纽。便利快捷的交通，使更多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汇聚于此。今天的柴达木人，充满热情建设着脚下这片世代饱受昆仑山荫蔽的神圣土地。

巍巍昆仑横空出世，像一条巨龙向我们奔腾而来。雪峰连绵，逶迤东去，山势雄浑，莽莽苍苍。高峰峻岭映照下的柴达木盆地更是厚重博大，慷慨激昂。这个山与盆的组合孕育了无数顽强的生命，创造了无数自然界的神话。不管沧海桑田如何巨变，这里永远都是万千高原生灵最美好的家园。

0: 中国西部由昆仑山、祁连山、阿尔金山三座山脉合围的高原盆地柴达木盆地，是中国四大盆地之一。柴达木蒙古语的意思是盐泽，丰富的盐矿不仅改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更为我们国家的工业建设贡献了巨大。但这里不只有盐，还有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其他物产。以探明资源数据显示，柴达木盆地目前埋藏地下已发现的各类矿产多达111种，占全国已发现矿产种类的64%，其中钾盐、盐矿和镁硼在内的9种矿产储量居全国首位。储量居全国第二位的有锂矿、芒硝、锈矿等6种。正是因为这些丰富的物产，才使得这片古老广袤的土地被称之为聚宝盆。
1: 过去的定义的

0: 排到目就是资源的优势，
1: 大家都熟悉的石油、天然气、煤，完了更为主要就是钾盐。一个它的储量，硫化钾储量占全国的80%，另外我们的产能占全国的80%，从金属、非金属、能源都集中在一个盆地，这种在全国也很少见的，这祖国的聚宝盆嘛。
2: 神奇柴达木，祖国聚宝盆。我们的探宝之旅将从玉开始。昆仑玉又称青海玉，是柴达木地区代表性的矿产资源之一。昆仑玉的产地主要集中在昆仑山脉进入海西州格尔木市西南纳赤台一带的高原丘陵地区。昆仑玉与新疆的和田玉处于同一玉矿带。昆仑山以东称之为昆仑玉，山以北则称之为和田玉。上午，杨平带领探矿小队向昆仑山深处进发，他们今天的任务是勘探新矿脉。
3: 上的时候小心一点啊，小心那个踩稳，要往那都往那个方向，往那个方向。哎，对，我们一会儿在这地方把这个什么把坐标打上。我先取点样，好吧？嗯。啊，哎，反正装好，装好，记录上啊，把记录做好。
2: 杨平是纳赤台地区三岔口软玉矿负责人，年轻时外出打工谋生，后来格尔木玉产业兴起，杨平回到家乡投身玉产业发展。在格尔木，像他这样依靠昆仑玉生活的有3万多人。上午9时，位于格尔木闹市区的昆仑玉市场正点开市，蜂拥而至的客商一边讨价还价，一边挑选原石。中国是世界上用玉最早且绵延时间最久的国家，素有玉石之国的美誉。中国人把玉看作是天地精气的结晶，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玉寓意吉祥，常以温润如玉比喻品德美好。根据古籍记载，早在西周时期，昆仑玉就已经流传到了中原，但真正让其闻名于世的却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这些以上等昆仑玉为原料打造的北京奥运会龙纹玉璧奖牌，是由象征尊贵和美德的金玉材质组合而成，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以玉比德的价值观和荣誉观。在昆仑玉原料市场转悠了半天的玉雕师徐鹏飞，看中的是一块从原石上刚切下来的小料，体积虽小但白里透绿，经验丰富的他一搭眼便知是昆仑玉中的上等好料。
4: 这个好，
5: 这个好，
4: 这个好，这个确实好，看着不错。
5: 这个好。
2: 成熟的玉雕师都懂得因材施雕的道理，徐鹏飞仔细观察后决定雕一个挂件。他因形就势，寥寥几笔就在石料上描出一个树叶形状，之后便开始精工细作，开槽、整形、雕刻，认真打磨一番后，一件寓意为金枝玉叶的精美玉器便诞生了。我国玉雕工艺源远流长，在玉石行业向来有3分料7分工的说法，不管多好的玉料，只有经过雕琢才能赋予其新的价值与魅力，这就是所谓的玉不琢不成器。徐鹏飞老家在河南南阳，几年前追随大舅哥王帅来到格尔木。有赖于蓬勃发展的昆仑玉产业，一大家人现在

0: 的生活和事业都得到了很大改观。市场里像他们一样怀揣梦想的人还有很多，大家因昆仑玉而来，也因昆仑玉改变着自己的生活。靠山吃山，位于祁连山南麓的天峻县是海西州唯一的纯牧业县，这里天蓝山青水绿土静，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为畜群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天峻县苏里乡地处祁连山脉褶皱地带，境内海拔5827米的团结峰是祁连山脉的最高峰，特殊的地理位置导致这里气候寒湿，再加上冬季漫长草期非常短，不利于普通牲畜生长，被称为高原之州的牦牛却在这里脱颖而出。50岁的藏族汉子进宝是天峻县苏里乡豆库尔村支书，几年前他带领村民成立了团结峰野穴牦牛合作社。吃过早餐，进宝骑摩托车进山查看牛圈。虽然已是8月时节，但山里的地面上还是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白雪。
1: 这个看看，这个也有的呀，这个就这么大，其他有没有这么大的？你看这个，这是野牛的。
0: 耗费2个多小时，进宝终于到达目的地。他饲养的这些牦牛是天峻本土野牦牛和家牦牛杂交培育出的品种。
1: 你选的那个中间的那个边边上那个就是
2: 野牛
1: 吗？野牛，那是野牛。
0: 每年7月，牦牛进入发情期，合作社在野外的牦牛圈养地就会吸引一些雄性野牦牛前来交配繁殖。牦牛是青藏高原上繁衍的古老物种，野牦牛和家牦牛之间并没有生殖隔离，两者交配产生的后代往往野性十足，身高、体重、体能等方面都优于普通家牦牛，而且有着更强的抗病毒和抗寒能力，被当地牧民称之为野穴牦牛。今天，一头前来交配的雄性野牦牛受到惊吓，冲出牛圈，撞坏了围栏。进宝和村民们只能抓紧修缮。
1: 这个也刚是呀，一般提示不吃哦。
3: 一、二、三。
4: 那个烟又撞坏了，撞断了。
5: 受到惊吓了以后，再谁都打不住它，拦也拦不住它。它不想跳，它懒得跳，它直接就撞出去。
6: 大家好呗，用这个。
0: 山里的气候多变，不一会儿又下起小雪。趁着雪停的间隙，进宝赶紧招呼村民，把牦牛赶往高山牧场放养。特殊的自然环境孕育出的这些特殊种群，充分验证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生命的道理。
1: 这大伯哥，那肯定农村的大伯，你忙做个草原的，接上就可，接

0: 但一些极顽强的物种在严酷环境中却创造出自己的生命奇迹，枸杞便是其中最具说服力的代表者。
1: 乌伦古野生枸杞保护林就这个地方，
2: 它这个你看这个有多少年了呀，你看都已经那么粗了。
1: 这个树是大概就是100年以上，因为是枸杞树是灌木林，灌木林现在你看长成那个乔木了，对呀、
2: 啊、它这个还结果子的、哦、
1: 结的，但是结的不多呀，因为这个树已经老了呀，
2: 老了、啊、嗯，
1: 它的生命力很好、嗯、我是东家林业技术员，我的工作主要在这个野生枸杞林里面寻获这些绒物，带领我们的护林员一天寻获记录它的生长，这些全部记录下来。
0: 这片天然野生枸杞林位于海西州都兰县宗家镇，总面积2000多亩，其中不少上百年的老树，作为诺木红枸杞种群繁育基因库，已被当地列为保护对象。枸杞是药食同源的植物，具有养肝、滋肾、润肺等功能。《神农本草经》中记载，枸杞主五内邪气，热中消渴，周痹风湿，久服坚筋骨，轻身不老，耐寒暑。正是因为当地有上千年的枸杞生长史，所以上世纪90年代宗家镇不少人开始尝试引进人工培育的枸杞品种，作为经济作物进行种植，但经济价值远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青海省农林科研方面的专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樊光辉教授，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林木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室主任，从事高原地区枸杞两种培育、高效栽培相关研究10多年。
3: 咱们中国人就喜欢这个长长的东西嘛。
4: 当时为什么选择这个事情呢？我是也是青海市农林科学院林业研究所的，通过几年也是接触这个枸杞，看到这个枸杞当时在栽培当中存在很多问题，包括当时我们该种什么品种，因为当时品种很乱。针对这个事情，2008年开始，我们就是实行了咱们科技厅的一个品种选育的一个第一个项目。从2008年开始，一头就扎进了，一直到现在。
0: 多年来，樊教授为都兰县诺木红枸杞新品培育和全产业链发展提供了许多可资实践的方法与思路。每年暑假，樊教授都要带领自己的科研团队到诺木红枸杞育种繁育基地进行基因比照与组合研究。有了科学团队的助力，当地的枸杞种植户开始逐渐受益。李先超来自辽宁沈阳，是诺木红诸多枸杞种植户中的一员。和大多种植户一样，李先超头几年的枸杞产量并不理想，但随着新品种的大量种植，产量开始不断提升。现在李先超的枸杞园已从最初的几十亩发展到200多亩。
5: 我是2007年当兵退伍以后，就来到青海诺木红农场种植这个枸杞，然后这个树已经是我种的第二批了，这是新品种，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开始种植的。
0: 8月，诺木红枸杞进入采摘季，成熟的枸杞果肉丰满，鲜红欲滴，不仅让种植户们充满喜悦，更是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采摘工。
6: 采多少？
7: 上午就30斤吧，我觉得能采100斤。

0: 柴达木盆地海拔高，昼夜温差大，光照时间长，生态环境优良，具有独特的光、热、水、土资源优势，所产枸杞天然无污染，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钙、磷、铁等人体所必需的营养成分。柴达木枸杞又称柴杞，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相比其他品种，柴杞籽少肉厚，颗粒更大，味道更甜。第一茬采完毕后，树上就剩下了这些青果和籽花，这是留给第二茬和第三茬采摘的花果。
1: 这些全二皮果实，青的这些二皮果实大概一个月吧，一个月以后能才能采摘。三皮果实最后一批了，最后一批十月一左右采摘结束。
0: 在这个收获的季节，人们因为希望而相聚。目前诺木红的枸杞总种植面积已达十几万亩，形成了种植、加工、销售完整的产业链，让更多的从业者提高了收入，改变了命运。
2: 今年是一个丰收年，今年的果子就是气候原因它都特别大。枸杞这个植物它就喜欢在干旱的地带去种植，雨越少它的产量就会越高，然后今年的枸杞价钱也是相当的乐观。

0: 农业起源于人类对动植物的驯化，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在尝试驯化野生动植物为自己服务。蒙古族牧民孟克巴因最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他的牧场里有一种特别的野生食材。八月的柴达木气候多变，孟克巴因带着妹妹赶到牧场时，天空下起了小雨，但这并不影响挖掘工作。孟克巴因用脚试探土地的松软度，确定好位置后，小心翼翼地将土刨开，挖到30多厘米，一个雪白的蘑菇赫然出现。这种蘑菇被当地人称作柴达木大肥菇，主要分布在青海省柴达木盆地海拔2600至3000米平原岩生芦苇草场。因为对温度、湿度和光照有极其严苛的要求，所以产量非常少。其肉质肥厚，味道鲜美，市场售价上百元一斤。挖完蘑菇之后，孟克巴因将土逐一回填。当地牧民都知道，土里有残留菌丝，一旦遇上雨水，又会长出一个新的大蘑菇。如何更好地驯化野生植物，为当地牧民服务，是科研人员同样关注的问题。
1: 这个可以测序。
2: 对，这个那幼小紫色体测序效果比较好。
0: 在大家的共同协助下，青海师范大学的两位科研人员很快就挖到了一筐大肥菇。科研人员经过消毒、切片、封装、液氮保存，接下来会运到实验室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3: 最大的都有能可能长到3公斤到5公斤，那么这样的一个的话，它具有良好的一个食用价值，还有市场前景。那么如果把它进行一个驯化，然后进行栽培，是吧？能够推动这个食用菌产业，也能够给当地的这样一个农户啊，然后牧民增加这个收入，那能够为我们这个乡村振兴，是吧，实现这个产业振兴的这样一个目的。那我们想，就是无论从研究上来说，推动这个食用菌产业上来说，它是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0: 养殖和种植业的发展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而柴达木地下蕴藏的另一种矿产却影响着更加广泛的中

0: 人生活，这就是石油。以探明数据显示，柴达木盆地油气资源量为46.5亿吨当量，若将质量换算为水体，其容量与我国面积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的总库容不相上下。上世纪50年代，新生的共和国百废待兴，急需化石能源发展工业，改变国计民生。这些残垣断壁，见证了青海油田冷湖石油基地曾经的辉煌，也铭记着数以万计的老一代青海石油人将青春和生命奉献给柴达木茫茫戈壁的光辉岁月。新手宴，西部钻探青海钻井公司30588队钻井平台负责人。上世纪90年代，由于青海油田冷湖石油基地资源枯竭，新手宴随大部队转移到芒矮地区的花土沟石油基地继续工作。中国石油青海油田分公司花土沟石油基地位于柴达木盆地西北部，从1954年开始勘探开发，是共和国最早的油田之一，直到今天，这里依然为国家贡献着黑色黄金。2018年，随着芒矮市的成立，标志着当地的石油产业到达了一个顶峰。几十年来，在芒矮的许多石油工人与新手宴一样，一直默默在为国家的石油产业奉献守护着。由于这里特殊的地貌与气候，每挖一口井，每竖一根杆，都要付出极大的艰辛。正是几代石油人前赴后继的付出，才让我为祖国献石油的精神薪火相传。早上8点，芒矮东平气田临时工作基地，新手宴的儿子新平和同事们收拾好行装，坐上皮卡车，驶向荒芜的戈壁滩。作为青海油田井下作业公司大修大队工作人员，新平他们这次的任务是把井下断脱的油管打捞出来，安装新油管。
1: 这个队是那个是一个 XJ-650 的一个机子，专门就是施工这种重钻、深钻这种的。像这口井是就是4000多米嘛，4850米，就需要我们来那个啥进行打捞。野外的话重钻比较多，像我们这个队就是基本上像去年的话大半年都在野外嘛，今年就是在这干，可能在花土沟干了2-3个月，然后又派到东平过来干了。
0: 尽管现在新平与父亲都在芒矮工作，但因为经常都跑野外，一年也难得见上一面。而新平的母亲则住在500多千米以外的敦煌青海油田家属区，一家三口常年分居，即便逢年过节也是聚少离多。
1: 我从小是了解这块的工作环境，但自己亲身经历之后还是有一点点落差感的。但是相对于别的外面过来的孩子，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如果像是见面这个问题的话，现在像那个手机什么都比较方便嘛，每天跟我妈视频聊天报个平安什么的，其实也那个啥也挺好的。
2: 第一个妈妈跟你说的就是注意安全，
1: 对，
2: 知道吗？
1: 啊，
2: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妈妈跟你说的就是要减减肥。
1: 好，一定。那行吧，那
3: 我想你了，
1: 准备午饭吧。
4: 行，我也想你了。
2: 好，再见，
4: 拜拜。
0: 随着国际能源转型的大趋势，国家新能源政策陆续出台，中国能源转型势在必行。

0: 作为石油人，辛守燕和他的同事们也终将会有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那一天。多年来，一代代石油人勇往直前，不畏艰险，奋战在柴达木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中。他们淌的汗，流的血，早已浸透在一口口油井里，一条条管道上。今天是党员活动日，青海油田组织党员来到地中四井纪念碑前，缅怀油田的开发先驱者。
1: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在庄重肃穆的烈士陵园，沉痛悼念所有为石油事业做出贡献的革命先辈，表达我们对先烈的无比敬仰和缅怀之情。
0: 昆仑玉、石油、藜麦、青稞、藏红花、枸杞、大肥菇，从地上到地下，从动物到植物，从山野到戈壁，都在向世界展示同一个信息：柴达木就是名副其实的聚宝盆。如何科学合理地保护和利用好这些宝藏，使柴达木实现更大的发展与辉煌，这将是新一代柴达木人

0: 全小知识。哦，悠悠，你快看！哦，天哪！悠悠，悠悠，
1: 什么声音？你们怎么了？
0: 妈妈，妈妈，外面有只小鸟撞到窗户上了。我们快点出去看看吧。摔成这个样子了，真的好可怜啊！他还能不能醒过来呀、
1: 乐比，你别哭了，小鸟没事。
0: 那他什么时候会醒呢？哎呀，都怪我不好。要是我开着窗户的话，小鸟就不会撞到上面了，更不会掉下来受伤了。
2: 乐比，别哭，我来了。
0: 红绿灯，你知道怎么救小鸟吗？
2: 小鸟的伤不严重，一会儿就恢复了。我说的对吧，乐比？
1: 看起来应该没什么事了。那我们先带小鸟进屋里吧。
2: 乐比，你要做什么？
0: 我要喂小鸟一些吃的，等它吃饱了就有力气回家了。
2: 那我给你普及一些出行安全知识吧。如果你可以花一点时间跟过来，我们可以告诉你世界如何运转，帮你解决困惑的事。看到小鸟刚才晕倒的样子，很心疼吧？
0: 是啊，小鸟好可怜。
2: 其实很多

0: 多时候我们都可以保护好自己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吧。笨笨先生想要学习滑冰，先来看看不穿护具会怎么样。
1: 笨笨先生小心一点。天哪，这也太可怕了！
0: 看到了吧？如果在外面玩的时候不了解环境，
1: 就会受伤，是吗？
0: 不一定，如果有护具的话，能避免一些伤害。
1: 我知道啦，
0: 那就让我们看看穿上护具会怎么样吧。看到了吗，乐比？这样在外面溜冰的时候，就能很好的避免一些伤害。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1: 这样就可以了吗？
0: 走吧，笨笨先生。哇哦！
2: 哎呦，哎呦，嘿嘿，哦，嘿嘿，我天哪，又撞到树上了。不过我没有受伤。
1: 哇，真是太好啦！红绿灯，我知道怎么在外面保护自己了。
3: 我也学会了，我现在要回家了。
1: 小鸟再见，
3: 再见。
4: 乐比，要跟妈妈去商场吗？
1: 好。小熊，不要告诉妈妈我在这里跟她躲猫猫哦。
4: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这么高的小女孩啊？
5: 没看到，要不我们分头找一下吧。
4: 乐比，乐比，你在哪儿？
5: 阿姨，你在这里吗？
1: 哎呦，好痛！
3: 他们都找不到我啦。
4: 乐比，乐比，
5: 乐比，
1: 小熊，我要去找妈妈了。谢谢你们刚才帮我保密。妈妈去哪儿了呀？妈妈，你在哪儿啊？我不跟你躲猫猫了，妈妈。
0: 乐比，你怎么了？发生了什么？
1: 我刚才跟妈妈玩躲猫猫，然后妈妈不见了。
0: 乐比，别着急。
1: 我要找妈妈。
0: 在这种人多的地方，你是可以寻求其他人的帮助的。
1: 红绿灯什么意思呀？
0: 这是你和妈妈最后一次见面的地方吧？
1: 可是妈妈不在这里。
0: 别急，你先站在原地等着妈妈。如果过了一会儿妈妈还没有回来找你的话，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向路过的大人借一部手机，然后给妈妈打一个电话。或者我们就去前面的服务台，告诉工作人员你现在遇到的困难，他们可以通过广播
1: 让妈妈找到我。
0: 如果你遇到了自己无法解决的困难，你就去寻求大人的帮助。
4: 乐比，
1: 妈妈，妈妈，我以后再也不乱跑了。
4: 哎，乐比，你没事就好。
1: 妈妈，我知道以后走丢怎么找到你啦。
0: 以后可千万不能这么顽皮了，很危险的。
4: 红绿灯说的对，
1: 我知道了。谢谢你，红绿灯。
0: 好了，乐比，快回。

0: 妈妈，我们走吧。嘿嘿，哇哦，飞起来啦！嘿嘿，再高点，再高点儿！哟，真好玩呢！哎呀，哦，这可怎么办呢？
1: 在外面玩耍没有大人陪同的时候，你必须注意保护自己。
0: 你先帮我想想该怎么下去嘛。
1: 那你听我说，你踩住树根慢慢下来，注意保持身体平衡，
2: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1: 落树的时候要小心避免踩踏。哦耶，乐比真棒，不过你以后千万不要再爬这么高的树了，一个人的话是很危险的。
0: 红绿灯，那该怎么爬树呢？
1: 那好吧，爬树的时候千万不能像在地上一样乱跳，不然很容易就会摔下来。你要事先观察好树枝，至少也要比你的手臂粗一些，才能够支撑你的体重，否则会非常危险的。爬之前你应该先轻轻地测试一下，千万不要去爬那些看起来就不安全的小树苗，还有太高的树。往上爬的时候注意不要爬太快，也要留意该怎么爬下来，先下来一点试试，然后再往上爬。
0: 我知道了，然后再慢慢爬下来。
1: 没错，能爬得上去也要确保自己能下来，就是像笨笨先生这样。
0: 红绿灯，我终于知道以后该怎么做了。

0: 和爸爸一起过周末。爸爸，爸爸。爸爸。
1: 啊？怎么了，乐比？
0: 爸爸，今天是周末哎，你带我和悠悠出去玩吧。
1: 不行。爸爸今天有个实验要做。你们自己出去玩好吗？
0: 爸爸，你就带我们出去嘛。
1: 那你要先出去等一会儿。走吧，你去外面等爸爸。
0: 悠悠，你看这里有好多苹果树啊。悠悠，天哪，还有开花的苹果树呢。悠，
1: 别急别急，爸爸今天带你们去公园玩。
0: 爸爸，快看！是一只小青蛙。这只小青蛙长得真可爱呀。爸爸，我们停车下来玩吧。
1: 好，那我把车停在路边，慢点跑。玩什么呢？哦，有了，你们俩来一场比赛吧。你们就从这里开始，先过管道，再过滑梯，然后再走平衡木，最终的终点还是这个起点。
0: 好呀好呀，
1: 那爸爸就来做裁判好不好啊？快过来，准备开始咯。爸爸用这个计时间。
0: 好，
1: 那谁先来呢？那就让悠悠先开始吧。预备，开始。
0: 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
0: 加油
1: 加油。好，悠悠的成绩是2分钟，很厉害哦。乐比，轮到你了哦。预备，开始。
0: 我出来了。
1: 哇哦，真的好快呀。乐比加油。乐比真的好厉害哦。乐比冲啊。
0: 爸爸，我的成绩是多少？
1: 才1分30秒。乐比真的太棒了。
0: 爸爸，我们去那边玩会儿吧。
1: 乐比慢点跑。
0: 悠悠跑快点，让爸爸追不上我们。好大的蘑菇啊。悠悠，我们快去看看吧。悠悠，快上来。

0: 你们怎么爬那么高啊？小心一点，别摔着了。
1: 爸爸，你跳上来吧。
0: 看我的！嘿，嘟！
1: 哼！哇，爸爸好厉害！
0: 爸爸是大人，当然厉害啦。嘿，啊，嘿。怎么样，乐比？乐比，去那边吧。
1: 嗯，好耶，好耶！
0: 看见这个椅子没？嗯，看好了。嘿，爸爸跳高可是很厉害的哦。
1: 嘿，哇，好厉害，爸爸好厉害！
0: 爸爸再给你们表演一次。哎，嘿，呀。乱，哎呀，哇，嘿嘿，
1: 爸爸表演一次障碍跑。哎，爸爸快点儿。
0: 哎，那好吧，那就跑一次给你们看吧。哎，那我就先来个热身吧。哎哎哎哎，来个标准的起跑姿势。
1: 哇，好厉害！嘿嘿，
0: 来，开始吧。
1: 好，准备，预备，跑！好快呀！爸爸加油！怎么回事啊？走去看看。爸爸，你怎么了，爸爸？
0: 我动不了了，我卡住了。好窄呀。
1: 悠悠，你进去推一下爸爸。快点起来，还没有结束呢。爸爸加油。
0: 好疼啊。
1: 爸爸快跑。
0: 怎么这么窄？
1: 窄吗？爸爸脚大。
0: 对哦。
1: 爸爸加油，加油！快到啦！
0: 多少时间？
1: 5分钟。爸爸，是乐比赢了。
2: 乐比悠悠，我们来抽扑克牌比大小，你们输了的话就赶紧回去睡觉。
1: 那就爸爸先抽。
2: 爸爸赢定了。
1: 爸爸晚安。
2: 晚安，孩子们，赶紧睡觉去吧。
1: 谢谢爸爸给我们一个快乐的周末。
2: 那爸爸下周还带你们出去玩。快睡吧。

0: 请注意，危险！
1: 原来是这样子。
0: 红绿灯，你在看什么书啊？
1: 乐比，我在看《危险规避大全》。乐比，你这是在看什么书？
0: 我在看图画本，可好看啦！红绿灯，那我先进学校喽。
1: 乐比，小心！
0: 这画本真好看。
1: 危险！冲啊！小心啊！乐比，乐比，危险！
0: 你没事吧？
1: 不要在边走路边看书了，你知不知道这样子是非常危险的？
0: 我并没有遇到危险啊，我一直在看书。
1: 就让我来告诉你们吧。

0: 干嘛？
1: 让我来告诉你们刚刚有多危险，大家一起来看看。小火车在秋千上放仙人掌，飞出去砸到了别人。小草莓、大草莓滑滑梯之前并没有观察滑梯口有人，而乐比更不能坐在滑梯口看书，这样子对双方都非常的危险。还有乐比边走路边看书，根本不能观察身边的危险。现在你们知道有多危险了吧？所以以后做任何事情时都不能只考虑自己，还需要考虑旁边人的安全。
2: 明白了。
0: 哇，真好看。
1: 乐比，你听见了吗？
3: 我听见了。
1: 这次就是你边看书边走路才导致这一切危险的发生。

0: 生，你要好好记住这次教训。
1: 好，我知道了，我还要继续看书呢。
0: 真拿你没办法。

0: 我一定要拿到这个球，冲啊！
1: 不可以！哎，你怎么可以横穿马路？你知不知道这样子很危险呢？
0: 啊，球还在对面呢，我这次一定要拿到它。让我去！
1: 不要去！不要去！让
0: 我去！
1: 你给我站住！我有办法。
0: 你过去能给我拿到球吗？
1: 这个，我们要走斑马线过马路才能过去拿到你的球。到了，就是这里了。行人过马路都要走这里。
2: 那我们什么时候能过，什么时候不能过呀？嘿！哦！
1: 看这里，在每个路口都会有一个红绿灯。当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就不能越过斑马线。当是这绿灯的时候，车子就可以开走了。当然啦，每个路口也有一个是约束行人的红绿灯，来保证行人的安全。每当变成绿色或者绿色小人的模样，这时候行人就可以通过马路了。感觉变成红色的时候，不管是什么图案，都绝对不可以过马路。如果擅自横穿马路的话，会非常的危险。所以你们前面横穿马路是非常危险的。
2: 可我们的球还在马路对面，怎么办？
0: 我要冲过去。
1: 我们不能硬闯，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
3: 对，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
0: 走斑马线捡球，
2: 我们走斑马线。
0: 拿到了，耶！我拿到了！哇！哇！我们的球被大卡车压坏了，
2: 没球了怎么办？
3: 那我们回去吧。
2: 好呀，好哎，
3: 走吧。
0: 我还没有玩够呢。
1: 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4: 乐比，大草莓，你们想喝水吗？
2: 不要，我要带冰淇淋。
4: 好的，我去给你们拿。
2: 好哎，谢谢妈妈。大草莓，我们继续泼水吧。
3: 乐比有小螃蟹。
2: 不要抓它，小螃蟹会夹人，我们不能抓它。
3: 疼死我了，快放开我。乐比，我们去看看那边有什么。
2: 大草莓，别去。大草莓，那边水深，我们不要再往前了。
3: 乐比，这边有个大石头，你看。
2: 大草莓，你没事吧？
3: 一点也不剩，吓死我了！
2: 我都让你不要来这边了，你就是不听。这是怎么回事？救命啊！
3: 救命啊！
2: 妈妈，幸好你来了。
3: 都怪我要来这边。
5: 哼，为什么要去深水区玩？
2: 我错了，
3: 是我非要过去的，不怪乐比。
2: 我们就是想过去看看那个大石头是干什么的。
1: 你们好啊。
3: 乐比，我好像出现幻觉了，我竟然听见了红绿灯的声音。
2: 我也听见了。
1: 我刚刚听见你们对海中大石头有问题，就让我来回答你们吧。

0: 下海游泳之前，我们必须要先做一些准备。下水之前最重要的就是热身了。
1: 我知道，是防止水中太凉导致身体抽筋。
0: 对，没错，就是为了安全。在大海的边缘处有一块大石头，当越过了这块大石头，就意味着进入了深水区。深水区里面可能有海草把你缠住，而且在没有大石头的阻挡，海浪会更汹涌，会把你整个人都卷进去大海里面，非常的危险。而且大海的恐怖远不止于此，
2: 难道还有更危险的？
1: 啊，人去哪里了？
2: 快看，
0: 这就是大海的恐怖。
1: 是什么？
2: 我知道，是漩涡。
0: 对，没错，漩涡会把整个人都深陷其中，无法自救。现在知道大石头的作用和大海的危险了吧？乐比，既然你们都清楚了，那我就先走了。
1: 这就走了吗？
3: 乐比，现在知道为什么不能越过大石头了吧？
1: 知道了，为了安全，我们绝对不能去深水区。
2: 我也不敢再去了。
1: 我们不去深水区，但是还可以在浅水区玩。
3: 当然没问题。
1: 最近红绿灯教会了我们好多安全知识，
3: 那你都记住了吗？
1: 当然，我可聪明啦。
3: 那妈妈奖励你一个冰淇淋。
1: 谢谢妈妈。
2: 谢谢。
1: 耶，有冰淇淋了。

0: 爱整洁的红绿灯。
1: 啊！好乱呢、啊。

0: 看起来摆放还是不行。有了。这样看起来就好很多了。再来一下。还是差一点。这看起来就很整齐了。
1: 哇，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今天该大草莓和小火车值日了。
2: 大草莓，你可要打扫得快点儿。
3: 姐姐，我先走了。
4: 你不跟我一起吗？
3: 啊，不了不了，我着急回家。
2: 你弟弟都不想等你。
4: 红绿灯，你怎么还在这
0: 儿？小火车打扫卫生，我不放心。
2: 前方发现敌群，冲啊冲啊！冲啊！哟！消灭敌方，归队！
0: 小火车真是讨厌，我刚买的椅子。事情就是这样，
2: 我又不是故意的。
0: 站住站住！啊！小火车，你自己看看你打扫过的地方，垃圾还是那么多，扫了和没扫一样。你再看看大草莓。
2: 哼，大草莓打扫那么慢，什么时候才能扫完？就打扫了那么一点地方。我可比他快多了。那边啊。
0: 小火车，你这边还没扫完干净呢。
2: 那我再扫一遍就是了。
0: 小火车，你不要过来呀、停下来，小火车，停下来。
2: 打扫书柜去喽。
0: 回来回来，地还没打扫完呢。
2: 啦啦啦啦啦啦啦，收拾好喽！
0: 小火车，你自己看看你收拾过的地方，收拾完以后还是乱糟糟的一片。
2: 哪有哪有？
0: 你不打扫干净，我就去告诉老师。
2: 什么？重扫就重扫吗？
0: 你赶紧扫。哎呀哎呀，你这样打扫是没有效果的，扫一万遍也没有用。小火车，我要告老师去。
1: 小火车要细心一点儿。大草莓，你做得很好了，先回去吧。不可以偷懒哦。
0: 没错没错。
5: 哈哈，红绿灯，来玩积木。我去拿玩具给你玩。给你。
0: 谢谢乐比。

今天就玩小飞机吧。

0: 哇，红绿灯真是个乖孩子。玩具放着，阿姨来收拾就好。
1: 没事的，阿姨，这没什么，我喜欢收拾东西。哇，
0: 真是个勤快爱整洁的好孩子。
1: 阿姨，喝完我来收拾吧。
0: 红绿灯，你是客人，怎么能让你来收拾呢？
1: 没事的，阿姨。
0: 乐比，你们两个学学红绿灯，你们要是有他一半懂事就好了。
1: 我还没有放整齐。这个也没有对齐。阿姨，你们家一点都不整齐。
0: 红绿灯可真会开玩笑，我刚收拾完的，怎么可能？
1: 阿姨，我没有开玩笑，不信你看。这样就好很多了。还有这些。枕头摆放整齐。书也要摆放整齐。现在整洁好多了。阿姨，时间不早了，我要回去了。
0: 红绿灯，你要走了，那赶紧回家吧。
2: 再玩一会儿嘛。
0: 那怎么行啊，太晚的话家里人该着急了。红绿灯，阿姨送你出门，别让家里担心。红绿灯，赶紧回家去吧。
1: 等一下，阿姨。你胸口的蝴蝶结歪了，我给你扶正。阿姨再见，我回家了。
0: 红绿灯虽然有些整洁过度了，但是习惯还是很好的。
2: 知道了，妈妈，我会学习她爱整洁的习惯。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她。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8: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9: 导演，
10: 下去。
9: 我外
10: 下去。啊，
9: 对不起。

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4: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4: 就一句话，再一个圈子环圈来，好不好？
0: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6: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7: 什么叫做有其地必有其解？上梁不正下梁歪。我们普通老百姓走在大马路上被车撞死了，那就是你不长眼，活该。人家走大马路上被车撞死了，那就是英雄，好样的，授予烈士称号。
8: 当时张宛如烈士他的死因是绝对保密的，而且一直说的都是因公殉职。这个边秋秋是怎么知道这么详细的过程的呢？坏了，这要是让张小北看到这条视频可不得了。
9: 你们谁知道我姐的事儿？
10: 换个地方再说。
11: 总有天会晴朗。
6: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1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3: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3: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14: 说说情况。
8: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5: 我是她老公。
8: 我不认识
14: 她。那她呢？
8: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6: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7: 还有个人嘞。
1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6: 导演，
17: 下去。
16: 我外
17: 头。下去。
16: 对不起，对不起。
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4: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4: 就一句话，再一个圈子环圈来，好不好？
0: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6: 中国有无数个小城，有些你从未涉足，有些你甚至不曾听说，但小城自有辽阔。它是偃师，5000年华夏的开始，一捧土3平方公里的二里头遗迹，开启夏商周三代文明。这里

0: 最早的中国，它是耒阳造纸术的缘起地，纸圣蔡伦诞生在这里，一张蔡侯纸影响世界闻名。它是玉树三江缘起之地，第一滴水从这里出发，汇成长江、黄河、澜沧江，养育大地生灵，编织中国的根本脉络。它是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从衣食住行到奥运盛事，写满 Made in China 的骄傲。它是东极第一缕光在这里踏上中国。凌晨四点，岛门和太阳一起点亮东方的海域。它是乌恰镇守中国最晚日落的西极，不到六万人的小城，同天山、昆仑一起守卫中国最西端的国门。他是红安，中国将军第一线，两万多位烈士共同的故里。红是他的底色，也是他迎来的勋章。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3: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0: 他是瑞金，共和国的摇篮。两万五千里长征，从这里踏出第一步，血与火中趟出新中国胜利的道路。小城是保定、
4: 西宁、
5: 邯郸、
6: 广西、
7: 临沂、
8: 黄山、
9: 唐县、
10: 泉州、
0: 它有文明的缘起，装着壮阔山河，它是绚烂的底色，是缩影的中国。小城自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罗东川在省自然资源厅调研座谈时强调，着力提升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和管理水平，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坚强资源保障。
1: 我省加速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八一冰川科普馆正式开馆。
1: 青海家宴青海好物亮相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

0: 山大会，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5月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赴省自然资源厅调研，并与干部职工座谈交流。他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资源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着力提升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和管理水平，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坚强资源保障。
2: 来到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罗东川详细了解馆藏资源、科普教育、对外开放等情况后说，要突出特色亮点，持续优化展陈布局，丰富科普内容，以更高水平打造一流博物馆。在省自然资源厅相关处室，罗东川与干部职工深入交流，勉励他们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担当实干中锤炼专业素养，增强履职本领，展现更大作为。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罗东川强调，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坚决扛牢保护青海生态环境的重大政治责任，坚定不移当好自然资源大管家和美丽青海守护者，为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做出新贡献。要加力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科学规范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协调联动优化自然保护地整合，更好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要加力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深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发挥一张图作用，持续加强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构建国土开发保护新格局。要加力夯实资源安全根基，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全力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全面推进绿色勘查和绿色矿山建设。要加力提升要素配置效率，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机制，全面推行高效审批服务，多渠道盘活利用闲置存量资源。要加力造福人民群众，扎实细致做好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要加力强化全面从严治党，不断转变工作作风，持续提升自然资源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水平。刘涛参加。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各成员单位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加速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持续压实全链条安全责任，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安全生产是发展之基、民生之本。近日，省应急管理厅聚焦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高风险领域，下沉一线开展安全督导检查。在青海省土产杂品有限责任公司，检查组围绕库区布局、防雷防静电、消防设施运维、货品分级分类、限量堆放、逐项检查，从严管控烟花爆竹储存、装卸、运输等关键点位。在青海红狮半导体有限公司中央控制室、绿硅碗罐区、产品包装车间等核心区域，检查组严格对标两重点一重大监管要求，紧盯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和重大危险源，强化罐区、库区特殊作业全流程管控。
3: 组织公司内训师、分师对新颁布的安全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学习，编制课件并授课，继续开展全员安全考试，组织开展消防、应急、救援器材的使用竞赛。通过这些措施，提高员工的个人安全行为，提升安全管理人员隐患排查的专业水平，隐患排查有深度、有专业性。
1: 随着全省医疗、民生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加快推进，建筑施工安全监管成为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重点领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聚焦医院、学校、市政等重点民生工程，开展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全覆盖专项督导检查，全力防范化解建筑施工领域安全风险。在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南院区病房提升改造项目建设现场，检查组正在查阅安全生产台账、隐患排查整改记录等资料，全面排查项目施工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深入施工区域，检查组实地查看关键环节管控情况，坚持靶向施策。

0: 准监管，坚决把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之初，把隐患消除在未发之时。
1: 我们项目上就首先是做到这个人员配备到位，关键岗位人员持证上岗，通过我们这个每天这个安全这个早班会，利用我们公司自主开发这个治安平台，上级机关会通过这个视频巡检等这个措施保证咱们这个安全工作万无一失。
0: 全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协同发力，紧盯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矿山、交通运输、消防、城镇燃气、工贸等重点领域，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责任到人、闭环管理的安全生产工作格局，以刚性监管倒逼责任落地，以长效机制巩固治本成效，
2: 持续加强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指导各级住建部门强化节假日安全生产巡查监管，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对涉及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从严处理，确保全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
3: 始终以零容忍的态度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层层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从严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持续抓好隐患排查治理，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保障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0: 眼下，海西州都兰县三北六期工程荒漠化防治攻坚工作正在扎实推进，当地立足高原沙区实际，科学施策，系统治理，统筹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持续筑牢柴达木盆地生态安全屏障。在海西州都兰县香日德镇施工现场，都兰县三北六期工程项目管理技术总监江登伟正带着技术团队与施工队伍培土、浮苗、浇水、定植，一株株枸杞苗在沙地里稳稳扎根。
4: 枸杞啊，在这个地方是一种原生植物，它有就是较强的抗干旱能力，也有较强的抗盐碱能力，对这个沙漠环境很适应，它能够成活，最后呢形成一片林子，和其他的植物可以形成那种立体结构，对这个恢复就是这个植被有很好的作用。
0: 立足荒漠化面积大、风沙强、苗木存活难的实际，都兰县因地制宜将沙漠环境划分为不同类型，针对性选配植物。枸杞产业是都兰县支柱产业，以往多集中在农田，依托本地野生枸杞分布的自然基础，当地林草部门启动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实践示范基地建设，500余亩示范区栽植宁杞七号、173优质枸杞11.1万株，探索沙漠种植新路径。
4: 如果是在这个荒漠化地带，我们把这个枸杞能够种植成功的话，效果很大。干旱的沙漠，它能就是得到就是那个绿化产生的枸杞，可以增加就是当地老百姓的那个收入，这就是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你们看，我们这么多的人，正在施工，就是让这个沙化的土地，环境得到根本改善，植被得到就是恢复。
0: 作为全省三北六期工程重点区域，都兰县2024至2025年承担沙化土地治理总任务69.8万亩。针对治理面积大、风沙活动频繁、苗木存活率低三大治沙难题，都兰县引入青海省交控建工集团、中铁23局等央企国企，以机械化施工、标准化作业提升治理质效。
5: 作为参与三北工程的建设企业，我们这个始终牢记生态使命，扛起企业的这个担当，把工程质量放在首位，全力打造这个经得起检验的这个治沙样板工程。都兰这个沙地条件的确特殊，我们专门调整了这个树种的这个苗木的选择，先种草再种树，目前种草已经完成98%，种树完成了30%，预计5月中旬全部完成。
0: 从试验田到万亩沙场，都兰县通过专班跟进、全程旁站、工序核验等方式，严把施工全流程关口，稳步推进沙帐铺设、苗木栽植等各施工环节。当前全县三北工程生物治沙进入集中冲刺阶段，各项建设工序严格把关，稳步落地。
6: 重点把握好沙帐的

0: 不是，苗木的栽植、后期的管护等这些关键环节的质量关，守护好杜兰的生态安全屏障，确保好三北工程高质量标准建设高质量落地，实实在在的见到成效。
1: 此外，在各项生态修复项目实施过程中，杜兰县通过推行以工代赈，吸纳1953名农牧民参与治沙管护、苗木栽植，截至2025年底，累计发放劳务收入587万元，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
2: 我在治沙项目种草种树，一天能挣200到300多元，能挣到钱，还能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大家干得都很开心。
1: 截至目前，都兰县已累计完成三北工程沙化土地治理49.8万亩，曾经黄沙漫天的土地渐次披绿，生态保护成效与群众生活改善同步推进。
3: 紧盯目标，狠抓落实，坚持垦下冲积造林的这个硬任务，破解苗木与灌溉的难题，健全长效的管护机制，狠抓项目实验与问题整改，持续优化以路治沙、科技治沙等模式，巩固治沙的成果，筑牢长效的生态安全屏障，系统推进三北工程的提质增效。
4: 5月8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意见，听取审议有关事项。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紧扣全省改革发展大局，聚焦生态旅游、高原康养、绿色算电、盐湖资源等特色业态，精准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以高质量政协履职服务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会议听取省政协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审议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动态更新情况，指出要聚焦中心大局，把学习教育成果全面转化为履职成效，做到建言献策务实精准，民主监督较真碰硬，凝聚共识广泛深入。要坚持问题导向，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在真查真改中纠治思想偏差。要注重长效长治，在整改完善中固化学习教育成果，将制度规范深入履职各环节，进一步提升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建设水平。要严明作风纪律，力戒形式主义，坚持开门搞教育，主动接受监督，营造求真务实、担当实干的良好氛围。
5: 5月8号，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81冰川科普馆落成并正式向公众开放，这是国内首个以现代冰川为主题的大型科普场馆，标志着我省冰川保护与生态科普事业迈出重要一步。
4: 八一冰川是祁连山内陆河黑河源头，是我国西部重要冰原水库与全球气候变化敏感生态指示器。八一冰川科普馆于2022年4月开工，2025年12月竣工，总占地面积22亩，建筑面积2997平方米，整体建筑遵循低干预、融自然的设计原则，结合八一冰川自然形态与冰雪质感进行设计创作，兼具科学性、美学性和实用性。馆内设冰川的诞生、探险冰川家园、冰川危机与希望三大展区，系统阐释冰川形成、分布、演化、生态功能、气候影响及保护实践，运用微缩实景、多媒体交互、沉浸式体验等技术，直观呈现高海拔冰川生态风貌。二层为综合功能区，集文创展示、休闲服务、自然教育、研学实践于一体，满足科普交流与公众体验需求。
6: 冰川形成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把整个祁连山气候环境演化的过程，那么能够记录下来。我们通过从1958年开始，那么对祁连山的冰川进行系统的监测研究以后呢，充分地认识到了它对水资源的重要的意义。祁连山的冰川呢，它是我们整个河西三大内陆水系和青海内陆水系重要的一个水源补给区。
4: 活动现场举行了八一冰川科普馆揭牌仪式，随后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观众通过实物陈列、影像记录、互动体验等展陈形式，

0: 近距离感受冰川魅力。展陈内容以八一冰川原生特质为依托，整合多年来的冰川监测与科研考察成果，生动还原了祁连山冰川的演化历程。
1: 直观地了解到与我们生活较远的冰川在全球、中国、青海直到祁连山地区的分布情况，以及冰川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性，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从而普及加深了对冰川知识的了解，更增强了对冰川保护的意识。
0: 科普馆的建成填补了国内冰川主题专业科普场馆空白，为科研成果展示与交流提供了载体，也为公众特别是青少年打开了认识冰川生态、树立环保意识的窗口。
2: 我们将整合祁连山国家公园、八一冰川科普馆、生态科普馆、展陈中心、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站等平台，打造集科学普及、生态体验、文化传承、游客服务于一体的复合型生态科普阵地，同时以科普馆为核心，联动国家公园入口社区配套服务设施等，带动周边多元产业发展，推动生态保护与地方经济协同，助力全省科普教育事业发展和国际旅游目的地建设。
3: 今天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举办，青海家宴、青海好物精彩亮相。
0: 青海省商务厅联合省委组织部原青办、浙江原青指挥部、海西州政府组织相关企业参展参会，以展会谈宣融合联动模式进行成果宣传、优品展示、产业洽谈、家宴体验。我省共设两大展区，在青海家宴品鉴区汇聚26家青浙重点餐饮食品供应链企业，60余名行业代表开展品牌发布、美食品鉴、非遗展演、产业对接等活动，集中展示青海饮食文化、非遗技艺以及青浙餐饮融合发展成果。在大会核心区域打造的展览展示体验厅，以山棕水源、大美青海、神奇柴达木为主题，通过青海外贸优品对口支援成果、海西州特色产业、青海家宴四大特色板块，集中展示青海产业优势、品牌成果与对口协作成效，全省40家企业携100余种特色产品精彩亮相。
4: 以青海家宴品牌为纽带，常态化开展产销对接、人才交流、品牌共建，让更多浙江人了解青海、走进青海，也让青海群众共享浙江发展机遇，实现两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0: 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以品牌让世界更美好为主题，由新华社品牌工作办公室等机构联合主办，旨在推动中国品牌出海及世界品牌交流互鉴。
5: 开展我为青海带好物、外贸优品宣传展示、供应链企业对接等系列经贸活动，并发布青海家宴品牌 logo， 开展高端对接交流，为青海特色产业搭建精准对接平台，打通上下游供应链渠道，全方位展示青海好物、青海家宴品牌影响力与价值能级。
0: 5月8号，来自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1200多名师生从乐都站出发，乘坐7595次列车前往位于海北州海晏县的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原子城，开启沉浸式红色研学之旅。这是中国铁路青藏集团公司首次在青海海东地区开行红色研学专列。列车采用朝发夕回的往返运行模式，最大限度兼顾研学效率与出行便捷。此趟专列是今年开行的第20趟红色研学列车，标志着我省红色研学专列从西宁主城向海东地区延伸，铁路加研学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
6: 青海省公安厅原党委委员、副厅长杜海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青海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 今年一季度，海西州完成地区生产总值255.08亿元，同比增长13.9%，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8.5%，实现首季开门红。

0: 从产业结构看，三大产业协同发力，提质增效。第一产业增加值2.23亿元，同比增长6%，拉动海西州经济增长0.0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169.42亿元，同比增长21.6%，拉动经济增长12.8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83.43亿元，同比增长2.6%，拉动经济增长1.03个百分点。一季度，海西州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5.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种植业产值0.38亿元，增长5.5%；牧业产值2.55亿元，增长6.1%。一季度，海西州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2.1%，增速较去年同期提高6.6个百分点，分别高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16%和9.3个百分点，增速位居全省第一。从三大门类看，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9.1%，拉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6.85个百分点。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5%，拉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0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增长2.2%，拉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0.25个百分点。从行业看，全州22个行业大类中10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增长面为45.5%。一季度，海西州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5.27亿元，同比增长1%。
1: 眼下，海东市民和县八洲镇的百亩樱桃花迎来盛花期，当地以花为媒，做优产业，融合农旅，让春日经济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2: 走进八洲镇撒利池村的樱桃种植基地，连片樱桃花缀满枝头，迎风绽放，如雪似海，花香满园。农户们抢抓时机，除草修枝，精细管护，全力保障樱桃稳产增收。
3: 我嘛就种这3亩多籽，总个主妇嘛就是1:50棵，加墙里面除点草，在这个光个6-7天嘛就基本上是结果了，到6月中旬就开始大量上市了。
2: 如今，八洲镇樱桃种植规模持续扩大，共有8100余株，种植面积200余亩，带动100余户群众抱团发展，年净收入超120万元，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一花引客来，一果富一方。烂漫的樱桃花带动乡村赏花游持续升温。
4: 今日铺万山，日有配套设施，打造集赏花观光、果品采摘一池子乡村旅游示范区，带动更多村民就业创业，增加收入，让樱桃产业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幸福产业。
5: 观众朋友，明天下午14点，我台青海卫视将现场直播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式及揭幕战实况。届时，我台长云网、源头新闻客户端、安多卫视客户端以及青海卫视、安多藏语卫视、青海新闻联播、百姓一时间、交通音乐广播等全平台视频号、抖音、快手新媒体账号将同步线上直播，欢迎收看。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5: 再见。

0: 跨越千山万水，怀揣赤诚初心，一批又一批元青人奔赴这片高原热土，以教育为灯点亮希望，以医疗为盾守护安康，以产业为基赋能振兴，用汗水与坚守在雪域高原铸就了跨越山海的深情丰碑，让高原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教育元青，播散希望种子，浇灌梦想花开。在海东市洛都区港沟学校七年级的数学课堂上，来自无锡惠山区的支教老师郭长辉正用生动有趣的教学方式带领孩子们探索数学的奥秘。
1: 我想更多的是就是夯实他们的基础，以及带来我们无锡的一些

0: 新题型啊，学习的一些思维观念。
1: 自教育人才互派项目实施以来，惠山区每年向乐都区选派6名支教教师，有效提升了教师专业素养，实现东西部教育资源共享。
2: 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协作力度，积极拓展沟通渠道，主动开展交流活动，将东部的先进教育理念融入课堂，以丰富的教研活动引领教师成长。
1: 在海东市循化县第三中学，来自无锡市梁溪区的英语学科骨干教师葛不荣，把半生积累的教学经验毫不保留地奉献给了孩子们。
3: 通过教研活动啊，讲座啊，师徒结对等活动，梁溪的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能够在循化这片热土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1: 自东西部协作项目启动以来，梁溪区先后向循化县派驻54名支教教师，他们在团队建设、教研赋能、课堂打造等方面留下了可共享、可复制的亮点和经验。
4: 仅仅为了教研兴校、技能强校这一目标，利用梁溪支教这一优势，运好支教教师这块资源，使循化教育能够与海东市两区四县教育并驾齐驱。
1: 近年来，海东市与江苏省无锡市除了在教育方面持续发力，还紧扣产业、医疗、劳务、消费4大重点，深度开展东西部协作，一大批惠民项目落地见效，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走在海东市乐都区港沟街道无锡路，路面整洁，标线清晰，道路两旁居民区林立，商铺兴旺，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便利。
5: 住这十几年了，看着这条路一点点变宽变好，咱们这个日子越过越有奔头了。
6: 无锡在产业帮扶、民生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跟民来不仅让大家记住了这份情谊，更希望以路为媒，以协作之花越开越盛。
1: 在乐都区高庙镇长里村的阳山水蜜桃试种基地，十几株水蜜桃树已进入谢花期，稚嫩的小青果挂满枝头。
7: 我到无锡会社学习去了，引进来了这个1085株阳山瓶子桃的苗子，入苗日子去年这时候已经挂过，最大的桃子可以达到6辆。
1: 2025年，无锡与海东启动西迁驯化项目，把水蜜桃从太湖之滨搬到青藏高原，土地流转有租金，基地务工有薪金，未来还能入股分红，生活多了一份稳稳的保障。
4: 我们自产自入的6000株这个4个品种的水蜜桃，扩大了就是这个SPS 木子苗子，小苗子我们已经就是嫁接成功，还准备就把这个SPS 木子摘掉。
1: 截至目前，海东市东西部协作累计投入资金15.86亿元，实施各类帮扶项目613个，带动13万人增收致富。去年以来，共实施协作项目64个，投入资金2.682亿元。依托东部企业加海东基地模式，海东市新增落地企业12家，吸纳就业445人。无锡选派141名专技人才来海东帮扶，110名干部人才赴无锡学习深造，两地开展交流培训200余场，覆盖1.5万余人次。这条双向奔赴、互利共赢的协作之路，为海东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医疗援清，筑牢健康屏障，守护生命安康。近日，海西州人民医院开展全州首例双侧静脉窦闭塞导致的慢性颅高压手术。此次手术的成功实施，不仅填补海西州在该疑难病症诊疗领域的技术空白，更彰显浙青医疗协作的丰硕成果。4月8号上午9点，海西州人民医院介入导管室内，一场针对罕见疑难病症的高难度手术正在紧张进行。第6批浙江援清医疗人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海西州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沈健带领专家团队，对双眼反复充血、视力持续下降的患者苏先生进行诊治。
8: 这名患者的病情是十分隐匿的啊，是典型的疑难杂症， 这个疾病呢发

0: 概率比较低，症状呢也不典型，很容易被误诊为普通的眼部疾病或者是偏头痛。就这个疾病呢，确诊后它的手术难度也是比较大的。我们结合患者的实际病情，制定了周密的个体化的这个手术方案，经过团队的这通力协作，最终顺利完成手术。
1: 浙江元清医疗专家团队扎根高原，深耕临床，将先进技术与优质医疗资源带进海西，用精湛医术为高原群众解除病痛，守护健康。以人心守护高原生命之花的元清医疗故事不仅在海西上演，在海北跨越山海，生生不息的温暖力量照亮了高原健康之路。2026年，山东元清之医团队分别来自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等省级三甲医院，以及临沂、聊城、威海、滨州等地市县级医院和中医院，其中博士两人，硕士26人，副高级以上职称人员21人，涵盖临床、医技、护理、管理四大类，涉及超声医学、影像科、麻醉学、消化内科等30多个专业，同时配备医务科、运营管理等医疗管理人才。
2: 我将尽快适应高原环境，融入当地团队，立足专业岗位，把规范流程、优质服务带到临床一线，做好传帮带、教技术、带队伍，和本地医护同仁并肩作战，用专业与爱心守护高原百姓健康。
1: 培训期间，全体元清医疗人才系统学习高原医疗保障、民族团结进步、对口支援政策等内容，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明晰工作任务。
3: 海北医疗事业的发展需要我们接力奉献，扎根岗位，履职尽责，发挥专业特长，提升诊断质量，开展技术带教，助力基层诊疗能力的提升。
1: 目前，医疗元清人才已奔赴海北州第一人民医院、海北州第二人民医院及钢察、海淀、祁连三县人民医院开展实地支援。未来，他们将聚焦专科建设、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等重点工作，助力海北州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持续提升。
4: 长期以来，山东省倾力支援海北卫生健康事业，在专科建设、人才培养、技术提升、医院管理等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持，推动我州医疗服务能力显著增强。
1: 从河湟之畔到戈壁腹地，从祁连山下到青海湖畔，元清的脚步从未停歇，山海的深情愈发厚重。一批批元清人把他乡当故乡，把使命扛在肩上，在教育、医疗、产业等各个领域深耕不辍，用真情付出拉近了地域距离，用实干担当见证了高原巨变。他们的身影是高原上最动人的风景，他们的奉献融入各族群众的幸福生活中。岁月无言，山河为证。元清事业是跨越山海的初心坚守，是携手共进的民生答卷，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诠释。如今的高原各地的教育更优质，医疗更完善，产业更兴旺，人民更幸福。在元清力量的滋养下，青海正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阔步前行。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0: 下去，我外甥，下去。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来，就一句话，挂了个全组团圈来，好不好？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常的人，总是希望能有点意外的惊喜。而1917年9月26日这一天，对于42岁的陈时增来说，这个意外却超出了他的判断。当时，这位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国画教员，正在一家不起眼的南纸铺里闲逛，无意间，角落里的一方印章，让他眼前一亮。印章布局奇巧，刀工老辣，但是篆刻者的名字，他却从未听说过。陈时增急忙打听这个人的住处，随后匆匆离去。

在宣武门外的法源寺，陈师曾找到了印章的主人。这位年近花甲，在生人面前有些怯生的老者，是个画家，来自湖南湘江。因为画作卖不出去，只能靠刻印勉强为生。两人一见如故，深谈了许久，从此结为知己。陈师曾是清末大诗人陈三立的长子，著名学者陈寅恪的长兄。他本人学贯中西，是当时北京画坛的领军人物。

这样一位大家，为什么会对一位毫无名气的民间艺人如此垂青呢？仅仅几年后，这个当年只能蜗居寺庙、生活窘迫的老人却名声鹊起，他的画作超越了陈师曾和同时代的很多人，最终成为了当代中国画坛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他的名字叫齐白石。

0: 2011年9月21日，在杭州西子湖畔的浙江美术馆，国画大师齐白石的书画精品展拉开了帷幕。这次展览所汇集的经典力作，都是齐白石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饱览这些作品的观众们，领略到的是这位画坛巨匠超凡的艺术魅力。展厅里还有一种别开生面的特殊观赏方式，让许多初次走进齐白石的观众感到十分惊奇。要看清楚这些作品的内容，人们需要借助放大镜。齐白石用画笔为我们描绘出了一个精巧的微观世界。放大镜下，蜜蜂身上的每根毫毛似乎都清晰可辨。蜻蜓被刻画得栩栩如生，秋蝉神灵活现，人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做薄如蝉翼。这只蜻蜓逼真传神，轻盈透明的翅膀仿佛在随风微微颤动。齐白石笔下的螳螂看上去更是形态可掬，虽然鹦鹉的姿态仿佛随时准备捕食，但螳螂的眼神却透露出了几分顽皮。
1: 齐白石是个老顽童，还有天真的童趣。古人说什么叫童趣啊，什么叫天趣啊，就童真之趣，真诚无邪。
2: 小蝈蝈、小蛐蛐这些东西都能入画，而且每一个东西都画得很好的，我觉得他是天才，他是有独特的天生的感受。
0: 在这些工笔草虫作品里，同样可以感受到的是齐白石秉性中非常细腻的一面。如果不是具有超乎常人的精微观察力，就不会对各种昆虫突出的生理特征了然于胸。
3: 他植根于这个农村里边，他这跟他幼年的生活很分不开，他画的那些东西都是说见过的。
0: 这是齐白石开创的独特的绘画语言，画家的视角如同一个孩子匍匐在草丛中，在这个看似云淡风轻的艺术世界里，处处洋溢着生命的喜悦，简洁而丰腴，淳朴而雅致，一切都显得那么无忧无虑。难道这就是画家本人的童年吗？其实所有人记忆中的童年都是被一再美化了的，齐白石也不例外。实际上他从童年时代起就尝尽了穷苦和窘迫的滋味。在他71岁时写的自传中，他对自己的一生充满了感慨。穷人家孩子能够长大成人，在社会上出头的真是难若登天。我是穷窝子里生长大的，到老总算有了一点威名。回想这一生经历，千言万语，百感交集。湖南湘潭是全省乃至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但这个城市最著名的还是出生在这里的名人。城市中心

着纪念毛泽东的雕像。1893年，毛泽东出生在湘潭的韶山。也就在那一年，湘潭的另一位名人齐白石已经

0: 湖南土产，这让当时已经离开家乡快30年的齐白石非常开心。
1: 因为是湖南乡亲啊，就是湖南人有那个菌油，就是没开的那种小蘑菇泡在油里边的，很好吃很好吃，毛主席一大坛一大钱的送。
0: 虽然他们都喜欢吃辣椒，都操着一口浓重的湘潭口音，都是农民家庭出身，但与家底还算殷实的毛泽东相比，齐白石的家庭可以用一贫如洗来形容。距湘潭市以南40公里的白石镇，古称白石铺，是历代官道往来的驿站。离镇子不远的村子叫杏子屋。晨曦之中，村东头的水塘波光粼粼，传说早年有颗陨星坠入塘中，因此被叫做星斗塘。时常飞来的白鹭似乎在彰显着这里的不俗。水塘边不远处的这栋房子就是齐白石故居，几经翻修后的房屋已经全然没有了往日的破旧。1863年11月22日，齐白石就出生在这间老屋里。他出生的时候，祖父祖母依然在堂，那时候他并不叫齐白石，因为是家里的长子，根据家谱排法得名纯之，家里人都叫他阿芝。此时正是清朝同治2年，贫穷的齐家仅靠一亩水田无法糊口，时常还要靠打零工才能够勉强维持艰难的生活。阿芝7岁那年，家里缩衣节食，用四斗稻谷的代价把他送到了外祖父周雨若开办的私塾读书。60多年后，晚年的齐白石曾用画笔描绘出了他记忆中这段短暂而快乐的时光。几个月后，湖南发生了特大水灾，田里收成十分淡薄，青黄不接。齐家又先后添了2个孩子，更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于是，刚上了半年学的阿芝，只能回到家中。阿芝一生下来就体弱多病，田里的重活干不动。除了挑水砍柴照料年幼的弟弟之外，他的主要活计就是上山放牛。那段日子，身子骨还很单薄的阿芝总是祖母的牵挂。每到傍晚，煮好饭的祖母都会坐在门口，直到听见牛铃声由远而近，才能放下一颗悬着的心。或许正是因为现实的残酷，草丛里那些自由自在的小生灵才能使他暂时远离生活的忧愁，而童年生活中那些田野间捉虫捕蝶、水塘里钓鱼捞虾的快乐场景才显得十分珍贵，成为了晚年齐白石人生当中最美好的记忆。儿时的生活片段构成了他独特的艺术世界，也让人感受到在他的回忆中淳朴未泯的童心，以及对至真快乐生活的向往。木匠曾是中国传统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手艺人，造房子立木架、桌椅床凳乃至种田用的篱笆都出自他们之手。15岁那年，齐白石就开始和这些木工工具打交道了。作为一个农民，阿芝其实是不合格的，因为身体弱，无法承受田间繁重的体力劳。

0: 家里人只能让他学一门手艺养活自己。最初他给一位做木工的本家长辈打下手，他们所干的活计行话叫做粗木作。
1: 他原来最早是就是桌椅板凳木匠，那时候几乎生活就是无桌吧，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2: 身体不好，他不能从事繁重的劳动，迫使他要思考很多问题。往往聪明的人，他往往是由于他不聪明，他就无法生存。
0: 但是这个外表沉默的少年，内心却有着一些不安分的东西。学粗木作不到一年后，他就有了一次改变命运的努力。
1: 那会儿很苦很苦的，后来的时候有一次呢，很激励他的就是他的师傅跟他在一起走一个田埂上，走的时候对面呢也过来了几个人，我父亲呢就看见他的师傅呢很恭敬的侧身在那边上站着，让那边那木匠过去。我父亲就问他，你为什么这些人你见他们会这么恭敬？师傅呢说了，人家叫做细木匠，人是做细活的，咱们是粗木匠啊，咱们是做粗活的，咱们比不了人家。我父亲听了之后就发愤，说我一定也要学会做细木匠。
0: 今天在湘潭的很多地方，人们依然能够看到这些老家具上雕刻的花纹图样。用雕花来装饰家具，在清末的湘潭是一种风俗。能雕出这种精巧花样的木匠，在当地被称为细木匠，也叫雕花匠。他们的地位和收入历来都比普通匠人要高得多。于是阿芝借口干不动重木活，辞别了师傅，另外托人找到了方圆几百里手艺最出名的雕花匠，拜师学艺。但是仅仅几个月后，刚学会师傅手艺的阿芝就开始不安分了。他觉得师傅的刀法虽然雕得淳朴粗犷，但生硬而缺少变化，他就自己琢磨着加以改进。今天湘潭的尹家祠堂里还依然保留着齐白石当年的木活，在他这一时期的木雕作品上可以看出，阿芝用改进后的方法雕出的人物圆润流畅，机体和衣纹尤为立体逼真。更为重要的是，阿芝对传统的雕花内容也做了大胆的创新。在湘潭的齐白石纪念馆陈列着他早年做的一张雕花床，床楣上人物被雕刻得极富生活情趣，他将传统固有的陈旧题材改变成了民间熟知的传说故事，周围装点着葡萄、喜鹊、蝴蝶等草虫，甚至还出现了荷花、稻穗这些乡间常见的景象。从16岁学艺到19岁出师，随着手艺逐渐精巧，放牛娃阿芝成了远近闻名的芝木匠。
2: 齐白石从一个普通的木匠成为细木匠，他要有这个条件，有这个天才，他要有这样的生活经历，最后生活所迫，把他逼上了他自己独特的一条道路。
0: 1882年。20岁的芝木匠整日奔波在乡间，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他一天也不敢清闲。但是一本书的偶然出现却改变了他的人生进程。
1: 我父亲就是在人家做活的时候发现了一本人家残存的芥子园画谱，只有没有多少张了，不够一本，我父亲说我跟您借用一下得了。
0: 在湘潭齐白石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些齐白石用过的旧书，其中的这本书就是芥子园画谱。
3: 芥子园是文人画的城市画的普及读本，文人山水画怎么画，文人梅兰竹菊怎么画，

0: 把它分解为石头怎么画，竹叶怎么画，竹竿怎么画，兰草怎么交叉。
1: 齐白石他在做木匠的时候，他就不是一个什么循规蹈矩的这样的一个细木匠刻花的活，他时常是在把其他一些绘画的这种形象勾摹出来，运用到他的刻花中。于是他就对绘画本身是具有很大的这种什么兴趣。
2: 他觉得这样子对于他那木匠活太有用了，木工活上如果有这个样子来做上去，那好的不得了了。
3: 于是，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阿芝做的事情在家人看来全是不务正业。每天晚上，他不顾一天的劳顿，点灯熬油，描描画画。在阿芝的眼中，这本文人画教科书才是他最理想的雕花图样。但书是别人的，不能久借不还，方圆几十里又无处去买。情急之下，阿芝只能用儿时学过的描红方法，把它临摹下来。在松油灯的陪伴下，阿芝把画谱的每一页都仔细地临摹了下来。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到规范的中国画教材。虽然已经过了人生最佳的绘画启蒙阶段，但是在这本画谱的引领下，20岁的阿芝无意间闯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1: 从这一点，我们讲齐白石可以说他开始了正式的进入到对中国画的体验和全面的学习中。
3: 芥子园画谱不仅让阿芝雕出的木活花样翻新，而且他会画画的消息也在四邻八乡不胫而走，不少人开始主动找上门来请他作画。他画的最多的就是被村民用来供奉的神像，每画成一幅神像，阿芝就可以得到1000来个铜钱，约合1块大洋。与制作过程繁琐、周期漫长的雕花相比，这种来钱的方法要容易得多，也快得多。转眼到了1889年，也就是清朝光绪15年，此时的阿芝已经27岁了。在大多数杏子坞的村民眼里，这个会雕花、会画画、能赚钱养家的织木匠，俨然成为了当地知名的能人。织木匠自己也觉得，他的人生也就大致如此，不可能再有更加出人头地的大出息了。但是有一个人却并不这么看，他叫胡沁园。这幅画像是齐白石1896年绘制的，画中这个神情肃穆的人就是胡沁园。据当地史料记载，他是清末湘潭的一位知名乡绅兼文人画家，善画工笔花鸟草虫。这是1910年胡沁园的照片，因为喜爱收藏名人字画，广交朋友，性情豪爽，慷慨大方，乡里人都尊称他为寿三爷。一天，这位寿三爷偶然看到了织木匠的画作，十分喜爱。或许是天意使然，在不经意间，阿芝生命中的第一个贵人出现了。
4: 当时是白石呢画了一幅张仪，我的曾祖父胡沁园呢就过去看一看到底是谁画。他看了这画以后呢，很可有操画，就心里产生一种好感呢，想收齐白石为徒。
3: 晚年的齐白石在自传中曾回忆第一次见到胡沁园的情景，当年寿三爷说的每一句话他都记了几十年。寿三爷说，我也看到你的画了，很可以造就，还问我愿不愿意再读读书学学画。我说我是很愿意，只是家里穷，书也读不起，画也学不起啊。寿三爷说，那怕什么，你要有志气，可以一面读书学画，一面靠卖画养家，也能对付得过去。
5: 他就觉得他是个人才，他就希望他能够有一天出人头地，